0: 强势，中继续创破千元啊，最高是上升到了每股1022元左右，是否仍能上行啊？另外呢，电网设备和电力板块涨幅居前，高需求下能否阶段的强势啊？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那今天上证指数是收在4214.49点，啊，略微下跌了0.25%，深圳成指是略微下跌了0.47%。而创业板指数啊继续是上涨，微涨了0.15%，上证50指数微涨了0.06%，科创综指上涨了0.08%，北证50指数是下跌了0.48%。另外五个交易日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比昨天略微缩量了2957亿左右，是大概是在3.27万亿这样一个成交额啊。另外呢，近五个交易日涨跌停的家数看，今天涨停的家数比昨天明显的要减少一些，昨天是135家，今天是94家。那跌停的家数昨天是27家，今天是32家。另外呢，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看呢，赚钱效应是25%，那下跌的家数占到了4048家，上涨的家数仅有1379家。那针对这样的盘面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小编啊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进行一个互动。那问题就是，算力硬件股继续领涨，但是分歧还在加剧，短期有风险吗？那 A 是选择有， B 是选择没有。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调查。的确是啊，今天盘面出现明显的分化，沪指是震荡，虽然有冲高，但是整体是微跌的，但是科创板和创业板依然创出新高，但是分化已经出现。市场总体会不会短期出现震荡呢？我想请教一下林先生。
1: 我认为大概率会出现震荡啊。我们也看到昨天美股的表现非常强劲啊，所以这也支撑了我们今天像光纤光缆啊，包括光模块的品种今天是继续高举高打啊，甚至有些大市的品种也再创新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隔壁的韩国股市啊，今天也是高开之后啊，一路的向下的一个震荡，这也导致了今天双创我们的表现涨幅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在有一些权重带动之下啊，今天也就涨了0.几啊，这个相比前几天的情况啊，这个节奏啊步伐已经明显的放缓。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链啊，它其实是有明显的分化的，就是像部分啊 CPU 包括 GPU 以及光模块在走强，但是呢反过来我们也看到一些算力租赁啊，这个一些 IDC 的数据中心对吧，包括一些前期比较活跃的一些品种呢，今天反而是呈现一个跌幅居前的一种状态啊，科技内部其实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分化。对，然后呢主板这边啊，今天最大的问题还是主板这边是承压的啊，就很多人说主板最近涨得少啊，照理来说应该有补涨机会，结果补涨没等来啊，今天指数一旦出现这种分歧啊，结果是传统的行业反而是跌幅居前。所以整体的情绪上呢，我看我定义为是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点啊，因为节前的行情说实话就是因为四月份的时候，这四月底是因为这个年报季报的问题在消化，所以说你说分歧大嘛也有，但是呢它没有怎么样相应的调整，然后呢节后回来又一波加速，那加速之后今天的这个行情啊，说实话它没有相应调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面对的接下来是不是要走一个阶段的震荡消化，并且呢目前来看啊，就是技术上来看也是留了两个缺口，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啊，短期它需要有一个阶段的消化这些短期的获利盘啊，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波动啊，有可能也会随时出现。那今天美股啊昨天还是挺强的，但是韩国股市这一波的跳水会不会也影响到今天晚上的美股的开盘的表现呢？因为美股这一轮行情呢它的走势涨幅更加凌厉，那在这种情况下累计的比较大涨幅情况之下，那会不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说啊中东问题今天又再次反复，那这个问题呢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从情绪层面会干扰到美股科技股短期的波动呢？如果说今天美股科技股出现调整，那我认为大概率对于我们 A 股的冲击会比较大，因为这一轮行情我们炒作更多是什么美股映射的行情，就美股涨海外市场表现很强劲，我们 A 股的大量资金就会往这个方向继续抱团啊，这里面有大量量化，有游资，有私募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只有这个方向能赚钱，但是呢哪天看到美股映射的这个效应开始减弱了对吧，美股可能还在涨，但是呢我们跟不动了，那这个情况呢对于市场来看的话就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了。也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天大家密切观察今天的分歧，包括昨天的盘面中已经出现这种提前的征兆了。我们看到昨天指数表现不错，双创是大涨超过3%，但是两市居然有接近2000家个股是下跌的，今天呢从全天从早盘到收盘都基本上是4000家左右的下跌，就今天的赚钱效应是非常差的，只有局部的部分品种在涨，那这种行情呢可能对于有些大的资金来说的话，那他可能觉得这个叫 我们所谓的叫鱼尾。

0: 行情了，对吧？因为只有部分个股能去赚钱，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行情他可能就是觉得面临的阶段高位，面临的一些阶段的一些靴子落地了，那这个时候他没必要再去冒险了。万一对吧，接下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发生了，那这个里面可能对于短期的风险偏好也会形成一种影响。所以我认为呢，本周啊下半周的这几天的行情的走势，我觉得会比较关键啊。当然我们认为这个调整啊不是说行情结束啊，就这个调整呢现在只能还定义为就是一个高位强势震荡的一个角度去判断，因为现在也没有说十足的理由说这一轮科技股所引领的行情的逻辑性出现改变，它更多可能是一个涨多了估值消化，然后呢因为它的业绩配合度，包括呢我们看到美股的七大科技巨头啊，它的这个最近的财报数据也是支撑了它这轮科技股的上涨的一个核心逻辑。那我认为呢情绪宣泄到这一段时间啊，连涨了几天之后，它情绪上呢可能也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去修整。所以我认为呢指数呢在面临在这个时间窗口上啊，我认为是要有一个阶段性的消化的概率会比较大啊。
1: 那我追问一下，就是阶段性消化之后呢，因为您刚才说到从中期看，目前以 AI 硬件啊 AI 的整个算力等等为代表的这个因为它的中期逻辑可能还没有变，所以震荡之后可能中期逻辑还在。那问题是中期逻辑什么时候会变？因为我们看到这波 AI 的上涨跟它整个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关系，也就是它的产能瓶颈。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SK 海力士和英特尔携手推进先进封装的这个产能的这个瓶颈是有望缓解的，所以还是有一些变量。包括我们看到市场也担心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的资本开支有可能会放缓，另外它的收入和资本开支是不相匹配的，另外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因为它现在资本开支需要大量的银行债务的融资，而银行需要把大量的债务分散给中小机构和投资者来接盘，但是这样的银行分销债务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一些阻力。怎么来看这个中线的整个 AI 整个线条什么时候遇到瓶颈？
0: 我认为这个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去做一些参考，比如说这轮 AI 的叙事呢是各种催化剂比较多，一会儿呢对吧，这个各大存储厂商不断的涨价，然后最新财报增加进一步提升它资本开支，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出口的数据啊，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啊，一些 AI 大模型的这个使用的情况啊，包括新一代的这个技术，它可能比如说英伟达的下一代的 Rubin 的系统可能会在这个架构会在下半年开始量产。就这些催化剂呢是不断导致我们今年年初以来整个科技链不断的去强化。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在哪里呢，就哪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厂继续提价啊，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你提价或者是说有催化剂，我们的市场应该正向反馈会要上涨。等到哪天我们看到这些涨价的信息或者是说数据大增的信息，市场已经跟不动了，那这就是一个负反馈的信号出现的话，那就是一种反常信号。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了，对吧？因为我们也认为啊，就是 AI 的这么一个宏观叙事的逻辑，它不可能一直维持这么高的景气的，它在某一个节点它会迎来一个衰竭它还在增长，但是呢这种增长的这个速度速率在减慢的话，那对市场来说它就是一个不及预期，那这种不及预期它就会对市场来说会形成一种阶段性的消化调整啊，对吧？包括呢我们要密切关注着每个月那后面呢这个美联储的它的一个议息的表态的情况。因为如果是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担心，如果我们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比较大，油价现在还维持高位，那会不会导致现在不是说降不降息的问题的，那未来会不会加息呢？如果出现这种加息，哪怕不是美联储加息，现在各国央行它其实都有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的，那这种加息呢会导致全市场的流动性就全球的一个流动性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些点我觉得就要密切观察盘面的情况去做进一步跟踪。当然我们 A 股这一块的一些 AI 的科技的一些品种可能还有一个国内国产链的趋势，
1: 另外一条线国产，
0: 那这里面呢就是比如说下半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华为生腾链的，对吧？这个超节点，那大家会关注这些。那当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时间的一个滞后比如说要等到六七月份，那现在是五月份，那未来这一个多月时间会不会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呢？我觉得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行情来看的话，操作难度尤其科技股这块加速之后，对于投资者你如果说现在没有上车，你再想要去说关注这品种，它的波动风险是比较大的。一旦一个回调，它可能是10个点、20个点，对吧？也许呢，你没有享受到这轮这个上涨的一个红利，但是呢，你一旦进去，可能位置不好的话，那可能就会遭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回撤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里上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 更多要考虑一下阶段性的问题了。
1: 嗯，换句话说，市场普遍认为短期可能只是一个震荡，甚至是强势的震荡，但是中期看它什么时候能涨到头，或者它顶在哪里，这个是真的很难判断的。有可能有一天会，但是时间空间到底怎么来判断很难。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我看到一个指数是国证芯片半导体指数。

0: 说啊，9800017，它的是由98%的权重都是由半导体个股组成的，但它目前的市盈率高达193.82倍，也就是如果按照2025年的这样一个业绩，它需要193年才能够整个回本。但是呢，是因为它的业绩在2026年的业绩，这个净利润增长高达88%，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业绩能不能支撑它目前的估值？另外我们也看到2027年它的预测业绩降到66%，2028年降到30%，怎么看？
1: 它是这样，就是说整个半导体这一块，其实整个还是跟着这个 AI 的这个趋势去走的。那么我认为，如果说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啊，这个 AI 的硬件包括半导体，其实涨幅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调整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只是说可能晚一点、早一点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它调整背后的它这个就是中期的这个底层逻辑是否还是稳固的。那我认为，如果从中期的角度来说，还是就是中期的这个还是逻辑是稳固的啊。那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答一下。我觉得首先，其实我们最近看一下，就是最近我们这个人民币其实持续升值啊。昨天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升破了6.8，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人民币就是中国的这类的，
0: 昨天人民币汇率创新高了。
1: 对，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人民币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强势的优质资产，接下来会承接海外的这个流动性。那么再回到 AI 这个线上来看的话，我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 AI 应用啊，包括就是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我看到其实逐步的是有一些在兑现的啊。那虽然说现在是在一个相对高位，那我觉得未来随着一个是业绩的落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的技术啊，因为 AI 这一块它的技术是不断的在迭代的。你像这个 GPU 相关的这些芯片，它也是它有什么接下来这个 Ruby 对吧，包括这个谷歌系列的，它可能有接下来有 V7 V8 对吧，所以它这个整个技术它是不断去迭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我觉得现在它肯定还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持续的业绩和新技术双重成长的这种继续上行，然后去支撑当下的这个就是说一个中期的 AI 的一个逻辑在的。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包括说这个半导体吧，说这个业绩这一块啊，它只是反映一个短期的，因为如果你的成长性可以去抵消相关的这些这个叫估值泡沫的话，那么它还是可以继续去持续的。所以本质上它还是看未来AI 这个事情它到底它的这个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那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就是说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包括相关的带动的这个半导体啊，一些这个设备啊材料啊包括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可能说是一些最近涨得比较好的这个 CPU 是吧，包括甚至说是一些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材料方面啊，我觉得都远远没有结束啊。唯一的就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短期涨多了，
0: 还有太拥挤了。
1: 对，太拥挤了，然后可能会休整一下。但是休整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我大概率哈，只能说大概率，市场的资金还会围绕这个方向继续去向前走。
0: 嗯，应该说远远没有结束，那你这个远远有多远？
1: 这个如果我说就从今年这个为一个单位来说的话，我觉得到今年四季度之前至少是没有问题的。中间可能会有歇整，但是歇整之后它继续还会再向上。就关于 AI 这一块的话，待会我们在聊那个就是专门看好 AI 硬件这个方向的时候，我可以具体再去说一下。
0: 细聊啊，好，非常感谢。好，的确，整个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整个基本面产业的一些逻辑啊。那接下来我在想，从操作层面，我想问一下潘女士啊，操作上其实对于个股散户来说，科技股是非常难操作的啊，因为即使你进去之后还能挣个几个点、10个点、20个点，但它如果一旦下跌，确实就像刚才嘉宾说的，一跌跌20个点、10个点，而且很难大部分散户投资者他很难及时的抛出，他可能很难认错，所以这个很难从个股上很难操作。另外，个股和指数又是有区别的，个股的风险远远大于指数，所以对于散户来说，您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创业板、科创板在高位震荡的阶段，操作难度我们怎么来克服？
2: 好的，实际上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矛盾点啊，我们先把指数放在一边啊，整个矛盾点就是实际上这一段指数的上涨就集中在15%左右的股票， 就大部分的85%实际上都没有上涨，甚至有一些还有下跌，因为业绩的因素啊，就这个市场的分化。

0: 是矛盾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矛盾的第二个点就是这些15%的股票始终就在舞台上，
1: 的确
0: 就大家都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够了，应该或怎么样，他们依然是在表达是这样的。然后其他85%的股票，就像比如说想要再从平地上爬起来爬不起来，想要那种斜坡往下的路上再回升起来也回升不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市场的结构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说回到就是刚才那个问题的角度上，我是这么想的啊，今天上证指数，我们先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实际上从布林线角度上来看，连续的8连阳，昨天已经很成功的站到了布林线上轨的外侧，它已经站上去了，但是今天很遗憾又回来了。那也就代表着就是说整个市场，如果你要去想象补涨在其他的品种停下来的时候去发力，这个可能性现在暂时没有。那么第二个角度，今天整个市场的就是指数是涨跌互现的，就有一些是上涨，有一些是下跌，但是我们关注到无论是上涨的指数还下跌的指数，这个幅度都是非常小的，这实际上代表在这个位置分歧很大，但是双方都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而且我们从 ETF 的排行榜上也可以看到，今天最高的 ETF 的涨幅3%，然后最差的 ETF 的跌幅也是3%，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现在是在一个停留状态，也就是说比如说市场过热这一点上，情绪上有一点点往下波，然后整个市场好像觉得想要冷静一下，但是是不是会转向另外一端，现在没有任何的端倪，我觉得在这种状况。那另外呢，我们再从算力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大家在最近可以感受到，就很多沿线的算力板块的领涨，有些还在继续，有些分化，但是从背面角度，比如说像一些电力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电网端啊，哎，这些反而很低价的和算力相关的，他们在很努力的在表达自己。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我们也可以认为应该是后续的这样一个挖掘。所以说另外一点，大家再去看数据，如果说从整个 token 的整个使用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了。那如果说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去使用，因为上一周我在顶主持的时候也聊到过，就是豆包在收费了，已经开始准备收费了，那能不能收到我们当时还在讨论。如果我们这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 AI 的软件，大家去想想看未来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所以说从这些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啊，刚才林丽你问的是我们散户应该怎么应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少有散户朋友是站在光里面的，我认为是这样，
1: 是
0: 很少很少有，因为
1: 很少
0: 已经越涨越高，心里是很担心的。哪怕是我这样的，我在去年大概4月份我是挖掘出光模块的，4月份去年我就按照业绩挖掘出来了，在我的课程里我也聊到过。但是你看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他们高了，那时候我
1: 老灯都不敢买，现在谁在买呢？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去年8月份做节目，包括11月份做节目，我都认为他们高了。他们确实也回吐了一段，但是后来还是创出新高。你看今天3个光模块的品种去看看，就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无法去理解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一直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它的存在。
1: 所以您觉得该怎么弄呢？现在冲空仓的真的要加入吗？
0: 我觉得从做股指期货的角度上来看，如果是做上证指数股指期货，从那个上轨的外侧走到内侧，应该是要减一些多头的仓位，这是股指期货。然后如果说从品种上来看，那么就看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强度，如果说在今天这种市场它还能够依然向上，那我们就不要去预测它会转向会下跌，这是以前预测了很多次都是错的这样一个反省，就是也许认为他们在这里还会有惯性，如果这个惯性在，我们就让它存在，直到它自己一根长阴下来，我们要做后端处理，而不是做前端的。
1: 那么清仓的投资者该不该追？
0: 我觉得这个追咱们就
1: 不要追了。你说持有还可以持有，但清仓的你认为不该追了是吗？
0: 我觉得从追的这个手法上来看，如果说前面没有胆量，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没有胆量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对，
1: 就是说还是看人是吗？
0: 就不存在这个行为，不存在这个行为。对啊。
1: 换句话说，真正经常在短线波动，今天买明天抛的短线高手，也许可以尝试。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追的确是有一些风险啊，的确是因人而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那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听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指数似乎新高后的震荡呢也在预期之内，而当前指数走到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呢，大家多少都有点左右为难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妨先来看

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想必对于当下而言，大家对于刚站上4200点的欣喜还没有捂热，行情就进入了震荡分化当中了，心里难免会犯嘀咕。而我想说，新高后的震荡其实更像是给我们稳一稳、辨别方向的缓冲期。正如我们昨天分享到的这个方向，股价前期跌超了41%，股价低位稳步上行之后，今天在分化当中上涨超过4%，而这背后的底气其实就是低位叠加科技。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依旧能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其实指数新高后的震荡其实也是指数这一轮走上来的一个固有模式。那么在当前，我们与其去纠结会不会产生震荡，不如重点去关注一下震荡当中去盯哪些方向。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盘中轮动过很多方向，但都没有带动起情绪回暖，因为大家都有畏高的情绪。我们昨天也提醒过，指数目前这个位置追高不太合适，低位反而更加具备性价比。但也并非所有低位的股票都有布局价值，关键要看两个信号：资金是否认可，机构是否先行。要知道，机构作为市场当中的主导资金，手握百亿甚至千亿资金，他们比我们其实更加注重风险的控制，也更擅长于在震荡当中呢去挖掘一些低位的品种。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就比如说指数在3月份挖坑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讨论说趋势是不是结束了，指数支撑到哪的时候，机构已经开始展开调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斯迪克和云南锗业在低位横盘震荡获得了13家和16家机构的调研，此后股价分别上涨超过98%和65%，成为当时低位具备布局价值的典型代表。而眼下又会有哪些公司呢在指数震荡的过程当中获得机构调研的密集青睐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我们都放在了这份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一些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要把行业当中的一些细分领域龙头进行了梳理，而且我们把最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呢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整理。毕竟调研它也是具备时效性的，那底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其实更具备波段持有的价值，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您如果也想在当下的行情当中从分化当中找到一些具备持有价值的方向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我们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方向。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半导体先进陶瓷零部件的绝对龙头，拥有技术、市场、客户三重壁垒构筑的护城河，同时也是国内少数掌握了材料配方到这个成型加工再到表面处理再到模组组装的全工艺流程的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经历过35%以上的回撤，近期围绕60天均线上下波动，最终回踩确认60天均线支撑有效后，迎来 N 字转折信号，有望继续走强。而最近一周呢，获得了30家机构的密集调研，值得重点观察。那么以上这个方向也帮大家梳理在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第一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呢，是帮大家梳理到了行业细分领域当中的龙头，有话语权，基本盘稳定。其次，最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最后则是低位连续获得资金建仓，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说，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每一次的波折震荡的背后，可能大家看不清方向，但是机构调研这个角度或许会在震荡行情当中给到我们一些比较好的关注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

0: 好，欢迎回来。那说到市场短线的风向啊，风向标，那一定是连板高标和最强风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今天啊，连板数五连板的是大唐发电，它是属于算电协同这个板块题材；四连板的包括通鼎互联，是属于光纤光缆；四连板的还有宝鼎科技，属于 PCB 这个题材；三连板的包括康星新材，是属于半导体和商业航天；蒙娜丽莎是属于陶瓷基板；肖大昂利是属于保健食品；金投发展是属于筹划并购重组加房地产；另外两连板的还包括深深房 A 等实质个股。那最强风口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算力硬件有15家涨停，包括石英股份、云南锗业、宝鼎科技、中继续创等等。那电力方面有实质个股涨停，包括华电辽能、大唐发电、大连热电、净控电力等等。那半导体板块有7家涨停，包括金螳螂、合肥城建、华海青科啊、新元威等等。那另外呢，机器人板块今天有5家涨停，包括天永智能、净拓股份；房地产有3家涨停，深深房等等。另外还有医药有2家涨停，包括金药药业。的确，市场的风口很多啊，最强势的这些板块，可能我们散户拥有的也比较少。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宽基的 ETF 近一个月的这个赎回比较大。另外呢，就是指数高位出现缺口。那么，对不起啊，那这对于科技板块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请教一下啊，林先生。
1: 这一块的问题啊，它说实话对科技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宽基 ETF 主要是在50和这个300 ETF 啊，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啊，说实话指数在不断的攀升过程中啊，这里面连续被赎回啊，赎回量已经超过3000亿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但是呢，丝毫没有影响到指数的节奏，也没有影响到双创的这一波的跌创新高。那也是因为本身啊，它赎回的是宽基，对吧？那宽基里面很多跟这个双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在盘面中我们没有感觉到赎回对市场有什么一个冲击。那反过来它其实说出来就压制了主板的节奏，所以你会发现最近为什么很多传统行业它就是不但没涨它还在跌啊，因为控制节奏的话它现在手上我们理解为国家队它有的筹码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宽基内嘛。那宽基队它赎回以后啊，它就是卖出一两只股票，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让那些本身已经遭遇到比较大下跌的一些品种继续遭到被动的抛售，所以这个就是成为了一个盘面中的一个问题所在。那这个就是我认为啊，可能对于主板来说短期可能也会有一个继续压制啊。那指数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当前呢确实在节后回来连续的有2个跳空缺口，无论是主板还是双创这边都存在。那我认为呢，上周三的就是第一天的这个行情啊，因为是属于海外大涨啊，再加上呢节后呢我们本身有补涨的需求，所以那个跳空缺口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阶段性的一个短期突破的一个缺口，那可能不一定是说马上去回补，但是本周一的缺口我认为大概应该是要去回补一下的。那一位置很接近啊，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主板这边是4183左右，然后呢双创基本上如果在今天的位置上跌个2%到3%，那也会把这周一的缺口给补掉。那对面对当前这个涨幅这么大的一些指数来说啊，你调整个2%到3%是非我认为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能接受的，对吧？你不可能说老是希望着行情不能啊一直涨不能跌啊，这个也不现实。你看今天隔壁的韩国股市一跌的话，盘中最大振幅达到7%，对不对？当然人家涨幅更大，所以说振幅也会更大。那我认为呢，其实前面也说过了，就这一轮行情，可能行情呢会在节奏上会有一些切换和变化。但好的现象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指数对吧下跌的过程中，哎，也有一些新的方向啊在做一些借力。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主持人讲到这个连板里面有地产股，地产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这个活跃的板块的这个名单之中了，但是最近我们确实能看到部分地产股对吧有连板的，甚至呢有一些中军品种啊体量大的一些啊大几百亿的公司也在走一个底部的修复趋势，只不过说这轮行情确实呢它的风头完全没办法去跟那些成长股去比，所以说可能大家也没有去关注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啊低位的一些权重其实是有一部分品种在走修复的，包括呢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啊，虽然券商呢其实也不太受待见啊，但券商呢这段时间也有一些品种在不断的底部抬升，也是一种小碎步的上涨啊。包括呢我们看到今天医药股啊创新药里面，它在连续下跌一段时间以后，今天下午呢也有一波异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资金在尝试啊。

0: 还要看的，如果双创这边科技股对吧，开始调整的时候，开始休整的时候，那有一些资金可以去做一些轮动的，对吧？就这种行情啊，就是我们倾向于就是接下来它的调整，可能在今天的行情中给大家还是普跌，但是我认为如果接下来继续调整的话，那可能就会进入到轮动了，对吧？因为我前面说过了，这种行情的本身的核心逻辑没有改变，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指望着这行业出现这种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升跌，对吧？因为你跌下来以后，资金释放出来，大家觉得是有机会，因为踏空资金太多了。他会继续寻找一些没有被市场挖掘的，可能在底部有慢慢开始要进入到一种春天的行情的时候，那这里面呢，他可能会慢慢去做一些逢低的布局。那我认为呢，其实盘块之中、盘面之中有这么一种迹象，只是说现在这个迹象不是那么明显。但我觉得星星之火会可能慢慢铺开一点带面的铺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让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更加的有序，对吧？而不是说只涨一个方向啊，都在抱团科技，那其他方向都没有机会。那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意识到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但是呢，如果指数一旦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出现这种回调和调整的话，我认为大家还是要积极去面对这种调整后的机会。这机会呢，我认为其实不是说一定是要科技啊，就是其他方向里面你去看一下。有一些活跃度提升的，有成交量放大的，对吧？这个是很关键的。你不能找那些趋势没有走出来的、没有无人问津的方向。你在这里面去做抄底的话，很可能在长时间它就没办法吸引资金的关注，你的时间就浪费了。你这里面机会成本很大的。今年的行情你不亏钱，说实话你已经落后很多了。所以我认为当下的行情呢，一定要找准预期。那你在找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找准预期。接下来它有哪些预期的点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
1: 换句话说，您的逻辑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过去一两周整个科技板块以 AI 为引领的科技板块的上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宽基的指数的这样一个投资者的离场，把资金从这个宽基以这个大盘蓝筹为主的宽基挪到科技板块所以可能这个目前为止过去一两周的上涨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其他板块有所异动，包括地产、包括医药、包括电力等等啊，说明如果是一旦估值太高，或者是在高位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投资者选择去布局这些低位的依然业绩不错的板块，所以这个市场进入了很微妙的这样一个境界。这个微妙呢，也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CPU 强势的股票是中继续创破了千元那么问题是这个它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上涨呢？因为这种头部巨头的上涨对指数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科创50指数是上涨0.41%，但是科创板里面的小股票居多的科创200指数是微跌0.01%。换句话说，目前科创指数依然是变成了这些巨头支撑的，而小票相对来说甚至是下跌的。所以未来整个算力硬件方面，包括中继续上还能不能继续突破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我认为中继续创现在还没结束，因为呢它。这一轮它涨得最强就是大家都说一中天嘛中继续创涨得比较强呢，是因为它囤了很多的光芯片和物料，所以呢它这个业绩在一季度表现上是超预期的。但是其实后边的那些可能就像天福、新一生这些，那么业绩呢就没有他们那么亮丽那么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是2026年，那么2026年的1.6T 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没有放出这个量出来的。那么后续我觉得这个1.6T 是要有一个放量过程的我上一期我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对比一下这个800G呢是2023年开始这个批量，到2024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大规模放量的。那么放量的话就是以千万级别的那么1.6T 其实真正意义上是从去年开始批量到今年，其实是要有个放量的过程的。去年是百万，到今年的话其实是要达到千万级别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一个是中继续创它为什么涨那么好，就是它是囤了很多的这个物料和这个光芯片。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你看最近这个 AI 硬件相关涨得比较好的这类公司，其实往往它也是这类就是光芯片涨得非常好，这个包括这个薄膜拟酸锂包括这个磷化铟为什么说这些材料它能够涨这么好呢其实它其实就是围绕着 1.6T 的这个放量的一个节奏，这个材料它是这个稀缺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服务器，成千上万的服务器，大家都在一起去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发现呢这个 有比较耗电，

0: 啊，然后又开始发热，然后呢又就这个马路啊，它可能就在一条马路上，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这个马路上有很多汽车，就大家一起都挤在这个马路上，那个路呢它就很挤，它又费电又很挤。那这个时候解决的方案呢，那么就是要把这个马路去拓宽，就是把这个互联的带宽去给它拓宽。那拓宽的话，为什么说最近啊这个叫材料涨得好？因为这些材料它真实是去解决就是修这个路的这个材料啊，就是光芯片和一些这个物料啊，所以这一类这个新技术引领的，接下来它会进入到一个叫啊有业绩去兑现，而且呢它会有这个技术不断去更新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方向虽然说近期涨得也很好，但是啊说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说，1.6T 远远没有放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也还没结束啊，即使短期它有修整，那么未来还是要看这块的机会。
1: 所以说您觉得细分领域还是值得挖掘的？
0: 对的。
1: 嗯，的确是我们看到细分领域，我看到一个这个整个今天的主题板块包括概念板块的一个区分啊，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啊。今天半导体设备指数上涨4.36%，另外呢我们看到富铜板指数上涨2.13%啊，包括半导体硅片上涨1.51%啊，光通信上涨1.15%啊，半导体材料上涨0.91%，光刻机指数上涨0.77%，的确内部的这个是有分化的啊，内部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从年初至今的涨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说到半导体设备年初至今上涨66.47%，但是呢排名靠后的，我们看到这个光刻机指数排名整个年初至今的涨幅是31%左右，所以内部是有分化的。内部的这个分化也是根据业绩，如果要继续挖掘的话，要看业绩和成长性。那说到挖掘机会我们刚才讨论其他板块的一些机会，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电力设备，包括医药，包括地产等等啊，包括券商等等。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有部分投资者如果要进行高低切的话，该怎么操作，选择哪些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潘女士。
2: 我觉得应该选择电力和电网设备。对，
1: 因为
2: 我们有一句话叫算电协同，对吧？现在就是算力已经走在前面了，而且基本上涨幅也涨得很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电这一块实际上在最近，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两周，特别是节后回来，我们就是很惊讶地发现，就是说包括电网设备，包括电这一块开始就是表达出来，而且表达的这种就是架势上来看啊，我觉得完全是淋漓尽致的，就它摆脱了以前那种就是这种传统行业或者说是比较低迷的这种状态。给大家就是做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啊，如果说一个股票从400块钱涨到800块钱，它的涨幅是100%，那同样的一个股票从4块钱涨到8块钱，它的涨幅也是100%。那如果在目前的市况当中，如果说让我去投票选择的话，会选择哪一种，或者说它的概率更大，或者说它未来更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同，或者说未来它的参与度有可能更多的，那么就是在电力板块，还有就在电网设备当中，这个板块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从4块钱涨到8块钱的，而且有些标杆的股票已经开始表达出了这种模式和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路啊，也许在算力上，就是说现在你继续去往上去奔跑，无非就是从600怎么跑到1000，对吧？或者从800怎么跑到1000，但是你换一种思路，如果说从电力和就是比如说电网设备上去选择，那就是从6块钱跑到10块钱，或从8块钱跑到10块钱，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无论是在心理接受程度上，还是在市场的认同度上，我觉得有可能更好一点。所以说大家有可能要换一个思路，因为就是在那个算力或者说在一些光模块上去继续的向上进行突破，可以显示出符合市场的潮流，但是我们在很多选品的时候应该要选择就是更为有潜力的，或者有可能在大家乐意的品种当中它更具有飙升榜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把这一票是投给电力和电网设备，而且电网设备大家去要观察一些就是说出口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有关注到这方面的信息。一般而言，在上市公司当中，就涉及到出口端这一端很大的，当然会受到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但是反之也可以反观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具备国际化能力的。然后在电力方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现在在做节目，如果突然间停电，那啥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在上网在聊一些东西，如果突然之间连网络都停掉了，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就是算电协同，实际上它早就指明了，就是未来会补涨的那一端应该就是在电。
1: 嗯，换句话说，电力板块、电网设备既有高科技的属性，同时又有这个怎么样把能源转化来转化为电力，提供 AI 的支持等等啊，多重属性的确值得挖掘啊。当然，挖掘也要从这个整个成长性和业绩入手为抓手来进行挖掘。那未来还有哪些低位的机会值得挖掘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讨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市场资金是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是全面激活。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啊，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啊，也是欢迎大家去关注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融资融券余额变动的数据，那我们今天的数据是28339亿，那前一日是28025亿，也就是说继续的放大，融资融额的余额是在放大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新股的日历啊，明天有三只新股可以去申购啊，包括汇康科技啊、嘉利德、朗信电器，另外上市的债券是科马转债啊，是希望大家去打新，希望大家去关注。另外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的一个结果，调查结果也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算力硬件股继续领涨，但分歧在加剧，短期有风险吗？选 A 的占73%，有风险啊，73%的投票观众认为有风险，另外27%的投票观众认为没有风险。另外在仓位方面呢，参加调查的17%的观众是加仓，不变的占54%，减仓的占59%，也就是大部分观众啊，大部分投资者都是依然是不变的一个仓位啊。整体看市场依然是在大家的这个犹豫和观望中继续进行一个变化啊，所以整个来看我们市场的机会和风险到底在哪里呢？我想继续追问一下林先生啊，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市场的热点可能会扩散，但是具体扩散到哪里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金融、医药、地产、电力等等等等，您更看好哪些板块？
1: 我看好的是这个传统顺周期啊。
0: 嗯，
1: 对，顺周期今天盘面中表现的一些品种，它其实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么一种状态了。那我认为，其实我们不是说今天要去看这些已经涨起来的品种啊，就是我觉得有预期的，然后呢，目前的位置还比较适中啊。就比如说像有色里面的大宗商品里面铜啊，包括这些贵金属、小金属这类的品种，我认为位置现在还可以啊。就是首先呢，他们有业绩、有估值，对吧？今年的业绩增速都不错，然后呢，估值也就大概现在都是在普遍在20倍以内。那从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啊，这种估值是容易接受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有色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在哪里呢？它跟 AI 链是走的比较密切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这个人工智能也好，对吧？包括科技链的发展也好，对于一些金属的需求啊，包括电力设备，它也要用到大量的铜啊，包括铝啊，对吧？小金属里面的需求，它也会跟上的。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啊。这个今年的增量比较大。另外呢，今年我们看到整个出口的数据来看啊，我们的一些铝制品啊，包括一些汽车、船舶，对吧？这里面也会用到相关的一些有色资源类的一些这个产品的。那我认为这个本身从这个景气度来看，下游这些品种啊，这些行业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出口的话，那也会带动上游的一些原材料。逻辑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上游的锂矿。大家看到今年的锂矿的涨幅都还是比较凌厉的，对吧？因为整个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在哪里？就是全球的地缘问题现在还是比较复杂的啊。你比如说油价大涨，碳酸锂大涨，那这里面很多原因就是来自于地缘问题。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些有色里面的一些情况也存在啊。大家知道像有些非洲啊，对吧？包括澳洲啊，它包括像南美洲啊，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资源比较富集的一些国家和区域。但是呢，现在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国家开始限制啊，包括你要把一些这个深加工啊留在他们国内，那否则的话，它要出口配额或者加一些出口的关税等等，那这个就会造成本身上游的材料成本会提升，那进一步会带动整个下游的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些涨价。所以说，我认为在上市公司里面有具备一定的这个资源优势的，尤其在国内的这些有色的话，我认为未来的机会啊看点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最近像东南亚那边印尼，它原先的这个矿啊，铜矿啊，本来应该说最近要复产的，但是呢，因为特殊的情况啊，这个进一步延后啊，并且呢，预测今年的整个铜矿的这个产能会大幅的下降，而且呢，现在有很多机构也预测今年整个全球的极端的气候风险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啊，这个铜矿的供给啊，就是很多有色资源里面啊，不单单是铜矿，我只是说铜矿还是有代表性的。就这块供给层面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下游的需求现在呢还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或者是说比较好的增长。 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供求失衡，只不过说它的供求失衡跟我们很多芯片啊存储啊它是不一样的，就那边的失衡呢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他们股价也涨得多，那这块呢他们是它也是失衡的，或者是说可能会存在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局面。而且呢我们看到最近的铜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啊，
0: 是
1: 我们看到国际的伦铜包括这个美国那边的这个铜价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只不过说因为最近人民币升值，我们看到人民币计价的这个沪铜这一块的价格距离前高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呢从国际市场来看的话这个需求还是比较的旺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国内的这个价格也在往上涨啊，所以我总体来看啊现在是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个方向从稳定性从基本面来看它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而且呢最近的涨幅并不是那么大啊，所以我觉得从操作角度或者说短期我们去看补涨的话，这类品种的机会啊我认为更可以适合去做一些逢低的关注的。
0: 嗯，也就是说铜包括铜在内的有色资源它的供需结构有可能让它价格继续上涨，
1: 至少保持一个高位强势、
0: 嗯、
1: 对，而且呢它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我认为它的因为从年初到现在很多有色的这个价格、啊、跌幅都在20%甚至30%以上了、
0: 嗯、
1: 它调整已经释放过一波的风险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呢从它的安全垫啊从它的业绩基本面来看、
0: 嗯、
1: 就是从操作角度啊操作性会比那些品种更容易上手一些、啊、
0: 嗯嗯好的，那也就是伦铜我们看到伦铜现在的期货价格是年初至今上涨11.61%，上海这个铜价是上涨7.07%啊部分关注期货对于有色期货比较了解的投资者其实是可以去关注的。另外呢说到市场的风险和机会很多投资者会问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怎么看呢，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出现一些分化，另外这个商业航天板块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是非常热门的，只不过后来经过一波调整，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呢，机会有多大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我是4月份开始去讲这个商业航天的啊，就是商业航天呢到目前为止其实是具备了一定的涨幅啊，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其实才刚刚开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它在天上这个卫星啊它在天上跑，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它想在哪里跑就可以在哪里跑的，它是有专门划定的这个低轨道和这个频率资源的。那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数据是10万颗啊，但是这一次我看到更新了是20万颗，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低轨道可以承载这个卫星其实在不断的扩充的啊。那么从第二个点来说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下，就是5月份啊，大概从商业航天这个卫星的这个发射来看啊，大概我数了一下有17到18个啊，这个要发射啊，什么啊朱雀3号啊、长征7号、长征10号啊，包括什么智云、包括智神星啊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在叫液体可回收火箭在发射。那么这个一旦发射成功的话，它的成本是直接降80%。那么也就是说对于相关的卫星，对于包括地面设备啊，包括一些应用服务会带来一个强力的这个催化，所以就现在商业航天在这个位置很多人说我吃了一点了，那么接下来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去拿着哈、啊、我

0: 觉得一旦这个可回收这个发射成功的话，对于商业航天势必会有一个强催化，这种强催化的话会给这个商业航天啊带来一个一波比较大的这种反弹啊。然后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政策其实给了民缝啊，然后算力的需求啊给了这个就是市场给了它一个需求，那么成本的这个降低给了它的一个落地，所以商业航天我觉得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就是以前是纯炒概念，那么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可能是有一个业绩逐步去兑现的过程啊。其实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就是美股那边有一个叫Rocket 的这个 Lab， 它的这个叫火箭史，两天大概涨了40%多啊，它是拿到了史上最大的一个订单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包括接下来这个6月份会有这个 SpaceX 这种上市，那么会对整个一个商业航天会形成一个大的催化啊。所以商业航天我认为是刚刚开始。
1: 商业航天还有星辰大海涨幅才开始啊。那其实说了这些机会之外，我们再说一下风险。其实就像刚才潘女士说的，很多投资者手里拿的股票其实并没有怎么涨，尤其从年初以来，我们看指数啊，这个行业指数非银金融年初至今是下跌了9.74%，银行下跌了将近5%，另外食品饮料下跌了5.54%，还有整个我们包括农林牧渔下跌了6.5%。对于这些低位的一直下跌的板块该怎么办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普通投资者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潘女士。
2: 好的，谢谢林丽啊。然后我觉得也要谢谢电视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因为我有订阅课，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在课程的组合当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说两个小故事吧，就是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基本上看好某一家公司，那时候价格大概在200多块钱，然后我建议大家关注之后大概没多久确实也上涨了，也获得一定的收益，马上把这个股票就觉得好像高了，就觉得不行，然后短短大概没多久，大概也是2-3个月吧，从200涨到600啊，这是我们在课程里发生真实的事情。然后从第二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想了一下，觉得整个市场好像还是要选择一些就是位置比较低的，然后我们确实也选了，选完了之后这个品种就是我们选完之后，前面是三个涨停我们选出来的，选完之后震荡之后，我们在震荡的时候又把它给抛掉了，随后反向又上涨。所以我觉得在牛市当中，就是我们究竟要坚持什么，只要我自己反想一下，应该是坚持能上涨的，然后处理不能上涨的，然后在最近我们确实用这个思路进行了一些换股票，比如说换到一些电力品种上，这个表达就非常非常好。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
8: 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

0: 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心肺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铮铮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所以一款新药实际上是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B 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芯片股普遍回调啊，这是昨夜今晨的美股行情。再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全线下挫，英国国债走低，还有美国四月份 CPI 超预期的升温，近三年来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首次跑输了通胀。AI 世界的原油期货要来了，智商所官宣将会推出算力期货市场。中信建投证券举办2026年年度中期资本市场投资峰会，多家券商认为本轮 AI 行情尚未达到普遍泡沫的阶段，短期货开始剧烈分化。宇树发布了GD01载人变形机甲，定价是390万元起。QD 基金迎来投资热潮，年内最高收益超过了85%。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关注更多信息。首先来看看开盘的外盘情况啊，首先是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行情如何。我们来看一下 A50 指数今

0: 高位收跌2.29%，今天呢是一个相对小小的低开，然后有一点小高走，目前是下跌1.44%，这是日韩综指现在最新的走势。再来看一下美股的情况，隔夜的美股表现，我们看到了涨跌互现，其中道指呢是微涨0.11%，科技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71%，连续上涨之后也终于开始有所回调，标普500指数下跌0.16%。消息面上是这样的，隔夜由于美国四月份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以及美伊停火局势愈发的脆弱，投资者在强劲的一季报的尾声之际呢，选择获利了结，所以芯片股昨天普遍回落。与此同时，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正在开始升温。根据智商所的工具观察，金融市场目前定价显示，美联储将会在12月份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30%，也就是在预测年底可能会加息，这高于周一的21.5%。科技巨头昨天多数走低，像特斯拉跌了2.6%，谷歌 A 跌0.33%，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周二普遍回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去3%，盘中更是一度下跌近7%，高通也跌超11%，创下2020年3月份以来最差的一次单日表现。还有英特尔、闪迪跌超6%，美光科技跌超3%，光通信板块集体回调 ，Lumentum 跌超5%。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欧股同样都是纷纷下跌啊，跌幅呢不太一致。像英国富时指数调整幅度最小，0.04%跌幅几乎不动，而德国指数更是一举大跌1.62%，法国指数也跌了0.95%。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奇宇，你好，奇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二欧洲股市全线下挫。总体来看，利空一方面在于美伊冲突迅速化解的前景愈发渺茫，另一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的执政地位也是岌岌可危。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英国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多名政府部长加入超过70名工党议员的行列，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者公布离任时间表。此前，工党在上周地方议会选举中表现惨淡。然而，斯塔默在日内的内阁会议上表态，他不会辞职，将会继续专注于执政。他表示，工党设有领导权挑战程序，但是该程序目前尚未启动。从市场反应来看，英国国债走低，收益率进一步走高，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触及5.10%，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约10个基点。英镑对美元日内则是跌超50点，至1.3539。板块方面，科技股领跌，科技板块指数下挫3.1%，跟随美股人工智能板块及芯片股的跌势。这两个股当中，德国的生物科技巨头拜耳收高3.67%，其一季度财报显示，经调整特殊项目后的经营利润达到了45亿欧元，高于市场预期，同比增长9%。公司同时重申了全年业绩指引。此外，市场仍旧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但有欧洲的市场机构认为，油价上涨也揭示了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对欧洲企业造成的伤害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这也表明，欧洲同样存在军事依赖和安全依赖，这些依赖使得欧洲在根本上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齐。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嘉宾是刘俊和袁强两位，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先看这条。受美伊赛战事的影响，美国通胀数据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飙升至了2023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最新数据意味着近3年来美国人的工资增速首次跑输了通胀。据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数据，美国四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就是 CPI 同比涨幅达到3.8%，前值是3.3%。四月份 CPI 环比涨幅也大幅度上升0.6%，其中环比增幅符合预期，但年度增速要比道琼斯共识预期高出了0.1%。剔除掉能源和食品价格之后，所谓的核心 CPI 的涨幅呢，也预计升到2.8%，创下去年九月份以来的新高。那环比上涨0.4%，这两项指标都比市场一致预期要高出0.1%啊！别看只有0.1%，但其实高于预期也充分足以让市场觉得美联储今年降息这个事儿可能就要泡汤了。我们先请刘俊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吧。这个美联储当然态度本身一直在摇摆， 但是如果不看这一次的 CPI 数据的话，其实

0: 这大家预测的是新主席上台之后，多数是可能降息的。当然，心里是这样预期，但是这次的数据是不是让这个泡沫有所破灭？
1: 对，现在可能美联储会面临一个两难的这个格局，就是一个通胀有粘性啊，这个就业市场也比较疲软，所以这个大家会预期在就是升息和这个或者降息，还有就是这个扩表和缩表之间啊，大家都在预期啊，所以，最近呢，是因为这个，大家会预期新的主席是可能会有降息和这个缩表可能会并存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整个的市场呢也在比较不确定啊。那么短期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对于市场影响呢，就是，大家呢可能不太会关注这一块啊，因为更多的是关注一下就是整个的，因为从股市上来说啊，就是这一些。我们看到就是季报啊，他们也在做季报。这些上市公司，尤其是 AI 啊，占据了主导的这样一个市场啊。这个这些上市公司公布出来业绩到底有多大的这样一个增长啊？包括未来的这个预期，可能从股市上来说，现在短期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即使是一个通胀啊，就是或者降息结束，或者是加息开始也好，它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一开始也不会太多的影响整个市场情况。只不过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整个股市啊，对整个经济有影响。所以短期来看，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 AI 的前置的这些上市公司最近这个业绩的增长和未来预期的这样一个支出的情况。
0: 对，那我们再问问袁强啊，因为这里提到了这次是近3年来美国人工资增速首次跑输通胀，这次这个数据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如果通胀在涨，工资也在涨，而且工资增速更高的话，其实大家觉得抗通胀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一次这个数据似乎出现了一些拐点，这个是不是对经济本身基本面是有影响的？
2: 确实是如此啊。虽然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增速呢并没有失速，但是呢通胀的粘性依然是很强的。那这次这个工资的收入跑输了通胀，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信心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我觉得目前美联储新任主席啊，真的是可能要又重新
0: 一个
2: 的
0: 头两个大
2: 大展拳脚。但是我觉得他目前首要的问题可能还并不是说快速的调整利率的方向，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复杂的经济环境当中来重建政策的可信度啊。那因为目前呢，其实美联储的这种利率政策的这个调整，还是受到多方因素的掣肘啊，包括政治的压力啊，包括像这个通胀的这个压力啊，包括经济增长的这种这个影响，所以它并不是说可以轻而易举去做决定的一个事情啊，包括是否会继续的降息，还是说会转向以及这个升降的这种幅度和时点的选择，我觉得这可能还需要在内部的不同的意见当中去做更多的一个博弈但是它目前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增强这种信任度尤其是政策的可信度。那尤其是在目前工资收入跟通胀相比越来越显得弱势的这种背景之下如何去缓解普通这个老百姓收入的这个焦虑，那可能也会给这个美联储政策方面啊有很多的这个掣肘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短期而言啊，这个美联储的这种降息升息的这种政策的变化很可能暂时还并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关键还是要看它，其他这个政策方面的这种调整，来重塑这个美联储的信任度和民众的信心，可能是斡旋刚上来最重要的事情。
0: 对，当然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讨论是因为有关工具预测美联储年底才有可能有加息的动作，而且基于这个数据还是保持这样一个不变，所以这事儿啊，其实变数还是很大的。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财联社的消息，智商所周二宣布将与 Silicon Data 合作，计划推出全球首个 AI 算力的期货市场，目前正在等待监管的审查。新闻稿解释说，算力被视为 AI 发展的核心资源，需求持续飙升，但市场缺乏对冲价格波动性的工具。CME 的行动呢，意味着市场正朝着把算力作为石油、金属等等传统大宗商品一样进行交易的方向去发展。建立期货市场也有助于提高成本的透明度。确实，这个新闻啊，让人感觉 金融衍生品这个公

0: 工具脑洞也挺大的哈，他把算力作为一个期货的价格，这个会不会让以后算力会变得更加的这比较的高级，或者比较的稀缺？
1: 你觉得这个因为是算力也是新出来的这样一个工具吧，这个作为一个AI 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啊，以后是大家要计算的这样一个价格，对，或者资源来说，就是波动会比较大，因为新出来的模型我们看到在不断的，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价格啊，不断的会创新低的，所以它这价格商品交易所啊，就帮助这个交易商或者说 AI 开发商了或者服务商去啊评议啊这个算力的这个风险啊，当然这个在监管这个在审批当中啊，那么这个呢也有利于这个新型的这个投资工具啊，那么未来的这样一个推动风险管理需求或者算力的激增，一方面是算力会比较快的这个增速的发展，另外这个价格的波动啊有一个这个或者说平抑的这样一个作用吧。那么未来呢，算力呢还是一个快速崛起的这个资产类别，我觉得未来还是一个大家都会竞争，然后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因为它本来是个商品啊，交易所去做了这样一个算力的这样工具，
0: 行，
1: 那我们后面就看吧，它到底能多大的这样一个啊，让大家都有一个算力去支撑这样模型的这个计算。
0: 对，但是我因为我没有算力出海嘛，所以感觉今天可能市场当中啊，这个方面会有戏哈。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你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中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可以查看更多信息。好，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盘前资讯。2026年5月12号，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的年度中期资本市场投资峰会在上海举办。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发表了《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展望》的主题演讲。黄文涛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或将走向多极化。中信建投策略分析师夏凡杰发表了 A 股2026年中期投资策略双牛并驱，指数再上新台阶的主题演讲。对于资本市场的下半年走势呢，他认为2026年下半年 A 股的演绎行情是慢牛行情，结构性的景气和资金抱团推动结构性的牛市，所以建议投资者遵循景气为纲的投资策略，聚焦的是算力牛和复苏牛两大景气的相关主线啊。关于这个，袁强给我们也解读一下。
2: 好的，那确实这个近期这个各个券商的策略会也是非常多啊，因为一个呢是临近中期，第二个呢就是确实目前市场还是非常火爆啊，虽然说是结构性的行情，但是从成交量上来看的话确实也是非常的这个吸引眼球，尤其是科技方向围绕 AI 围绕算力围绕这个新型基建，其实还是有非常多可以解读的地方尤其是在科技这条主线上面一方面呢可能有些机构是认为这已经是产生了一些泡沫，但是呢也有一些机构会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这两双方的这个其实博弈或者说争论还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围绕科技这个主线，无论是机构是券商还是普通投资者，我觉得就寻找投资机会或者说规避短期的这种风险，那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那我觉得作为普通投资者而言其实也是可以去密切关注或者跟踪那些头部的券商的研究所的最新的一些观点因为确实还是具有相当的一个前瞻性，那可能过去很多投资者更愿意参考的是月度金股的一些表现，但是我觉得对于像这种半年度或者说年度的这个策略会大的方向，我觉得其实可能比具体的标的要显得更加的重要一点因为有句俗话叫做方向比努力更加重要嘛，那方向对了可能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表现，那尤其是在目前结构性分化的这个行情当中看准方向更加容易把握住超额收益的机会。
0: 对，是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条补充一条信息韩国松指现在有点慢慢收回来，刚才有短暂的翻红的迹象，说明韩国相关的像半导体等等还是比较强势。最近呢，双创指数本身也都走得特别强但是大家也开始有些担忧是不是来到了高位，而综合来看，多家券商认为 AI 行情尚未达到普遍的泡沫阶段， 但是投资相对需求的抢跑客观存在，所以短期会进入到剧烈。

0: 的分化阶段。对于投资者而言，七月份的业绩验证窗口，还有国内应用商业化落地节奏和全球流动性的变化，是决定下一个阶段行情的一些核心的变量。所以到底双创行情啊，像昨天双创原本其实尤其是像科创走得还挺低的啊，没有想到收盘时候还是比较强劲，都收回来了。所以这个我们请刘俊给我们分析一下，像目前到底是拥抱泡沫呢，还是要注意回避泡沫？
1: 我也比较赞同，可能这个是一个 AI 的刚开始的，或者说就前半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未来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应用啊，我们看到刚可能语数还有什么机器人之类的啊，巨大的应用还在，或者说刚刚开始爆发啊，所以大家会占据上游啊一些，比如说你最初的这些 AI 的算力啊，然后衍生出的很多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液冷啊、电子布啊、材料啊。啊，包括设备啊，就是很多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 AI 的这些上涨里面，它也是轮动的啊。某个方向涨多了，可能它停一下，再到另外一个这样一个方向啊，因为可持续增长的这个太多了啊。相对于 AI 的这样一个整个产业链来说啊，就是上下游啊、设备啊，就是比较多的，所以未来也是一样，我们觉得更多的会在这个高景气的这些行业的内部啊进行一个轮动。所以对投资者的这个提醒也是啊，就是可能你更多的还是要往这方面去关注啊，一个是这个 AI 产业链的方向，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算力协同这些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啊，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尽量是往这个里面去找啊。我也觉得也不用很恐高，就是很多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因为它涉及到上游的产业链非常多，一个方向你炒多了没关系，你看一下其他的这样一个方向啊，它也是轮流在涨的啊，包括这些材料也有新的这样的。或者说产业啊，或者会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很担心。另外呢，就是对于双创来说，像科创的，肯定估值是比较高啊，因为是我们看到，科创五零也好啊，创业板综指也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那你跟以前比，你肯定是估值最高的地方嘛。
0: 对，
1: 对吧？那就是看这个增速，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季度的时候，科创的整个增速啊，科创板增速达到了200%，就净利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产业链发展的时候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用个增长的眼光去看吧，就是或者说用 PE 级啊这个增速跟市盈率的比较啊，你单看可能市盈率来说估值来看确实比较高啊，但是要从这个增长的角度去看吧。第二呢，就是看一下这个0-1爆发的啊，它刚爆发的时候很难用整个或者说市盈率去看了，
0: 对，
1: 那更多是一个快速爆发的产业阶段，所以而 AI 呢，这个产业链里面就是很多就是0-1的这样一个出现啊，所以大家可能要更长的一点的眼光去看一下。
0: 对，所以就像光模块那么火，你看股价都很，唯一的问题就是股价都很高啊，中继续创昨天都破千了，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用更加积极的去看待那些热点的板块，因为冷门的有时候可能会冷很久。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欢迎回来，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是昨天市场震荡分化如何踏准轮动的节奏。华泰证券认为市场交投活跃，但短期上行空间还是收窄，事件驱动、海外催化以及业绩验证信号偏谨慎，建议以波段思维应对密集窗口，适时降仓做好轮动。 AI 链维持中期超配，但内部再平衡，可向锂电、储能等低位的方向进行切换。你看袁强，刚才我们在说的是中期策略，就站得高看得远，这个就说的明显是比较短和比较近的了哈。短期是不是可以考虑像刚才说的锂电啊、储能等等？
2: 确实啊，现在也有一个策略就是高切低。那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大类板块当中的一个高切低啊，包括像科技啊、周期啊，甚至也有投资者选择一些消费的品种进行切换。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科技内部进行高切低。就刚才提到的，比如说AI 像锂电啊、像商业航天，甚至像创新药啊，这些同样具有科技属性，并且具有产业趋势的那些科技的细分方向去切换。当然还有一种策略呢，就是在 AI 板块内部进行高切低比如说从海外算力到国内算力比如说从这个算力方向向这个应用端去切换。那近期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应用端确实也有一些新的催化，包括这个机甲的一个出现新的一个产品包括这个软件端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变化，包括这个AI 加医药、AI 加这个游戏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应用，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吸引大家的眼球。所以我觉得这种高切低的思路啊，就是不同的投资者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既可以是在大板块之间，也可以是在科技板块内部同时呢也可以是在 AI 的行业的这个内部进行高切低。那我从个人的偏好而言的话，我觉得五月份而言科技依然还是主线，尤其是这个双创指数那依然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可以对标的，比如说像韩国指数、像这个纳指比如说美股的这个七姐妹，他们目前其实依然也是在高歌猛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双创指数依然也是会密切的这个紧跟不会率先的这个掉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在科技板块内部或者说 AI 的内部进行高切低，可能会是更加具有胜率或者性价比的一个思路和策略。
1: 对，而且你看资金现在交易量那么大强势的情况之下，其实内部切切就可以了。补充一下，继韩国综指翻红之后，日经指数也翻红了，所以可见他们这个经过短期调整之后整个还是表现出了一种强劲的一些态势，这个对我们今天整个的开盘应该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深圳第一创业证券的崔小军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目前的市场。你好，崔先生。
3: 好的，那主持人，我们从昨天的一个盘面上来看有这样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虽然指数层面上表现比较平稳但这个下跌的一个个股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是超过了4000家。那第二个就是成交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两市的成交量虽然仍然在这个3.24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缩量从以上两个信息来看就是说目前整个市场大概率已经进入一个这个高位换手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们对这个大势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大势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认为个股层面上的一个风险它仍然是这个比较明显的，或者说在短线这个层面上

0: 还是要给予一定的一个提防，或者说这个注意啊。从这个操作的一个层面上，或者说把握行业轮动的这个层面上，一方面呢啊，就是去寻找一些低位的一个方向啊。当然，这个低位的方向，我们更多的还是说是这个科技板块啊，以这个新能源板块内部的啊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好这个平衡的一个配置啊，比如去关注一些这个高红利啊，这个高股息的啊一个资产啊，比如说这个银行啊，这个供应事业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券商等等啊，那么这些一个资产啊，在这个市场啊进入一个高位啊，这个换手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情况下，有可能呢会提供一定的一个稳定性。好的，主持人，
1: 崔先生，来我们来看一眼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今天显得似乎都有一些走低哈，而且科创综指都很低。集合竞价的结果，下跌1.65%，科创综指；上证指数跌0.53%，比昨天开盘要低；深成指下跌0.70%，也比昨天低；创业板指下跌0.87%。今天总体上显示出一个开盘是比较防守的一种态势。沪深300、上证50，包括科创50，跌了0.29%。今天集合竞价整个的结果都比较的安全哈，这是目前的情况。好，接着我们来关注期货市场开盘，我们来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2: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呢，昨天晚间的时候呢 COMEX 使期金出现了下跌，主要是呢油价的一个波动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从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贵金属整体市场还是维持相对偏强的一个表现的。从目前的一个外盘的贵金属市场来看呢，整体是呈现了涨跌各半的一个情况，金银比走弱，美元上涨，美股分化，所以呢整体上来说呢是市场对于金银的价格还是维持高波动性的一个特点的。消息面方面呢，美国的上诉法院暂缓针对特朗普10%全球关税的反对判决，关税呢将继续征收。印度将金银进口的关税大幅上调1倍多至15%，抑制了进口以提振卢比。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从资金层面的话呢，金银配置呢也是连续2日出现了回流的一个情况。从技术指标上呢，看到贵金属呢是整体维持强势的特征。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整个的黄金价格出现了下跌，主要呢是受到通胀预期的一个影响。因为从最新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呢其实还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整体的金银价格其实还是维持相对强势的一个表现的，白银突破的4月中旬高点后继续关注其他品种补涨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金银的价格更多还是需要关注美国的最新的局势以及通胀预期和国内市场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变化情况，今天几乎维持不动，98.32，是上涨0.02%，0.01%，这个没啥动。其实黄金还是有变化的，从4700多几十到现在呢，虽然今天涨0.53%啊，但是4712离4700一线又越来越近。然后油价是这样，看上去呢今天是跌的，但实际上比昨天相比呢，这个时段相比呢，那明显是上涨。昨天还是90几，今天到了101.49，而且往往油价破百了之后，这个对于经济的扰动和影响肯定是会更大一些。美元离岸对人民币目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油，自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当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另外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的沪深指数开盘以及一分多钟的交易的情况，跟开盘普遍的低开相比，目前来说变化并不大。上证指数是稍微高走一点，下跌0.35%；深成指呢是目前下跌0.48%；科创综指依然是跌的比较低啊，目前下跌1.51%；创业板指相对要显得明显强势一些，从低开明显的今天是有所高走，目前下跌0.28%的情况，其他的指数基本上都是翻绿的哈。接着我们先请刘俊吧，给我们解读一下今天为什么市场好像采取了一个特别保守的一个情况。
3: 对，就是。

0: 是跟国外的这样一个昨天的美股的这个芯片可能跌的会多一些啊，就半非半导体指数大概一开始跌了7个点啊，后来拉回来一些，大概2、3个点，所以整个的半导体因为近期也是涨得比较多，那么肯定是有资金去获利兑现的，那么还有可能外围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前景之类的，所以我们觉得短线呢它肯定会有一个震荡的啊，从股指来看也是，因为连续沿着这个50日线。离开20日线又比较远啊，所以会进行一个或者说在高位震荡，等到20天线上来啊，所以整个的环境来说，我们觉得从4月8号啊这一波是跳空之后明显的开始拉升，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指数上看是非常漂亮啊，就是5周的这样一个阳线了，所以未来的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里面呢就分化，就前面说到。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啊，今年以来这个平均的，因为5400多家上市公司了，平均的涨幅大概是13%，然后中位数就是2700家的话，大概只有3.4%，也就是说分化的非常的厉害啊，就是很多上市公司的涨幅非常小，这些巨大的涨幅可能有一些这个明星股啊，或者说，这些主要的热点股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然后差距拉得非常大啊，你像平均是13%，但是中位数只有3.4%。所以未来的我们觉得，在这个里面呢，会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高切低的这样一个动作的
1: 就一半以下的都是涨幅都不到3%，
0: 对，
1: 所以前头那些说明涨得多的是特别多。
0: 是的，所以今年的还有就是股价拉得非常的多，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一下，是200块以上的股票，现在100多只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确
1: 千元
0: 实
1: 股的也越来越多了。
0: 是，所以这个未来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你还是要摒弃一些恐高的这样情绪。因为没办法，它热点啊，就是在跟以往两次啊，或者说跟以往两次牛市不太一样啊，大家都在涨的这个状态，能改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热点的状况，就出现了一个热点板块吧，就出现了一个一直在拉升，所以里面还是我同袁老师的说法，就里面去找一些这个轮动的啊，热点板块高景气里面找一些轮动的机会，
1: 就调整也在这个自己内部在做调整
0: 是
1: 啊，好，接着我们再连线深圳演播室，请崔小军先生跟我们也聊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崔先生，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指数这个开盘是一个低开的这样一个态势啊，那这种态势呢，应该是比较符合这个预期的啊，因为从昨天这个美股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啊，这个美股方面的这个通胀啊，它是超出了这个市场预期的，那个这个通胀的一个超预期啊，导致这个市场呢对这个美联储这个今年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啊，这个在进一步的一个减弱。这些呢，对这个高弹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压力。所以昨天这个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这个下跌的一个幅度也是这个比较大的这对今天这个指数的一个开盘特别是对一些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些这个压力那再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昨天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层面上已经出现一些这种高位换手的一个迹象就是因为成交量相比那么上一个交易日是有所这个缩减的就是场外资金有一定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情绪所以结合这个我们外部的一个信息以及今天这个这就是包括这个 A 股内部本身一些这个板块涨幅已经这个比较高市场进入一个高位换手的一个阶段的这两种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今天这个指数低开其实是一个有一定的一个合理性或者说这个可预期的这是从这个指数的一个层面上我们这个的一个解读吧。那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板块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领涨的一个板块呢，还是这个公用事业美容护理有色金属、电力设备等等那么这些方向这些方向它有这个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可能说前期它涨得这个比较低，或者说调整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板块比如说这个美容护理，再一个就是高这个高红利这么红利性质的一些这个板块那这两种板块呢，可以说今天表现的还是相对这个好一点那对于未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因为整个一些涨得比较低的这个板块，比如说这个消费板块 因为它本身啊还是面临啊这个消费复苏啊的一个力度的一个问题啊，或者说这个普通投资者啊或者消费者啊他的一个消费意愿的啊一个提升方面的啊一些问题，所以未来啊这一块呢可能啊并不一定啊能够成为啊这个中短期行情的一个领涨的啊一个主力啊，那么对科技板块来看啊，短期是有一些这个回调，但整个产业的一个趋势还是不变的，而且从这个一季报的一个情况来看，多数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龙头还不错，所以短线啊这个稍微的一个整理之后，预计这个科技板块仍然啊会是这个主线啊。那再一个就是这个高股息的一个红利啊，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有望会给这个我们的一个组合呢提供一些稳定器的啊一个作用，所以预期未来啊整体上啊，那么高股息红利和这个科技板块啊，包括这个与科技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新能源的一个板块，比如说电力设备啊、电网啊这一块啊，仍然啊是有望成为啊这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和关注的一个焦点。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场整个盘面的情况哈，总体上还是有所抬升的，虽然还没有看到翻红的指数情况出现，但都比开盘其实是应该来说是微涨了一些。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港股的情况，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是高开的，虽然目前下跌0.07%哈，这个开盘的时候是红盘开盘的，昨天也有所下跌，相对而言恒生科技指数就走得更差一些了，今天本身就是低开，加上昨天也是收低，另外呢总体上它还一直都处于一个低位的阶段，所以恒生科技指数今天显得还是更比较弱势一些。我们来连线一下驻香港记者杭宇，请他来做一下具体的介绍。你好杭宇。
3: 你好阳光。那么我们看到香港股市呢今天开盘是微涨0.08%，在开盘一段时间之后，港股呢仍然在频繁的上下浮动。那么今天呢，正如你所说，特别是科技股今天走得比较弱，主要原因就是芯片板块这个早前表现非常强势的板块，今天出现了回落。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开盘跌幅超过2%，而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科技股呢，今天也有部分下跌。百度集团今天跌幅超过1%。那么今天表现比较好的个股呢，包括了京东系。京东系呢最近公布业绩，其中京东物流的一季度净利润上涨40%，并且呢公司宣布要在公开市场回购股份。今天的股价呢开盘是上涨在6%以上。另外泡泡玛特最近是反弹，目前升幅也是超过4%。最近呢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走势非常强啊，那么香港市场呢一些韩国概念股今天是同样强势上扬。韩国 KOSPI 指数呢在今天早间是先跌后回升，那么港股市场的一些韩国相关的 ETF 今天呢升幅的不错，特别值得关注的一只是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今天升幅超过6%。那么港股呢在新股市场呢最近同样表现比较亮丽啊，今天有一只新股就是 AI 要送递送第一股地泰科技，在上市首日开盘大涨173%，表现非常亮丽。那么展望后市，目前我们看到港股呢虽然近期呢出现了稍微一定的回调，但是呢本轮反弹呢香港市场的这个整体的反弹的幅度还是要落后于外围市场。那么港股市场也有很多强势的板块，包括芯片股，那么这类的板块呢现在从估值还有最近的反弹来说呢相比外围市场呢还是要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目前的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暂时呢还是认为港股的在这一波的这一阶的反弹呢是属于一个这一波的这个回落呢是属于一个短期的回落，那么总体上来讲港股呢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反弹的趋势，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阳光
1: 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4: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 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5: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4: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6: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和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文期货的陆仲义，请他来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的策略情况。你好，陆仲义。
1: 最近的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上震荡反弹为主。那我们比较关心的啊，最近是在沪铜期货的这个品种上面。那么对于整个铜呢，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在宏观环境以及说下游需求上。那么对于短期啊，我们看到铜的一个期货在5月11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跳空上涨之后，出现了一个加速度。那这一段的加速度呢，还是由秘鲁的这个事件带来的这个驱动。那秘鲁的整个宣布了一个能源危机的法令之后啊，对于秘鲁来说，它本身是全球第三大产铜国。那么对于铜的这个冶炼过程呢，它对于电力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而且对于稳定的一个电力供应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对于秘鲁国家来说，25%的电力供应在铜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保民生用电，那么对于整个铜的一个冶炼加工啊，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个事件驱动之下，市场比较担忧的在整个铜的全球供应上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担忧。所以铜的这个上涨短期的一个驱动因素是在全球的一个供应端，而供应端的驱动因素呢，还不仅仅在这个秘鲁之上啊，秘鲁的问题之外呢，还有在整个伊朗啊局势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不少的这个化工品种，其中有一个就硫酸，那硫酸的价格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其实也带来了这个铜这一端价格波动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那我们也看到，从数据上啊，这个4月份的时候，我国的这个铜的包括铜砂、铜金矿的一个进口量呢，其实同比大幅度的一个下降了接近20%。那么这个下降呢，有两方面因素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全球显性库存其实要比去年同期时间要高一些的。那第二方面的话，其实也体现出来阶段性外围的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啊，或者说供应的不确定性啊，确实带来了啊我们加工费的这一块持续的一个走低。那么加工利润的走低呢，使得整个进口啊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抵抗的一个情绪啊。所以对于铜短期来说，它的需求是有，但是短期的上涨它是由供应的下降的这种担忧而驱动的，而不是由需求上涨带来的一个价格上的一个支撑因素。而对于中长期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要看到啊，我们所说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地缘政治博弈的因素啊，无论说原先考虑的负面因素也好，还是说正面因素正面的影响也好，其实都开始转向在比较积极的解读。一方面的话，整个化工包括说能源结构的抬升，在提升了对于铜价的一个支撑，也就是尤其是包括电力问题、硫酸这些问题上，对于铜价是有支撑。那另外一方面，当整个地缘逐渐缓和之后，其实市场又会重新把目光

0: 聚集在这个电网的一个投资加速，包括说新能源车的一个需求增量，以及说我们 AI 服务器的一个对铜的消费量。所以整个铜来说，长期铜品位啊，铜矿的这个品位的一个持续下降，以及说新的需求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速，还是一个大的一个支撑的逻辑。所以对于铜价呢，我们维持一个震荡偏强的思路看待。那么回到股指啊，其实我们在上周的话，股指的一个思路是偏向于中证1000看好，然后短期的这个弹性可能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最近啊，这个股指比较强啊，然后走出来了一个放量的轧空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个行情之下呢，我们不建议大家说轻易的去看一个头部啊，市场有它自身的一个韧性，当趋势走出来了之后啊，它趋势的强度会自我的加强。那么对于短期的这个股指的策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点，就是流动性能不能继续放大。如果说流动性能继续放大，那么当前我们在估值上面可能会更偏向于说流动性估值改善了整体上我们的这个定价，但流动性如果说不能进一步放大的话，那么我们的流动性估值的提升可能会反而流向于阶段性这个估值相对偏低的啊权重的板块。那我们也看到昨天或者说这两天啊，我们沪深300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补涨的一个情况。所以后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些风格上的切换，阶段性表现比较强的中证1000啊，我们可能说适当的观望一下。而对于这段时间有一个补涨需求的沪深300，我们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震荡偏强。那对于大的趋势来说，这里突破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压力位之后啊，只要成交量是放量的，或者说是比较良性的话啊，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跟随趋势为主，不轻易的去看一个头部。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分享，主持人。
1: 跟随趋势为主。9:49，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刘俊。
2: 好的，我们看到近期是在这个假期，比如说海外市场就表现啊，上一周表现比较强，然后国内的我们看到业绩压力释放之后，我们看到上一周开始啊，股市又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尤其是这个科创，包括小票这样一个中证1000、2000，包括微盘股啊，涨得又比较多了，成交量也放大，一冲到了3万以上了啊，所以整个市场表现非常强劲，那么赚钱效应也在不断累积，那么结构上看呢，当然是以成长板块领涨，小票。就小盘股和部分的题材股呢是表现活跃的，相对来说红利的风格呢是偏弱的。那么我们认为在各大指数啊连续上涨了5周，趋势行情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离开基周线比较远之后啊，尤其这个 AI 产业链拥挤度比较高，那么短期呢我们认为有整固的需求的，也就是说它可能在高位啊进行一定的震荡指数啊，那么等待这样7周线或者日线上20天线靠拢之后再继续上升。那么中期来看呢，我们依然维持这个 A 股是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判断。一方面呢，就是上市公司业绩的回升，我们看到是下一阶段股市的重要驱动。因为从一季报来看啊，整个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这个净利润增速都远远高于去年这个4季度。那么目前来看，高景气趋势的产业的兑现能力呢，已经得到了验证。那么随着我们看到国内的 GDP 的增速的回升，企业盈利的修复呢，将扩散到更广泛的行业，比如说昨天的这个 CPI 和 PPI 啊，我们看到都是尤其 PPI 出现了正增长了。那么 A 股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驱动呢，有望是逐渐增强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些高层的会议啊，也一直在提到这个稳定和这个增强资本市场，再叠加这个科技创新或者再贷款和设备更新落地，以及人工智能加的行动的全面的一揽子的产业政策，我们认为政策底啊和这个很明显市场底是形成了难得的共振的。第三方面呢，实际上宏观流动性呢依然充裕，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改革呢持续推进，中长期的这些公募基金的改革，一些稳市的这个机制，也由 A 股呢长期走牛呢奠定了一定充分的这个基础。那么板块上来看呢，我们觉得一方面是关注一些 AI 的产业链里面的，比如说 AI 的算力、半导体啊和 AI 的一些应用。另一方面呢，就是能源方面，像储能啊、电力设备啊，可能今天大家看到，实际上这些电力设备呢又开始重新来了，还有一些这个固态电池。第三呢就是资源品啊，比如说稀土啊、有色、化工。那么在震荡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多关注一些上述这些景气板块中的一些轮动或者补涨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光纤产业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光通信啊拉动了这样一个光纤产业的一个高景气的 状况，比如说5月6号英伟达宣布这个与康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0: 啊，将美国的光连接产能提高10倍，以加强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光纤产业链呢，就是康宁啊，将光纤产业链呢提高了50%。那么当前呢，我们认为 AI 的这样一个建设的底座呢进入白热化，这个对高性能的光纤的需求呢是空前的，那么也就为整个光纤的整个产业链迎来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基础。那么光纤呢是由玻璃或者说塑料制成的这个纤维，那么利用光啊在这些纤维中以全内反射啊来传输这个信号的这个原理。那么它现在分为这个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而这一块可能更多的像多模光纤这一块，主要是应用在这个局域网和服务器之间的交换。那么单模光纤呢是直径比较小，所以应用于这个像海底光缆这些。那么从这个光纤的这个产业链来看呢，主要是像预制棒啊占了70%，那么光纤占了20%，然后光缆呢占了10%。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像这个参与的企业上游的，比如说这个高纯度的石英管材这个丝路化硅，那么中游呢是就像预制棒这个利润是比较大的，占光纤70%的。那么下游的一些应用场景覆盖了数据中心、通信、智能电网，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这个上中下游的光纤的产业链呢去挖掘一下机会。
1: 好，谢谢。接着我们请袁强。
2: 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外部的局势依然还是在反复的，但是我们观察到中国经济的这个预期是有望不断的上修，包括中国的股市，我们认为也是有望继续走出新高，并且行情的广度也会进一步扩散。其实从3月22号以来呢，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股市会出现重要的底部和击球点，建议积极布局中国资产。那近期市场可以说是持续反弹，双创指数率先新高，创业板指呢是创了10多年的新高，科创综指也是刷新历史新高，上证指数再度是站上4200点的整数关口，也是刷新了年内的高点。那往后看呢，我们认为中国股市上升的势头远未结束，接下来呢还是会继续的走出新的高度。那回到基本面呢，我们观察到包括4月份的 PMI 数据呢也是超出了市场预期。今年1季度的全 A 两非的盈利增速是自2021年以来首次重回2位数的增长。那中国的传统行业在企稳，新兴产业在扩张，制造业全球化这些增长的逻辑是在逐步的显现化所以我们认为2026年中国经济的预期是有望上修的。那近期资本市场的改革也是在提速，隐含的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形势的这种政策态度。那随着4月份的财报季的落幕，业绩因子呢对行情的定价权呢也会显著的弱化。那我们预计市场的广度呢会显著的扩散尤其是具备产业催化的中小主题风格呢有望是迎来投资机会。在面对地缘新常态和高能源价格的这个冲击的背景之下的话，增长的这个逻辑它这个会有更强的优势。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整个这个题材方面其实关键还是这个盈利和增长在盘面上做了一个主导。那包括近期对于 AI 的这个讨论是否泡沫化的这个讨论还是非常多的。那其实综合从需求、投资强度和市场定价这个三个维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 AI 其实还没有到典型的泡沫阶段。那当然了，从历史上来看，尤其是23年以来，其实 AI 行情呢，它都不是单边的上行的，一般也都会有2、3个季度快速上涨之后呢，泡沫担忧会增加，震荡或者说甚至走弱1个季度左右呢，又会在等待新的催化。那在当下的话，我们其实建议投资者可以在主题方面围绕 AI 的这种内部切换和板块内的这个切换做一些新的选择。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6网新基建因为近期政策面呢也是首次提及了6网新基建尤其是补短板和新基建它是并举的那在资金和项目的这个落地方面呢都有明显的加速那这个六网呢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的管网和物流网这6张网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政策是有助力的，资金方面的话发改委的初步估算呢也会有超过7万亿的这个投资。那尤其是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的开工呢，也会对相关的概念板块产生。

0: 刺激和催化啊，所以围绕六张网这里边既有新的科技，那也有偏传统的这个基建啊，两者的这个结合，在资金政策等等这些催化之下的话啊，还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
1: 嗯，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华泰证券的研报称，当前 A 股的盈利周期已经步入上行趋势，制造业产能周期的拐点刚刚迈过，板块间的分化加剧。配置方面呢，新增供需双向改善型的行业为消费电子、小金属、煤炭、装修建材。此外，2025年第三季度筛选出来的电池以及电网设备、工程机械、光伏设备、商用车仍然可以继续关注。

0: 36%，第四位是陈卫军的《像花儿一样》35.81%。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锦囊推荐，和大家交流到的是徐熙瑶的古风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的总收益率是495.76%。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趋势，捕捉题材热点，波段滚动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航天国防24.95%，半导体22.83%，电子设备22.64%，电力21.41%，没有配置的是8.17%。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好，我们这一段呢，先请到的是上海方面啊市场分析师上海荣正施磊啊，在线上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到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来做交流。先来和大家刷新一下目前的盘面的指数和一些主要的结构变化。好，我们看到指数呢，在今天的早盘呈现出了相对的一定的震荡，小幅度的一个回落，领涨的科创综合指数目前呢是相对的领跌，大盘我们注意到其实调整幅度还是比较的有限，沪市的综合指数呢最新仍然运行在4200点的上方，在低开之后现在跌幅比盘初有一定的收窄，最新的点位呢是在4209点，下跌了5点，微跌0.13%。那么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单市的成交的金额呢，是在4852亿元。那么日线当中，在五日线附近啊，今天早盘开盘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做一个比较窄幅的这样的一个整理。指数呢，在一路的震荡上行之后，昨天盘中最高来到了本轮的，也就是11年以来的一个新高4230点啊。好，那么现在呢是在4210点的附近位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看深成指的实时的表现，深成指最新呢是15778点，下跌了45点，跌幅也不大啊，0.29%。现在的单市成交呢是5871亿元，那么从目前两市的整体的量能水平来看啊，今天早盘呢在昨天略有缩量情况之下，今天早盘又有一定的进一步的一个缩量，实时的成交金额方面呢，较上日缩量1464亿，大概有12%左右。好，我们再来和大家看看其他的分类指数。先来看权重，沪深300下跌0.32%，上证50跌0.62%，创业板跌0.6%。来看一下，好，现在是3911点，运行在五日线上方一个阳十字星。再来看一看一直领涨的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现在跌了1.38%，啊，在2079点。再看一下科创方面的权重50的一个表现情况啊，可以看到的科创50现在跌幅呢是在刚才我们介绍的指数当中呢是领先的，下跌是2.09%，整体来看也在五日线附近做一个比较这样的波动和震荡消化。那么先就市场的运行趋势听一下施磊的看法。那么指数方面呢是一路震荡向上，目前在高位附近进行一定的震荡，那么这种震荡的这个性质怎么来判断，在调整换筹的过程当中，那么主要的一些布局方向应该是什么？
1: 其实近期市场的话开启了一些震荡，不过上证指数的话之前因为连续的多日的阳线嘛，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有所震荡也相较于比较合理啊，天天这个阳线上涨的这个概率着实也不是特别高，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市场当中的这个热点板块的话，好像是有所切换的，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其实在隔夜的话，其实出现了美股的半导体板块以及相关算力的一些震荡，核心原因呢，它是它的核心 CPI 数据的话，还是比之前的预期的话还是要略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对比较抑制核心科技的继续反弹的节奏。那么今天呢，对照着 A 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半导体相关的话今天应该是有所震荡的，那么前期出现持续上涨的板块的话，不排除的话在近期的话会

0: 有所休整，那么反而取而代之的是连续多日我们可以看到电力、电网以及有色金属等一些方向的话，反而接力了前期算力和半导体的强势，出现在了涨幅榜的前排。毕竟的话，我们目前其实是越来越临近夏天了，而且今年的夏天很有可能温度的话也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电网设备来说的话，从一季度的基本面数据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的可喜，无论是国内需求还是海外需求。所以说呢，现在市场呢在连续拔高之后呢，我觉得追买半导体算力的这个性价比呢其实是不太高的。我们建议普通投资者其实可以未来的话，如果说出现一些回落再去做低吸的话，可能会比较合适。那么在连续拔高之后的话，这个股价相对比较高，心态的话也未必非常的好，一旦引发市场的话开始会有一些外围震荡的话，那么在持股上的话也会比较纠结。那不如的话在核心科技震荡的时候的话，我们暂时的话先做一些观望。另外呢，刚才提到就是接下来市场的热点的话可以聚焦哪些方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同样有着与人工智能类似逻辑的电网设备，那其实的话这个还是关注度的话可以提高的。同样的话还有近期出现的非常明显有加速的铜矿相关的有色金属，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些关注。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呢线上嘉宾黄鸿飞的看法。你好黄先生啊，从 A 股的表现来看呢，像双创呢打开了市场的上涨的这种空间高度啊，那同时成交金额呢也是明显的放出， A 股连续五个交易日成交金额都是超过了3万亿元，怎么看待行情接下来的持续力度呢？
2: 我们认为当下的一个判断就是量能不会再像之前一样持续这个放大，那么整个市场在创完新高之后的话会进入到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里面，而不会完全的单边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向上啊。因为前期我们看到在主要都是要么在光里，要么在锌里，对吧，要么在电里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核心的这几个主题进行一个反复。那我们认为短期来看的话，这些品种确实的一个上涨的力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资金面其实它所谓的高切低并不是说是一定是一个极高切极低，很有可能比方说今天从算的芯片，对吧，切到半导体，切到半导体材料啊，切到存储，然后再反复切，而不是往什么什么科技往消费里切啊，就不是这种切法。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高切低就是高位相对低一点的品种，涨得慢的品种啊，这种切记。所以我们说资金还是核心会抱团在他们认为这个安全边际会更大的一些这个行业里面，不太会选择新行业。这也是目前整个资金面在当下这个创新高之后啊，就是信心不那么充足，更多的愿意选择一些确定性高、资金介入程度深的这种我们说这思维惯性的这种操盘逻辑里面。那么我们对于当下指数的观点呢，就是其实整个五月份的话上涨力度其实已经比较大了所以说我们认为剩下的或者是下半月或者月中开始我们说开始出现一个适当的消化浮筹，来等待市场进一步的一个明确，可能是更为理性和客观的一个判断。那么按照这样一个逻辑的话，所以我们认为在当下整个市场会面临一个震荡逐渐加剧回归到一个新箱体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但是最舒服的行情肯定就是往上100点200点这样往上涨但其实我们说市场绝大部分的时候它应该更多的会在就是以几十点来回拉锯的这种我们叫结构化行情居多的这种时间。那现在其实我们相信整个市场大概率又会回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我们说在不管是操作的难度交易的频率都会有所变化。但整个因为我们在年头的时候预期就是上证指数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就是4500点左右的，其实如果说单纯看上证指数的话也已经空间不多了所以说目前我们整个市场应该说在这里进行一个横向的整固，其实是比更多就是为之后更好上涨做一下准备所以目前我们的判断在指数层面上面就是会出现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为主，就是。
1: 结构性的行情，操作的节奏和这个难度都比之前呢有一定的加大啊。那么再进行一个换挡啊，延续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震荡上行，打开空间。那么从结构方面，在震荡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一定的把握啊？那么从今天早盘来看呢，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板块方面的这种切换的迹象啊。那么先和大家看一看，结合行业和板块叠加呢，主要的一些领涨的方向。今天早盘领涨的主要啊，我们看到的电力、电网设备啊是非常的强势，电力板块现在拉升了将近有4%，这个板块指数是创出了新高，一根长阳线啊带量单边的走升。在其他的方向当中，还有与之相关的一些细分，像电力设备啊，现在涨3.3%，非金属材料，接下来呢一些这个特高压呀、柔性直流输电、抽水蓄能、虚拟电厂啊，都是一些与电力设备相关的，这些都走得很强。医疗、美容，还有我们看到影视院线啊，现在也有一定的上涨。算力租赁涨1.4%。在跌幅榜当中是兵装重组、保险、国家大基金啊，一些这个半导体连续几天啊有所活跃的房地产板块呢，现在跌了1.1%。券商也是在跌幅的前列，还有贵金属啊，这个猪肉啊。这个养殖白酒现在是下跌居前。那么就结构的机会呢，刚才施磊提到海外市场昨天呢可以看到是大多数的一些科技股是有所下跌的，比如说像微软、亚马逊啊都跌1%左右啊，特斯拉跌超2%，甲骨文也跌了3%，还有像英伟达，英伟达走的还是很强，包括苹果，这两个都是创出历史新高的。那么在这个结构震荡过程当中，前期的一些高位个股呢，要他们的这个资金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刚才呢，像场外嘉宾也提到了，他说可能会是在科技的方向进行一定的这种切换轮动，高切低，而不是从绝对的高到我们看到的绝对的一些左侧机会啊。那么您是怎么看？
0: 我其实是比较同意刚才这个黄老师的观点的。我觉得这个指数的震荡行情的话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斜率上来说的话走得相对比较陡峭，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再进一步加速的话，可能4300、4400马上就倒掉了，这个发生的概率的话反而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不排除在连续拉升之后呢有一定的休息，只是这种休息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可能不太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下跌或大跌。我们很多投资者的话寄希望于核心方向当中的话是不是赶紧跌一波再给一个上车的机会，我反而觉得是目前呢其实对于一些核心方向，因为趋势的话还是比较确定的，在海外并没有发现非常明显的分歧之前呢，我觉得可能修整会有，小跌可能会有，真正出现非常大级别的调整的概率的话反而并不是很高，是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至于说到板块方面呢，我也并不认为的话会往所谓的消费的一些行业去做切换，这个发生的概率着实不高。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行业的话可能跟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你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话上游算力涨幅相对高了之后呢，那资金的话今天会去寻找电网设备，那我们都知道电网设备的话其实也是跟人工智能密不可分的，毕竟算力中心的话是非常需要电的，那么国内外的电力需求的话就致使了一些像电网设备、像特高压、像变压器的出海变得极其的景气，所以说的话出现上涨呢其实也算人工智能的逻辑，只不过在近期的走势当中的话刚刚有所启动，反而没有前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涨得相对来说的话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的话，我刚才提到的有色金属的话其实从前一段时间的话应该是被市场遗忘或被抑制的，调整了算是有一段时间，近期呢有一点点和电网一样有一点点想启动的意思，但是我看到期货市场的话其实有部分的金属价格已经开始恢复了比较明显的上涨，这里面的话有秘鲁的话造成一些供需影响的铜矿啊，像铝矿啊，这些矿产资源的话还是目前的走势非常的强势的，所以说的话可以，如果说觉得 核心的科技方向比较贵了或比较高了，那新进场的资金再去选择的话，我觉得可以沿着这样的方向的话做一些选择。等核心的算力方向假设出现了震荡或调整，再去做低吸可能会比较好。
1: 嗯，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市场啊当中，轮盘家数呢还是有这个一定的增多的啊，是略微多于下跌家数，有2900多只个股现在都是红盘，涨停个股呢也不少啊，有71家，下跌个股是2400家左右，跌停个股呢目前只有14家，说明呢指数虽然在高位有一定的震荡和修整的要求，但是其实个股的活跃度还是比较高。那么从具体的我们看到这两天领涨的双创的一些成分股里边呢表现也是比较的稳定，我们看一下像创业板的一些权重啊，比如说易中天呢在今天早盘像天孚通信还有大涨4.42%，我们来看一下最新股价在357.57元啊，有这样的一个走强的一个动作。在在创业板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个股标的的情况啊，我们从一些成交金额相对比较活跃权重一些的个股当中来浏览。中继续创在昨天呢突破了1000元关口，那么现在呢是微跌0.93%，在1008元附近。新易盛涨0.64%，微涨啊。好，那么来看一下宁德时代现在也是微跌，阳光电源是涨1.4%，整体都还是比较的稳健啊，在进行一个比较窄幅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从科创板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寒武纪现在是微跌0.69%，海光信息目前在其中呢跌幅相对其他标的要大一些，有4.35%，百威存储、新源股份啊也都有一定的回落，这是寒武纪呢在早盘有一个冲高以后现在小幅的回落。好，我们再来和黄鸿飞先生交流啊，那么在科技算力半导体啊持续领涨之后呢，目前如果是恐高的话，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是在科技的一些细分方向当中来寻找机会，那么怎么来把握一些行业的这个投资的方向，您更看好哪些行业和板块？
2: 对，我们这个没太多所谓的太便宜的东西能够让大家安安心心的上车，很难。但是刚才主持人说了，倒车接人大概率也是不现实的东西啊，就是更多的就是在比方说都三个东西都很贵对吧，相对便宜点的东西里面是不是有机会。其实你看现在的电力当然我们看到电力的爆发点是因为之前那个大摩发的那个数据是引起了这个刺激，但是其实中长线看的话，作为一个算力链当中的一个核心环节和在这个大规模算力基建投资之后啊真正受益的一个大板块之一啊，它也是当时在整个算力链领域涨得偏少的一个行业，所以也是被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金面在寻求热点品种当中的所谓的这个低位的品种，大家都是绞尽脑汁去在基本面上进行不断的深挖啊，比方说像之前去挖出来的这个涨价概念的电子部对吧，像这两天我看那个在就是几大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半导体和芯片厂商啊，就是在算这个下半年的这个供需紧张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新增产能是能够从哪几家上市公司里面跑出来啊？比方说像一些这个封装气体啊，比方说这个陶瓷基板啊，我觉得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去通过基本面啊来去研究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业绩爆发点，然后去佐证啊这些所谓的这些强势的这些公司的一个上涨逻辑。那有一些比方说从0到1的，那么它可能是从小盘涨到这个中盘股啊，有一些我们说这个就是1到1.5到2的，那就是强者恒强啊，这种百亿市值甚至是千亿市值的上涨啊，我们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个延续。所以就是一定是在原来的资金认可的主流赛道里面进行反复，而不是说去探索太多纯新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逻辑啊，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特别是我们说做短线或者说是做中短线的投资者一定是让资金认可的很多逻辑去跟随型的做思维。

0: 在的市场的情绪没有热到啊，就是你可以完全重新兴起炉灶去把某一个新的概念给拎出来，给拎起来，这个是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定是基于我们说现在整个 AI 算力链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逻辑去进行细分赛道去进行深挖和剖析。做材料的怎么样做进一步的一个材料的一个预期啊？做供需当中紧张的，你去看现在的主要的产能，未来半年、一年甚至是几年里面啊，就是哪几块肯定会出现这个涨价的概念啊？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做存储里面也有很多细分赛道和存储里面的很多这个供应商的细分环节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深挖。所以，如果大家一定要在强势股里面捡便宜的东西啊，我觉得一定是要奔着就是基本面的赛道去进行深挖的，不是单纯的看技术面。因为现在我们有，因为最近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投资者，我已经感觉都差不多，感觉都很有进攻性啊，就是但是就就会以一样的逻辑去判断它的一个涨幅。在目前，我这边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就是你的订单、你的业绩的预期要能够支持得了啊。我们说这个股价的一个持续上涨啊，所以就是回过头来看的话，大家为什么反复在 AI 链里面去进行深挖，就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一个高速成长的行业里面的所有涉及相关的赛道的细分龙头啊，大概率都业绩都有持续的表现。啊，所以就是回到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怎么去寻找一些所谓的低的品种？中短期就是在强势股里面选低的品种，然后最后是给大家一个长期来看的话，偏低的话，我们觉得非银金融啊，相对来说可能是一定要在低的里面选一个，就绝对低里面选一个非银金融是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像券商啊、保险啊，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安全边际会略高一些。但是如果和现在的强势品种比的话，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这
1: 黄先生的有看头当中的产品的，一年以来的累计收益也是比较可观啊，现在有65%左右，主要布局在相关的 ETF，包括一些算力啊，还有这个电子信息等等当中啊。好，那么我们和线上嘉宾的交流啊，谢谢黄先生的分享。接下来看一看呢，海外市场的相关消息。根据财联社的相关消息，芝商所在周二宣布将与 Silicon Data 合作，计划推出全球首个 AI 算力期货市场。目前正在等待监管的审查。新闻稿解释到，算力被视为 AI 发展的核心资源，需求持续飙升，但是市场缺乏对冲价格的波动工具。像 CME 的行动意味着市场呢正在朝着算力、像石油、金属等传统的大宗商品一样进行交易的方向来发展，建立期货市场也有助于提高成本的透明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跟踪一下数据方面的情况，来了解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周末说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机构的活跃度是明显的下降。那么在买入方面，新元微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2.36亿元。电网设备概念股昨天逆势走强，通光线缆、通达股份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7000万元，通鼎互联获得机构净买入近7000万元。昨天的创新药概念股信利泰跌停，遭遇4家机构大幅卖出4.48亿元。猪肉概念股昨天震荡调整，华通股份午后跌停，遭遇4家机构大幅卖出2.18亿元。新元威昨天大涨15%，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新元威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专用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涵盖前道涂胶显影设备、前道清洗设备、后道先进封装设备以及化合物等小尺寸设备四大板块。新元威是国产光刻工艺配套设备的重要供应商之一，也是国内唯一可以提供和光刻机联机的中高端涂胶显影设备厂商。它的产品已经批量进入到中芯国际、长电科技、华天科技、东富微电、台积电等一线大厂。 随着 AI 封测需求增长，封测厂商相继加码投资，开启扩产。封测代售厂遭到抢购一空，同时设备交期延长，关键材料供应紧缺，对相关的封测设备形成了明显的催化。最近相关的个股也是异动频频。 A 股当中核心的封测制造商包括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永熙电子等，设备与材料供应商北方华创、中微公司、华海清科、中科飞测、盛和精微、星源微等。通光线缆昨天20厘米涨停，龙虎榜买卖席位各有2家和4家机构，博弈明显，合计净买入超过8000万元。知名游资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也超过8000万元。通光线缆主营特种通信光缆、电力光缆和装备线缆，它的主营收入构成当中，输电线缆占比最高，达到51.93%。通达股份昨天也是涨停，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7000万元。通达股份也是主营电线电缆、航空零部件以及电力工程，公司近期连续预中标国家电网、南方电网项目，合计金额超过6亿元。今年一季度，通达股份的净利润同比大增81.05%，业绩的增长主要受益于航空零部件业务的放量以及电网项目集中交付。光纤板块持续走强，通鼎互联实现4连板。根据龙虎榜的数据显示，各路资金都在买入席，机构净买入近7000万，深股通净买入超过7000万元，还有多路知名游资席位净买入都超过1亿元。AR 算力需求爆发，驱动光通信行业上行。英伟达 CEO 黄仁勋5月8日指出，下一代 AR 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光学连接。5月11日晚，美股的光通信板块是集体大涨，形成了映射效应。根据数据显示，光纤指数年内的涨幅高达近130%。考虑到未来几年光纤需求景气度的提升，包括通鼎互联、远东股份在内的多家公司近期都披露了扩产计划。比方说，通鼎互联近日公告，拟与曲江国资成立合资公司，投资约8亿元，建设年产600吨光棒和2000万新公里光纤项目，以扩充核心产能。今年一季度，通鼎互联营收10.64亿元，同比大增61.13%，扣非净利润1.03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度扭亏为盈。英国商品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光纤出货量同比增长15.3%，其中中国光纤出货量为3.72亿新公里，同比增长7.5%，占全球总出货量的56.3%。有行业人士表示，今年光纤光缆市场持续活跃，一方面来自 AR 数据中心和上游供应的短缺，此外也包括无人机需求的带动。昨天电网设备概念股哈兰股份强势涨停，获得3家最活跃的知名游资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成都北一环路、南京太平南路抱团净买入超过4亿元，而知名游资国大海通、南京太平南路还超过2亿元买入了线上线下。线上线下这只个股这两天明显的异动，昨天开盘一字涨停，这是20厘米的涨停，主要呢是因为它控股股东公布了增持股份公告，今天开盘不久再度封住20厘米涨停，两天就是2个20厘米。线上线下的移动信息服务收入占比高达92.99%，公司的数字营销业务和抖音、今日头条、小红书等平台深度合作。根据公司5月11日晚间发布的公告，现在的控股股东深磊科技拟受让公司原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9.99%的公司股份。这次变动之后，深磊科技的持股比例将从13.32%提升到23.31%，此举增强了控股股东的控制力，被市场视为 积极信号，也是两个涨停板的催化剂。好的，以上是最

0: 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周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指数呢，目前震荡走升，三大股指呢已经是集体的飘红。盘面当中呢，电力产业链明显的活跃领涨。我们及时的来刷新一下盘中的实时的变化。先来看看指数啊，指数方面呢，三大指数呢已经是由跌转升，回到了红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具体情况。沪市的综合指数4216点，现在微涨0.04%，成交是6738亿。好，再看看深成指方面呢，最新的运行点位是在15869点，上涨45点，涨了0.29%，现在的成交是8205亿元。两市早盘的量能水平是有一定的缩量啊，现在呢缩量了1920亿左右啊，幅度呢是11%啊，这样的一个比例的缩量。那么从其他的分类指数，我们可以看到沪深300现在微涨0.02%，上证50跌0.6%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创业板方面呢，现在已经红盘上涨了0.12%，科创的综合指数的跌幅也是有所收窄，现在是跌了0.46%。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领跌的科创的50指数，现在跌幅呢也是明显的收窄啊，有0.95%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啊，从板块的情况当中呢，可以看到全部的板块里边呢，领涨的主要方向，电源设备、电力啊、非金属材料、培育钻石、电网设备啊，以及呢像一些这个绿电、特高压、风电啊，与之相关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呢都是非常的活跃。消费电子现在也有所上涨，1.8%左右。好，那看看跌幅榜，跌幅榜当中呢是保险、油气，还有一些军工板块当中的个股，贵金属、房地产、券商等啊是跌幅居前。好，那么关于盘中的一些实时的情况呢，我们就看到这儿。下面呢，来跟踪一下期货市场的表现情况。来连线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沪铜期价是整体走强，随着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持续高企，从能源成本端向铜产业链进行传导。目前全球库存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格局，国内库存是持续去化，而 LME 的库存则依然是站上了40万吨的整数关口，整体来看供应压力仍存。而整体的供应端呢，目前矿端的紧缺格局预计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此外，我们看到秘鲁是发布了能源危机的紧急法令，令市场对于铜的供应是存在进一步收缩的预期。需求端来看，企业对于高价铜的采购整体保持谨慎，基本上是以刚需采购为主，但是由于国内的整体的消费呢依然是存在韧性，对于铜的需求端仍然是构成了支撑，短期铜价是呈现出增仓上行的走势。其他板块方面来看，今日早盘农产品市场中豆类期价是整体走强，主要是跟随外盘美豆期价的上涨脚步。在今日凌晨，美国农业部是发布了五月份的月度供需报告，报告中美国农业部是上调了美国大豆2026至2027年度的产量预估至44.35亿普舍，明显是高于去年同期的42.62亿普舍的水平，但是相应的整体的需求端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调，其中美国大豆的压榨量是上调到了27.5亿普舍的水平，主要是受到了生物燃料需求以及美豆压榨利润持续向好的提振。同时，美豆的出口预估也是上调到了16.3亿普舍，但是整体是受到了南美大豆的竞争压力，后续上调的空间呢还是相对受限。受此影响，美豆的年末库存是下调到了3.1亿普舍，明显低于上个月报告预估的3.4亿普舍的水平。整体来看，美国农业部这份报告是呈现出超预期的利多影响，在报告公布之后，美豆期价是攀升至近两个月来的高位，进一步提升了国内进口大豆的成本。随着原料成本端的上行，国内整个豆类期价是呈现出整体上行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毕慧。 接下来进入到掘金财报。从公布的一季报来看呢，商业航天今年的一季度的营收净利润实现增长的公司多是集中在星载元器件、特种材料等一些中上游核心的配套环节，卫星制造、火箭发射等公司的业绩承压。其中松盛股份是以42,653.27%的增幅高居榜首，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为1,529.39万元。商业航天的后续还会迎来密集的催化，包括五月中下旬计划首飞的长征十号乙火箭，五月下旬计划首飞的星河动力智神星一号，二季度内再次挑战一级回收的蓝箭航天朱雀三号火箭等。多家券商的研报认为，2026年是商业航天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量产的关键之年。好，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第一创业崔小军先生来做交流。崔先生，对于一季度的商业航天的内部的业绩这个分化还是比较的明显，同时伴随着接下来比较密集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催化，我们对这个板块有哪些投资机会，您是怎么来看呢？
2: 好的，主持人。那对于商业航天板块来说呢，其实一方面的政策的一个支持还是比较大的啊，不管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十五五”的一个规划啊等等啊，对商业航天啊这个领域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包括定位还是比较高的。那商业航天局呢也成立了啊这个商业航天司，可以说目前的一个政策啊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持啊还是啊非常的一个完善的啊，在政策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支持下。2026年，我们认为很可能的就是，会进入一个啊，就是政策突破啊，到规模化爆发的一个拐点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呢，就是商业航天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发展啊的前提呢，就是火箭发射啊成本的啊一个降低啊。那在这个降低成本这一方面，可回收的一个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啊。从目前各方面的一个信息来看啊，比如那个长征十号乙、蓝箭航天的啊、朱雀三号遥二、长征十二号乙啊等，都有望啊在近期阶段啊迎来这个密集的一个试飞啊。那如果成功呢，那么我们中国呢将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啊这个掌握啊中型啊可回收技术的啊一个火箭这个技术的一个国家啊。这样呢，它一方面呢就是有利于降低啊这个发射的一个成本，再一个呢有可能会加速啊这个卫星组网的啊一个建设啊。这是所以我们说从大的一个方向上来看啊，对这个商业航天板块还是可以啊，这个从这个中长线的角度上可以给予的一个关注。那对于这个商业航天，我们在投资的一个角度上，第一个啊要关注这个业绩这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关注这个事件的啊一个因素啊。在目前的啊一个阶段，可以说这是啊两条啊线。那第一个从这个业绩的一个角度上，那其实我们从一季报的一个情况来看啊，这个业绩增长啊比较快的啊还是上游的啊一个环节啊。上游的一个环节主要啊指的啊就是一些这种比如说核心的啊元器件呐，一些这种特种的材料啊和芯片的啊一个环节啊。这是在火箭发射方面的啊一些啊比较重要的啊一个这个原材料等等啊，这块的一个，因为本身技术的一个壁垒还是这个比较高的，而且呢对火箭发射来说也是一个刚需啊，所以整体上来看这一块啊这个受益啊这个政策啊技术的一个发展会比较直接啊。那第二个就是火箭发射啊，这一块啊是这个中游，就是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啊这些啊是这个中游啊，这一块营收啊这个增长这个比较快，但因为前期的一个投入啊也比较大，资产的一个这个折旧啊这个比较高，所以目前整个利润这一块并不是非常的一个明显。那再一个就是为下游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卫星运营啊、遥感服务啊这些环节，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一个组网，这一块相对来说这个业绩并不是啊这个非常好，所以在未来一个阶段，如果从业绩的角度上，还是个重点关注啊中上游的啊一个环节。那第二个就是关注事件的一个催化，这个 SpaceX 的这个6月份可能会迎来这个 IPO 啊，那一方面呢会对这个 A 股的一个相关的啊一个公司啊构成这个估值方面的一个提振，那第二个呢是对这个绑定 SpaceX 产业链的一个公司来说也会带来啊一定的业绩方面的一个提振啊，这两个可能是我们在未来投资中啊要关注的地方。好的，主持人。
0: 崔先生的观点的分享，下面呢我们再来结合一下研报的情况，交流商业航天目前呢机构的一些观点啊，那听听施磊的看法。
3: 好，那商业航天呢近期海外端呢也是有不少新闻的，像刚才提到的 SpaceX 潜在 IPO 与星舰的 V3 试飞呢预期同步在升温， SpaceX 呢拟以约1.75万亿美元估值去冲刺公开市场，星舰的项目呢累计投入超过了150亿美元，同时星舰 V3 的硬件呢已完成关键的静态点火，星舰呢若进入更稳定的可重复的发射节奏，我们认为呢 SpaceX 的 IPO 预期呢将星舰 V3 从单次试飞事件升级为全球商业航天的资产定价事件。那么星链的 V3 和 AI 工具远期叙事呢和低成本的入轨能力或将成为估值体系的核心变量。再看国内端，国内端呢五月公开排期覆盖了天舟十号、千帆星座组网、朱雀二号 E 和长征八号、十二号、利剑、快舟、杰伦三号以及可重复的使用火箭验证窗口均在五月到来。海南商业航天的发射场呢，东风的商业航天的创新实验区和海上发射平台等基础设施开始承接更高频次的商业任务。我们认为五月份发射密集度体现了低轨星座建设对运力端的集中牵引，板块催化呢正从单次发射成功的扩展为发射频次、准点率、入轨精度和复用验证的系统性竞争。再看资本端，上交所呢商业火箭企业试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落地之后呢，像蓝箭航天、中科宇航都进入到了受理或者问询的阶段，星际荣耀、星河动力、天兵科技等处于辅导或融资更新节奏。我们认为商业火箭 IPO 重启意味着资本市场开始用可复用技术里程碑、工程交付能力和星座需求牵引重估火箭资产，产业配套配置应该从概念开弹性转向了订单、量产以及降本的兑现。所以说今天我们关注一下商业航天。
0: 好的，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板块呢，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梳理一下这个板块的实时的数据面、基本面方面的情况。连线一下朱勇，你好。
4: 好的，小智，商业航天板块经过去年下半年的大幅炒作之后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最近又开始蠢蠢欲动啊，主要是五月下旬开始商业航天领域的重磅消息会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那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随后船舰成功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5年，中国航天共执行92次航天发射任务，发射次数比2024年提升了35%。今年中国航天任务继续密集实施，将会围绕着深空探测持续推进，载人航天再出征、可重复使用火箭迎大考、商业航天提质升级等展开。根据初步统计，今年年内国内共有13款火箭冲刺可复用实验发射。随着2026年我国火箭领域可复用技术持续推进，低轨卫星运力部署成本有望迎来革命性突破，火箭、卫星、通信全产业链将会迎来爆发。我们大致测算一下，当前我国的火箭的发射成本还维持在每千克6万元左右，那么随着2026年可复用火箭的实验突破，预计未来的3到5年国内发射成本有望降到每千克2万元到3万元，降了一半多， 并有望进一步下探。同时呢，我国火箭发射次数也有望快速增加，大幅提升发射运力。另外一个重磅事件是2026年一个足以比肩澳大利亚全年 GDP 的估值数字1.75万亿美元，正将 SpaceX 计划于年中启动的 IPO 推向全球金融市场的聚光灯下。中国商业航天的资本端也是强势崛起，比如中科宇航的科创板 IPO 申请已于3月底获得受理，蓝箭航天等商业火箭企业也在同步推进上市进程。根据统计，2026年以来，国内商业航天领域已经有至少34宗融资事件，同比去年实现翻倍，已经披露的融资金额都是处于亿元级别。开源证券表示，随着新型火箭即将首飞，行业将会进入低成本常态化发射新阶段，建议重点关注火箭产业链、卫星产业链以及太空算力领域，相关的技术升级和应用拓展将会推动行业持续发展。机构建议投资聚焦四大主线，第一大主线是火箭以及上游产业链，重点关注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轻量化耐高温材料以及 3D 打印等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第二大主线，卫星制造和核心部件，布局相控阵 TR 组件、激光通信载荷等关键分系统。第三大主线，卫星通信应用和服务，挖掘产业价值兑现的终端场景。第四大主线，海外先进产业链，优先关注已为全球头部客户提供稳定配套的上游供应商，分享技术外溢和市场增长的红利。我们也列举商业航天产业链当中的五大核心环节当中的代表性的个股，比如说火箭发射、蓝箭航天、星际荣耀、星河动力等民企加速推进可回收技术，有望复制 SpaceX 的路径。那这些公司都还没有在 A 股上市。卫星制造方向，中国卫星、航天、宏图等企业推动低轨卫星的批量生产，向工业屏转型。第三大环节是核心部件，比较有代表性的个股，航天动力涉及到发动机，天鹰机电涉及到新敏感器，伯利特是 3D 打印等关键技术壁垒。第四大核心环节，地面设备，代表性的个股有上海汉讯，涉及的是新间链路，华丽创通涉及的是导航芯片支撑系统运行。最后的环节是运营服务，中国卫通提供手机直连卫星服务，海思卫星布局海洋与应急通信。关于商业航天领域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0: 好，谢谢朱友。下面看一下研报当中啊，对于商业航天的具体的标的啊，有什么评级之类？
3: 今天带来了4只券商研报的评级，第一只是中原证券给予增持评级的中国卫星。核心逻辑是卫星天地一体化的龙头，深度受益于我国商业航天的产业发展。第二支是东吴证券给予推荐评级的航天电子，核心逻辑是有望迎来收入确认加现金流加估值的三重弹性共振。第三支是中邮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信维通信，核心逻辑是端侧的复苏释放增量，商业卫星深耕赋能。最后一支是华东证券给予增持评级的思睿新材，核心逻辑是新兴业务开始兑现，迈入高速成长新阶段。小智，
0: 好的，今天的这个研报交流商业航天的一些情况啊，先综合到这里。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吗？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呢，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我们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表现，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
5: 好的，主持人。周二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734.26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773.58，最低下探至4637.96，最终报收于4714.28每盎司。新数据方面，美国四月未计调 CPI 同比增长3.8%，高于前值的3.3%，也高于市场的预期值3.7%。该数据是自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能源指数贡献了整体涨幅的40%以上。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茨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此外，他还表示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上升，市场预期美联储未来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概率进一步下行，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震荡收跌。此外，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7: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证券时报》刊文，警惕千元股高处不胜寒。从20世纪90年代老八股凭借稀缺资源崭露头角，到大消费、大白马等核心资产的崛起，再到注册制下硬科技浪潮的席卷， A 股千元股的数量已经从凤毛麟角走向了常态化，高价股的阵营也在行业轮动中继续扩容。
1: 以历年年末收盘价统计，2010年至2016年 ，A 股市场并无个股股价超过500元。2017年，首支股价超500元个股诞生，贵州茅台成为 A 股高价股标杆。截至2026年5月12日，不复权股价超过300元的个股多达41只，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木犀股份、摩尔县城、德明利等12只个股的最新收盘价均位于500元至1000元。这些个股集中于科创板及创业板，且普遍具备核心技术壁垒。在业内看来，随着硬科技赛道持续升温，500元乃至千元股阵营有望进一步扩大。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当前千元股阵营持续扩容，高价股结构加速更迭，背后是三重驱动因素同向叠加。其一，基本面硬核兑现；其二，长线资金的战略性迁移；其三，制度红利的集中释放。但需警惕的是，曾经的千元股不少已褪去光环。田立辉进一步表示，高价股是锋利的双刃剑，业绩确定性的反面是戴维斯双杀与股价高波动的风险，投资者需警惕以下三方面。其一，高估值的脆弱性。当前 A 股部分成长板块估值已标至历史极值，一旦高速增长不及预期或单个季度数据出现松动，股价极易在瞬时被大幅重新定价。其二，高位的流动性虹吸风险。当市场情绪出现退潮或突发利空，高涨幅个股因缺乏足够安全边际，往往是资金获利了结和集中出逃的重灾区，下跌途中承接力量薄弱。其三，产业周期的切换风险。 AI 算力军备竞赛总有休整期，技术路线代际更迭随时可能动摇单条赛道根基，导致龙头地位重置与估值逻辑瓦解。真正可持续的千元股必须同时具备技术代差、订单合同化、现金流自循环三大特质，而非单纯依赖产业叙事。
0: 2025年年报显示， A 股上市公司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数据显示，全市场70%左右的上市公司披露2025年境外收入合计达到了1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占总营收的22.7%，较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629家公司境外的营收份额超过50%。当前呢 ，A 股上市公司出海已经迈入结构优化、价值深耕、模式创新的提质增效新阶段，发力新兴市场，盈利质量显著提升成为亮点。在政策顶层设计加持之下，风光储算一体化成。

0: 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的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将 AI 定为未来的核心产业。
1: 推动 AI 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以加强基建、推动应用导向为策略，在重视防范安全风险的意识下，推进 A 加 AI 加发展，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
2: 在本次大会上，智源机器人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邓太华指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有望成为未来市场规模最大的单品工业品。他预判相关产品的价格门槛有望降至普通单车水平，而市场保有量则可媲美甚至超越手机。
3: 我们也是希望在具身智能从研发态走向部署态转型的这一，就是说这一年能够在就是说是香港的一些就是说企业跟我们形成一些联合的就是说创新，共同把这个机器人能够用起来。
2: 大会上，智源机器人发布了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计划包括在未来五年成立智源香港国际研发总部与数个产研联合实验室，培育数十家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数百家产业伙伴，创造数千亿营收产值，并形成数万亿具身智能产业的总市值。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4: 沃什接替任期已经结束的斯蒂芬·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特朗普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白宫3月初向参议院提交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和下一任主席的提名。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
0: 四月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创了近四年以来的新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的经济体制造业活动普遍的走强。在中东战事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之下，欧元区制造业为何表现亮眼？分析人士指出，数据走强并非由实际需求复苏驱动，而是源于企业为规避地缘政治以及能源物流与价格风险提前囤货，由此引发了制造业的虚火。
4: 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制造业 PMI 升至 52.2， 八个受监测国全部位于扩张区间，为2022年6月以来首次。新订单以四年来最快速度扩张，出口订单自2022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不过，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轮扩张并不健康。欧元区工厂四月采购量达2022年年中以来最大规模。与此同时，制造业投入价格指数涨幅升至46个月高位，产出价格指数涨幅也升至39个月高位。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整体 PMI 数据强劲，与其说值得庆祝，不如说令人担忧，它可能掩盖了一种难以持续的增长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莎认为，企业提前囤货的行为给增长提供了很大支撑，但这种提振终将消退，这正是欧洲面临的风险之一。专家指出，制造业产出和新订单的扩张源于企业急于在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出现前锁定库存，这种行为有可能在未来数月引发负面影响，包括需求提前透支、成本与库存压力上升、供应链波动加剧等。首先，供应链下游的局部需求扰动会被逐级放大至上游制造商，恐慌性采购往往导致需求信号失真，进而误导上游扩大产能，一旦需求退潮，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将接踵而至。其次，长期投资可能被挤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平代克指出，提前囤货占用企业营运资金，压缩现金流，对正

0: 处于绿色转型、数字化改造和人工智能工业化窗口期的欧洲制造业而言，其生产率的提升可能在中长期内被延缓。此外，通胀压力将被二次传导。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冲击进一步扩散，货币政策将不得不收紧，以遏制威胁中期价格稳定的二轮效应风险。施纳贝尔指出，越来越多欧元区企业正计划提价以维持利润率，消费者通胀预期也在同步上升。大型企业或可通过囤货缓冲成本冲击，但没有能力建立库存缓冲的中小企业将承受高利率与高物价双重挤压。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欧元区2026年增长预期从 1.4% 下调至 1.1%， 欧洲央行则将欧元区今年增长预期下调至 0.9%， 通胀预期上调至 2.6%。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12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407.5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82.06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802.0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86.75亿元。两市合计28209.6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68.81亿元。A 股5月12日共有3766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676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寒武纪、新易盛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64.39亿元、48.29亿元、42.25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4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 其中线上线下蒙草生态、汉邦科技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73.24%、 37.03%、 32.87%。 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64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中继续创、蓝启科技、中天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15.19亿元、11.87亿元、9.37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众和科技在业绩说明会表示，公司低轨卫星业务尚处于培育期，相关业务实施主体包括上市公司及公司持股比例 62.78% 的控股子公司陈吉数智卫星技术浙江有限公司，简称陈吉数智。目前上市公司自身低轨卫星业务尚处于研发期，未产生收入。陈吉数智低轨卫星 MBSA 工业软件产品目前营收较小，低轨卫星业务板块占上市公司整体营收比例较小，不足 1%，对上市公司业绩短期内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万科 A 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25亿元股东借款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订立框架协议的议案，及关于就220亿股东借款签署补充协议安排的议案。上述两项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与深铁集团就框架协议签署关于股东借款及资产担保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就原220亿股东借款事项下的担保方式、担保物、抵质押率等相关安排进行了补充约定，担保物范围扩大至经营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存货、在建工程、股票、非上市公司股权、合伙份额、票据、存单、债权、应收账款、项目未来可得收益权等。抵质押率调整为 60% 至 100% 及 50% 至 100%。 江龙船艇公告称，公司当日与 Songyong Offshore PTE Limited 签订两份海工船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达1840万美元，按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6.8426元折算，约合1.26亿元人民币。该订单的签订将对公司未来1至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读，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这里是市场零距离，以下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李拟，我们将请李拟呢就汇市方面的情况啊，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和解读。首先呢要关注一些美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四月的美国消费者通胀进一步加剧啊 ，CPI 同比上涨了这个3.8%，这个是2023年5月以来的一个最高了。怎么来看对后续美元的这样一个走势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3: 确实这个会比较艰难，因为首先通胀数据市场一直非常关注的，然后一直在猜测说，其实由于这一轮的这个能源危机，整个来说美国的通胀应该说很难去压下来。那确实从这个 CPI 数据能看到，就是已经创这个三年啊，就同比涨幅是一个新高。那背后的话，能源项的贡献其实达到了40%以上，而且还要注意到，其实它不仅仅只是能源的一个影响，它因为能源是就是一切的这个的一个字母嘛，它会不断传导到比如说化工啊、房租啊、然后汽车啊、包括出行啊这些。所以整体来说能看到无论是房租项还有这个平常的一些出行项，也都有看到 CPI 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美联储来说，特别是马上要上任的这个沃什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情形。因为沃什基本上这个差不多流程快走完了，应该6月这次议息的话，应该是他主持的首次的议息。那他之前也承诺过说要进行一个降息的行为，同时叠加一个美联储的缩表，因为缩表是为了中长期对美国更有利。那降息其实也是，否则干嘛让他上台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但是通胀这个情况，如果传统的美联储官员绝对不会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降息的好时机，而且，因为对美联储来说是双重目标嘛，一方面看通胀，另一方面看就业，你要不就看就业比较差也可以了，但是现在就业其实还可以，像我们上次说的还比较有韧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真的是找不到一个马上降息的理由。那市场对于美联储的降息现在的压住的话，也是开始这个逐步的消退，觉得今年可能能有一次降息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而且也要在今年的下半年比较偏厚的时间。这个的话是直接会影响到，其实它首先是传导对美债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说它这个其实每次的利息支付也还是蛮有压力的。就是如果能降息的话，其实能打开很多空间嘛。那现在其实能看到，无论10年期、30年期，包括对通胀这个影响最为密切的2年期，其实都是不断的收益率在上行。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呢，如果没有很快的降息，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说，其实就是说这个潜在的一个助力也会减少。那短期的话，市场可能还是比较关注这个伊朗的问题能不能妥善的解决。目前的话，双方就是这种停火属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也没有看到进一步的突破，但是也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个改善。 包括特朗普最新评价对方的协议是对垃圾。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也很难看到，就是说比如说能马上破局吗？如果马上破局，那大家至少会觉得说能源问题在短期会不会有一些缓解和喘息。因为毕竟是寄希望于欧佩克，因为现在差不多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分裂状态，那大家一旦说这个冲突能够短期能进行解决，那肯定欧佩克的这些国家都会各怀这个鬼胎进行相应的扩产。那这样的扩产的话，直接会对油价会应该是会有一个压制的作用，但是目前呢暂时也没看到。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市场一方面关注这个海湾局势的进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观看通胀，确实这个是有点压不住了。那这个对美联储降息也是有一种推后的影响，所以美元指数在这种情况下差不多就在这个位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中长期的话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因为你要是降息都会推后的话，其实这些后面的美债的问题也过一段时间又会拿出来进行一轮的炒作。
1: 这个是美元的一个大热的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实际上欧元呢也面临着相似，但是又这边要降息，但是欧元呢为什么呢又有可能加息的可能性。因为德国央行的这个总裁日前他有这样一个表态，他说除非你这个通胀前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个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现在是越来越大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表述。这个对欧元的影响又怎么来做判断？
3: 这个对欧元的话，其实现在市场已经记录了欧洲央行会进行就是比较多的加息，包括六月份的一个加息的概率现在已经到80%以上。但是我们一直说，其实对于欧洲的经济来说，它一直就处于一个比较偏滞胀的边缘。一方面其实通胀，你想美国通胀，这还是作为一个净产油国来说，它通胀已经就是会受到一个压不住的影响。那欧洲的话是极度依赖于外部的能源的供给的，那对它的通胀的影响只会更高，这是一方面。所以说包括欧洲央行自己的推测啊，觉得今年整个对于通胀读数的话，就是预测至少是2.7%，甚至接近3%的水平，而它的目标是2%。所以说对于一个单一目标制的欧洲央行来说呢，光看通胀确实应该加息，而且市场已经记录了今年欧洲央行可能会有三次加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直说它经济是一个还有个滞，就是说它的经济其实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改善，而且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外围的各种冲击，包括现在这个关税又被拿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欧洲经济还是内部来看还是比较缺乏这种增长动能的，还是比较承压。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欧洲央行如果单一目标制还去加息，可能加个一两次，对于欧洲经济来说就属于一种雪上加霜的水平。但是也能看到包括纳格尔的这些表态，就说也代表欧洲央行可能官员的一个比较偏主流的观点，就说虽然对经济大家都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加息会有一些阵痛，但是在如果是为了应对通胀，这可能是你必须承担的一个代价。那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单一目标制欧洲央行来说的话，确实是它一个主流观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欧元的表现，就你会看见它在这里一方面比较有三次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在这里，所以说对欧元的话潜在是有些提振的。但一方面大家往长了看又觉得它的基本面这样会更加的恶化，也看不到它一个比较短期大幅改善的可能。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说欧元再往上，就短期去上到多高，其实市场也是会比较纠结。那中长期来看，我们还说就说它可能你得比烂吧，就是后面你要看到就说比如说美国这些问题带来的一些全球资产的再一轮的配置，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还是集中于这个美股 AI 类资产嘛。那再一轮的配置之后，那对欧元来说相对来说它可能会迎来一些这个外围带来的一个支撑。
1: 其实刚才我们报了一则消息，提到了这个欧元区的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四年来的一个新高，而且呢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是走强的。但是呢背后的原因呢，主要是它为了应对这个能源啊，包括这个物价呀以及价格提前囤货，那么给它的评价就是虚火。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或者可能到后面这个情况还 又发生一些变化，也有可能。
3: 是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如果你是只是为了这个被动的这个提前存货这种库存的吸引，他应该看到一个主动的，就完全是经济增长带来的主动的补库，那个会更加的长远。
1: 好，那么说完了欧元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英镑吧。反正，各个这个市场都是有不同。

0: 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因为在英国呢，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这个地方选举当中是惨败啊，而且呢，工党议员公开要求这个首相辞职，但是首相斯塔莫就表示我会继续留任的。对英镑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事件？怎么来看？
1: 哎，这个英国的政治问题其实
0: 一直在对的，
1: 就动不动就要换人，
0: 嗯，
1: 而且换人之后也没有改善，
0: 嗯，
1: 因为其实它背后的根源还是源于之前，就是大家对于英国一些财政的这种可持续性，也包括它一方面对税啊有很多些提案，有很多想法，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说你的财政的改善，你可能靠这些数的这种动作，你很难做到一个比较持续的改善。你最后的一个财政改善，绝对是源于你的经济，你基本面起来了，
0: 嗯，
1: 然后你能赚到更多钱，老百姓能赚更多钱，你财政才会有一个持续的改善。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具备啊，所以说直接的传导的压力呢，就是这个斯塔姆这个政府的话，就现目前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而英国又最喜欢这个，反正就是党内斗，然后两党还要斗，
0: 嗯嗯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已经有很多这个，包括他的内阁大臣都表示说，这个斯坦姆是不是应该由于这个，你应该对地方选举的这个失败，你应该这个负起一定责任，那是否你应该考虑这个让位？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这种政局的不确定性，你使得大家很难指望他短期会有一些比较持续的一个政策的出炉，那没有持续的政策出炉，那还要操心这后面是谁接任，这些的不确定性都直接会影响到英镑，所以英镑是在承压的。包括这个斯塔莫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昨天英镑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单日的一个跌幅。嗯，怎么说呢？反正英国这个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可能过段时间总归能解决吧。只是说，你最在意的是说，即使他换了新人。即使他
0: 有什么，他对这换了很多了
1: 啊，对，
0: 对，
1: 他能带来一个很持续的改善吗？其实你看不到，而且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已经慢慢的越来越不像在一个欧洲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
0: 嗯，
1: 而他也拿不到欧洲对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持的作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英国就是一个外向经济体，它会很受外围的影响。只能说现在英镑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也是因为市场也是记录了英国央行会有三次的一个加息。
0: 嗯，
1: 而且我们一直说欧洲央行可能还要想东想西，各国要达成一个平衡。那英国嘛，
0: 对，就是
1: 它自己加起来应该速度更快一些。
0: 嗯，
1: 这些使得英镑呢一直在这里还勉强有个支撑，但是往长了看的话，我只是说在市场风偏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做多一下英镑，但是其实从基本面来说，你也很难对它具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线的布局。
0: 嗯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啊，因为央行呢发布了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重申了适度宽松政策取向，提出呢要灵活运用多种的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的相对宽松。那么对人民币这样一个走向又怎么来做判断？
1: 嗯，大家其实是会主要去比对这个报告对之前有什么变化。
0: 嗯，
1: 那明显能看到一个就是降准降息的这个字样呢，没有太多出现，所以大家觉得说其实短期内的降准降息应该不太可能马上实现，可能央行会更多的是取决于就是说要看一些怎么进行结构性的一些优化，包括比如利率传导通过银行端你怎么去传导到企业会更加优化。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人民币来说，其实啊，如果你没有很快的降准降息，那息口是有支撑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人民币的话，其实默默的在这段时间已经逐步在走强，也是背后其实主要的原因啊，我个人觉得更多还是源于基本面是在逐步的改善中，比如说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其实全球通胀都在起来，
0: 嗯，
1: 那我们的话 PPI 的话也是这个不断的这个无论是同比环比都是在提升，也是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已经一直在提升的状态，而且现在也能看到 PPI 向 CPI 的一些传导，而会偏良性一些，所以整体来说，因为又叠加我们国内这样反内卷的一些政策吧，所以应该能在今年的下半年能看到，就是说整个就是通胀水平的一个回温，而且是一个良性的回温，更多的可能是源于企业，就是在这种良性回温上，你能看到企业的利润率也是会有改善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基本面的一些逐步的缓慢的一些改变呢，其实是会带来人民币就中长期升值是给它注入一个动能在这里的。
0: 嗯，
1: 同时的话，就毕竟 今年也是政策的大年嘛，能看到很多就是大的政策会逐步的落地，然后更多的给经济一个就是托底啊，包括提升的一个影响。
0: 嗯，
1: 那这些的话其实整体来说从基本面来说都是比较会有利于人民币的一个走势的，只是说稍微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到了后面的夏天其实会到进入到一个传统的一个分红的购回季节，因为包括港股上市公司现在也强调分红嘛，所以就要进行这个购回分红。那这些的话是会对市场呢就是带来一些这个购回盘的，只是说我们会认为说现在市场其实坦白说啊，就是说结汇盘购回盘相对来说都比以前要均衡很多了，应该也没有太多企业会说我再等等进行结汇，因为你每次等待都会换来就是你会看到人民币升得更厉害，所以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偏均衡的状态呢更多的就是等着经济这个不断的好转，然后带来的基本面的不断的改善，从而带来人民币的升值以及人民币资产的重估。
0: 好的，那要再次感谢李敏啊，今天呢就这个汇市方面这些情况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

0: 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成功机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啊，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这个几大指数啊，在今天早盘实际上是低开的，但是在整个的上午的过程当中啊，也都出现了这样一个上下的这样一个窄幅的波动。但是在收盘之前，上午收盘之前呢，各主要的这个几大分类指数都是强势翻红的啊。具体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上证指数今天早盘呢是低开在4192.31点啊，这个呢也是目前一上午的一个最低的这样一个位置，最高呢上摸至了4222.13点，那么收盘呢是收在4218.22点，那么在整个结束了上午的交易之后呢，微涨0.09%啊，这个是上证指数，成交呢8855亿，较昨天呢是有些缩量。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同样呢是这个早盘呢是低开在15713.54点啊，这个呢也是和上证指数相类似啊，也是在整个上午的交易以盘面当中一个最低的这样一个点位，一度呢曾经上摸到了是15893.96点，那么最终呢收盘是收在15881.76点，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涨幅呢是0.36啊，处在这个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这样一个领涨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成交金额1.09万亿啊，较昨天呢也是有些微的一些缩量调整。好，这个是深圳市场深成指的这样一个相关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天早盘同样是低开啊3900.74点，然后呢是有一度的这样一个下探，最低呢下探至3893.80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3951.29点啊，这个是最高的目前的位置。目前呢这个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啊，3946.79点，涨幅呢是在0.3%，这个是创业板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综指今天早盘的表现，同样啊，这个各主要指数呢今天早盘呢都是低开的，2073.80点开盘，那么呢下探至2068.52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2117.87点，那么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呢是在2113.30点啊，上涨幅度0.22%。那么沪深三百指数4948.23点，基本平盘啊。上证50呢是目前在各主要的分类指数当中啊，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唯一进行向下调整的3025.77点，那么调整的幅度下跌0.58%啊，这个是上证50。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指数啊，这个1729.89点，涨幅呢是在0.35%。那么两市啊，今天上午成交量呢是在1.98万亿左右啊，这个呢是较昨天1.98万亿啊，接近这个2万亿，较昨天呢这个午盘结束之前呢啊，午盘结束的时候呢是缩量，大概在2000多亿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量能呢较昨天的这样上午的交易呢是有所减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一个大概的情况，今天整个的这个全部板块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啊，在上午的这样一个交易过程当中，包括像这个电源设备，包括像这个非金属材料，甚至包括电力，还看到呢环保设备、电力、ERD 概念，包括海南板块，这个都是涨幅居前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调整的板块当中向下调整的，我们看到这个保险、体育，包括这个贵金属、油气开采，还有呢是这个能源、金属、房地产开发等等，猪肉、证券啊，这个呢是处在这个向下调整的这个各主要的板块。

0: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上午的交易过程当中啊，我们关注一下在这个个股的表现方面啊，应该说整个上午呢，这个上涨个股的家数还是占优的啊，整个一上午呢，上涨的个股呢是在3100只左右，那么下跌的个股呢是在2200只左右啊，这个是个股方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有关上午的 A 股的情况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相关情况。亚太市场恒生指数微涨0.06%左右啊，国企指数呢是向下调整0.15%左右，红筹指数呢是0.18%左右，恒生科技指数呢也是微涨0.14%左右，日经25指数0.58%左右，韩国综指1.67%的幅度啊，向上的这样一个调整幅度。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A 股早盘的相关的情况啊，板块方面呢，绿电概念啊反复走强，个股当中啊，板块当中个股像大唐发电已经是6连板了，韶能股份呢也是2连板，其他的个股呢也都是表现的相当的出色。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CPU 概念股是领跌的，像中国长城、海光信息跌幅都是居前的。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的，李欣，最近电力板块的利好不断啊，个股也是连续的大涨。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行业的最新看点。日前，从消息面，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下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度提升，构建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华西证券表示，本次的能源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政策落地，也确立了算力产业和能源体系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核心方向。5月2日，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伏光伏电站，在宁夏中卫正式的投入运营。那么随着一期全面运营和二期的持续建设，项目将会形成规模达到460万千瓦、总投资近200亿的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AI 驱动绿电刚性需求，国家规定新建 AI 数据中心的绿电配电占比必须达到80%以上。一季度的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达到229亿千瓦时，同比大增44%，成为用电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那么从中长期来看 ，AI 算力高耗电刚需持续扩容，叠加新能源装机稳步提升，算电协同、源网荷储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新能源运营、绿电直连、配套储能以及算电协同有望迎来政策和需求双重驱动，步入到高速成长的快车道。另外一条消息是，摩根士丹利表示，受到 token 需求飙升350%的推动，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今年的资本开支预测从4500亿美元大幅上调到8000亿美元。大摩预计数据中心将会面临55G瓦的电力缺口。中航证券表示，全球电网改造方向包括了特高压和主网升级、配电网数字化升级以及用电端微电网、虚拟电厂和离网用电。电网设备产业充分受益于全球电网投资景气度提振，同时国内电网设备厂还会迎来出海机遇。国金证券指出，电力设备板块以 AI 为核心抓手，聚焦电力变压器需求放量和 AIDC 供电架构变革的机遇，同时关注国内预期修复，推荐的方向一是电力变压器出海，二是 AIDC 相关的，比方说固态变压器新技术、断路器、继电器、熔断器等电路元器件的升级。第三大方向，国内特高压招标提速，电表配网价格回暖。那么从绿电的方向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绿电发电量同比增长18.2%，占社会发电量比重提升到29.7%，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4.6亿千瓦，占到总装机容量的62%。

0: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新增装机占比达到68.2%，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绿电迎来政策加 AI 双重利好，政策层面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落地，严控煤电，明确新增用电由绿电补位。需求层面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激增，国家规定新建 AI 数据中心绿电占比需达到80%以上，形成刚性需求。截至3月底，全国已经有24个省出台绿电直联配套政策，99个绿电直联项目完成审批，对应的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3405万千瓦。另外，2026年一季度绿证均价达到每个7.76元，同比2025年上期上涨2.17倍。此外，苹果等 RE100 成员宣布无条件认可中国绿证，为出口型企业应对欧盟碳关税提供有力的支撑。绿电板块今年一季度整体表现亮眼，在政策支持和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双重驱动下，多家企业业绩高速增长。比方说，双洁电器净利润同比飙升269倍，三峡水利一季度净利润增长超过8倍，兆新股份的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351%，长源电力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倍，立新能源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67.71%，湖南发展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165%。绿电产业链包括风电光伏运营商，代表性的有绿发电力、金开能源等，水电核电的龙头长江电力、龙源电力、中国核电等。绿电设备配套方面的个股，代表性的有金风科技、隆基绿能等，还有算电协同部分概念股金开新能、中国能建、协鑫能科等。受到隔夜外围科技股大跌的影响，早盘 CPU 概念股领跌，其中中国长城、海光信息跌幅居前。中国长城国产 CPU 领域的领军企业飞腾公司是它的参股企业，公司持有飞腾公司28%的股份。另外，中国长城是全球领先的服务器电源和台式机电源的制造商，其中服务器电源市占率国内第一，国际前三。机构纷纷看好算力芯片企业正迈入业绩的兑现期。中信建投表示，今年国产算力竞争正式的从单卡比拼进入到系统级的竞争，随着国产方案性能的持续提升，国产算力芯片企业正逐步迈入业绩兑现期。今年和明年一季度，国产卡业陆续爆发，寒武纪、木犀、摩尔现场等收入利润实现逐季度的环比高增。这就是最新的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数据面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沪深两市早盘的表现情况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晓华。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邀请到第一创业证券的投资顾问崔晓军。我们先听听这个王晓华对今天上午的盘面吧。我们刚才也做了介绍啊，各大指数低开，但是呢，收盘之前翻红的。这个能解读出什么样一个背后的逻辑吧？
2: 好的，其实我们会看到呢，之前我们聊到整个的一个市场的重心，或者说运作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逻辑，其实是来自于说分母端和分子端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会发现高油价的一个位置啊是很明显的。那么高油价持续之后的话，大家在分母端这一块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资金会通过分子端去找对冲啊，就是分子端这边盈利要 ROE 增速比较高或者比较确定的一些方向，然后的话呢不断的去战胜这个分子端的一些压力啊。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的科技 AI 硬件这种高景气的赛道持续的是有资金涌入的。但是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要说到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是整个的资金运行到现在啊，就像一些千元股的一些出现，对吧？那么其实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资金的这种集中度非常高。我们测算了一下整个通信板块的交易拥挤度，其实已经达到历史分位的90%。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它的性价比啊就不是那么高了。而且通信的这个板块的估值，如果从风险溢价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到了一个历史极低的一个水平。那么目前以光模块为代表的，我们说 AI 硬件的

0: 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陆陆续续的都在不断的补涨，所以我们其实会说行情进入了一个鱼尾阶段，鱼尾的这个阶段。
1: 嗯，
0: 这个鱼尾阶段的话呢，其实更好的一个性价比可能是找寻啊整个主线的轮动以外的一些方向，你可能会包括这个一些新能源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呢，它也会围绕着 AI 啊，然后去做一些扩散，这种溢价外溢的话呢，整个的机会相对会多一些。所以在今天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整个的这个 AI 硬科技的方向啊，多多少少其实是有一些震荡分化的啊，走的不是那么强。但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以这个AI 配套的电网设备啊部分的一些新能源板块啊，储能方向都是走得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市场也在相应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策略，去挖掘更多的一些性价比。
1: 这样一个调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们就很好理解啊？今天的这样跟整个的量能，像昨天呢是少了2000多，这个大家在找可能就没有那么快速的。马上的是跟进，我能这么简单理解。但是个股当中，我们看到上涨是占优的，3100多只，下跌的2000多只，2200多只，是这样。
0: 对，现在目前的这个成交，其实会发现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举高打，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这种成交的一个缩量的一个背后，我觉得其实是市场阶段性啊采取的这种持盈的一个策略，就是持盈在当中，然后不去做更多的交易。但是对于一些新入场或者说想要去挖掘机会的资金呢，这个时候去做一些切换。所以其实整个的一个成交量变成了一个缩量上涨。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指数在缩量上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些分歧啊。那么这个时候分歧会显得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觉得时点的话，可能在5月的这个下旬到6月，这个概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在海外确实是看到了通胀的这个上行。那么我们之前说到高油价的一个持续，大家可能还会相对的不在意、不介意。但是，一旦当整体的一个油价影响到了 CPI， 影响到了这个通胀的预期之后，那么对于美联储而言，它的这个降息预期将会达到年内的一个最低值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市场流动性的一个预期很有可能在外围会引发一些市场的波动，从而来扰动到国内的一些高位个股的表现。
1: 好，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邀请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崔晓军，我们来听听他对于今天上午这个盘面的解读和分析。崔晓军。
2: 好的，那从今天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比较平稳啊。那应该说那个在昨天啊，这个昨天啊，准确的是前天啊，前天这个从沪指的角度上来看呢，指数啊是突破了啊这个前期的啊一个震荡平台的啊一个上沿啊。那么昨天呢是有一个轻微的啊一个回踩啊，那今天呢应该说还是在前期的啊一个震荡区间的一个上沿啊这个上方啊这个开盘，那么目前呢是有一些啊这个上冲，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啊这个收复啊这个昨天的一个高点啊。所以从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未来可能市场呢有两种啊这个情况，第一种呢是这个继续的一个就是短线啊继续的一个上涨，另外一种呢就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位置进行一些这个盘整。我个人认为呢，在目前位置盘整的这种可能性还是这个比较大的啊，因为从昨天包括今天的一个情况上来看啊，在这个连续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增长之后，是有一些啊这个缩量的，而且前期的一些领涨的啊一些主要的一个题材啊，那么有啊一些啊这个回落，很有可能呢短期会进入一个高位啊这个换手的一个阶段，所以对短线的啊一个角度上来看啊，我个人认为还有可能啊会进行一些适当的啊整理啊。那当然对中线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啊，因为目前整个经济复苏的趋势不变，流动性还是比较宽松啊，未来这个指数呢还是有望啊继续啊这个往上走啊，这是对这个市场的啊一个整体的啊一个判断啊。好的，主持人。
1: 崔晓军先生啊，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大家很多的共识是相似的啊，比如说在这个大方向上啊，科技成长，但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又会提到有轮动，甚至呢有这个像您刚才说，是不是也该有些作为一些有调整等等等等，您怎么来做一个判断，或者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整个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2: 好的，那从这个操作的一个层面上啊，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前期的一些领涨的一个题材确实从这个短期的一个角度上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包括我们已经看到啊这个最近啊一些这个千元股的一个密集的啊一个出现啊，在短期内有新增的啊这个比较多的啊一些这种啊这个 千元股啊，那这些千元股啊，主要还是集中在啊这个硬科技啊，这个方向啊，虽然。

0: 虽然说高股价呢，它不一定啊等于这个高风险啊，而且呢，从长期来看啊，目前它的一个产业趋势，还是持续的在向好的啊，多数的一个这种千元股也有啊一定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支撑，但是啊，这个估值的一个偏高啊，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啊整个情绪端啊会有一些啊这种谨慎和观望的一个出现啊，一旦啊有业绩不及预期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产业方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个信息呢，就比较啊容易啊这个引发啊这个短期的啊一些调整，所以啊这个对这些股啊，我个人认为从短线的一个角度上来看，那么比较还是倾向于啊一个观望或者这个等待啊的一个策略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啊，对于一些啊这种有业绩支撑啊，同时这个在这个整个大的一个主线范围内啊，没有出现这个。像啊这个这些比如说这个AI 算力啊等等啊这些方面没有啊出现这个非常这个快速啊而且这个大幅度上涨的啊一些这种板块啊，我认为啊在这个科技内部还是可以啊继续给予去挖掘和关注的。
1: 好的，主持人，谢谢崔晓军的解读和分享。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这个逃不过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因为今天这个相关的这个《证券时报》也报道了这个千元股的这样一个做了一个提示。最后还是来听听王小华吧，你怎么来看啊？
2: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千元股从它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啊，确实大量的一个出现的一个背后，其实更加彰显的是说，行业啊或者说景气啊吸引了很多的一些资金。但是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探讨一个话题，对于这部分的千元股贵不贵？对吧，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说你签元了以后会怎么样，而是说你签元了以后贵还是不贵的问题。那我觉得对于现在目前的光模块来讲，它其实整个的股价包含了我们说二七和二八年的一个业绩预期啊，所以这个位置其实已经贴了很多的一个收入进来了。那么如果这个位置还要继续往上涨呢，那它可能要看到更多的一些催化啊，或者说有更多的确定性的一个收入，所以越往后面涨我觉得它的可能波动会越来越大，也就是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就还是回到我们前面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一批的一个围绕通讯方向的这个千元股，其实已经透支了未来一两年的这个业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投资人啊，不是说不能投资啊，但是你可能就是要做好可能未来一年左右，股价会冲高回落，或者说是横着走啊，就可能在这个中枢，它慢慢的需要业绩去实现啊，大家给予它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这一批公司的性价比现在其实反而没有相对低位的一些半导体来的好一些啊，然后或者更没有更低的这个一些新能源啊来的性价比突出。就我们一般说投资商的赔率上面来看，现在的通信属于胜率高赔率极低的这个阶段，所以我想呢，在这个位置当中的话，除了已经抱团的机构已经在其中的资金可以持续持盈以外，那其他的一些资金的话其实比较难以参与到当中。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在未来会呈现什么情况？越涨它其实买盘会越来越少，那最后出现一个量价背离，然后高位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了。
1: 而且它这个要想上的话，需要的这个量，需要的资金量也会越来越大。
2: 没错，
1: 对吧？这个是个问题。好了，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市场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徐大姐。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先喝点汤吧。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成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泥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

0: 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市场聚焦，企业盈利改善，机构上调 A 股目标位，后市能否看高一线？行业风口， CPU 龙头股价突破千元，能否带动板块持续狂欢？市场辩论会，算力概念持续走强，强势行情能否延续？全球瞭望，美欧再度突破100美元关口，史上最严重供应风暴将会如何收场？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早间是低开然后回升，四大指数集体翻红，绿电概念呢是反复活跃，大唐发电、六连板、闽东电力、华电、辽能等十余只个股是涨停的。算力租赁概念是走强，成地湘江、还有利通电子、润建股份涨停， PCB、CPO 等算力硬件方向拉升，可穿科技、深域科技、大族激光涨停创了新高。下跌方面，保险板块走低，中国太保跌幅超4%，个股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3100家公司是飘红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99万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机构的研报啊，摩根史丹利呢认为中国企业盈利呢从一季度来看出现了改善的早期迹象，没有达到市场一致预期的公司数量比前一季度是明显的减少啊。此外呢，鉴于企业盈利改善，本土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及人民币走强，摩根史丹利还上调了中国股票指数的目标位。研报呢将沪深300指数在2027年第二季度的目标位上调至5400点，新的目标位较周二的收盘水平高出大约9%。此外呢，华泰证券也发布了研报，说 A 股2025年年报以及26年一季报业绩已经披露完毕，当前 A 股盈利周期已经步入上行趋势，制造业产能周期拐点刚刚迈过啊，这是一些券商对市场的一些看法。好，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朱琦，北京的嘉宾是张翠霞，深圳的嘉宾是林龙鹏。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摩根士丹利还有包括华泰啊对市场的一些看法，那么当然他们的看法还是基于企业盈利改善啊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依据。好，那么我们请张翠霞来分析一下啊，既然有了这么一种现象存在啊，市场面的现象也好，基本面的现象也好，宏观面的现象也好啊，现在已经呈现出来了。那么今年年内 A 股市场的

0: 今天的小小的一个 ABC 啊，调整一下之后再次发力攻击，也是什么继续试探高点的过程中。那么从双创指数啊，这个正在经营时的一个突破啊历史新高，或正在经营时突破新高的路上的背景下，那我觉得啊，这个科创50指数见指2100到2300点这个价值中枢啊，应该是大概的时间。而且呢，创业板指数已经什么直奔4000点大关的过程中。那么今天的一个大幅低开之后的震荡走高啊，说明整体的市场运行正在经时啊攻击4037点历史新高的路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攻击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市场当中的核心主线依然是高歌猛进啊，像啊重要的通信设备啊、元器件、IT 设备，包括半导体为代表的核心产业链供应链，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稳稳上行啊，表现出非常强攻的一种态势。那同时呢，概念指数当中，我们看到像算力租赁、存储芯片、通信计算。包括啊重要的一些先进封装啊，还有数据中心呢，英伟达概念、第三代半导体，还有 AI 手机 PC， 还有边缘计算，还有 PCB 等等，大家看一下也依然是啊普涨急涨大涨。那么在这样一个普涨急涨大涨背景下来讲的话，展现出啊非常明显的大科技核心主线继续高歌猛进的一种啊基本的一种推动。那么在这种推动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核心主线在发力背景下将会有利于指数确实看好一线加持的一种背景。同时呢，主板指数这块呢啊，我们看深成指这块也正在进行时向着啊16000点突破，一旦把16000点突破之后，那么12293点被突破基本上大概的时间，而这个高点一旦突破的话，那也应该是什么见着18000点整数关的一个基本预期。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从这个资金面来讲的话，应该说啊，这个增量买盘资金啊是非常给力的。那么买买买一种加持推动，基本上是有利啊行情趋势腾高一线。同时呢，我们看一下东方纳米当中，两市加起来9%的上涨个股达到130多家，而且呢，这个行业的核心主线来讲的话是表现的非常清晰，而且都是什么聚焦着一些供给型板块发力，而且也是15规划的一些支柱产业发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核心支柱产业发力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强化了指数震荡盘势的攻击空间和预期，也强化了三浪主升还没有完的啊基本预期，所以啊给出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判断。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林龙鹏的判断啊。那么既然我们通过这个年报，尤其是一季报啊，各家券商啊，有部分券商也都拿出了一些报告啊，都是体现出啊这个企业盈利拐点啊有望出现啊，并且呢有部分的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景气状态。那么接下来行情会怎么样？在基本面的推动下，市场是不是还会继续震荡上行？
2: 好的，其实我们近期的观点啊，一直都很坚定啊，这个反复说啊，这个股市将会重拾升势。那么应该说啊，这一轮大盘调整啊，这个前期到3800、3900的时候啊，我们国泰海通啊是整个市场最乐观的啊那个一批，至少说一小批的券商啊。那么当时指数跌到3800、3900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跟大家讲，我们认为指数正在构筑一个重要的底部。后来呢，美国跟伊朗一停火啊，我们马上就非常敏锐地啊判断出来，那么指数要开始重拾升势。那么在3周前啊，这个创业板中指创出历史新高的时候啊，我们也判断认为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意义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号啊，因为创业板中指创出了近十几年的历史新高，毫无意义地显示出从技术上面宣告啊这个指数牛市啊是非常的清晰的，并且当时呢还判断可能啊创业板中指创了历史新高，那么科创50啊说不定也有机会创历史新高，那么当然其他的指数也有希望啊在后面的这一波主升行情里面创出10年的高点啊，不敢说历史新高啊，因为不同的指数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比如说上证指数啊离这个历史新高那差的就比较远了，那么深成指呢啊离10年前的高点相对来讲这个其实空间也并不会特别的大，那么因此呢创业板中指啊在3周前创出历史新高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再次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这一轮指数上涨啊，主要的领涨板块啊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涨啊，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啊就是光模块啊，光模块啊涨到上一周啊涨到这一周它还在继续创新高，这个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一轮行情的主线啊是科技，科技呢要聚焦人工智能，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是主线中的主线，也就是整个牛市行情的领军人物啊，领军板块。那么只要说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它还在涨，说明行情的主线都一直在涨啊，说明这个行情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

0: 一轮大的牛市一定是主线涨完了，然后呢再轮动到啊其他没怎么涨的板块来做补涨，补涨都七七八八了以后啊，这一轮行情才会结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指数的领涨板块依然还在人工智能，甚至是还在人工智能里面最先领涨的方向就是光模块啊，它还在创新高啊。这个所以从这些指数的层面啊，还有从领涨板块的角度，从盘面里面啊，我们应该可以得出啊非常明确的一个思路，就是这个指数依然还是处在一个牛市上升的过程当中。所以投资者啊，在这个时点的时候啊，对这一点我认为啊，这个不要有太多的疑问，应该要很清晰啊，现在还是在牛市的过程当中，不要盲目的去猜顶啊，动不动哎涨了10个点20个点30个点啊，好些股票你觉得哎这个顶是不是来了呢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不应该去盲目的猜顶，而应该要等到什么时候它顶走出来了，然后你再去做判断都来得及。就回到我刚刚的角度，起码说这个波指数要见顶，最领涨的板块它要滞涨了不动了，然后其他的板块开始连续的补涨上来以后啊才会见顶。因此呢我们的判断其实啊非常的明确的认为指数还在继续上升的趋势的过程当中。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看朱奇怎么看市场啊。之前我们说冲这个4200啊，冲了好几回他没冲过去啊，这次呢是探到3800，然后呢直接冲到4200，已经好几天了啊。那是不是认为这个整数关啊，或者说这个至少是心理关啊，它是不是就已经过了？
2: 对，其实这样，其实指数来到4100对吧，来4100之后的话差不多盘整震荡了5到6个交易日，然后的话又用了差不多6-7个交易日的话5到6个交易日它突破了那个4200，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市场本身走的还是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科技那作为主涨，那因为含科量高的指数它的一个涨幅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一些科技股它的涨幅和其他的一些那个传统行业的个股的涨幅之差还是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咱们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到那个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话，那科技类的指数的话涨幅都在20以上，中小盘指数都在10几，对吧？然后的话那个就是中大盘大盘价值基本在10以下，那很明显形成了就是涨幅差。第二点，其实从目前的一个个股公位数，截止到现在的个股中位数，年初到现在个股中位数啊，差不多是3.5左右，那3.5左右，也就告诉你，就是说，基本上5000多家股票的话，那个如果是处于震荡中位置的话，它的涨幅也就是3点几啊。但是你看，在头部的一些那个科技股的话，在年初到现在涨幅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一些差距。所以说目前其实市场的话成交量已经起来了，成交量的话因为能够突破4190的高点的话，说明整个成交活跃水平市场风险偏好都其实是超过了年初水平了。确实的话在今年的1月初到1月中的话其实成交水平基本上在32000亿左右，那现在是成交量它稳稳的这几个要都站在了那个就是3万以上，所以说整个指数还是保持着一定的上行。虽然说这两天其实可能会受到科技股或者说是海外科技股涨幅过快然后出现调整所带来的震荡，但是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资金集中效应还是相对是比较明确的。当然从那个整体的受益到整体的一些经济数据的一些改善所带来的一些传统板块来说的话也有一点点的一些起色，那也有一点点的起色，包括之前超跌比较严重的房地产板块那在这两周屡屡是有反弹。当然了市场主线其实是很难从上直接切到了下面的，但是的话整体市场的风偏改善的话在底部的一些板块的话它或多或少都会展开一定的向上的反弹，也会给整个市场带来一定的一些共振。当然如果你拉长远期来看，咱们不说就是沪深300指数或上证50指数再选一个全市场相对覆盖面比较那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中证 A500 指数，那中证 A500 指数的话它当然上市可能是这两年才上市的，如果你回测过去的话它的2011的高点在6700点，现在差不多是在6200点，所以说的话如果是从中期目标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有机会去挑战就是2011年的那个一个高点的。因为确实 那个现在整体的 A 股市场5000多家公司上市家数比较多，但是大家去看那个万德全 A 的话，基本上离2015年的就是高点基本上是一步之遥了。所以我觉得话，既然整体的一个市场它行至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完全有可能那纷纷的去挑战一下各个指数的一个前高啊。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分化结构性的我觉得可能还不会变，对吧？因为现在包括今天上涨，其实涨跌基本上还是各半，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它的一个结构还是非常清晰的，或上涨的主线还是非常清晰的，对吧？以这样的一种那个展现形态来那个指数慢慢的去攀高，包括那个上证指数的话，在这段时间的上涨可能更多的还是科创五零贡献的权重，因为科创五零现在占上证综指的一个占比的话，应该是在17%-18%左右。所以说呢，科创五零的上涨的话，其实也是带动上证指数它的一个点位是往上攀升的。
1: 好，这是对大盘方向的一个判断啊。咱们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谈谈市场的热点啊。电力股今天涨的是比较多啊。我们看，大唐发电连续的涨停啊，它的一个涨停是10%，现在是第六个啊。如果今天封住的话，那就是六连板了。然后在它的走强之下呢，净空电力啊、京能电力啊、宁波能源啊都开始涨停了。消息面上呢，大摩表示啊，受到 token 需求飙升350%的推动，今年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呢，预判中啊，将要从4500亿美元大幅上调到8000亿美元啊，可以说上调的幅度也挺大的。那么数据中心呢，将面临55吉瓦的电力缺口。那么 AI 参与者呢，正在越来越多的收购离网解决方案。电力可用性已经成为收紧能源基础设施融资的决定性因素。简单的讲啊，当然大摩那个观点就很专业，表达的很专业。我们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AI 的尽头就是人工智能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啊，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我们看到大唐发电连续的涨停，当然这家公司的涨停它有一个个别的啊，或者说是一个个案的因素。为什么呢？它在这个中卫啊，它有一个大的项目啊，这个绿电的项目啊，是已经做好了，做成了，是不是？然后呢，它涨停是有道理。那么怎么其他的一些到底怎么看啊？张翠霞怎么看？因为有的电力公司它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涨停的那些哈，我大概翻了一下，有部分的好像也不是以绿电为主啊，怎么看？
3: 这个电力基础设施或者说算电协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正在加速商业化落地。从国内基本面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前段时间政策组权这块应该有6张网。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大家看算力网、通信网，还有这个啊对应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各种网。那么在这个网的一个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啊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加快啊商业化落地和推动啊，这里边包含了全球科技大厂，还有我们国内的科技大厂啊，都在啊非常给力的一种啊落地的背景下。那实际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它基本上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基本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未来预期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对应啊电力板块这块也应该有正向的扶持。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讲的话，冬炒煤夏炒电，这是什么？现在已经进入夏天这个阶段了。本身啊，电力板块就往往都会有比较好的活跃的啊波段的机会。尤其是全球啊这个能源紧张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电力需求这块啊，在数据中心啊加快建设落地的背景下来讲，本身对电力的需求就激增的。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啊从这个出口的这个角度来讲，储能出口这块来讲的话，应该是供需两旺的。那么从啊国内的电力来讲的话，虽然说没有构成所谓的稀缺，而且我们人工智能占啊整个电力的一个啊份额比值是1%左右，但是有一点，人工智能这个增速比较快，那么在这样一个增速比较快啊，再加上我们多元化的一个电力需求供应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啊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啊指数的一个强攻，还有电力板块的一种震荡走高，尤其是一些超跌跌位的一些板块的一个啊强势一个轮涨和补涨，基本上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啊整个板块的一种这个驱动啊这个驱动条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驱动条件背景下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行情是志在高远的，所以我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可以去啊这里做多，但如果说从啊上中游的一个角度来讲，我倾向于算力优先考虑，然后其次才是电力。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林龙鹏的观点啊，对电力股的这种炒作怎么看啊？因为大唐呢它是有一些大项目作为一个驱动因素， 整个板块都有吗？还是说预期中他们都会从

0: 从传统能源去转型呢，引发了一轮炒作呢，你怎么看呢？现在，怎么操作呢？
1: 好的，其实像今天的这种电力板块的个别股票啊，也不是所有股票都涨啊，这个有些股票呢是走得比较强，分涨停了。就我更多的是把它当做这个算力板块，就人工智能板块的一种高低切换啊，一种行情的扩散啊。那么当然如果从逻辑上面来讲啊，这个随着算力的增加，数据中心的增加，那么确实对整个啊电力板块啊它提供了一个增量。本来呢大家对电力板块啊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重资产啊，就是低淘汰啊这个重资产啊来去看啊，所谓的 HALO 资产去看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原来看呢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偏防御类的啊，就觉得这些公司呢相对股息率比较高啊，但是很难会有大的增长。那么随着啊算力这个是出现了以后啊，大家发现哎确实是啊算力的增长啊，数据中心的增长，他们对整个电力板块它出现了一个边际的增量。这种边际的增量呢，对于大的电力公司也罢，火力公司也罢，它能够提供的增量其实是属于个位数。那么但是呢对于一些小的电力公司，如果说它要积极拥抱算力的话，进行算力协同啊等等等等的建设，那么对他们来讲边际的弹性呢就会大得多。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分析呢，首先啊我们认为像今天啊这种电力板块的上涨，包括呢之前其实也走过电力板块的上涨啊，它是整个啊算力概念的啊这个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板块的扩散啊，这是先给这个板块的上涨啊做一个定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今天上涨的这些尤其是涨停的股票里面，大部分也可以看到啊，基本上是以相对市值比较少的电力股啊，这个涨得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相对市值比较少的电力股呢，它在这个算力的边际增量上面体现的弹性呢就会更加大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涨的这些相对偏小票偏概念居多一些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电力上涨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总而言之呢，我把这个今天啊电力包括像上一轮行情电力上涨呢，我都把它算作是人工智能啊或者说算力板块的到后面的一种行情的扩散去作为对待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力板块的走势啊。其实电力板块最近的表现也挺强啊，当然和光模块那块就不好比啊，但是它也创了年内的高点。除了电力以外，跟电相关的还有电网设备啊。电网设备我们来看一下，也是持续的上升啊，只是年内高点它还没有过啊，前面还有个高点，没有冲破。好，我们请朱琦来给咱们谈谈看电网设备啊。电力刚才两位嘉宾都分析了，那电网设备它走强，它又有什么推动逻辑呢？能不能作为长期有潜力的板块来进行关注？
2: 我觉得市场还是切换定价非常的迅速，因为之前都在去找那个就是 AI 硬件的一些瓶颈啊，应该硬件瓶颈不管液冷啦、光模块啦、那 PCB 啦、那包括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硬件，光纤了，都炒过一轮之后的话，其实大家觉得就是在今年巨大的资本开支的一些局面下的话 ，AI 硬件的一些投建这种设备瓶颈，包括它的一个价升量增，都会反映在企业的一些收入和利润上。确实的话，很大一批 AI 的一个硬件，经过大幅的炒作，股价来到了高位。市场其实到了高位时候的话，肯定会有部分资金去把整个产业链的长链条给它打开。那之前都在一月份的话，电网设备有过一轮上涨的。那因为 AI 的一个尽头，那可能是电力，然后它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底的底座，可能还是来自于能源。那能源的话，这里面有多种能源的供应方式。那电力包括是到底是绿电还是传统火电，都是那个一个基底。所以说的话，更多的那个就是电网设备和电力系统的老旧，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海外国家。那海外国家尤其是美国，它的电网设备其实是难以承载那么高的一个不断增长的一些负荷的。那这个负荷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电力有算电协同政策啊，然后的话后续的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绿电占比啊，就是发改委都提出了相对应的要求。但电网设备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出海的，对吧？因为如果是海外，那它的一个电网设备需要更新改造的话，不管是变压器 还是是那个输变电，那它其实需要更新改造的话，这个设备的生产制造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其实是那非常非常好的来的一个新量新订新增的一个订单。其实咱们讨之前也讨论过，能够出海的无非就两块，一块就是整个电网设备、电力设备，啊，它帮助这些就需要做那个电网改造的一些国家，能够重新打开一个电力的基建。还有一种就是一个 tokens 的那个 tokens 的一些算力的一些出海，那因为他们可能到那个我们国内来进行一定的调用啊，所以我觉得到那个一月份炒了电网设备，然后的话经过一个调整，那市场再去炒那个 AI 硬件，现在一兜一转，那又回到了资金又切换到了那个就是电网设备，所以我觉得整个一个就是产业链的一个炒作循环，我们觉得可能在目前的来看，后续的时间段还是这样的一些循环下去。
0: 嗯，好，你刚才提到了就是电网设备啊，包括海外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在十五规划里头也提到了，对吧？也有提到这个电网设备的这种电网改造方面的一些金额，都很具体了。
2: 是。
0: 那么在这两个推动之下，我们要研判一下，就是说它的行情还能持续多久、多高，能不能作为一个长期趋势啊？就是它可能运行啊，不是说天天涨啊，它有可能比如说运行个半年，甚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呢，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准备？
2: 是这样的，因为它其实是也算是那个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吧？数据中心建设的话，它处于一个就是上游制造的话，那它如果是出现所谓的一些分歧的话，无非是什么？无非比如说你到了下半年，或者说年底、明年初，就是大家会觉得经过三年的那个资本开支、巨量的资本开支，那它到了一定的一个瓶颈了。或者说是他可能又要重新去评估，那到了今年的一个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底，这些海外科技大厂他对于新的一年的一个资本开支，那他其实是不是有更高的一些目标？那因为现在市场都盯着这些科技公司资本开支，因为包括一些谷歌，他也是非常史无前例的，在一季报之后就发布了他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些那个投资情况和全年的这种那个开支的一些目标。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在后续你要参与整个 AI 大产业链投资的话，那你要紧跟的一个数据，对吧？当然那个从投资角度来说，它一定是会有那个就是美联储利率的影响，对吧？因为其实你到了下半年的后半段，那后续的美联储到底是进入到加息还是降息，其实对于他们融资利率的影响，对资本开支的影响也会是有一定的扰动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到下半年也要看的另外一个宏观的一个条件。
0: 重点啊，如果我们从 A 股市场投资上面来讲，这电网设备这块重点看哪个方向子板块的
2: 重点？我觉得其实这样，其实有很多公司可能它会在公司的一个就是互动议里面去透露它的一些设备，或者说它的一些项目可能和那个就是数据中心的一个项目有没有关联？我觉得有关联的话，它其实它的弹性更足一些。包括前面提到这家公司，就是很明确，那个它在某个地区有一个绿电项目，其实和数据中心啊有业务关联的，所以说受到了资金的追逐。当然，其实是电力设备这些公司的话，它的一个产品类型和 AI 硬件不一样 ，AI 硬件它的一个业绩兑现度可能会比较直接、比较明显。然后的话，电网设备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一个行业特征，那可能和 AI 硬件可能还有所不同，所以说它的一个毛利率和净利率其实有所不同，它的兑现度也会不同。
0: 嗯，好，围绕电啊，咱们谈了一圈啊，看了一下，就从这个电力公司啊，发电的那些电力公司开始，谈到电网设备啊，都是围绕电啊，因为AI 方面啊，这耗电量还是挺大的。就各国啊，就主要的这 AI 的这个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哈，它对电力的这个推进啊，也是迫在眉睫啊，也都是在进行改造和上项目。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方面啊，高歌猛进的美国芯片股呢，遭遇了剧烈的反转。周二，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重挫6.8%，创于一年最大的跌幅，最后呢收复部分失地，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3%。高通的股价单日的重挫呢将近有12%，获利了结于空头压住引发剧烈回调。有分析师认为，在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上涨之后， 这次抛售早就应该发生了，但痛苦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到处都是弥漫着害怕错。

0: 过的这些情绪，哎，芯片股，美股芯片股大跌，然后今天 AI 这个有相关的一些啊，也是个股呢也是低开啊，但是很快它就走强，还反而是成了一个反攻的主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张醉霞来谈谈看啊。那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儿叫美股映射，是吧？就美股那边怎么炒啊？然后咱们这个隔夜过来之后呢，咱 A 股市场也会跟着有所表现。哎，但是你看现在不一样了啊，那边是部分的个股是猛烈回调，但是我们相关的一些个股啊 ，A 股的板块表现得很强。哎，这怎么去理解？是什么原因呢？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美股这块的一个高位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我个人认为对于 A 股这块只是早盘的一个影响，并不是趋势的影响。第一呢，他们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其实也不是全产业链的，而且略显有一点点这个全球化的一种这个特征，而且这种全球化呢，实际上来讲它是寡头垄断啊，就那七姐妹啊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但是呢他们累计掌握啊位置比较高，涨幅也特别大了，那么那个市值规模总体来讲也是体量比较大了，其实啊震荡往上的这个溢价空间和预期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比较有限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的七姐妹之间互相投资，互相的一种这个抱团的一种特征啊，这种集团抱团实际上来讲的话，第一出现了一种垄断的一种特征，第二点呢就是防风险能力这块其实是有所弱化的，它不像国内的 A 股的产业链，我们打造的是全产业链的半导体芯片包括半导体光刻胶材料等等设备同时呢对于这个芯片类的公司来讲，大家看一下也是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多样化的一种公司的一种商业化推动和落地，那么在这种推动落地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他们更有利于什么行情走得更高远，所以说从这个大的一个基本结构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还是认为这个 A 股这块呢，实际上来讲虽然说受到它的映射呀，或者说这个日内的一些这个波动的一种影响，但这种波动影响我觉得也不会真的意义上长期存在，因为为什么呢，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科技创新成长的一个高速发展的周期，那么这种高成长性的预期动能释放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利于行情走得更高远，尤其是我看了一下第一梯队 CPU 还有 PCB 的一些公司，截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创行情新高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头部结构，都在续创行情新高，那么在这样一个续创行情新高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二三梯队的标的大家看分化这个然后外溢，然后形成一个轮涨补涨的一种空间动能，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应的一些赛道股来讲的话，大家看都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而且呢表现出非常好的资金聚焦度进一步的提升的一种态势当中，那么在上游的一些这个重要的 CPU 产业链来讲呢，我们看到假如说我们看 CPU 产业链，那 CPU 上游产业元器件的一些产业链，大家看一下也表现出很好的供给和动能和势能，在这里边来讲比如说像这个上游端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公司 PCB 大家看你看高端的这个光模块的一个 PCB 的一个这个相关公司，大家看这段时间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给力，而且是资金领涨的一种效应非常强，那么同时呢我们再看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随着全球的一个算力资本开支的一个加快，算力产业链的中上游的公司基本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一种动能和势能释放比如说像紫光股份呢包括中国曙光还有重要的烽火通信等等代表公司，大家看都是一路的震荡走高，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驱动力提升。同时呢在这个芯片板块来讲的话，当我们看到 AI 算力芯片寒武纪毕竟2000大关，同时呢我们看到对应的存储芯片在涨价，封测也在涨价，然后代工也在涨价，那大家看一下像全智科技重要的美格智能包括对应的一些什么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三维电子还有重要的一些电磁芯片等等一些二三梯队的三四梯队的标的，大家看都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表现出非常好的什么震荡上行的一种驱动结构。同时呢在 PCB 赛道方向来讲，我们看到这个沪电股份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高价的300多块钱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公司，包括我们看到后发制人的一个博敏电子，大家看很短的时间从股价十几块钱到了20几块钱一路的高歌猛进，像明阳电路为代表公司，大家看也是什么头部的第一梯队公司，也是创历史新高充分技术调整还在重要的底部位置。那也就是说从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整体的市场价值中枢应该什么总体是震荡上行不断拓展新高的一种动能释放，那么在这种释放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我们 A 股已经走出了独立行情的这种阶段，所以说对应的一些精神电路方向包括重要的人工智能赛道方向还有我们元器件 IT 设备和通信设备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航空航天方向来讲的话，都会有非常好的长足的一种攻击动能和空间，所以主升浪进行时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投资者应该是持股待涨为主要的基本操作策略。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色金属受到中国需求回升以及供应风险加剧的推动，伦铜周二一举跃升至每吨14000美元以上，逼近了历史的高点。 当前啊，贵金属是当前的有色金属市场已经展现出对。

0: 对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的强大免疫力，供需收紧已经取代地缘政治的变量，成为主导价格走势的核心逻辑。那么国际铜价为什么会持续走高？未来行情啊，它还能不能继续上行？会如何演绎呢？我们来连线山金期货投资咨询部负责人王云飞。
1: 国际铜价近几个交易日连续上涨，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货价格周二已经突破14000美元每吨的历史最高收盘价，今日盘中继续呈现上涨。从原因来看，近期铜价的上涨诱因主要在于利多因素的发酵，核心支撑则维持不变，主要是市场认为在供应存在利空以及消费前景良好的情况下，铜金属长期将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消息层面，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以来，硫酸供应减少以及价格走高导致市场对于湿法铜产量下降和成本抬升的担忧加剧，支撑铜价走高。上周五市场再传利好，去年因事故减产造成四季度铜价大涨的格拉斯堡铜矿宣布产量恢复满产，推迟一年至2028年。此外，本周壁炉也因能源供应紧张颁布法令，宣布优先保障民生用电，矿山等工业用电面临限电风险，相关消息造成金属价格持续上行。尽管如此，从事件的实际影响看，我们认为市场依然存在过度反应的可能。当前价格的快速攀升，除实际影响外，还需考虑盘面走势突破后对信息的放大效应。据外媒消息，格拉斯堡铜矿的复产推迟，年内看影响产量或仅较此前预期下降10万吨左右，显著低于2025年四季度20万吨的水平，而秘鲁的能源法令实际影响则需要持续追踪。铜价近两年的预期现实博弈增加，市场对于数据中心以及电网投资用铜，地区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引发新一轮新能源建设需求等预期，不断推动铜价重心上移。对比历史看，当前价格已经大幅领先铜金属供需的实际表现，预期主导交易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常见。展望后市，我们认为铜价目前只剩最后的压力，价格连续上涨后，盘面博弈预计增加。如果短期没有新的利好支撑，预期一旦落空，可能难以支撑铜价在当前水平企稳，后续快速回落的风险依然存在。
0: 好，接下来谈到基本金属这块，我们请林龙鹏给咱们分析分析啊。你看我们前面讨论的啊，不论是电力也好，电网也好啊，还是前两天我们讨论的算力硬件也好，基本上就是围绕 AI 啊这个大主线啊来进行反复的挖掘，是吧？市场资金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基本金属怎么看啊？短线呢是有一些波动啊，这个但是它总体来看，有色金属板块的估值不是算很高啊，跟历史对比呢，它也是不处于高位。那么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批如果啊这个涨特别高的算力硬件的这个个股，很多投资者都不敢再追了，是吧？不敢再参与了。哎，这种低配的这种低位的低估值的，是不是有配置的潜力呢？你怎么看呢？
2: 确实的啊，我们认为像基本金属啊这些板块啊，它已经具备了这个相对低位的一个投资啊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啊。那么我们首先从基本面这个角度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的经济啊，其实在2025年已经出现了啊这个非常显著的拐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23、2024全 A 利润啊，他们的同比啊事实上呢是不理想的。但是呢，到了2025年，我们全 A 利润的同比已经实现这个正增长。2026年一季度啊，我们全 A 利润的这个同比的增速呢，比2025年全年上市还是要高的。那么从这个数据里面啊，因为我们的 A 股的上市公司啊，它是能够上市啊，基本上就代表了这个所在行业的龙头啊。那么因此，全 A 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啊，应该很清晰地显示出 啊，2025年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向上的拐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这个 PPI 啊，它已经开始转正了。那么 PPI 呢，就跟整个基本金属啊，应该说相关性啊是比较强的。当然，它也跟一些原油啊这些价格呢，这个关联度也比较高。那么从这些啊 PPI 的数据的转正啊，确实已经可以看到啊，那么相关的这个包括原油啊，包括这个基本金属的价格啊上涨的趋势啊。其实尤其是基本金属价格上涨的趋势，它已经体现出来了，包括像铜啊、铝啊、锌啊等等啊，这个是我们所分析的啊基本面的拐点出现。那么第二个呢，再从啊市场这个角度去分析，那市场这个角度呢，我们更多的是讲这一轮行情啊，它是一个慢牛。那么既然说它是一个慢牛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面的慢牛啊，并不是只有一个板块涨啊。我们说一直在说，这个科技创新它是主线啊，但是我们认为价值股啊，它同样也会有春天。那么这背后的资金逻辑就在于，就是先是大家先把资金堆到了主线里面啊，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科技股啊实际上是涨得非常的欢快。如果说你手上拿了一把股票，但是它没有科技股，你发现呢，你根本就赶不上指数啊。所以我们一直讲顺大势者啊才能够赚大钱。我们在一轮牛市里面，首先呢肯定是要主追行情的主线，但是呢这些主线涨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事实上不管说是机构投资者啊还是散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些科技股实在是涨得太多太高，市盈率太高了，我下不了手。那么我手上这个钱啊，这个如果说我本来就一直拿着科技，他我就会考虑我是不是先卖掉一些，他不会全卖，先卖掉一些，然后把钱转向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啊这些板块。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刚刚准备进场的这个机构也罢，投资也罢，他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位置我可能不一定再敢满仓重仓前仓去压科技赛道了，这个时候就会去想，哎，哪些板块相对位置比较低一点。事实上这个心理就是啊整个行情会出现板块轮动的最底层的逻辑。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啊。比如说去年啊七月份三季度啊科技股大涨暴涨，那么到了四季度科技股开始调整的时候，或者说它不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贵金属开始涨啊，有色金属也开始涨，甚至是化工也开始涨啊。所以这种资金板块的轮动啊，它背后是有资金逻辑，也有人性的逻辑，这是有底层逻辑的。那么因此站在这个时点，我们看到啊，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啊，科技创新是主线，已经是涨得很高，甚至加速上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倒觉得一些闲余的资金，或者说已经在科技股里面赚了很多钱的资金呢，确实是可以反过头来去关注基本面已经出现拐点的像基本金属这些方向。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电动车的销量情况啊。咨询公司BMI 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全球电动汽车的需求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原因是高昂的汽油价格促使消费者不再选择内燃机汽车。原因呢，当然就是油价上涨产生的连锁效应。那么这家公司说，四月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较上年的同期增长了6%，达到160万辆。不过这一数字较三月创下的月度记录低了9%。啊，我们和朱奇来谈谈这个问题啊。前两天啊，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四月份的相关数据啊。这里头呢有一组数据是很有意思啊，一个就是电车的这个占比已经超过了50%，到53.几%。第二个数据就是出口啊，这个刚才我们这条新闻说的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我们自己国产的车出口四月份和去年四月份单月比增长了100%以上，一到四月我们的累计出口数量啊，和去年一到四季度的累计对比也是增长了100%以上。你看全球造电动车就咱们最厉害了吧，是吧？那我们这个出口出去，那这个行业怎么看啊？但是我们回头一看，汽车整车板块表现很一般啊、哦。但是很一般不一定是坏事，哎，股价还没起来，基本面改善的话，那不就是布局窗口吗？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3: 是这样，其实四月份的数据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也就这几个字能概括，总量是承压的， 那分化加剧的，那出海走强的，那这几句话就代表了整个整车行业。确实我们看到整个一个分化加剧是什么，就是车企之间的分化加剧，然后结构不断的走强趋强。因为那个你想前两年那个就是新能源车渗透了30几，大家觉得哎呦你到了一个关口了，40、50，现在其实从这个月来说已经

0: 到六十，也就是说你十台车，六辆是新能源车。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是和3月份油价的跳涨也是有一些触发因素的。因为3月份的话，整个中东的局势造成了油价上了100美元，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燃油车的一个经济性，其实是那个就是消费意愿进一步承压，然后转向了新能源车，所以造成了整体新能源车的占比是如此之高，渗透率是如此之高，对吧？当然，那个出海一直是比较强，去年也强，前年也强，今年其实延续到现在还是强，因为确实电动车那个制造能力，包括它的一个集成能力，还有就是它的科技赋能的话，其实还是我们国产品牌是全球最强的。所以说的话，一旦是那个海外如果是有销量是走新能源化、电动化的话，那首选肯定也是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对吧？当然，总量的一个承压其实是让很多一些整车制造板块股价承压的重要的因素。基本上不敢，我看了一下，A 股也好，港股也好，整车制造企业基本上是一路股价是一路下行，那都是不断走弱。这从4月份数据来说，它同比环比都是减了20%，对吧？不，从狭义的一个销量来说的话，都同比和环比都减了20%。当然，这里面是有一定的前置效应啊。什么叫前置效应？因为之前购置税是免的，所以我觉得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一路在探底的股价，从投资角度来说，可能还不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因为太偏左侧了。
1: 好的，好，盘面情况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5月13日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新华社消息，近期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相关工程项目密集启动实施，取得新进展。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有关政策文件。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政府与公共咨询事业部总经理周伟表示，区别于传统基建，六张网实现资源跨区域高效配置、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兼顾发展与安全、产业与民生，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对于当下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尤为关键。据央视新闻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据上证报，二季度以来，多只在美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2、3月份的净流出态势。与此同时，外资机构密集调研 A 股科技赛道，聚焦半导体、高端元器件、品牌出海等细分赛道。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全球资本正加速进行地域多元化配置，中国科技股的结构性机会因此越发受到关注。外资机构更倾向于精选那些壁垒明确、具备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随着国产 AI 领域投入加码，终端智能化进程提速，中国科技行业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稳步提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小幅偏向走势为主。秘鲁能源紧急法案公布之后，白银、铜、锌的矿山生产会受到较大影响，全球资源供应受限，支撑白银和铜锌的价格继续上涨。昨天焦煤期货大幅下跌，主要是受到了动力煤保供会议的影响。今天焦煤期货盘中下探之后，价格有所回升。目前炼焦煤整体的国内供应稳中有升，锰煤进口维持高位，需求端下游追高意愿不足。后期钢材将进入消费淡季，钢厂对原料的需求也有可能见顶，关注焦煤期货反弹之后的压力。在农产品方面，豆类今天集体上涨，美国农业部报告下调了大豆的产量和库存预期，利好市场。今天国内的豆类期货跟随美豆上涨，生猪期货昨天大幅下跌，今天偏低位置震荡运行。生猪前期的供需改善和政策预期已经反映之后，价格重新走弱。短期市场产能出清仍需时间，目前处于需求淡季，但是下方有政策托底，预计生猪期货以低位震荡摸底走势为主。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在今天举办的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搭子 Du Mate 全新推出移动端 APP， 只需一句话就能真干活，实现从想法到结果自动执行。该产品自 MVP 版本发布以来快速迭代，现在已可以胜任多种复杂工作。 Du Mate 将百度 AI 搜索、秒搭、法谋、百科等核心产品能力集成为可随时调用的内置技能，同时强化长城任务执行与主动决策能力，希望成为用户进入 Agent 世界的统一入口。泡泡玛特发布的最新业绩显示，一季度未经审核整体收益同比增长 75% 至 80%， 其中中国区收益增长最快，达到100%至 105%， 亚太地区不含中国收益同比增长 25% 至 30%， 美洲同比增长 55% 至 60%， 欧洲及其他地区同比增长 60% 至 65%。 此前在5月7日，段永平在投资平台上发文称，已将中国神华的持仓全部调到了泡泡玛特。京东集团发布财报显示，一季度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 4.9%，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规模净利润74亿元，零售经营利润率提升至 5.6%。 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亚马逊周二宣布，其主打的 Amazon Now 30分钟极速配送服务正在大举进入全美数十个新城市，标志着这家电商巨头在争夺消费者最后一小时的战役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不仅是对沃尔玛及配送平台的反击，更是利用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将物流能力变现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受此影响， Instacart 等竞争对手股价近期出现波动。三星电子韩国工会负责人表示，公司和工会周三未能就薪资协议达成一致，预计将有超过50000名员工进行全面罢工，可能扰乱人工智能及其他芯片的生产。此前在政府调解下，双方于周一和周二进行了数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工会代表表示，公司未回应工会关于改革薪酬方案的要求，包括取消目前设定为年基本工资 50% 的奖金上限，改为仅根据营业利润计算奖金。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指数啊，和大家说一下，创业板指数登上了4000点啊，11年以来的新高，这是在下午刚刚冲上去的啊，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整数关。那接下来听一下朱琦的观点啊，那现在我们看好什么板块啊？
4: 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那个短期啊，那短期肯定还是围绕着一些那个 AI 来，那整个大的这个产业来看啊，因为无非第一块的话，如果你觉得海外算力相关的硬件高了，那你可能可以转向一些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相对它其实现在的话，那个相对的一个股价的性价比，那包括它的一个后续成长力的话，应该也是不输于海外产业的海外算力链的，对吧？因为现在海整个产业链上的话，一个是那个就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从之前从那个训练转为推理，那推理的话，那很多不管是二线的一个就是算力芯片，或者说是那个二线的一些那个 fab 厂，那因为它的一个上量之后的话 ，fab 厂是它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制造的一些基础。

0: 包括还有那个国产超跌点、超跌点的一些服务集成商，都是可以去做一个关注的。当然最重要的话，能源基底能源 AI 的能源基底就是电力，对吧？电力的话，算电协同已经是有部分的一些那个活跃资金把一些个股的话打出一定的高度，那包括之前的一个电网设备在一月份其实已经活跃过，这是现在目前再次活跃，其实都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板块。
1: 嗯，好的，盘面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接下来这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京225指数和韩国 COSPI 指数低开之后均震荡走高，韩国 COSPI 指数向上触及7800点，其中呢，三星电子午后上涨 1.3%， 落后于大盘， SK 海力士的股价上涨 7%。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盘面最新的表现，恒生指数呢目前下跌 0.07%， 最新报26328点，国企指数下跌 0.27%，红筹指数下跌 0.34%，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 0.22%， 日经指数上涨 0.76%， 韩国综指上涨 2.69%。 由韩联社13号报道，由于未能缩小在绩效奖金支付问题上的分歧，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展开的谈判破裂，工会领导人表示，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参加总罢工。
1: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于11号和12号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工会方面在13号凌晨宣布调解失败，并表示废除年薪50%绩效上限，并要求按营业利润15%划拨奖金等要求没有实现。
2: 저희는5개월동안동일하게입장을고수해왔고특히조정이와서도영업이익률을낮출수있다고전달까지했는데이부분에대해서명확하게관철되지않았습니다。
1: 三星电子方面对谈判破裂表示遗憾，同时表示将继续努力保持对话。工会目前计划从5月21号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并声称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参加。根据目前局势，一旦劳资双方无法在工会设定的期限内完成谈判，三星电子有可能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罢工。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遭遇大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
0: 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今天表示，韩国将从7月起实施新的评估体系，向电动汽车制造商发放补贴，重点是促进其对国内供应链的贡献。根据这一百分制的评分系统，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将评估电动汽车制造商对韩国产业供应链的贡献、技术开发能力、对环境相关政策的响应、售后服务的可持续性以及安全管理，以确定这些公司是否可以获得国家补贴。电动汽车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获得至少60分才能够获得补贴资格。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今天表示，关于韩国公司运营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爆炸起火一事，目前尚不能确认是哪一方发动了袭击。
1: 赵显表示，现在判断谁应该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为时过早，目前也无法确认袭击船只的飞行物是否为无人机。根据韩方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4号两个不明飞行物体在霍尔木兹海峡撞击该船只，引发爆炸和火灾。韩联社称，预计韩国政府将对从现场回收的飞行器发动机残骸等展开精密鉴定与分析后，最终确定飞行器型号等具体参数。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韩方将彻查此事，并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推进包括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内的一切可能方案。
0: 花旗集团一名经济学家表示，韩国央行加息步伐可能快于预期，或从7月开始。该经济学家指出，在半导体公司企业税收支持之下，财政支出有望增加。在此情况下，韩国央行可能会进入一个长于预期的紧缩周期。那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上行风险，目前预计韩国央行到2027年4月底将进行4次25个基点的加息，多于先前预测的到2026年10月底加息2次。花旗将韩国2026年和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上调至3%和2.8%，高于早先预测的2.9%和2.4%。 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估计，到2027年底，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预计达到2%。该机构称呢，日本央行应该继续逐步提高利率，防止经济过热。当前，日本央行在继续收缩货币宽松力度，逐步趋向被视为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活动的中性利率水平。日本央行此前估计，日本的名义

0: 导致养分流失，胡萝卜因无法吸收必要的养分，最终开裂。据报道，自四月以来，东京气温持续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许多天都达到了夏季高温水平。而据日本气象厅预计，五月中旬起，九州至东北地区还可能出现显著异常高温。
1: 有关港股市场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呢是窄幅震荡，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2: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外围市场目前并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吧，但是整体上而言嘛，我们看到市场的聚焦点还是回到一个企业的业绩啊、基本面啊、数据面各方面来讲进行相关的一个所谓布置吧。所以我们看到亚太区的一个股指方面来讲嘛，并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港股方面来讲嘛，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在现水平啊，市场还是寻找下一浪的这个所谓数据啊，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啊，美国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利率走势啊，会否减息啊，这些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来的，特别是环球的一些地缘因素啊比较分化啊，所以在这段时间来讲嘛，投资者也是比较关注在一些宏观跟微观上的一些具体上的一个变化，所以目前来讲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等待期的。但是啊，始终我们看到港股市场吧，投资者对这个中国经济各方面的一个走势来讲嘛，也是相对乐观的。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嘛，我们看到他们是布置若干的板块啊，进行相关的一个所谓追踪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讲嘛，港股这种上落震荡的情况来讲嘛，也是反映出投资者呢是有一点是所谓看股不看市吧，就是聚焦在个别股份的一些基本面，而不是说看大盘的情况。因为大盘方面来讲嘛，还是需要留意到一些重磅的这些宏观性经济数据啊，跟一些环球的利率走势啊，这是如何走啊，这些是相当重要，特别是在目前的地缘因素各方面的一个变化之下来讲吧，市场始终是会比较聚焦在一些企业的基本面跟数据面跟数据这个所谓流动性方面来讲进行相关的判断的。
1: 那港股风电股今天走强，东方电气、金风科技、龙源电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风电股及新能源股的表现？
2: 我觉得光电股啊，基本上来讲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新能源类股份吧，基本上来讲也是有不同的一种考量吧。首先从这个政策面来讲国家肯定是支持所谓新能源的一个发展的，无论是这个风电啊、光电啊各方面来讲，也是有相关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支持。但是呢，目前相关的板块今天相对走强的其中原因啊，就是说投资者在目前大盘方面来讲是缺乏一个所谓主要的动力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寻找一个比较重要的标杆，就是说估值。所以呢，相关的板块来讲，我们看到一个估值啊是相对较低的，所以我们看到从那些估值的一些高地啊流到相关的板块进行一些阶段性的一个布局。但是是否代表着相关的板块来讲出现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呢？我觉得也不是啊，因为始终来讲嘛，这种高低的总估值上的一个资金的流动啊，基本上来讲在目前的市场但大盘没有办法取得突破的时候了，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吧，首先国策的支持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估值的一个所谓吸引也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情况。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整体的市场啊，目前来讲也是对相关的一些能源板块来讲，特别是新能源板块来讲也是比较看好。因为始终吧，此前我们看到一些地缘因素也是导致原油价格飙涨，这种飙涨啊，虽然是在近期来讲是有所回落吧，但是这种飙涨要反映出这个传统原油黑色能源的一个不稳定性啊，价格上的。所以这个新能源的一些发展啊，跟各方面的一些布局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啊，有一个重点是需要留意的，就是说始终嘛，相关的板块究竟能否取得盈利啊，这个数据面流动性啊，跟那个盈利状况来讲啊，是这个板块能否持续延续上涨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点来的。
1: 那港股半导体板块今天走势分化哈，天岳先进一度上涨超12%，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中芯国际、金门半导体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如何解读半导体股的表现？
2: 我觉得目前吧，这个半导体股份吧，半导体股份来讲，在环球市场来讲也是一个相对热的一些领域了，始终它是那个人工智能啊相关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算啊，或者是从那个

0: 各方面的一个大佬的一个所谓布置上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核心来的。但是呢，我们的确是看到目前那个赛道啊，是有点进行相关的细分跟分化的一个情况，特别是相关的股份呢，今天那个表现相对较强，也是可能是跟它从那个芯片的一个所谓他们那个制造啊、材料啊各方面的一个赛道上来讲是有比较细分的优势，而在大盘的，例如说是一些中芯啊、华虹啊，他们本身来讲嘛，在此前的一个声浪当中来讲，已经是相当凸显他们的一个果实估值。估值跟那个投资者这个流入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相关的板块啊，因为估值相对较高，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其他板块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类似，就是说从高估值的板块细分到回流到一些细分上的一些例如说他们从那个赛道上的优势啊，制造啊，或者是从他们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独特性啊，跟他们那个原材料方面的一个所谓制造的一些所谓不同的技术啊，也是有若干细分的一个所谓情况存在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嘛，我觉得投资者在目前的相关的一个大赛道当中来讲，我还是会留意到相关的一种细分上来讲，究竟是数运算上这个设计上原材料的应用上各方面来讲，是否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所谓一个所谓的卖点，跟他们的估值是否相对较低？所以这种情况来讲，高往低流啊，这个也是一个需要留意的一个所谓状况来的。
1: 好的，谢谢。泡泡玛特盘初一度上涨近5%，但是随后有所转跌。公司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整体营收增长75%至80%。那如何理解泡泡玛特的表现呢？
0: 我觉得泡泡玛特啊，它的一个业绩基本上来讲也是符合市场预期，也是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所谓类别吧。但是这个符合市场预期跟突破市场预期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所谓观点嘛。因为始终泡泡玛特在它的一个业绩上来讲，能够取到这个持续性的一些高增长，这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也是对投资者来讲，已经是有若干的一些所谓预算当中吧。所以这些情况上来讲嘛，我觉得投资者也是需要留意到的，因为始终吧，泡泡玛特它的一些不同的 IP 啊，它的不同的一些产品啊，它的一些系列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在今年能够延续到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高增长吧，这个也是从亚太区啊各方面来讲也是能够持续，但是未来的赛道上来讲，究竟它这些 IP 能否在持续这个高增长，而在细分在变化上、在发展上来讲，能够取得相关的一个突破，这些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吧，它那个高开低走啊，也是反映出部分的投资者可能觉得一个目标达成啊，基本上来讲有一些套利的一个行为，但是这种套利行为也不代表我也没有信心，只是说未来这个数据上的发展上来讲，它的 IP 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所谓持续性跟增长性来讲，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所谓焦点。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泡泡玛特也是需要持续的在这个所谓投资者面前跟年报各方面财报面前来讲吧，展示出这个可延续性的一个高增长是能够达至的，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所谓核心来的。
1: 好的，谢谢文先生带来的解读。那今年以来呢，港股 IPO 发行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万德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2号，已经有51家企业登陆港交所，融资额超过1500亿港元，同比增长显著。其中呢，硬科技企业成为了上市主力。A 加 H 两地上市模式持续升温，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等长线资本深度参与认购。市场人士表示，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含科量显著提升。在政策支持与国际资本信心增强的共同作用之下，港股作为中国硬科技出海及全球配置核心平台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026年，港股 IPO 市场良好态势有望延续。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3月，中国香港开始在实施药物注册第一层审评，那这是迈向2030年全面实现独立药物审评审批的里程碑。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也将在今年年底前成立。业界将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称为港版 FDA。那对于中国内地创新药企来说，该中心的成立并非单纯的要加快药物在香港上市，而是有可能成为中国医药创新国际化的规则制定者。 给国产创新药出海新增了跳板。今天的行业风口呢，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光通信行业。5月12号 ，CPU 龙头中继续创盘中股价一举突破了1000元整数关口，成为 AG 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的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跨入千元俱乐部的股票。西南证券指出，中继续创收入与利润双双超预期，景气上行和规模效应驱动盈利能力加速释放。西南证券预计2026至2028年中继续创的每股盈余分别为22.36元、35.37元、65.71元，对应 PE 分别为38倍、24倍、13倍。公司2026年规划目标积极，改革动作持续落地，看好全年加速成长，首次覆盖给予持有评级。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继续创今天股价的表现。今天呢，中继续创目前上涨2.29%，最新报1041.91元。下面我们就和上海演播室嘉宾朱奇先生一起为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行业啊。那中继续创一年暴涨10倍，并且成为创业板罕见的千元股，是不是意味着整个光通信行业已经迎来了超级周期？这行业天花板是不是被打开了呢？来听一下朱奇先生的分析。您好。
2: 确实，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下1000元以上股价的一些公司，一共5家，4家是科技股，1家是消费股，就是传统的一些消费股。说明什么？说明目前确实是一个科技股的大时代。当然，这里面首当其冲的话，肯定是 AI 人工智能赛道。那 AI 人工赛道的话，中继续创它为什么能够一年增长10倍？那我觉得话，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确实你抛开它的一个财务报表来看的话。确实在 A 股整个目前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一家制造业的公司，那科技制造业可能算是高端制造，那但是它的一个毛利率能够来到40几，净利率来到30几，啊，然后这几年的话，它的不管是营收还是它的利润，都是每年都是翻倍增长，这样的一个增速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哪怕大家在讨论，对它讨论比较多，它能不能够一直撑在1000元价格以上，或者说能不能够一直起身于那个万亿市值？但是我觉得话，这可能和以前的会有不一样。以前那个很多一些上了1000元之后的话，它可能是暂时的。现在的话，从目前从它这个赛道的一个体量来说的话，确实，它的一个就是业绩增长、业绩增速啊，它是有匹配度的，啊，或者说是能有一定的能见度的。所以我觉得话，目前整个产业，那或者说是能不能够增长，可能还要取决于后面整个 AI 人工智能算力整个产业的一个蛋糕或者规模是不是能够做大。因为现在确实大家都有很多预测，2030年啊，整个算力规模多少？2035年整个算力规模多少？那如果是那个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既定的规模发展下去的话，整个产业它其实产值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的，对吧？那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光模块或者说光通讯这个技术的话，可能是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迭代。现在的话，只不过是在做一定的技术升级。那如果是做技术升级的话，我相信中兴继续创的话，可能会目前是在光模块，后续的话在 CPU， 或者说是现在所那个透露的一个路径，比如说英伟达它透露有 NPO、LPO， 我觉得话后续哪怕再怎样去做一个技术迭代演变的话。作为一家那个龙头科技公司，它应该是具备一定的技术的迭代能力的。
1: 好，那我们看到哈，其实在中继续创之前也有一只个股也是属于这个 CPU 板块的元杰科技，也是千元股。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哈，元杰科技今天的价格是1688元。
2: 对，
1: 那可以说历史上出现千元股之后，往往会带动整个板块的狂欢。那如今光通信板块有2只千元股了，那这次光通信板块会不会重演这种行情呢？
2: 我觉得话，光通信板块现在其实是在走扩散，那因为本身整个行情已经演绎到现在了。因为如果是从其他最早来开始算的话，那个中小应该它涨幅应该有40几倍，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话，它其实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业绩和股价那个双驱动的一种阶段了，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右侧阶段了。因为股价已经涨到千元嘛，肯定是在你回头看的话，任何一个时点你买的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话，目前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看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对吧？因为后续如果是真正的人工智能 agent 落地的话，是不是它是持续消耗那么大的一些算力，还是整个那个算力在目前的一个就是不断的 agent 的一个不断的丰富的一个就是那个前景下的话，算力是不是还会有一个扩张空间？我觉得话，这可能决定了整个板块的趋势是不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关键因素。
1: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高盛在近期的研报当中也是明确表示哈，看好光通信网络板块。那核心的逻辑它是在于数据中心架构从横向向纵向去进行演进，带来更高带宽和更多连接需求，显著推动整体可服务市场扩张。
3: 高盛亚太区科技分析师 Alan Chang 在报告中系统梳理了光互联赛道从光模块 CPO 硅光子到光路交换的全链条机会。报告传递的核心信号是，光互联不再是算力扩张的配套设施，而是正在成为独立的可量化的投资主线。潜在市场规模从150亿美元到1540亿美元， Scale Up 是真正的驱动力。高盛研报表示，市场此前对光模块需求的共识主要集中在 Scale Out 方向，也就是跨机架跨机房的数据中心外部互联，而真正驱动力来自 Scale Up， 也就是机架内部及超节点内部的高速光互联。而针对市场关于不同连接方案相互替代蚕食彼此市场的担忧，高盛报告认为 Scale Up 和 Scale Out 两个方向正在同时扩大，各类技术之间是叠加关系而非零和竞争。高盛指出，虽然 CPO 的技术优势明确，但 CPO 存在一个结构性缺陷，光学引擎与交换机 ASIC 高度绑定，一旦出现故障，可能需要连同 ASIC 一并更换，维护成本和停机风险显著高于传统可插拔光模块。这一特性决定了两种技术并非替代关系，而是按场景分工，对带宽和功耗极度敏感的场景使用 CPO，需要灵活运维的场景继续沿用可插拔方案。开源证券指出，随着机架及系统内部互联逐步以光纤替代传统铜缆以及 CPO 的发展，光通信产业高景气度的核心逻辑持续强化，光模块、光芯片等重点环节的产业趋势持续稳中向好，后续有望在算力扩容与网络升级的双重驱动下延续强劲势头。国内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落地，6G 技术研发测试推进，叠加海外巨头加码高速光通信布局，进一步助推光通信产业长期发展。
1: 那市场普遍看好光通信，除了 AI 大模型带来的算力需求，还有哪些被大众低估的底层驱动力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朱奇先生的分析。
2: 对光通信的话，我们觉得通信嘛，那其实基底我们知道那个5G 6G， 那如果是后续不断的一代代的通信技术升级的话，其实对于整体光通信的一些需求也是有扩张啊。当然那个就是这两年扩张需求最猛的肯定还是那个 AI 算力中心，对吧？因为其实你那个5G 6G 的话，它光通信是有使用需求，但是的话它可能不是是爆发式的一些那个需求的一些扩张，对吧？当然后续还有就是那个数据中心之间的一些连接，对吧？边缘计算的一个端侧的一些部署，可能也会增加整个光通信设备光源器件的一些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主要还是在一个数据中心嘛，后续如果是真正形成一个就是那个通体一网的话，那通体一网的话，那对于端侧的一些部署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包括还有就是那个对于现在目前我们的东数西算，那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对吧？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应用端，那工业工厂里面的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些那个就是端侧的一些部署，那它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些那个部署的话，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光通讯的一些元器件来做一定的一个投件。所以的话，它确实后续还有比较多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一些应用场景可能我们没有想到，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其实人类都是在不断的一个前进和探索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新型的一些应用场景，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更便捷的一些使用需求会出现。
1: 也就是说场景也会变多，量也会增大。
2: 对，
1: 那我们提到这个 CPU 或将与可插拔共存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传统可插拔光模块的生命周期会被拉长？共存的局面下谁会更加受益呢？
2: 对，因为技术嘛，无非追求什么低能耗高带宽，那速度越来越快，能耗越来越低，那它的连接那是越来越迅速， 就是连，因为连接是有损耗的嘛，对吧？不管你是通过电还是光。

0: 那电可能光可能是现在的话它损耗最低的。其实你技术无非是追求这些那个既要又要还要的这种状态。然后的话那个如果是从理想状态往后续的话，肯定是那 CPU NPU LPU 那肯定是会路径一点点去往这边去做一个实现。但现在这个阶段的话，那个你肯定还是可扎爬是一个主流选择嘛。那因为可扎爬是主流选择，因为如果你到 1.6T 以上，那肯定是 CPU 它的连接速度会更有优势一些，对吧？当然还有一个机柜内和机柜外的一些概念，因为机柜外的话你用可扎爬的光模块，机柜内的话用的 CPU， 对吧 ？CPU， 因为你现在整体的速率是不断加快，我们知道以前是400G、600G、800G、1.6T， 加下去可能 3.2T， 你速度会越来越快的话，你对于后续的一个机柜内连接、超短距离连接，或者说你那个就是，把那个就是光引擎和交换芯片叠在一起的需求是更大的。那我们技术路径会慢慢会演变的，对吧？所以并不是说就是我们画一条线的，就在这条线的左边都是可插拔，然后技术摇身一变就全部变成CPU月。我觉得它肯定是会有共存和过渡阶段的。那因为这一点在去年就是光模块震荡整理时候大家都讨论过，哎，是不是一下子这个一年一个新技术，原先技术一切换，原先的这些股价它的一个收入和那个订单可能会出现线性的一些回落。那大家都是在边投资边讨论边观察整个技术路径的演变，对。但是目前来说其实更多的大家都是在不断的是在那个共存的一种状态。
1: 嗯，好，那从800G 到 1.6T 甚至说更高速率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哪些关键的物料比如说波摩尼酸锂啊、硅光技术，它会迎来这种爆发式的需求增长？
0: 对，其实从那个提到的新技术一定是会应用到新材料，因为有新材料才会实现新的技术的一个落地，
1: 对
0: 吧？现在确实你在 A 股中已经看到了波摩尼酸锂那个控制器相关的公司股价是飞涨了，那很多那个投资者一看这家公司涨起来，只要不知道它涨什么，那不知道它的一个就是催化它的一个题材是什么。后来一看，哦，又是一个新名词，薄膜计算力控制器，对吧？因为它薄膜计算力控制器的话，它又要什么？又要磷化铟的衬底来做一个制造。那所以说，磷化铟的相关的有能够有衬底的制造公司，可能又有得到资金的一些追捧。当然其实我们 A 股这些公司可能还是种映射，对吧？大家看到美股有些公司出现大涨的，因为美股也好包括那个韩股也好，它其实很多相关的一些那个不管存储也好光通信也好，它的涨幅更大。那然后他们一涨，大家去看，哦，现在为什么他们上涨逻辑什么题材是什么，然后找 A 股去想相关的一个匹配的公司去做一个炒作。所以说我觉得话硅光技术芯片也好，那个包括波摩尼酸的控制器也好，磷化铟也好，那现在其实市场已经展现给我们很清晰的，如果后续更进一步的一个采用新的光通信技术的话，这些材料也好控制器的话包括一些涉及到一些公司好，都会受到资金面的追捧。
1: 嗯，好的。那光通信产业链也挺长的哈，从这个 AI 算力这波大浪潮当中，您觉得哪个环节它利润弹性是最大的？
0: 弹性来看的话，现在是芯片弹性最大。
1: 嗯，
0: 那芯片它其实是追求弹性的，在当中的话，光模块是追求规模的，啊，规模的，因为那个光模块虽然说也算是一个高端制造，对吧？但是的话，它其实规模效应，你去看，就是中芯西创的一个报表，你就非常明显看出。它其实它的一个收入几百亿，对吧？然后的话利润的话呢，从几十亿跨到了那个一百亿。今年如果按照一季度的话，它的一个收入可能达到八九百亿啊，所以说它其实是有规模效应的，对吧？然后的话，那个在今年刚刚开始是受到资金的一些关注炒作的，就是光纤光棒。那光纤光棒的话，那个大家会发觉，好像我建了那么多的一个数据中心，需要把它连接起来。连起来的话呢，大规模的需要很些光缆、光纤、光棒，是吧？然后，那它其实这些公司的话，它你去看它营收也是有规模效应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话，那个光芯片，因为它可能不需要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那个产能产量，那因为产能产量你释放不出来，对吧？所以说才显得它稀缺。所以说它是看弹性的，那个就是看规模的。那规模和弹性其实就是这样理解的。
1: 嗯，好的。那除了头部几家知名的光模块巨头哈，光通信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隐形的这种细分冠军啊，或者是低估值的标的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0: 对，其实确实我们 A 股市场它的那个有效性应该是比较充足的。现在你看到和光有关的一些公司基本上都被挖掘了，不管是做光引擎的，或者说你的光源。

0: 之间有连接器的，那包括你到下游光棒的一个公司、光纤的公司，那包括光模块公司，那基本上的话，它其实都是受到了一些资金的一些挖掘和炒作。你说你是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太那个就是明显的标的啊，没有被光照射到，它其实是和光有关的，其实我觉得话比较少，真的是比较少。然后的话，现在无非就是看那个一线和二线的一个就是股价的一个协同性，对吧？因为有些投资者他觉得一线的啊，他比较名牌的公司，它股价高了，他可能也是下不了手，对吧？二线公司能不能在某一个阶段受益？其实你去看很多一些那个和光有关公司的话，它其实还是有节奏的，对吧？你去看那个在一线的几家光牌公司，在大家业绩能见度对于明年对就是站在2016年、2025年年底，站到对于明年的展望还不清晰时候的话，其实涨的都是一些二线的。对吧？涨到二线，这时候的话，更多的资金觉得二线它是有补涨空间的，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无非完全选的话，无非就是这些，对吧？还有的话就是，确实还有几家公司，做消费电子的，那现在它在切入到那个光模块领域，对，它原先你想消费电子公司之前和北美的大的科技公司都是长期的一个就是合作的，它的一个就是制造能力也好，包括整体的一个就是产业链整合能力也好，它其实还是具备这样的一些实力的。那一旦它切入光模块公司的话，它的对于就是下游客户对它的论证、验证周期可能也会大幅缩短，很可能会很快就能分配到就是整个产业所带来的一些利润增长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也可以从另外角度去考虑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一些公司切入进去。
1: 好，那你觉得展望未来哈，就光通信这个产业，它的风险点在哪里？
0: 风险点，我觉得无非就是看资本开支吧，对吧？因为现在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的话，无非就是看大型科技公司和云计算厂商的资本开支，对吧？因为去年4000多亿，今年增长70%-80%，到了六七千亿，6000多亿的话，那如果你慢慢的往上推，到了下半年，到了年底，可能要讨论2027年我们的这些大公司投多少，然后他投的钱是不是覆盖得了？是不是他们的自己的自由现金流覆盖得了吗？覆盖不了，那能不能够有适当的一些私募债融资啊？私募融资的话，或者说他能不能够有获得这样的一个巨额的融资？那获得巨额融资还要考虑到下半年的宏观因素，那到底是那个美债利率到底是处在什么样位置？是处于是加息还是那个降息，都会对于融资端产生一些影响，对吧？所以我觉得话，无非就是资本开支决定了，就是后续的那个目前整个算力行业，或者说是它的那个就光通信行业，它的一个波段的走势。
1: 好，非常感谢朱琦带来的分享。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的资讯，把时间交给怡可。你好，怡可。
1: 好的。
2: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据央视新闻，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 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根据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新规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为 ABC 三类，形成递进资助体系， C 类为普惠性资助， B 类为择优资助， A 类为延续资助，旨在覆盖青年科研人员从起步到成长的不同阶段需求。在今日进行的第18届深圳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表示，电池多元化技术路线的背后是材料创新， AI 正在驱动材料研发变革，从经验试错走向按需设计的数字化新范式。他举例称，宁德时代已经基于该技术展开多种新材料挖掘，比如正极包覆材料、耐高压功能型电解液、耐高压功能型电解质、新型钙钛矿下动化剂等。他进一步表示，目前材料研发整体效能还有瓶颈，但很多工艺参数优化甚至在工程师认知之外， AI 非常强大。开幕式上，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表示，中国动力电池产业需并行发展高比能、全固态电池与低成本长寿命锂离子电池两大路线。据他展示，2025年至2030年以先进液态锂离子电池为主，能量密度向每千克350至400瓦时演进。钠钾离子电池补充适配细分场景，2030年之后由布液混合向全固态过渡，能量密度提升至每千克450至500瓦时以上，迭代升级正负极与固态电解质材料。2035年之后，电池技术向锂硫等下一代电池拓展。与此同时，低成本、长寿命锂电持续优化，凭借磷酸、锰、铁、锂等材料，深耕储能、低速电动车领域，助力能源转型。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 5.22%， 其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 5.00%， 财政补助收入1042.45亿元，同比增长 4.59%， 其他收入1113.7亿元，同比增长 8.61%。 按主体分，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7171.12亿元，同比增长 5.48%。 广播电视新媒体业务、广电 5G 业务持续拉动广播电视机构收入增长，网络视听服务机构总收入8293.17亿元，同比增长 5.00%。 第一财经从上海市科委获悉，日前华灿科船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内河航运船舶氢内燃机加液态轻油动力系统联调联试取得成功。华灿科800吨级采用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动力系统的内河航运船舶已计划开工建造，预计将于今年年内完成下水。今天，在 Create 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百度智能云事业群总裁沈斗披露，目前昆仑新 P800 已完成规模化验证，2025年至今已交付多个万卡集群。此外，在昆仑新全国产集群上已成功完成对文心 5.1 重要版本的训练，整个集群的有效训练率达到 97%， 万卡规模集群线性扩展度超过 85%， 可满足前沿大模型大规模训练对计算精度、算子稳定性、框架适配和长周期运行的要求。此外，基于昆仑新的天池256卡超节点已经在上个月点亮，将于6月正式上市，吞吐性能较上一代提升 25%， 并完成包含文心、DeepSeek、GLM、MiniMax 等主流模型的适配，推理效率提升 50%， 网络架构升级至 HPN5.0， 端到端时延优化 50%。 这时按需搭建数十万卡乃至百万卡超大集群。今天，阿里健康正式发布医学 AI 氢离子，同时宣布氢离子与英国 BMJ 集团达成期刊内容独家合作。据悉，氢离子正与全球多家顶刊进行合作沟通。阿里健康表示，氢离子试图在顶级医学证据、循证医学、AI 能力三个维度做好一款更可靠的医学 AI 助手，直连国内外顶刊的最高证据源。

0: 助中国医生解决医学问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伊可。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和各位一起讨论的嘉宾是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深圳的林龙鹏先生和上海的黄岑栋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三位一起来聊一下哈，算力概念持续走强，强势行情能否延续呢？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您好。我们看到哈，今天算力概念创出新高，算力租赁、光通信、高带宽、内存等细分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那近期算力概念持续走高，主要的驱动因素都有哪些？请您为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算力基础设施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势走高、震荡上行，基本上是由于算力基础设施加快落地，然后催化和推动。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几个逻辑点支持这个赛道板块非常给力的震荡攀升，趋势团购为线。第一呢，我们看到海外的科技大厂这个加速推进和落地这个相关的算力基础设施。在这种这个非常明显的投资拉动的背景下来讲的话，它所形成一种催化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国内国际的一些大模型的一种这个快速发展和迭代，基本上来讲话，这个形成了非常高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数量的增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增加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云计算都涨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涨价题材背景下来讲，更进一步强化和催化了算力基础设施板块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溢价走高的空间动能。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算力板块当中上游端我们看到 CPU 光通信方向，还有重要的一个 PCB 方向，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东数数算还有这个数据中心还有重要的一个边缘计算呢，还有我们所说一些比较重要的通讯设备、IT 设备等板块，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给力的上涨。那么从他们的一个一线梯队标的不断创新高，二三线梯队标的不断的在向上扩散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已经什么是非常明显的形成增量买盘资金的一个踊跃推动的一种情况。那这种推动情况也是有利于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底层逻辑。那么还有一个点第五个点，我们看到就是说从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上市公司来讲，我们看到量价齐升的匹配度非常好，而且呢已经是形成了非常好的业绩兑现。在这里边不光是上游的一些芯片类的公司 CPU 光通信的公司，还有我们所说 PCB 的公司，大家看一下，不管是年报、一季报都有非常好的亮眼的一个数据表现。也就是说从概念炒作到现在的业绩兑现，基本上是属于非常明显的这个支柱产业的一种属性和定性。那么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核心赛道方向来讲，既然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支柱产业的一个定性，那么它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一种十倍牛股的一种驱动条件和内在的一种上升的动能势能。所以从整个大的一个思路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还是认为中线看好的逻辑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核心的一些赛道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海外链这块来讲的话，应该是易中天为代表。大家看一下，已经是这个过千这个冲击千元或者大几百的一种情况。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对应的一些像数据港包括东方国信、紫光股份、中科曙光为代表这些正八经的算力链子公司，还有烽火通信等等，大家看都是什么震荡走高、趋势上行的一种结构当中，还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头部滞涨结构。第二点呢，对于CPU 光通信方向的一些上游零部件的公司来讲的话，我也看了一下，像这个绵阳电路像这个水晶光电，还有像这个相关的三维电子为代表公司，大家看都是什么底部蠢蠢欲动趋势向好的一个加速的临界点位置。那对于这类的公司来讲的话，也是有非常好的一种推动和催化。那同时呢，上游产业链当中不单单是有 AI 算力芯片，寒武纪已经奔着2000大关的一个攻击，但是我们同样还可以看到存储芯片也要用SOC 芯片也要用 MEMS 芯片也要用对应的一些这个模拟芯片或者是 CMOS 传感器芯片、驱动芯片等等，大家看一下也是不可或缺。那么在这些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公司给到大家，而且都是什么正在经历的一个向上攻击的一种催化过程中。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封装测试是相关上市公司也有不老少表现出溢价走高的空间动能，像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长电科技或者是上海飞凌或者深科技等等概念股，大家看一下也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趋势看高一线。那同时呢，设备和材料的公司我就不一一列举，它的一个走势也是什么跌创行情新高的一种加速的攻击三档的这种结构当中。所以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算力基础设施板块上中游产业链应该是核心收益，都是可以继续战略性看高一线。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林龙鹏先生，您好。算力概念持续走强，这个板块指数也是刷新历史新高，您认为这种强势行情能不能延续？那面临高位回落的风险会有多大？
3: 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个

0: 算力板块啊，它这种上涨的势头啊，它还是可以延续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算力板块呢，它是整个人工智能板块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细分。那么人工智能板块的整个行情呢，我认为会继续的向外的扩散。那么先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觉得算力这个板块呢，它还可以持续。那么一直观看我们节目的投资者一定会记得哈，我从2024年这个8、9月份啊开始预判啊，这个后面一轮行情的主线呢，它会是科技。然后呢，这个后来行情起来了，确实是科技。那么2025年就去年的时候啊，我当时说了，行情的主线呢是科技创新，科技呢还要聚焦于人工智能啊，这个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判断。实际上这就整个行情的主线啊，它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每一轮大的牛市啊，它必然会有一条甚至两条以上的这个主线，然后呢，这个主线它一定是顺应着啊中国乃至全球的大的趋势，而现在全球最大的趋势呢，它就是啊这个产业趋势呢，就是人工智能。要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是我们去研判行情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我们看行情，看到它涨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看到这一大个板块上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知道啊，现在全球的产业趋势啊，就是人工智能。所以我在过去的这个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大家讲，既然这是最大的产业趋势，那么这个趋势背后，就人工智能里面将会出现很多10倍、20倍甚至是50倍、100倍的股票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顺大势者啊，才能够赚大钱。在这个人工智能里面，算力啊这一块呢是重中之重啊。就你要进行人工智能的应用，首先要做的就是啊，要把整个算力的系统把它给构建起来，先把这个物理上面的系统把它构建起来。所以同时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整个人工智能业绩最先爆发的啊，就是在硬件端这一块。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大趋势大背景下啊，人工智能的硬件方，包括像光模块啊，包括像这个 GPU、CPU 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液冷等等等等，这里面已经涌现出了一批5倍、10倍、20倍以上的啊这种大牛股，因为它就是隐含着整个产业的趋势。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种大趋势没有变化，因此算力这个板块的大的趋势啊，也同样没有变的之地。第二个呢，就简单讲一讲，就为什么这个时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到人工智能的板块啊，它其实已经开始扩散了。那么前期大涨的啊，比如说光模块啊，它还在涨啊，但是像今天你看，涨幅排在这个超过10%的，好些个股你发现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生的面孔啊，已经不是原来这个天天涨停的那些股票了。这就说明整个行情啊，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扩散了。因为有一些资金啊，当看到前期大涨暴涨的这些股票的时候啊，它确实是开始会有点下不了手。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想，既然说这些板块它赚钱的标杆树立起来了啊，已经短短一个月翻了1倍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啊，人工智能里面相关联的其他一些板块，它也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面，哎，涨个50%、80%呢？大家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寻找一些新的板块。所以在今天啊，我们一个方面强调整个算力它的趋势还在延续，第二个呢，还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人工智能啊这个板块的内部行情已经开始扩散了。主持人，
1: 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这个话题交给上海嘉宾黄岑栋先生啊，您对算力板块未来的上涨是怎么看的？有哪些细分您是看好的？
2: 其实我觉得算力板块当前应该说是大家已经形成了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呢，应该说是来自于几个层面嘛。如果是从一个大的环境上面来看，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对于整个经济的刺激作用开始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了。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如果我们看美国，美国呢，它其实在五一假期期间是公布了一季度的 GDP 增速，大概呢是在2%左右。那么这其中呢，有大部分都是由人工智能来进行提供的，也就是 AI 方面的资本支出。所以呢，整个未来来看，如果美国整体经济还是要维持一个稳定状态的话，那必然对于整个 AI 方面的投入还是会比较的多，这就使得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啊，其实还是会存在的。那么这是从外围来看，那如果我们再从内部来看，其实我们发现我们

0: 我们国内整个人工智能对于整个经济的贡献也在逐渐进行体现。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其实有几个数据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一个数据呢，其实出口数据应该说还是比较的靓丽。那整体呢，4月份出口增速其实有14%，按照美元进行计价。那其中如果我们进行一定的商品进行划分的话，也会发现，就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出口增速，其实出现非常明显加速的。比如说像电机等等，这些增速呢，基本上达到90%以上，那么这也是说明什么呢？人工智能其实在我们国内应该说也是迎来了比较好的一个发展，而且呢，从国际上来看，具备了一个竞争的一个优势。那么这是出口数据。第二个呢，就是从整个 PPI，其实 PPI 呢，大多数人都会说，哎，是不是由于石油链在进行上涨？有色链在进行上涨。确实啊，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链去掉之后，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链，它其实也在进行上涨。比如说像芯片的价格在进行一个上涨啊，等等。那么这些呢，也是使得我们整体的一个价格在出现了一个回暖，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从整个宏观经济上来看，人工智能就是未来整个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着力手。那既然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我们中国也好，那自然而然在整个政策方面就会予以非常多的一些支持和配合。那其实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也反复在提及，那今年如果我们去看整个算力基建投资的话，它显然它的增速会非常的快，因为各个地方政府都会比较的重视，而且呢都列入到了各个地方政府的两会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当中。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算力基建非常快速发展过程中，那自然而然整个算力的它的一个增速就会非常的快，那么这是从整个宏观角度来进行考虑。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从转移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其实我记得在前一两周啊，应该是有一篇报告，我觉得还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它谈的呢就是一个就是红皇后效应。何为红皇后效应呢？其实红皇后它其实是一个爱丽丝梦游记当中的一个 NPC。那么红皇后效应呢，它反映在生物界的话呢，它就是动物在进行进化的过程中，但是最后的生存率其实是保持不变的。那么所有的进化只是为了生存而已。那如果是引申到一个科技界的话呢，其实它会引申出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所有的科技企业，它对于整个 AI 资本支出，它为什么会加大它的投入？它其实不是为了最后的获胜，可能就是为了在获胜的过程中先生存下来，这其实是整个 AI 发展快速的一个后面的一个逻辑所在。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未来整个科技，无论整个模型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AI 它的发展一定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呢，这是产业方面的一个故事。那么产业的故事呢，它还需要业绩来进行配合啊。那如果我们看整个业绩报表，其实就会很明显发现了。比如说美国吧，美国在5一啊，以及呢在上一周，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 AI 相关的公司，它的业绩全部披露出来了。包括呢这个七姐妹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储芯片上面的一些巨头，其实他们公布出来业绩呢，应该说都是相当的不错啊，尤其是对于一些上游和芯片类的，实际上是非常不错的。而对于七姐妹当中的就是4个云服务商，他们整体业绩呢，应该说是比较的稳定，但是呢，大家都关注到一点，他们对于整个资本开支都是出现了一个上修。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其实是会去加大或者去加强市场对于上游方面的一些预期。那这是美股方面的。那如果我们再看我们 A 股方面，我们 A 股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一季报，一季报当中呢，关于 AI 方面的，应该说是表现得非常好，比如说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创业板呢，它整体的一个净赚同比增速20%，而科创板它的净赚同比增速高达了196%，原因呢就是在于 AI 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对于增速上面的一个贡献。所以呢，有产业故事，又有业绩进行兑现，就使得整个市场呢，对于 AI，对于未来整个算力链，它的一个信心程度就会出现一个上升。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5一长假回来之后，光模块就表现得非常强劲。然后呢，这个从海外算力链，再到国产的一个算力链，再到芯片等等呢，这些既站在光里，又走进心里。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就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而且往后面来看，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还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黄思东先生。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哈。那在这个算力赛道当中，您看好哪些细分行业的投资机会呢？
2: 我就从这个赛道板块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中上游的板块，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重点关注的。要尤其是像 CPU 光通信方向，还有 PCB 方向，倾向于二三线的标的可以大胆的逢低布局。应该说，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上游端这块收益是比较直接的。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迭代啊，包括它对应的一个啊这个技术的一个研发，包括它的一个啊投资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地，实际上来讲对上游的驱动是非常明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供不应求的 的市场背景下来讲的话，它的产

0: 前啊拓展周期啊排单已经到了2027年、2028年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头部的一线梯队标的虽然涨幅比较大，不建议过激追涨，但是二三线的标的，我觉得有一个算一个，我还是认为根正苗红的一些好公司啊，只要符合这个重要的啊三大主升没完的一种基本驱动，都可以啊进行战略性啊逢低布局的操作。那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像啊重要的一些芯片产业链的，还有重要的人工智能赛道方向的啊，我个人认为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啊有很好的预期的。那么在基础设施方向来讲的话，像通信设备啊、IT 设备啊，包括重要的数据中心啊，还有边缘计算啊、智算中心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司啊，我觉得也可以重点关注。像中科曙光啊，包括重要的一些什么风谷通信啊，啊包括还有像啊星网瑞捷为代表的公司，这些公司我觉得从中长期的逻辑来讲，也有很好的未来和驱动条件。所以说，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只要是啊吻合上中游的一些核心的啊头部公司来讲的话，就可以啊重点的择机布局啊这个赛道板块，我认为也是十倍牛股的摇篮。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带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

0: 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那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上证指数是上涨0.67%，收报在了4242.57点，成交额呢是1.45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上涨1.67%，收报在了16089.75点，成交额呢是这个1.79万亿。那么深成指我们也看到是刷新了自2021年2月19号以来的新高，年内的累计上涨的幅度是超过了18%。再关注一下科创综指，我们看到是上涨1.97%，创业板指呢是上涨2.63%，在盘中呢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沪深300指数上涨1.02%啊，我们看到上证50指数呢是上涨0.12%。好，再来关注一下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领涨居前的板块，其他电源设备5.03%的涨幅位居涨幅榜的首位。另外呢，我们看到像这个电子化学品、环保设备、电网设备、半导体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电力板块上涨2.72%，消费电子包括元件、风电，还有这个金属新材料、影视院线等等啊，都是领涨。光伏、焦炭、互联网电商啊，包括多元金融板块呢，上涨也都是在比较前面的一个位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领跌的板块都有哪些。我们看到保险板块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2.47%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另外啊，这个油气开采、包括白酒、房地产服务、房地产开发等等啊，都是领跌。贵金属、能源金属等等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医药商业、医疗服务，包括这个化学制药板块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是目前上涨0.07%，国企指数是下跌0.12%，红筹指数呢是下跌0.33%，恒生科技指数是上涨0.28%。日本的今天是休市的状态啊，我们看到韩国综指呢是上涨2.63%，收报在了7844.01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黄存栋，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首先呢，我们有请张女士为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我觉得今天的上证两市股指啊继续高歌猛进，双双指数啊基本上都是双双突破了历史新高。科创50指数直接攻击1800点过程中，而且从盘面走势来讲的话，我认为趋势看高一线啊，到2100到2300啊这个区位置基本上是大概的时间。而且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基本上都是在主升三浪的加速演绎过程中。创业板指数也是紧随其后形成4037点历史新高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呢，也是三浪主升的一种加速的一种攻击。虽然说成交的萎缩，但是我们看到涨多跌少加速比 MC 指标的这个震荡上行，而且是强势区的这种运行，再加上我们看到短中长期间隙的多头排列，基本上都意味着整体的指数运行还是高歌猛进的上升浪的结构当中。那另外一点呢，主板指数这块也是一路震荡走高，深成指已经突破16000点大关，上证指数也直接到这个4300点攻击的路上这么一个结构当中。那么从它的一个反包阳线所形成一种驱动力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三浪三正在进行时开启当中，建指4634乃至于5000点这个区域位置靠拢，保守一点的话，我觉得年内过这个4634点基本没有太多悬念。那同时呢，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整体市场呢，应该说做多情绪是比较高涨的，二级市场当中基本上仍然以攻击型板块为主形成比较好的一种发力攻击。那么板块当中，通信设备、元器件还有重要的 IT 设备、半导体等板块依然是大涨居前，表现出非常好的强攻的一种态势。而且呢，在概念指数这一块，我们看到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算力租赁，包括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动数计算、数据中心、PCB 概念，还有光刻胶、光刻机，还有重要的边缘计算以及重要的玻璃基板、液冷服务器等等，还有这个重要的这个 CPU 这个 5G 6G 还有重要的一些消费电子为代表的板块，大家看一下都在强势的一种攻击。这种强势的攻击基本上验证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大科技板块作为核心主线正在经历主升三浪的演绎当中。那么这个观念得到验证的背景下来讲的话，进一步佐证整体指数还有震荡走高的溢价空间和动能，所以当前市场运行还是良好的，而且也是非常积极健康的，赚钱效应比较给力的。那么在政策利好组权不断加持推进背景下，那我们可以 肯定。

0: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去年啊4月7号啊这个大跌之后，然后呢指数就开始一路啊走这种稳步啊向上的一种慢牛的这种趋势啊。那么去年上走的是啊比较强的哈，从4月8号开始啊这个一路涨，涨到了差不多接近8月底，那么指数差不多涨了1000点啊，涨了差不多25%啊这样的一种走法。那么所以我们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乐观啊，应该来讲在过去的节目中啊表现的是非常的清晰啊，尤其是当时大盘跌到3800、3900的时候啊，我们是整个市场最积极最乐观的那一小批啊这个分析师。那么当然指数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啊，上证已经创出了啊近期的这个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啊过新高啊是市场啊指数的上涨啊还是开始一段时间，那么后面呢还可以啊继续的上涨啊，这个是关于指数的判断哈。所以在这个时点啊，我觉得投资者不用太去思考啊这个指数啊这个哪个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调整呢 啊或者说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大的调整啊，会不会见顶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不需要想那么多啊，更应该关注的还是第二个点，就是行情的结构啊在哪里。那么关于行情的结构呢，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有一句话啊，叫做科技创新是主线，价值股啊它也会有撑天啊。这两句话呢，其实第一我们强调了啊这是主线啊，包括我们在这个去年初开始啊一直讲科技创新是主线，然后科技呢要聚焦在人工智能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行情啊引领大盘上涨的毫无疑问啊就是人工智能，如果再继续聚焦一点的话，就是人工智能里面的硬件方向啊，主要是算力的方向等等等等，包括了啊这个啊光模块啊，还有像啊这个存储芯片GPU、CPU，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整个啊这个主线中的主线，应该说就是整个市场的领涨的板块。那么我们去看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上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市场的领涨板块啊就一直还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根本不能啊去盲目的判断它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只要说趋势向上啊，我们保持这个趋势具有啊，然后如果说你持有了啊这一类的股票啊，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技术去判断什么时候啊它打破这个5天线就是一个警告啊，打破10天线这个时候呢大家才要认真思考啊是不是要见顶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引领整个大盘向上的主线依然还在这个非常好的上升趋势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是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个市场啊它的主线还在科技。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整个盘面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是前期啊领涨的这些科技的细分的板块呢它还在涨，那么但是科技板块的行情也在逐步的扩散的过程当中，那么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点啊，就这个点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在哪里呢，就在于现在还是有一批的资金，比如说原来他拿着科技股的，他可能会觉得我现在涨得太多了，我可以先卖一点去布局一些相对来讲啊没什么涨的方向。那么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场外进来的资金啊，去看到这些科技股啊涨得这么疯狂的时候啊心很痒，但是呢他不敢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考虑去买一些相对处在低位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进而呢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科技板块里面的一些其他的细分领域啊也开始慢慢开始发力开始表现，这就是科技板块啊要开始扩散的一种情况。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科技板块在涨啊，其他的一些价值股啊其实也开始这个悄悄有一些啊这种细分上面的一些表现啊，所以站在这个时点从行情结构上面来讲，我们觉得科技啊还是主线，但科技股的行情已经在开始扩散，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新进来的一些稳健型的投资呢可以开始考虑布局一些偏价值方向的啊这些品类的啊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林先生的解读。那刚才呢他也是提到了他认为这个指数接下来会延续上涨的一个趋势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见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黄先生您是否同意他这样的观点呢？如何观察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走势？
2: 如果是从短期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确实可能会有一点的不确定性吧。这不确定性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因为指数在连续进行一个上涨过程中，其实它存在一些跳空缺口，那么这个跳空缺口会不会后期影响到整体指数的一些运行？

那么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概率的，因为毕竟呢我们也是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其实我们把2015年到目前为止周 K 线上面的跳空缺口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呢是有35个，就是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一共是有35个。那么这35个当中呢，其实回补的在一个月内回补的概率呢大概是达到54%。所以呢从短期维度上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概率，因为本周又有一个跳空缺口，连续两周跳空缺口，然后进行一个回补的概率呢就会显得更加大一些。那么这是短期的不确定性，但从中期维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也比较支持前面两位嘉宾的一些看法，就整体大盘它向上的空间啊应该还是有的。而且呢我们觉得目前谈大的一个风险啊，我觉得可能还早。那最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可能是来自于整个外围的形势其实有一些变化。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其实阿曼原油价格它其实低于布伦特原油价格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信号。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冲突的一个过程中，其实阿曼原油价格它持续的是高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但是呢在4月20号附近，整个阿曼原油价格开始低于布伦特原油价格了。那么这两个价格呢，它当中其实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阿曼原油价格呢，它更多反映的是中东地区油价的现货成交的情况，而对于布伦特原油呢，它更多还有一些期货以及金融方面的一些属性。当整个阿曼油价格去低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时候，它就说明一点，就整个之前油价上涨当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地缘风险的溢价，这部风险溢价现在是没有了。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市场它其实对于未来这件事情的演绎啊，可能就不是特别担心了，已经没有这个风险溢价了。这就导致在4月20号之后，大家如果去看整个全球股市的话，基本上都是方向在向上，哪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但是呢整个市场也并没有特别的理睬，那完全显示出一种脱敏的状态。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第二个看到的一个信号呢，应该还是和整个产业的趋势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前面我们在辩论会的时候就提到过 AI 嘛，那如果你去看这波行情的话，就会发现 AI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那 AI 扩散出来的，那有可能资金会流向到电池啊、机器人啊，或者是其他的周期股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就让大家联想到去年的7月份到9月份，非常的类似。去年的7月份到9月份，同样先动的是光模块，然后呢国产链，再到一些芯片，再到后期的电池啊、机器人啊，还有商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所以现在也有点类似。那么这些类似的情况呢，如果我们再去看去年7到9月份整体的行情，它就是一路在进行向上的，所以大家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性，所以也是加强了市场它这样的一种信心。而且主线的清晰的话呢，就意味着赚钱效应会非常的明显。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地方。第三个比较有利的地方呢，其实来自于我们国内整个基本面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们前面也是介绍过，像我们整体的一个出口是好于预期，PPI 呢又好于预期，而这几个呢都是映射出两个点。第一点的话呢，是本身我们 AI 确实对整个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于价格在进行回升的过程中，一定是伴随着企业盈利在进行改善的，而且一季报呢都已经是证实了，不论是主营业务收入也好，还是净利润同比增速也好，其实呢都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一个回升。而且如果展望二季度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回升的势头应该还是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且从今年未来整个 PPI 的方向上来看，我们觉得在年中达到4%、5%的概率其实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后期整个企业的盈利还是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向上，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点。然后看到的第四点呢，是在于场外的资金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当中了，这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其实表现在光看成交量，大家会发现之前成交量呢一直在3万以下，但是最近这几天成交量一直在3万以上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第二个数据呢，其实来自于公募基金的一些申购、赎回和新发基金。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数据进行一定的一个相加之后，你会发现在最近这一两个月之内，其实这个数据开始有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变化。那么之前呢，大家更多看到的是整个基金净值在进行一个向上的过程中，大家还是在进行赎回啊？为什么呢？因为终于回本了啊，大家开始进行赎回。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看到是整个基金一期赚的还比较不错。那其实现在从公

0: 目来看，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就前三分之一的公募，它的平均的收益率达到了20%，而我们整体市场上证指数涨幅才7%，应该说它还是比上证指数要好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赚钱效应之下呢，就未来整个申购公募的，那或者是赎回公募的人就会变少，赎回公募的人就会变少，那申购公募的人就会变多，那么这也是一个场外的一个资金。那么我们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也会有资金的一个增量，那么会对于整体股市呢也会产生一个正常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根据以上这4点来进行判断的话呢，我们觉得短期确实不太确定，但是呢从中期维度上来看，我们觉得大盘向上应该还是存在一个空间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在午后呢，碳化硅这个概念呢是持续的活跃，天岳先进领涨，此前的时代电器也是触及了20厘米涨停，均创历史新高。四大半导包括金盛机电还有这个新节能和陆校科技跟涨。消息面上呢，三星电子已经与部分合作伙伴就 SIC 的生产所需新增设备的规模展开了讨论。业内人士也是预测啊，三星电子呢将于今年开始建立供应链，预计2027年将会建成原型生产的试点的生产线，并且呢将于2028年开始量产 SIC。 那么三星将会量产 SIC 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会不会也会持续催化碳化硅这个概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北京的张女士的观点。
2: 对于碳化硅这个赛道板块呢，应该也是属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的一些这个材料方向，而且也是属于现在趋于涨价预期啊提升的一种这个情况。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上游材料端呢，其实近期来讲的话，应该说表现得非常不错。那对应的设备端的一些公司也表现得相当给力。从这个头部的一线梯队标的，有的大几百，有的已经创了这个历史新高的一种基本驱动来讲的话，我觉得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较好的一种扩散，应该是大势所趋。所以对这个赛道板块，我个人认为虽然说它对于这个头部的公司来讲的话是涨幅是明显偏落后的，但是呢恰恰也是具有非常好的轮涨和补涨动能条件，所以它碳化硅为代表这些赛道方向，我个人倾向于还是可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但这个资产配置呢，由于这个它应该是属于偏落后的梯队所以说大家去资产配置的时候还是优先考虑这个上游端的一些正在景气的一个上行赛道的核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优质的一个上游的公司。对于这类公司走完之后，然后这个像我们所说碳化硅为代表这些赛道方向，才可以什么着重的逐步的加仓。现在的思路就是什么，先占一部分位，然后呢等待它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主升浪的攻击结构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加码，或者是我们看到前面这些强势股都已经走完主升浪行情了，那个时候再调仓换股也来得及。
1: 嗯，所以对于碳化硅的这个概念，张女士的观点是可以关注它的这个上游的这样的一些细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林先生的观点，对于碳化硅的概念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3: 好的，刚刚呢，其实我也提到就整个市场。这个热点已经有所扩散包括科技股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高低切换。然后呢，除了科技股在涨那么可能其他的一些非科技的一些偏价值类的股票呢也开始涨。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去这个关注现在的行情结构的时候呢，首先还是主抓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是属于当下走得最快最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所以这个是最近很多投资者这个感觉到差异比较大的一个很重点的这个位置有些投资者觉得这波行情做得特别好涨得特别多，但是呢依然有相当一批的投资者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它没那么赚到钱，或者赚了指数不赚钱。那么最核心的点呢，就在于这段时间它有没有抓住里面最核心的科技的方向。如果抓住了，你感觉你就处在一个大牛市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没有抓住那么你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热烈的牛市的氛围。包括像今天其实指数走的也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依然有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上市在跌的因此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偏科技的方向，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包括像未来中长期可能有机会的像碳化硅或者这些行业我觉得现在这个时点呢应该是以布局为主然后呢等到整个相关的这些细分的龙头走出个非常显著的右侧。

0: 发力的机会的是吧，再比较积极的进取的去参与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主持人。
1: 所以还是要抓住科技这条主线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呢，在午后也是持续走强的啊。个股方面，大族激光、德明利、包括博敏电子、雅克科技和顺泉集团、万润科技以及三福股份都是出现了涨停。精神机电呢，涨也是超过了10%啊。精神股份包括盛科纳米和永安航、恒坤新材和易时通也是出现了跟涨。对于存储芯片的这个板块的后市，黄先生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看好的。为啥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海外就知道了。其实海外的一些存储芯片的龙头最近股价一直在进行上涨。如果你不知道哪些龙头的话，你就看看有一个指数就知道了，韩国啊，就韩国整体指数走的还是相当强劲的。虽然说昨天呢，其实在盘中是像有一度的一个跳水，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盘面的话呢，就会发现它其实出现一个低开高走的。我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它其实韩国指数在今天开盘的时候大概是有跌了2%-3%，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它的收盘，就变成了上涨2%-3%。为什么涨呢？它其实还是和他们当中的一些龙头有很大的关系啊，海力士对吧？就出现一个持续性进行一个上涨。那此外呢，其实从消息面来看，其实也是有一个消息吧，应该是说三星那边可能会有一些劳工的工资纠纷，那可能会引起一些罢工。大家也知道，其实这有可能会影响到它整体的产量，可能又会使得整体的一个存储芯片的价格出现一个上涨。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这个消息面的催化，所以呢使得整个存储板块在今天就上涨非常多。那么这是从短期的维度上来看，大家可以跟踪的这样的一个指数。那如果从中期维度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整个基本面还是要有所了解。其实当前整个存储芯片它无非就是分成两大部分嘛。第一部分的话呢，就是和整个 AI 相关的那些 DDR或者是 HBM， 那么现目前来看的话呢，价格还是在不断进行一个上涨。为啥？因为就是没有产能，供给呢是严重不足。那么未来什么时候进行投产呢？最乐观的情况也要等到2027年或者是2028年才能够看得到新增的产量出来。但新增产量能不能匹配得上整个现在需求量的大幅上升呢？这其实又要打上一个问号了。所以呢，很有可能就是看到有产能释放，但是呢，也不见得是说供给就能够满足需求。所以存储芯片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看未来的3到4年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那么这就是一个高端存储芯片。那在业绩方面，其实也是有所验证。其实之前呢，大家有点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国内的和一些高端的一些存储芯片，虽然说有一些业务上的合作，但是呢好像可能并不一定能够非常明显的去赚到钱。但实际上在一季报之后，大家这个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和高端装备高端芯片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些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速基本上也是在100%-200%以上的，所以业绩上面还是得到了一个验证。所以从这个高端的这一块来看的话，我觉得问题一点都不大。然后呢，再看一个中低端。中低端的话呢，其实现在考验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下游的像这种消费电子能不能去进行一个接受，毕竟涨价涨了那么多嘛。那么是不是会进行一个接受？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稍微有那么一点波折，因为大家不愿意去进行一个接受这样的一个涨价啊，上游芯片的涨价，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订单出现一些流失，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往后面还需要边走边看，但总体而言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把握机会，还是往高端去看。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张女士的观点啊。您认为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可以持续的看好吗？
3: 对于存储芯片来讲的话，我认为中长期的三浪主升啊正在进行时当中啊，我个人认为还没有达到有效的一个头部结构，这个位置还是在三浪主升的一个结构当中，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坚守做多。几个基本点来支撑啊它的一个赛道板块继续走强。第一个点呢，就是说海外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存储芯片制造厂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产能释放这块是略显啊跟这个增量这块有显不匹配啊，所以导致存储芯片涨价。同时呢，对应产业链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配套这块封装测试也在涨价，然后呢，晶圆代工也在涨价。那么在这样一个涨价的推动背景下来讲的话，本身啊供不应求的一种属性啊，基本上非常明显的提升了它的什么溢价空间和预期。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AI 算力芯片来讲的话，大家看股价已经是接近2000块了。那存储芯片这个价格中枢啊，还是在什么相对的一个底部区域位置？就是说我这个相对啊，是因为人家那边涨了30多倍啊，这边呢才是第一次创历史新高，然后呢第三浪的主升的一个初期阶段，并不是中途期阶段，所以它还是有什么比较高远的一种空间和目标。所以对应的这个百维存储啊，包括兆易创新啊，或者是像这个深科技啊，还有上海贝岭啊为代表的这些赛道板块，有的是啊正宗的一个这个存储芯片。

0: 下来的公司，有的是啊封装测试类的公司，有的是啊非常明显的一些什么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啊这个代工的公司。但是不管是哪类啊，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底层逻辑驱动啊条件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点，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集成电路作为支柱产业的一个 number one 的啊这个属性来讲的话，是举国体制优势啊全力打造和推动全产业链的一个赛道方向。那么在这个赛道方向来讲，对应的上游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啊相关的半导体设备啊，或者对应的一些气体啊，或者说光电子化学品、光刻胶啊为代表产业链供应链，大家看它都是嘛震荡走高，而且表现出非常好的主升三浪的一种供给演绎。所以从整个大的赛道方向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这个赛道板块已经被全面激活。从这个国产化战略的一个啊基本推动落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在加速的一种过程中。那么在加速提振提升我们的自给率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预期，达到75%的这个水平背景下，那我觉得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且溢价空间也比较大，然后呢市场空间啊也比较广。所以说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大家做中长期的资产配置持有待涨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午后呢多元金融板块也是出现了异动拉升啊，南华期货涨停，永安期货和建元信托啊，包括瑞达期货、红叶期货纷纷跟涨。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刚才您提到两条主线，一条是科技，一条是价值的方向，那么多元金融板块您认为我们接下来可以作为主线去持续的关注吗？
2: 好的，确实啊，除了这个科技啊是主线之外啊，我们认为价值股啊它也会有春天。那么在价值股里面啊，应该说确定性比较强的就两块，一块是资源啊，一块就是这个金融啊这个方向。那么多元金融啊这个也开始有所表现啊，但总的来讲，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近期整体金融板块啊，不管说是这个银行就不用说了啊，包括像这个多元金融，包括像非银，其实它的表现呢相对来讲跟科技股比起来是远远的逊色的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啊，就当行情趋势向上的时候主线啊它通常会先跑，而且跑得还比较快，弹性比较大，但等到这些主线啊涨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的时候啊，就开始啊会有投资者会思考，这么高的位置啊他可能不敢追，即便是趋势上面看起来依然还是比较好，但是呢短期时间啊涨了50%甚至是翻了一倍多了，那么他确实不敢追，这个时候反过头来啊就会去啊参考啊去考虑啊一些相对的价值洼地啊，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像这个多元金融啊，还有像这个非银的方向。那么多元金融在整个金融里面啊应该是属于相对来讲盘子是比较小的啊，那么所以它会比较具有弹性啊，那么一旦市场的目光往金融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常常呢多元金融啊它可以先跑起来，那么跑起来以后让大家看到了啊这个金融上面的一些弹性之后，然后呢市场可能慢慢会把目光再转移到比如说像非银啊这些方向。那么因此呢我认为啊多元金融的啊这种上涨啊，我觉得它只是一个信号啊，说明大家已经开始考虑啊这个科技股啊涨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价值股啊也会有春天。然后价值股里面呢，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资源啊，一个就是金融，那么金融里面弹性比较大的嘛是多元金融，那么多元金融如果一旦开始涨起来以后，是不是非银也会有表现的机会，因为非银这个板块在这个位置啊，从我的从业经验啊来看，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啊投资价值，只是说现在市场的资金都集中在科技上面，那么这些价值股呢还没有表现，但是呢后面这些价值股它一定会轮动到的啊，所以从今天多元金融的表现里面啊，这个我给大家提醒，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值得关注，主持人。
1: 嗯，所以除了科技主线之外，一些价值板块我们也是可以持续的关注的哈。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为我们来预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
3: 其实从明天维度上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大盘可能还有一个惯性的一个上冲，不过呢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明天呢可能波动也会有所加大，毕竟呢在这短期之内确实留下了两个跳空缺口，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对盘面的向下的拉动力，所以呢我觉得在操作上还是不要那么的激进。
1: 嗯，张女士怎么预判明天市场的表现？
0: 我觉得今天指数啊是强势逼空上涨，而且表现出非常强势的创新高的一种动作。小周期会有一个修复五日线的小震荡，但这种震荡呢是日线级别的，而且不会改变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对。

0: 上证指数来讲的话，应该是后市建指4634点区域位置，没到之前不要盲目的看空和做空。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继续啊突破历史新高啊，它应该是打开溢价空间的一种基本情况。科创50指数坚守2000点以上的小目标，然后创业板指数也坚守4300啊这个小目标，没到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做多为主。
1: 嗯，林先生怎么看明天？
2: 好的，我认为整个指数上涨的趋势啊还会继续。那么投资者在后面呢，一方面还是抓住科技的主线，但科技呢可能行情也会慢慢的扩散，可以逐步开始关注起像这个 AI 应用啊这些方向。那么其次呢，价值股啊也会有春天，包括像资源还有非银这个方向呢值得开始逢低布局。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呢，让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

0: 美好生活。
1: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且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3: 赫克塞斯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2: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3号表示，关于韩国公司运营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爆炸起火一事，目前尚不能确认是哪一方发动了袭击。
4: 赵显表示，现在判断谁应该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为时过早，目前也无法确认袭击船只的飞行物是否为无人机。根据韩方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4号两个不明飞行物体在霍尔木兹海峡撞击该船只，引发爆炸和火灾。韩联社称，预计韩国政府将对从现场回收的飞行器发动机残骸等展开精密鉴定与分析后，最终确定飞行器型号等具体参数。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韩方将彻查此事，并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推进包括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内的一切可能方案。
2: 在中东局势依旧不明朗的背景之下，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美油再度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关口，史上最严重的供应的风暴将会如何收场呢？今天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申万期货能源与化工分析师董超。董先生您好。
5: 您好。
2: 我们关注到这个油价隔夜呢是上涨4.4%啊 ，WTI 原油呢是收于了102.35美元每桶，直接反映出市场对于伊朗战争的旷日持久的这样一种担忧呢是日益深化。那么当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整体的驱动的因素，影响它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5: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地缘问题的一个持续，因为其实。像前面新闻里也提到，赫克塞斯说那个停火仍然在持续，我们也确实是看到了最近一个月左右其实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些相互袭击的一些事情，但是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而且按照现在说法，之前可能是伊朗的船还能够向外运输，但是目前伊朗和国际社会的船都是没有办法向外运输的，那这个封锁的一个力度相比之前其实反而要更大一些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会看到没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军事冲突，仍然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封锁的效应，会使大家认为说后期究竟能不能在短期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伊朗提出的条件和美国提出的条件中间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大家还是在我觉得问题本身还是大家在争论这场战争到底是谁赢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去进一步的讨论，或者说这个封锁会有比较偏长的一个时期。那在这种状态下，油价其实是很难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的，大概率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维持在100甚至100以上的一个水平。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一些库存的一些消耗啊，然后或者说通过一些需求的一个降低，然后逐步使得能够找到一些新的一个平衡的状态，然后可能会需要更长，可能2-3个月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够有一些新的油可能出来。
2: 那除了这个地缘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影响这个国际原油期货的一个其他的一个驱动因素呢？
5: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可能还是两个吧，一个就是美国这边的页岩油，或者说其他国家一些新的油田的一些开发。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大家可能最大的一个期待可能还是在页岩油这边，因为美国这边它的一个页岩油的话，它的一个生产周期相对来说比较短，大概半年左右就有一些能够投放的可能性。但是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页岩油的从它的活跃经济平台的数量也好，或者说从它的一个晚景的压力车队也好，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增加。虽然我们会看到油价已经是涨了快两个月了，两个月以上了，但是它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增加。因为毕竟我们说页岩油它的一个生产周期比较短，但它仍然会需要5到6个月左右的一个勘探挖井然后晚井的一个时间，然后它才能够出油。那资本可能会有它的一个考量，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哎，5个月之后这个问题能不能持续，能不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供应的一个萎缩，让我能够去产生盈利。他们对这个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因为我们会看到现在特朗普确实是有一些往回缩的一个状态，那大家会觉得说5、6个月以后可能就放松了。然后欧佩克这边又持续的说他们会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增产，我们会看到他4月份、5月份是连续2个月说要去进行一个对外的一个增产，都是20万桶嘛。然后再加上阿联酋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无需增产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美国页岩油这边他会有一点担心，就是5、6个月以后能不能会有一些就是产量的一个释放。那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页岩油这边有比较明确的增量。那第二个呢，除了就是这个地缘以外，可能还是要看欧佩克这边。前面讲的就是欧佩克这边它整体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变化。目前因为是由于封锁的原因，所以并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量。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我们觉得说未来欧佩克它整体的一个产量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或者说一个增加。因为首先阿联酋这边它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产油国，而且是有大量剩余产能的产油国，它退出了欧佩克，而且它退出的目的就是要去进行大量的一个增产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说，就是一旦它有这个条件，就是地缘环境允许了，它会进行大规模的一个增产。那这个对于未来整体的供应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呢，欧佩克这边就是一旦产量就是整体的地缘恢复的话，它大概率也是会进行比较多的一个增产，去补足全球原油的一个需求。尤其是现在放了大规模的战略储备，还有之前少了很多的商业库存，这些都要去进行一个弥补。而且我大概率认为，就是说一旦问题解决以后，战略储备的一个弥补可能会比战前要更加多一些，因为大家会把更多的一些风险因素计入进去。现在封锁了，那后期霍姆斯海峡会不会再有事情的时候会有进一步的封锁？因为毕竟伊朗这次我觉得是吃到甜头了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会更加去增加他们的一些石油的战略储备，那这个也会对于后期的原油的一个需求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2: 所以欧佩克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包括这个美国页岩油以及地缘三重的因素啊，都是非常非常和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是紧密相连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元的走势和这个原油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相关。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呢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3: 沃什接替任期已经结束的斯蒂芬·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特朗普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白宫3月初向参议院提交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和下一任主席的提名。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
2: 此外呢，我们还看到这个美国隔夜公布的四月份的 CPI 呢是同比上扬3.8%，创下近三年的最高水平。那么接下来联储的这个政策究竟会走向哪方向呢？
5: 从目前大家的大家观点还是认为说今年可能降息的概率不是特别大，可能或者说在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次。那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于目前的一个石油导致的一个通胀大幅度的一个上涨。虽然我们说美联储它可能更加考虑的是一个核心通胀，那这个是基础原油因素的，或者说它考虑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平，对于短期的效应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关注，但是我们还是会注意到就是最近两个月石油的价格导致了整体的通胀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包括美债也好，包括一些日本国债也好，其实都有这方面的一个体现。那从这个情况来看，而且按照目前的一个态势，短期内可能还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市场或者说整体的一个通胀其实是不太允许美联储或者说全球的央行去进行一个降息的一个动作。那所以我们认为说从偏长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大概率会仍然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一个经济政策。
2: 那我们同时看到这个日本2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是升到了3.498%，创下了1997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它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油价重返百元啊，你是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市场反应的呢？
5: 而且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会看到油价可能从70涨到涨到100，可能也就涨了50%或者不到一点的一个样子。但是我们会看到跟CPI 或者说跟民众息息相关的燃料油、汽油啊、柴油啊，然后包括航空煤油，它们的涨幅是更加多的，是有翻倍甚至更多的一个涨幅的。那我觉得这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个因素，包括其中就是中东这边它有大量的原油的一个损失，但是还有很多成品油的损失。那这部分对于整体的一个成品油，尤其是大家所用的汽柴油这部分的影响其实是更大一些的。再加上我们国家它由于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汽柴油的出口的，但是由于事情发生了以后，所以我们就禁止出口了。那对于像日韩呀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影响可能是会更大一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一个通胀涨的涨幅可能会比我们所看到的原油的涨幅会更高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那这边也看到日本他们的一个国债涨得比较高的，那这个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前面讲到通胀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受到美债的美国这边美债啊，然后美国央行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是相通的嘛，那如果美债这边涨了，然后包括美债他们要美央行他们不能进行一个降息的话，那日本这边也会他们的利率手段呀，包括整体的一个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啊，也会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影响。
2: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 WTI 和这个布伦特，包括上海 SC 原油3D 的期货的价差呢，近期也是持续的走扩。那么背后的逻辑和当中的一些套利的机会，你是怎么看的呢？
5: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他们这三个油种之间其实所反映的供需关系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个不一样的。像布伦特这边，它更多的是反映欧洲，尤其是中东这边市场的一个供应紧张紧缺的一个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受到整个欧佩克就是或者说中东的问题的影响肯定是最大，它的涨幅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而美国这边呢，相对来说，它本质上它有自己的页岩油的一个供应，它整体的一个出口和进口其实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而且由于它跟大西洋之间它是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就是运输的一个道路的，大家就是在5到6美元左右的一个运输费用，所以我们会看到WTI 大多数时候都是比布伦特稍微便宜一个5到6美元左右，那现在也基本上是这种状态。那国内呢，我们会看到在事情发生之前差不多是会比布伦特稍微贵一点，然后会有一定的一个运输上面的一个溢价。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国内的价格相比布伦特是比较便宜的，目前大概是便宜10美元左右。那我觉得也是受到几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就是我们国内由于一个汽柴油的一个禁止出口，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原油或者说成品油并没有像国外那样 那么的紧缺，因为我们选择先满足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一个供需的矛盾会比其他国家相对来说要小一些，那这个是会对于整体的油价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打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战略储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足的。
2: 嗯，
5: 从去年前年开始，包括去年油价相对来说比较偏低的9、10月份，我们国家是大量的储备了很多的一个战略储备的一个石油。那在这种状态下，再加上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更多的开发利用啊，所以整体我们相对于其他国家它这方面的一个需求要小很多。
2: 嗯，那么接下来对于油价的中长期的预判，包括它的这个波动的区间，您是怎么看的呢？
5: 嗯，短期肯定还是进一步去关注地缘问题的改变嘛，包括最近也是有总统访华嘛，那需要去关注是否有一些新的协议的一个达成，能不能对于地缘的局势有比较好的一个推动或者说促进的一个作用，那这个会对于整体的价格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但是仍然是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大概率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的，包括之前从4月份一直到现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一个反复。那我觉得未来很长的一个时间，这个反复仍然会有一个存在，大概率还是会围绕着95到或者105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根据当天的新闻然后去进行一个波动。然后等到2、3个月后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真正解决了以后，油价才有可能有一定幅度的一个回落。但是我觉得从长期的效应来看，肯定还是要比之前的一个油价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的。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于这方面的地缘的溢价会有一个长期的持续。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对于库存的水平会比之前有更高的一个需求，那这种补库的一个状态会把油价长期的顶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2: 嗯，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这个近期原油的涨幅有限，但是汽柴油燃料油的价格的涨幅呢是非常显著的，这其中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呢？
5: 前面我们就是几个方面吧。首先从日韩或者说从东亚这边的角度，主要问题一个是他们自身的一个战略储备相对来说比较少。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些库存数据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由于相对来说国家比较小，或者说抵御抗风险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所以整体这方面的一个库存导致他们的价格会涨得比较高。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个中国出口的一个限制，导致他们之前都是从中国这边购买的，一下子断了这方面的路。然后再加上中东这边大量的一个成品油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减少，会导致相对来说成品油会比原油更缺一点。因为从炼化的角度，现在其实主要的炼厂都是集中在日韩然后印度中国嘛。
2: 嗯哼，
5: 那其他的国家，第一他们并没有很多的一个原油的需求，因为他们并没有炼厂，他们更多是通过进口成品油的。那成品油现在的进口的量又少了，那所以会导致更高的一个价格。那这是东南亚这边。那美国这边呢，是由于他们没有进行一个汽柴的管控，所以他们的汽柴油是大量的一个向外运输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会看到像今年1月份的话，他们差不多每加仑是在2美元左右，现在已经涨到了4.58了，那其实是翻倍不止的一个涨幅，这个是远远超过一个油价的，就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油是对外出口呢，这个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2: 嗯，好，非常感谢董超的解读。那接着呢，我们继续来看4月份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创下了近4年来的新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的经济体制造业活动呢普遍走强。在中东战事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之下，欧元区制造业为何表现亮眼？分析人士指出呢，数据走强并非是由实际需求的复苏驱动，而是源于企业为了规避地缘政治以及能源、物流与价格风险提前囤货，由此引发了制造业的虚火。
3: 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制造业 PMI 升至52.2，八个受监测国全部位于扩张区间，为2022年6月以来首次。新订单以4年来最快速度扩张，出口订单自2022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不过，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轮扩张并不健康。欧元区工厂4月采购量达2022年年中以来最大规模。与此同时，制造业投入价格指数涨幅升至46个月高位， 产出价格指数涨幅也升至39个月高位。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整体 PMI 数据强劲，与其说值得庆祝，不如说令人担忧，它可能掩盖了一种难以持续的增长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莎认为，企业

0: 提前囤货的行为给增长提供了很大支撑，但这种提振终将消退，这正是欧洲面临的风险之一。专家指出，制造业产出和新订单的扩张源于企业急于在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出现前锁定库存，这种行为有可能在未来数月引发负面影响，包括需求提前透支、成本与库存压力上升、供应链波动加剧等。首先，供应链下游的局部需求扰动会被逐级放大至上游制造商，恐慌性采购往往导致需求信号失真，进而误导上游扩大产能，一旦需求退潮，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将接踵而至。其次，长期投资可能被挤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平代克指出，提前囤货占用企业营运资金，压缩现金流，对正处于绿色转型、数字化改造和人工智能工业化窗口期的欧洲制造业而言，其生产率的提升可能在中长期内被延缓。此外，通胀压力将被二次传导。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冲击进一步扩散，货币政策将不得不收紧，以遏制威胁中期价格稳定的二轮效应风险。施纳贝尔指出，越来越多欧元区企业正计划提价以维持利润率，消费者通胀预期也在同步上升，大型企业或可通过囤货缓冲成本冲击，但没有能力建立库存缓冲的中小企业将承受高利率与高物价双重挤压。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欧元区2026年增长预期从1.4%下调至1.1%，欧洲央行则将欧元区今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9%，通胀预期上调至2.6%。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济。黄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延续震荡整固。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呢？
2: 好的，总的来说呢，就是香港股票市场了，虽然啊，就是比部分的地区的股票市场还是相对落后，不过呢，还需要一个继续追赶的这个形态啊。当然呢，如果从这个基本面，今天我们就是稍后时间看到了这个腾讯跟阿里的这个业绩了，在一季度的时候，就是个别的科技的企业发表了一些就是很乐观的这个业绩报告，不过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呢也有一个大幅增长。所以呢，就是令市场担心这个比方说营运的这个现金流，还有投资的现金流，可能因为就是 AI 相关的投资有一个流走的，或者是投资增加的这个情况。不过说实话，就是简单说，就是全球是以这个十大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token 的使用量来讲。除了这个美国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了，没有其他了。所以呢，就是反过来说，就是中国的企业的竞争力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呢，还是处于这个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说实话，我觉得恒生指数短线虽然在这个26600点还是有一点的这个阻力。不过呢，就是当就是企业的盈利，如果好像刚才提到了腾讯啊、阿里啊，应该比市场预期要好一点点。还有就是他们比较集中不在单纯说就是资本开支，可以说就未来这个投资就是在这个AI 人工智能如何就是把他们的业务在。就是提升到一个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高度。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对于他们的这个股价有一个就是良好的这个效果。简单说一句，就是过去一段时间至今还是放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一些硬件的股份，我觉得就是提供服务的很多估值也是很便宜，应该就是有一个就是继续反弹的这个空间了。所以呢整体来说，港股的这个投资气氛还是良好的。
1: 港股的电讯板块呢持续走强，经纬天地、讯众通信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电讯股的表现？
2: 好的，当然呢，就是个别的电讯股，或者是说电讯的设备股，也是我个人在报章的专栏推荐的股份类别。说实话，就是因为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发展越来越快，除了这硬件，我们说的就是 图像的处理器啊，这是高频的记忆体啊，慢慢已经到了就是一些电讯设备的股份。当然了，有部分的个股因为就是半新股，他们就是纳入到这个港股通的名单当中，就是北水可以买进，这一些当然就是带来了一个比较短线的这个炒卖。不过呢，总的来说呢，就是从一个行业的基本面来讲，就是从现在，虽然说就是5G 的这个投资已经慢慢就是进入到一个平台期，不过呢，我觉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者是说这是在下一代的，比方说6G 的这个投资，就是在未来迎来又一波的投资。的这个高峰期之前，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表现。所以呢，就是个别个股，因为就是就港股通啊等等的因素，有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好的表现。不过长远来讲，我觉得这个电信设备股应该可以还是有一个比这大盘要好的这个表现了。
1: 港股的保险股呢是持续走弱，您如何解读保险股的表现？
2: 过去一段时间，如果说就是保险公司的股份，特别是说内险股，如果说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信业务的价值啊，就是 MBV 呢，总的来说还是蛮不错的。有一段时间就是内险股还是有一个这一轮的一波又一波的这个走强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就是经过了最近的这个大幅上涨，不要忘记就是在4月初的时候，就简单说，比方说这个中国人寿，从低位就是涨了，就是差不多都20%、30%了。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获利整理就是回落的这个情况也是蛮合理。不过呢，就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从行业的基本面，还有呢，就是新业务的这个增长，投资的这个环境就是利差等等的因素，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前景还是乐观。最近这个回调只不过是一个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大幅走高之后一个很正常的这个调整而已。
1: 好，非常感谢黄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市场呢在五一小长假之后连着六个交易日维持了3万亿以上成交量的这个市场的延续，可以说短期市场的情绪比较热。而对于今天整体市场来看啊，昨天出现了一定的高位震荡，今天再度选择了上行。以主板市场为例，那我们的高点呢是再度刷新，今天的话高点是刷到了4245的位置啊，那么最后的话也是收出了一个放量的阳线的走势情况，收涨0.67%。从日 K 线形态当中来看的话，今天再度包掉昨天的震荡 K 线啊，再度选择上行。量能上来说，今天差不多跟昨天基本上持平，但也是维持在3万以上的这个水平，大概在3.2左右。市场的趋势上来说走得非常强势。那么到了目前为止半周的时间，我们可以看本周前半周啊走的是比较凌厉的走势，周线级别上也呈现出的是一个六连阳的格局，量价齐升，这一波的加速走得非常漂亮。今天大家可能关注点会放在创业板会更多一些哈，创业板今天是站上了4000的整数关口，那么从周线级别上来看，目前看也是一根大阳线，日线级别来看的话是一个这个比较

0: 性一旦形成，短期去改变的可能是不大啊。我相信如果大家关注昨天的夜盘，其实在整个科技方向外围是出现了调整的压力的，特别是在美股啊、存储等等这些方向，其实是经历过开盘之后的大幅度的跳水。那么收盘之前呢，是一个回拉的动作，呈现出美股当中的V型走势。今天我们的整个亚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涨跌不一啊。早上的韩国 KOSPI 的话，也是从涨到跌再到震荡。我们的恒生科技方向、恒生指数方向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而对于主板等对于整个 A 股方向来看啊，今天是在分歧之后再度的转移至强势的代表的方向依旧是存储和光。啊，但是今天早上在市场有一定的日内的分时承压的情况之下，有一定的切换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当然的话，受到这个隔夜的英伟达的上涨的一个刺激，那其实今天早上大家链的表现情况也会更好一些。但是无外乎依旧是在整个大科技方向当中做一个轮转。所以接下来市场的趋势应该怎么去看呢？接近于五月中旬的时刻，未来的斜率震荡上行的空间，包括节奏方向，应该如何把握？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看哈，今天其实两个关注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创业板指升破4000的整数关口，第二的话就是连续六个交易日主两市加在一起30000亿以上的成交量，主板再度推升到了4245的位置。那接下来呢，趋势如何研判？
1: 首先我们聊一下大的趋势吧。我认为今年我们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今年的开盘位置是3986点。按照上证啊这两年的涨幅来说，我们给它10个点到15个点，那么今年的高点啊应该说是在4400到4600的这个位置吧，这是预期当中的。那么之前打出了4197的这个高点，记得我们在跟大家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当初我说的4197不是今年的高点，包括啊上一波调整到3800多点，我说不要看得太空，不要给市场的情绪带啊，之前。市场应该说跟探出低点以后开始回升，那么现在创新高了，创新高了以后大家就感觉到啊很难把握，因为这一波行情实际上上证是跟随的。什么叫跟随？因为最强的是双创，创业板啊，就科创50是创历史新高的，创业板呢已经接近15年的高点了。实际上他们两个板块是我们这一波行情的一个主线啊，主线很明确的嘛。那么上证是之后的，那么接下来实际上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聊的时候，那时候像中证2000平均股价啊都创了新高，那么唯一当初是上证没创新高，那么现在市场只有上证50是没创新高，沪深300也创新高了。那么对上证来说，短期在这里，从我的角度来说，五月份整体啊，这个上行的态势不会变，但是最近我感觉到有点加速了，啊，有点加速就代表整个市场的情绪有点亢奋。所以我昨天也说到了，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这里需要带带刹车啊。为什么？因为市场走到一定氛围的时候，你看我们去年，我记得去年有一波是在3800、3900的时候啊，市场明显有种降温的动作啊，所以说走到这个位置，我认为不要拉得太快，五月份尽量不要去开中大阳线，开个小阳线，给后面6月份、7月份腾一点空间。那么市场我偏向于啊，短期会在4280点到50点附近 这里会有承压，

0: 然后市场还会一个回拉。为什么我说这个这一点？因为接下来实际上目前整个我们说一些抱团资金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是在调研，在为后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就是板块个股做主升浪行情在做准备。因为去年四月七号的时候见到低点的时候，真正像光模块包括 CPU 啊涨的时候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所以我偏向于短期这里震一下反而是有利于整个市场啊比较健康的一种走势。那么现在市场呢，实际上我认为指数五月份没有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叫百点调整的风险没有，就是调整一百点风险没有，五六十个点会有，但是百点没有。那么实际上我前面说的一个压力位4250到4280附近，这里稍微踩一下点刹车。我认为关键现在不是看指数怎么样，我认为今年啊，包括这一波结构性的牛市，我认为你要对市场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如果你没有这种认知，你还是拿着之前不涨的我们所谓的老灯股，那你的思维就是出了问题了啊。实际上现在全球啊最热的是什么，就是科技啊，那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如果说你现在整个方向上跑偏，我认为你很吃亏，就是赚了指数不赚钱。所以我偏向于指数啊，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大的风险，但是我认为方向比你指数更加重要啊。等会儿我们在说板块的时候说一下，因为具体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操作。
1: 好，其实你现在观点就是指数继续向上的趋势不变，只是短期节奏需要注意，特别是以双创为首，短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嘎空，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节奏有所反复啊，这是你的主要观点。我们来聊几个点哈，就现在大家可能对于五月份的预期是前半个月拉得比较快，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后半个月会不会出现一定的来回反复啊？如果有这个幅度和空间怎么看，以及再起来那是不是还是这条主线？
0: 从指数来说不排除在这里会走一个小的箱体，就是来回拉锯，就拉了一波然后做一个阶梯然后再做拉锯，更偏向于就是在4300点下方它可能会做一个阶梯，它的目的就是为后面的六月份七月份机构新的抱团方向打好基础。所以现在关键是就这些方向还是原来的这些方向，还是现在有新的资金重新抱团。我认为这一波后面的行情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年报和季报的要素，因为最近我们看了很多一些机构开始集中的进行一些公司的调研，那么我看一下主要是还是在成长赛道这一块，那么实际上如果能走出主升浪的一些票离不开行业和它的整个业绩的反转。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市场我们认为很多票涨了又创新高，实际上你要看看它的基本面，它今年去年啊营收包括它的利润。另外一个我现在观察的一个点就是这批股票去年的毛利和今年的毛利是不是有变化，如果说今年的毛利是大幅提升的，这种票基本上都是受到机构关注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方向比你指数更重要，把精力放在行业和板块上面，指数我认为没有大的问题。
1: 第二个情况是大家可能现在看到双创带头的这些方向啊，这个指数是出现比较大幅度上涨，但大家就在说比如说像类似于上证五零啊，甚至说一些其他的偏板块类的指数啊，会不会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也加入到一定的补涨的可能性，简单说一下。
0: 这个补涨首先要看科技，科技如果在这里做相应的调整，那防御性的包括红利的板块它就会有补涨，如果科技还是主线，那么市场的热钱不可能去流到啊，我们说防御性品种。

0: 这个你要清楚。
1: 嗯，
0: 为什么你像最近啊，你刚创新药有大的表现吗？没有，基本上还是在成长赛道这一块啊做相应的一种啊运作。所以说看吧，就是指数如果说到了一定的位置，那么需要这些啊进攻型的板块做相应的整固和休息，让那些在低位的一些红利板块，我们说叫估值比较便宜的一些啊偏传统的一些票走一个什么小的修复。
1: 嗯，就小的修复有可能，但整个大的市场出现啊，这个风格的完全的切换，
0: 趋势行情不会变。
1: 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如果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一旦选择主线，很难改变的原因。好，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老牛的课程啊，最近比较受欢迎。老牛的课程叫做《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最近也是受到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啊。等会儿我们也结合牛和星的课程，也来说说为什么当下其实正好踩中了热点啊，操作的一些这个方向，课程接下来关注的方向，我们等会儿具体来聊。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昨天市场出现震荡，然后夜盘外围是出现了震荡，大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今天市场是不是也要跟随着啊有一些这个联动性，但是我们会发现早上分歧之后又再度转一致了，市场是不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强？
2: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而且的话呢，通过今天午后指数的一个走强之后，就是可能现在接下来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思考的点啊会发生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思考，首先在这个位置啊，就是一些关键位附近啊，能不能够过去啊，以及说这个位置的话呢，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么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拉升之后，可能大家接下来要思考的点就是这个地方啊，既然说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已经说是站稳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位，那么接下来它的下一目标在什么地方？那么从这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来看就是市场它的一个新的空间可能说啊已经慢慢的被打开了。那首先呢可以看到的就是创业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从周 K 线就是拉长周期来看，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四月份啊就是启动之前，它是在从去年的大概是在九月份一直到今年的三月底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震荡整固了有七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随后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向上的突破。那么突破完之后，第一目标位我们说1.0啊，目前已经是在至少在周中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啊。那么如果说第一目标位拿下的话，那么我们就考虑个第二目标位嘛。那么从日线级别上面来看的话呢，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在前天就周一拉出一根大阳线之后，到达第一目标位附近，那么昨天的话呢，在目标位附近形成了一个小幅的一个震荡整固，今天直接是一根中大阳线，形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拉升的动作啊。所以说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呢，可能这样的一个关键位啊已经是得到了一个突破，因为中大阳线向上的一个突破，我们说啊正常情况下是认为它的一个突破的有效性。那么当然了，你也可以就是再等个两三天的时间啊，就是以三天有效确认。所以说从创业板来看的话呢，目前来说它已经是帮我们打开了向上的一个空间，而且的话呢是把2015年当时的一个高点就4037啊直接今天是打掉了，而且收盘是站在了历史2015年的高点上方啊，这也代表着就是市场对于整个的创业板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之前大家所担心的啊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高点，那么在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好像看不到什么压力，直接就给站上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接下来市场进一步的一个向上进攻，可能也给了大家一定的一个信心。那这是对于创业板。那么其实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上证指数相对于创业板来说啊，它的一个走势近期的话呢，可能相对位置偏弱一些啊，因为它才是刚刚突破了就是今年的一个高点啊，就是4197的一个位置，而且的话呢，本周三天的一个时间已经完成了就是三天的有效确认。那么三天的有效确认之后，我们说一个关键位突破以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下一目标位在什么位置。那么下一目标位按照刚刚咱们就是说分析创业板一个大的箱体突破以后向上翻一倍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简单测算的话，那么大概是在4600点附近。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创业板是在4242点今天的一个收盘，就是往上大概还有300多个点的一个空间啊。当然不会说马上直接啊一个月直接5月份拉上去，我说这是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上证指数它的一个目标位，就是往上我们已经可以再看高一线了，不是说像前两天可能我们还在担心那么这个地方4197啊能不能够突破。那么4197在前两天

0: 加上以后，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形成一个突破的有效性？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下一目标什么时候到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呢，可能接下来还是以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为准啊。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另外的话呢，我们对于整个的市场保持乐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个那个态度啊。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聊到的就是两融资金。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前天就周一的时候是增加了有307亿。那么昨天的话呢，在市场整体就是说休整的过程当中，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又增加了168亿。那么从4月7号以来啊，整个的一个两融资金已经是增加了2600多亿啊。那么从之前啊大概是在2.56万亿啊，截止到昨天是已经突破了2.8万亿啊，来到2.82万亿，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融资资金，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持续增加的过程当中。那么只要有资金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推高，那么整个的一个市场，我们说后面的一个行情啊，咱们就不会说轻易的去看顶啊，这是对于资金的态度。另外的话呢，对于个股的一个情绪，今天也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修复啊。从昨天啊收盘的时候，大概是在25的一个热度，那么今天的话呢，短期热度是来到了60附近啊，说明市场的话呢，赚钱的效应也在增加。那么这些的话呢，对于后期市场继续的一个走强，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信心。
1: 好，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波整体市场走的是一个偏结构化的特征啊，也就是如果你不在最热门的那些个股标的当中，似乎大家觉得说，哎，跟自己的这个账户的盈利程度来说，好像指数的幅度啊，那不是特别多的挂钩。什么问题导致呢？还是说这一波它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走势和特征呢？我们操作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老牛，先结合你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我们说一说。
2: 首先，我们每天包括每周都会有一个复盘，复盘的目的就是一个你的交易节奏，另外你的交易方向。跟我们算一下，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现在，上证指数是涨了多少个点？7个点不到，6个多点。那双创指数像创业板啊，已经涨了将近20%了。那就明显就告诉你，市场啊，一个6个点，一个接近20个点。
1: 嗯。
2: 那么你现在就要比较，你是比较跟上证指比，我今年1月份到现在赚了多少？为什么要做一个相应的？因为我的课程里面也讲到了，就是只有复盘，你才会知道你的交易节奏对不对，你的方向把握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年连6个点都没有，那你要反思了，对吧？我们不说节奏了，那你方向肯定出问题了嘛。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还有40-50%的股票基本上都没怎么涨。所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要调整你的交易策略。就是每波行情每波牛市啊，我们说叫时代造英雄，就是这个道理啊。以前的互联网包括现在的 AI， 因为现在的 AI 不是单纯的我们国内，全球都在，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如果说你在配置上面，那么你说我胆子小，那你少配一点，这个方向一定要配。如果这个方向不配，你怎么做超额的收益？大集中到了年底以后一看，好了，我又没赚钱。所以我认为这个呢，方向上面一定，那么现在关注的这些热门赛道高了，是高了，但是也有后面后挖掘的，就是我们说年报季报，现在机构在干嘛？就在做调研。那么现在就是大方向，你像在大方向里面，但是大方向机构现在是在挖掘细分的龙头。就像我们说半导体多少广啊，上游、中游、下游材都有，对吧？材料设备多了，但是你要在细分里面去挖，一个是材料，另外一个就是设备。那么现在材料里面挖到什么？挖到很细分的一些东西。所以最近部分的一些调研机构啊，包括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出一些年报了。我希望大家要阅读一下， 我认为赚钱。

0: 不是这么方便的啊，一说拍脑袋都赚钱，交易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要花一定的精力去对我们现在的季报和年报要进行阅读，否则你怎么选标的啊？否则你选的东西都是老灯股，这波行情就是指数涨到4500点，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什么叫与时俱进？那么现在像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在关注，也在试错，就是最近机构集中调研的一些股票啊，比如半导体里面我们看的是上游的材料啊，包括我在一个月之前讲的磷化铟，你现在回过头看看怎么涨的。那么最近我们是在看半导体里面其他的一个分支，就是玻璃面板这一块呢，我认为市场是有资金在反馈啊，最近也有资金在承接，我们是在看，也做了相应的一个布局，所以现在活做到的嘛，不是出火了，很细，就是在一个行业里去挖掘细分的一些东西啊。记得我们在去年讲到的薄膜磷酸锂，你看对应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市场现在正好是进入了一个调仓换股，我认为这是整个抱团资金的一个新的方向。另外一个，五月份我在节前也说过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错杀超跌的票。
1: 嗯，好，
0: 这里主要是在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今天盘中商业航天部分的票开始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叫是超跌之后的一种修复。
1: 好，
0: 总体来说五月份你要既要抱团资金的方向，也要做好弹性的，就是我们说游资量化的一种模型。
1: 嗯，
0: 那么两个脚走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对那些传统的我的建议尽量少碰。
1: 嗯，好，我们等会来详聊。张浩，先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策略。
2: 嗯，好的啊，其实啊，我们就是也一直在思考，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确实这一波行情就是属于是结构性的啊，而且是属于是极致抱团的啊，一些就是说股票啊，对于一些像比如说像刚刚牛老师所说的一些老灯股啊，确实表现不太好。那么我们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的话呢，总结下来无非就是我觉得两点啊。第一个的话呢，确实很多的一个老灯它是没有的业绩的一个支撑啊，就它的一个业绩相对来说表现啊不如现在，比如说想说的光，比如说是。所说的现在的科技的相关的方向，它的一个业绩那么的亮眼，那么的吸引眼球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啊，这些方向确实啊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推崇，所以说才会形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抱团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推高。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去在市场当中筛选一些机会？那么具体的该如何去操作，咱们不妨通过一个案例简单的来看一下。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我们会发现从业绩的层面的话呢，在2016年一季度啊，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同比大增了260%以上，那么业绩无非增速啊是非常亮眼的。而从两波行情我们说启动之前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维度上面，其实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会发现就第一波启动的时候，就是在4月初，那么当时的话呢，在突破就是前期近3个月的一个平台颈线之前4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19亿的一个资金。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突破前高啊，开始了一波行情。那么第二次的话呢，就是整个的啊4月底5月初的时候，整个的这一波行情，那么在启动之前的话呢，5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有18亿的一个资金。那么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第一个，那么公司的一个业绩代表的是基本面，代表的是公司的一个成色到底好不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股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快速的拉升，其实离不开资金的一个推动。那么两波行情我们会发现，第一波的话呢44%啊，那么第二波的话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接近20%，那么两波是超过了60%的一个收益。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机会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市场当中那目前去寻找的话还有，而且很多，而且从整个的一个业绩的增减以及资金的流向上 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确实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比如说这两家股票啊，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左边这家公司的话呢，一季度是公司的营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400%接近啊。那么股价的话呢，在之前低位9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26亿。

0: 大幅抢筹，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小高点之后，那么随后八个交易日啊，股价的阶段涨幅是接近105%啊，达到149.59%。那么再看右边这家公司，那么首先从业绩上面来看的话呢，一季度营业利润是减少的啊，减少了44%啊，就是说它的一个业绩基本面不是特别好。而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前面啊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五个交易日主力是净卖出了2.9亿，那么后面虽然说有五根阳线的上涨，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说连涨了5天，但是主力资金还是流出的啊。那么随后的话呢，最近3天主力资金再次的流出。那么像这种，那么既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又没有资金的一个参与，那么这种类型的股票你想让它起来，确实是非常难的啊。所以说我们要选的话，就是要选左边类似于这种既有业绩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么同时的话呢，又有资金啊在相对低位大幅的一个抢筹，那么这些公司可能短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因此的话呢，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的一个筛选的逻辑。首先就是我们找到2026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实现翻倍增长的公司，那么其次的话呢，筛选出啊，就是今天主力净买入大于2000万的这些品种，那么而且最近5个交易日有资金的一个持续买入，就是最近5天资金净买入是大于1亿，那么这些的话呢，整理好之后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增长叠加资金持续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做到既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同时的话呢又有资金的一个推升，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福利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来去把握到五月份接下来的一些行情机会。
1: 是啊，我们今天张浩为大家更多的方向看到的是关于业绩当中的一些叠加的。老牛更多的从课程这角度上来说，一个看到的是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玻璃面板啊，一个的话也是题材当中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啊，未来的一些反弹的机会。那这两者都希望大家扫码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关注。最后的时间，老牛简单说说啊，玻璃面板当中具体怎么分类？
2: 实际上这个板块呢，实际上是整个半导体的细分行业，也是属于半导体的上游。因为实际上我们做市场的、做板块的，一定是做上游的材料，然后中游的一个设备，所以这个是两个方向呢，这里面可以做相应的一种细分。
3: 从春晚有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4: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3: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5: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4: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3: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3: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3: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3: 当时我们集团20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阳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0: 一个领域。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3: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3: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3: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其实我们这2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我觉得是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
0: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0: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那种应用，
0: 嗯，
2: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0: 嗯，
3: 刚边总讲得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视教的一个过程。

0: 就每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试调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性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一万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一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1: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得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2: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
1: 嗯，
2: 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
1: 嗯，
2: 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
1: 嗯，
2: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1: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0: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1: 利润率能做到？
0: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2: 毛利吗？
0: 对，毛利在40%以上。是的。
1: 这个数据怎么样？
2: 我觉得蛮好。
1: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0: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

0: 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在发展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商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然后我们海外产品的毛利润，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2: 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0: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 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两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终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3: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
2: 刚刚
3: 完
2: 说
3: 全
2: 的
3: 替
2: 很
3: 代。
2: 重要的话，
3: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终局，它也不可能完全
3: 是
2: 替
3: 的，
2: 代，基本上可
3: 这
2: 能
3: 是
2: 是
3: 我也是这个观点。
2: 五五分，这个很重要。
3: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说你说5%。

0: 五十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1: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一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2: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1: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2: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500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0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1: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哈。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0: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1: 行则将至，
0: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1: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匠心落地，从图纸到现场，建筑师脚步跨越传统边界。
1: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现实，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
2: 建筑师负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
3: 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
0: 制度探新，由试点到常态，浦东引领建筑业高品质发展道路。
3: 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
2: 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模式探新，设计拓界。张江科学会堂是张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每年都有各种论坛、峰会和发布会在这里举办，无数前沿科技思想与智慧在这里汇聚。这座建筑开阔庄重，却并不让人感到疏离，本身就是一件卓越的建筑作品。
1: 策划阶段，项目的业主非常认可我们的一个提议，就是把原来单纯的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的一个定位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张江地区公共活动的中心。我们把走层的大部分空间呢做了架空处理，从地面开始连续向上可以步行参观的一个屋顶也是向全体市民开放。张江科学会堂的外立面呢包含了很多三角形的玻璃幕墙，上面要开一个消防救援窗的话，它是需要1米乘1米大小的救援窗，那就要两个三角拼起来才能框进去，对外观是产生了影响。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专项化的团队去进行沟通，最后呢研发出了一种装饰的框架。如果是后期才碰到这个问题，可能就得把这个框子给去掉，可能不那么完美了。
0: 当人们赞叹于张江科学会堂的造型或功能的时候，可能未必知道它还见证了一场始于浦东的建筑行业深层变革。
1: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限制，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建筑师负责制以后呢，整个的思路啊，这个做法都会比较完整。张江科学会堂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
0: 把技术审查权交给专业人士，让建筑师从后台走向前台，承担起项目全程的主导责任，这就是浦东在全市率先试水并不断深化的建筑师负责制。从2016年第一个试点到2025年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正式实施，这项对标国际的工程管理创新实践在浦东落地生根，催生出19个各具特色的精品建筑项目，成就了浦东乃至上海的一批新地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一座美丽的城市离不开卓越的建筑，而卓越建筑的诞生不仅需要天才的设计，更需要一套能够确保设计意图完美落地的科学管理体系。在工程建设领域，一种被称为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正在浦东从试点走向深入。它的核心是让专业的建筑师团队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负起技术总责，这不仅是管理角色的转变，无疑也是对行业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调整。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这项浦东引领的制度变革，并探讨它对中国建筑业的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审查事务中心技术审查督导王真卓先生，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建筑师牛斌先生，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二位是全程参与了浦东和上海市的建筑师负责制的工作，还有尤其是立法工作。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浦东率先探索建筑师负责制，它的初衷是什么？想解决行业的哪些问题？
2: 建筑师负责制呢，是浦东新区原创性的一个改革，从2016年左右就开始做这个改革的探索。当时之所以提出来，也是有它的一个背景。2013年左右，很多建筑业的企业呢，就希望走出国门。那在我们整个行业出海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跟国际上的一些同行的建筑模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时呢，住建部的领导和上海市的领导一起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提出来，上海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地方我们做一点尝试， 正好浦东新区本身它就承载着一个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体量正好，工程的项目的量呢也比较多，然后呢建筑啊相关的行业的参与的单位人才也比较多，那么比较适合这样的改革。大家都知道我们建筑业经常讲的叫五方责任主体，这里面主要是建设、勘察、设计，包括施工，包括监理。我们原来提的这个设计方呢，更多的是画图这一段，
5: 是
2: 就中间这一段。建筑师负责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我们一共大概是19个项目，通过试点呢，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全国其他地方陆陆续续也开始进行这个试点了。那从2022年开始，把浦东第一轮改革的很多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然后把其中适合推广的向全市开始逐渐的这个展开。最终呢，在这个2024年，上海市人大正式通过了这部新的法规，上海市推进浦东新区实施建筑师负责制若干规定。那这个呢也标志着我们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 刘勇啊，作为这个建筑师，您怎么来看待建筑师负责制对行业来说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6: 建筑师负责制让建筑师更加回归到建筑师本身这三个字的一个内涵，一个是能力，一个是诚信，第三个三重的一个法律身份，一个是独立的合同的执行者，第二个呢是一个业主的代理人，第三个呢实际上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很多建筑师交付的是建筑师的设计的一个图纸，而不是交付的一个作品。而在建筑师负责制下面，他要求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就是建筑师负责制对建筑师产生的一个巨大的显著的一个不同，而是一个底层思维的变化。它实际上是从一个乙方思维变成了一个站在业主方的、站在公众利益的一个甲方思维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0: 对于它进度的一个管理，甚至是包括专项设计机构的这个选择，那建筑师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利。第二个方面，在建筑师负责制里面，你如何让施工的工艺的一些要求能够满足，实际上是要业主方还有合同所授予更多的一个权利，这样的话建筑师可以往前走得更多，能够保证整个项目不光是合规合法的建造，还能够高品质的完成。比如说在上海的那个张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前期的时候，包括在如何去配合业主去选地，然后在这个选地的过程中如何去策划里面的很多这个内容，这些内容对今后的运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倒过来对技术的方面的要求，那在前期这个任务书策划的过程中，那我们就跟业主一起，然后在整个的一个设计过程中，实际上非常严格的要知道整个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造价的一个要求，它所要达到的一个标准，同时呢要完成的一个对周边的一个整个城市形态城市的空间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在建筑师负责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招投标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做了技术那个规格书，定义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标准，包括一扇门，这扇门上面它有几个铰链，它的把手锁具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还会明确好，就是说我在那个对于它的施工的，对于它组装安装的这些要求。
1: 以前建筑师啊，对施工管理参与这块是比较少的，真正的施工的现场呢是有监理来在的。但是呢，张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的设计师呢，就深度的参与它的施工管理，跟监理之间的工作界面怎么划分的？监理管的是质量的底线，那它是不是安全啊，是不是合格啊，这方面的建筑师管什么？这个品质，你是不是满足我的设计意图？比如材料的选型。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这个建筑师其实是参与的非常多，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前期开工的时候，他们能节约几个月的时间。这对于项目的建设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
2: 建筑师负责制所带来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建筑师本身的职责上。在我国现行的较为传统的建设管理流程中，设计团队与建筑师的主要工作内容集中在工程设计阶段，较少参与项目策划与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的技术服务也仅限于施工配合和设计变更。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团队对工程的建设进度、成本和后期运营等很少参与。而在建筑师负责制模式下，责任建筑师和他的团队不仅仅承担设计工作，更以方案设计为引领，为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设计全过程技术咨询和管理服务。
0: 建筑师负责制拓展了整个的一个建筑服务的一个边界，同时呢也细化了就是建筑师服务的一个颗粒度。按照上海市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指引，实际上是一个项目分成了从策划设咨询到规划设计，然后到那个工程设计，再到招标，再到那个施工的一个技术管理，再包括最后的一个运维，必须要涵盖那个工程设计加上招标的那个采购管理，再加上一个施工的技术管理，那这三块内容对于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面实际上要求的更多。我们是希望运营和维护今后设计师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更多的介入，那最终呢就是建筑师在这六大领域里面全程的参与以后，建筑的核心，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是通过运维和那个实施阶段产生的问题导到前期的一个策划和规划，然后再以设计来解决这个在整个运维实施的共同的问题，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闭环。
1: 运维这块呢，我们浦东有一个项目，我们有个太古里，当时也是做了建筑师负责这个试点，工程验收完了，他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装饰啊商业化运作，但是呢我们后来呢又到这个项目呢去做一些调研，发现他们的这个建筑师啊依然在参与他们后期工作，所以现在整个太古里每一个小的这个商业的业态里边，他都做得非常特点，非常有意思，其实那里边凝聚了很多我们设计师的一些心血，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设计师他的专业能力在这一个节点中他的释放的一个价值。
0: 实际上呢，院里面做一个工作叫做后评估，因为设计到实际的运维和管理过程中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当下的设计是不是最适合运维和管理实际上是不一定的。
3: 建筑师负责制之后，这个业主方也好，或者是政府的主管部门的这个监督方也好，角色是否也相应要产生变化？
1: 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呢，改革的过程中啊，它有很多的赋权，传统的建筑模式中呢它是由建设单位来做，比如说材料的选择，比如说招投标，都是我们建设单位参与的是比较多的。那今天呢它要赋予建筑师来帮着他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内容我们讲呢是

0: 通过这个合同，受了哪些权，负哪些责任。那在做建筑师资质改革的时候呢，我们政府这边呢，相应的配套管理也做了一些这个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技术审查的权利，就我们规划部门原来呢对这个方案呢要做一些技术性审查，那今天呢规划部门就提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权利让渡给我们建筑师？我们呢依然管，但不用管的像过去那么面面俱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过去有一个叫施工图的技术审查，那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建筑师他实际上是非常专业的，如果建筑师能够负起责任来，他也愿意负这个责任，我们政府应该尝试着让建筑师来把这部分内容负起责任来，大家都知道一个房子在竣工业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从中间选取了几个让建筑师帮我们承担一些工作，他可以先把他看好的内容呢通过一个技术意见反馈给管理部门，那管理部门呢看到他的这个技术意见之后呢，我们再发这个批文，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进度加快一点，他们工作的这个衔接的也更加顺畅一点。所以呢这一次在立法的时候特别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刚才讲的这几个放权的点是通过罚则的方式来进行保障的。
1: 在建筑师负责制下，责任建筑师在项目中被给予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而通过合同、技术规格书等一系列文本，责任建筑师的责任范围和服务项目也得到进一步细化。
2: 作为建筑师负责制的试点项目，我们参考了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呢，它包含了很多的服务项目。一个呢是协助工程各类的招标工作，这个原来建筑师参与的相对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是材料施工样板的确认，再有就是材料的技术规格书，还有一个呢质量巡查，就是这里的质量监督，打破了原来设计师相对少的去工地，有很多特别细化的施工有关的内容呢，以前一般是不需要建筑师来签字的，那现在呢都是在专门增加了一列就是建筑师来签字。
1: 可见建筑师负责制并不是简单的将建筑师的权责放大，而是强化了责任建筑师及其团队从设计源头开始的总体把控和统筹作用，更大限度地发挥其专业价值。
3: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新规对国有资金投资的特定项目强制采用建筑师负责制，这种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王老师？
0: 实际上啊，任何一个改革，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艰难的。建设行业啊，它涉及到资金量比较大，涉及的面也比较宽。刚开始去做建筑师负责制，它会有一个问号，它跟原来的模式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要不要多花钱？我在审批的过程中会不会碰到麻烦？今后的收益怎么样？你最终的质量品质能不能提高？上海市包括浦东新区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我们自己带头，先拿我们这个具有国有资金的这个项目进行这个尝试。政府投资呢没有进行强制，新区呢也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研究，就是选到底哪些项目适合做建筑师负责制的这个项目。造房子第一件事情，你要如何跟当代的这个相匹配的这些技术进行融合，那你才能进行设计，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就是你的文化传承，城市的记忆文脉，你既要考虑技术问题，又要考虑艺术问题。那第三个，我觉得就要把这个空间布局还有社会的公共资源的配置都要考虑清楚。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要考虑的我们可持续发展。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选取项目类型中其中分了几个，第一个呢就是5万平米以下的科教文卫体，那么第二类项目呢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个保护的这些修缮项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于造型特殊功能特殊的项目，这个呢可能我们通俗的讲就是地标项目。当然新区最后呢还做了点补充，这个呢也是实行当前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政策，我们把一些工业上楼智能制造的这些新的这个业态的这些项目也纳入到这个强制实施范围。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4: 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焦虑和这种担心是确实存在的。第一，在现行的建筑师培训这个体系下面，我把建筑师负责制交给你， 你有没有能力能够完成。第二，把原有的业主的这个权利我交给建筑师之后，那业主的权利在哪？第三个呢，我交给你这些权利以后，你建筑师是不是不听话？
3: 对。
4: 还有的担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交给这个建筑师之后，以后他的费用也是上升的。那在这些费用上升之后，我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服务？担心也好，疑虑也好，是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不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那个服务模式，19世纪就有了。实际上在中国的那个第一批欧美回来的这批建筑师，他执行的很多项目就是以按照西方的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现在都是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
0: 如果说再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营造，实际上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啊，就是我们现代建筑师负责制所采用的模式。颐和园、天坛这些最经典的建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建筑师负责制这种模式做下来的。
3: 您觉得学院的教育能否培养出能够让业主信任的这样的责任建筑师？
4: 建筑不光是艺术，它还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综合解决的一个方案的。在学校里面的培训可能注重于是建筑结构和机电的一个技术的基础知识的培训，但是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对建筑师的规划的思维的培训，对建筑师那个咨询的这样的培训，招投标管理以及施工过程中管理这些培训，包括运维过程培训。那这些方面呢，可能是目前学校机构培训里面课程设置里面所欠缺的。而在海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课程设置里面，它除了艺术和技术，它还有两块，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法务。
3: 我们看到在相关的规定当中还包括开放境外建筑师准入等举措，那么这样对于深水区的探索啊，对于提升上海建筑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全球顶尖的建筑人才来到中国会产生怎样的意义？
0: 境外建筑师实际上这一次的改革是特别提出来的，确实是新区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允许浦东在改革的时候呢，有部分内容可以突破上位榜，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希望我们继续保持开放，引进国际的一流人才，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提升。
4: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超高层领域来说，我们先最先是合作超高层，慢慢的实际上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超高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包括建筑结构和那个机电方方面面。在合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获得了境外事务所的大量的这种尊重，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同时在竞争中实际上我们也不断的让自己来成长，国内的这个氛围和土壤会变得越来越优良，越来越适合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3: 接下来完善我们的方向又在哪？
0: 我们从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做这个改革试点。当时呢，这个住建部特意给浦东新区发了一个文件，那这一个呢，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做建筑师负责制改革实验呢，就给了一个支撑。第二个呢，我们建筑师负责制只是一类区改革中的其中一个板块，其实它相应的配套的改革很多，境外建筑师改革就跟我们浦东新区的另外的一项这个改革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境外人士职业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浦东新区呢从成立的时候政府的机构设置比较精简的，所以在推进这项改革的时候，可能整个建交委自己就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内容，那我们协调起来可能会更快一点。最后一个呢，我一直觉得浦东作为引领区，我们的改革是先立后破，我们先把这一套新的这套模式设计好，大家尝试好了，再逐渐的把那个过去不太适应的东西呢慢慢的去打破，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作为浦东制度创新的一个缩影，建筑师负责制从试点到立法历经了近10年的时间，依托浦东及上海的政策制度和产业优势，这项制度在落地推广的具体过程中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而作为国内第一批开展建筑师负责制试点的城市之一，上海也在总结浦东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市，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政策体系，在提升建筑项目品质、加快建设周期、强化造价控制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为我国建筑师负责制本土化实施方式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上海方案。
3: 这样的浦东新业和行业的首部立法，对于整个中国建筑行业的这个 升级来说的话，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意义，或者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像乡村振兴啊，城市

0: 更新方面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这部法呢出来呢，它只是这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个法律，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呢，做出相应的调整的。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这项改革能够快速的向全国推广，能够给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一个成熟的样本，能够复制推广。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浦东的改革的意义就已经能够实现了。
2: 实际上，中国经过已经有一大批那个优秀的建筑师在那个成长起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有助于今后在中国诞生更好的一批设计师走向那个国际。我们说建筑你好，这样那个文化的自信也好，品牌的输出也好，这个是对建筑业的发展，对建筑师的成长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0: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张江科学会堂等建筑的一砖一瓦，到一项项突破性的政策条文，我们看到建筑师负责制不仅仅是一项项目管理模式的改变，它更是在努力重新定义建筑的价值链条，重塑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并最终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每一座建筑都能够更好地承载时代精神，服务城市生活，彰显文化品格。浦东的这项探索是一场以制度创新激发专业精神，以专业精神铸造城市经典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它能够不断完善和改进，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注入坚实而充满活力的建造灵魂。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兵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尘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泥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3: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2: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3: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milarity, even in AI.
2: 预测未来有多难？
3: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2: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今天的投资有看头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有看头上的课程，从产业周期看景气变化。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其实有看头主要还是以围绕着整个的这个 AI 资产的这个方向来保持着一个持续的跟踪啊，无论是海外算力链还是国产算力链。那么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各大指数都处在一个持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那么科创板的50指数、创业板的成分指数啊，其实都已经陆续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一轮科技的主线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啊，仍然保持着它的这么一个主线的这个地位。所以在我们课程当中啊，首先还是围绕着

整个的这个相关的 AI 资产，无论是虚拟 AI 还是物理 AI， 物理 AI 主要是涉及到像无人驾驶、人形机器人的这些方向，那么都是在我们的课程的持续跟踪的这个方向当中。那么再结合啊一些产业链上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在课程里面也会找到相对找一些契机去跟大家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举个例子，在5月长假之后啊，我们在上一周跟大家聊过关于碳化硅的相关的这个投资逻辑啊。当时其实主要我们关注到这个韩国的三星啊，其实要在未来去这个重新布局到碳化硅的这个领域。那么再结合碳化硅每股映射的这个逻辑，那么当时啊上一周给大家聊过碳化硅的这么一个细分的产业链。那么本周我们看到前三个交易日，碳化硅相关的公司的股价的表现啊，其实涨幅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啊对于科技线的这条方向，那么主要就是在它的内部去做一个轮动。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有看头上订阅我的课程。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指数的新高。那前期呢是科创50指数创出了上市以来的新高，今天呢又是创业板指数创新高，所以呢大家会觉得整个科技这个赛道是继续强者恒强。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科技的赛道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增量资金再去关注？那一种是腾挪，一种呢是两融，还有一种就是场外的资金。今天的成交额还是在30000亿之上，如果能够持续的维持在30000亿之上，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行情还是可以去乐观的看待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周征、韦有心还有李琦琦，欢迎三位。接着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在港股方面，虽然你看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的疲弱，但是内部时常呢也会有相关的个股表现强势。今天就是港股的 AI 应用股大涨，是不是有一些指引性？一会儿我们来解读一下。市场方面，双创指数集体历史新高，那短期是否还是可以继续冲高呢？市场脉络方面，算力硬件强者恒强，如何来把握操作的节奏？绿电、电网设备板块近期也是连续活跃的，能不能看高一些？其实绿电也好，电网设备也好，它也可以归结到算力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范畴里边。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基本上就是围绕着 AI 的硬件去展开。那一会儿呢，我们会来做详细的解读。先来请李琦琦为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就是在港股的 AI 应用品种。在港股今天我们看指数其实还是表现的比较一般，但是港股的智普今天是收盘涨了36个点啊，有什么样的指引性吗？
1: 好的，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智普在港股如此的大涨，创出一根阳线，创出新高啊。但我们看之前的新闻是最近我们的 DeepSeek 其实在这个4月份启动融资之后，它的估值一路快速的拔升，从4月初它的初始轮询价大概就是100亿美金左右，到了五月初已经抬到500亿，就495亿，然后最近到5月12号最新的询价已经上涨到了530亿美金左右。但是就纵然是530亿美金啊，它换成人民币的话也就3000多亿人民币啊。

0: 今天的质普它的收盘价已经到5000亿港币了，啊，你能想象就是质普它的估值竟然比 DeepSeek 还高？那要么就是 DeepSeek 太低了，就是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就我们在整个 AI 应用在全球来看的话，去年2025年啊，在上一期来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数字，在2025年整个 AI 应用在收入端，大概在全球它的大口径统计是1200亿美金，1200亿美金。但是我们看今年2026年一季度，我们看头部的四家公司啊，像微软的 Copilot。再加上谷歌啊，谷歌在它的搜索主营业务当中深度集成了 Gemini 的这个应用啊。第三家呢就是 Anthropic 现在一季报它的 CEO 出来在硅谷接受采访啊，他对自己如此快的增速已经就是自己都词穷，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现在我今天看到就是有人估计，如果 Anthropic 以这个速度来增速继续维持21个月的增长，它的这个收入将超过全球整个软件业的收入啊，它就大到会把整个软件业吃掉啊。如就是说，我们讲就是 AI 应用是作为 AI 硬件的下游的应用层，它的收入真正来自于 AI 应用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AI 硬件端硬件层业绩如此炸裂，是因为有比如说我们讲的 Meta 有微软这些巨头啊，他用传统业务20年出来的业务去现金流去反哺，去购买大力的采购英伟达的 GPU 啊，才能看到上游的硬件厂商有如此高的利润。但是在年初的时候提到 AI 应用的时候，我就讲如果今年2026年我们在应用层如果无法看到持续的现金流啊，再加上融资额这两个相加，如果无法覆盖今年2026年的硬件采购额的话，那么接下来它的资本开支计划，我们看到 OpenAI 做到2030年啊，它的硬件可能要10000亿美元的开支，它是无法覆盖的。当时我们是提出一个叫疑惑或者说是担忧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另一种结局，就是如果 AI 应用层在今年确实我们在下半年看到它的收入增速，再加上就是市场的再融资啊，能够覆盖今年的开支，甚至2027年的开支，我们都看到希望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形成一个逻辑的闭环。
1: 嗯，
0: 就是应用层它的收入虽然离现在的硬件开支大概去年是7500亿美元，啊，1200对7500，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啊。它是通过市场的不断的再融资去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今年的应用层如果能够收入快速上升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继续讲下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一季报的趋势呢，全球来看啊，一季报的趋势，这个应用层确实，比如说啊，我们在 AI 今年说每周消灭一个软件行业啊，过去一个月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美股这个软件 SaaS 层 PaaS 层都有大跌的这个情况。但是美股有一家叫 Datadog， 它的公司它报出来的财报体现了，就是说 AI 其实也并不是会完全杀死软件业，甚至 AI 是在给垂直领域的软件业做这个利润的加成的。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显著的反例，所以受此以后，就是美股的 AI 应用层其实在近1到2周其实也是一个见底反弹的一个走势。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全球共振，就 AI 应用层呢在目前一个极低的位置上，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1: 嗯，好，其实还是全球的科技共振。那稍后呢，我们来再做详细的探讨。接着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是红盘报收，创业板指数大涨2.63%，收盘在4038点，创出历史新高。科创综指今天也有1.97%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242点，0.67%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维持在3万亿之上，今天呢是3.26万亿，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成交额的水平。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涨停家数，今天是有147只个股涨停，情绪相较于昨天是有进一步的修复的，跌停家数17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60%，3215只个股上涨。

0: 创出历史新高以后，从中长期来说是打开了双证指数上升的空间，而不是看到一个历史的大顶，这是第一个。从短期角度上来说，可能指数在五一长假之后有过一轮加速，那么加速完了以后可能会需要有一个短线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需求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这轮整个市场从四月八号这根白点长阳开始啊，一路的这个震荡上行，那么其实从主线的这个方向上来看，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流畅的，而且累计的涨幅和获利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正好再结合本周又有一些这个宏观上的一些事件，那么在这些宏观上的事件的催化之下啊，市场再来一个加速的话，那么到了下周可能指数短期就有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啊，无论是双创指数也好还是上证指数也好，它的一个长期的慢牛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这轮市场的慢牛的趋势，我们觉得它的锚定点除了流动性以外，其实它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只要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趋势还是一个不断向前快速发展的话，那么就能够使得全球的这么一个大的 AI 资产形成共振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从这点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一方面这个美国他们那边的这个 AI 会比我们领先两年，所以我们看到今年我们在应用端其实更多的还是跟他们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应用端去相比啊。像去年这个美国的大模型 Anthropic 它就是十倍的收入增长，那市场啊按照这样的一个估值啊去给它估，现在差不多已经估到9000亿美元。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它的收入增长是80倍啊，所以这也导致其实他们也看不太懂这个为什么收入增长会来得那么的这个快。那么所以对于中国的啊跟海外这个性能可能能够相匹配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市场也愿意给予高估值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水平。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啊这个大的趋势啊围绕着主线的方向、啊、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短期的节奏上啊需要注意累计的大量的获利盘以后的这种宽幅震荡的这种情况。
1: 嗯，就趋势上还不用研判说是不是快见顶了啊，但是呢可能大震荡也会随时而来。
0: 从主观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趋势远远没有见顶，就是如果你从人工智能角度上来说，现在还只是停留在虚拟 AI 的阶段，离物理 AI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还能够延续很长的时间。
1: 嗯，但整个这个行情呢其实它也是
0: 分阶段的，
1: 对，一步步走出来的。那我记得之前呢我们说就整个这一波的做多的窗口，很多人都定性为就到五月中旬，我觉得当时周征也有这个观点，就到五月中旬大家先看一看是不是做到这个位置上就收手了。那其实现在也是接近五月中旬了， 是我们把这个做多时间窗口再拉长吗？
0: 我觉得从目前整个 AI 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的话，这个做多的时间是可以拉长的、但是过了五月中旬这个时间节点以后，市场可能会有一次震荡的需求，所以通过这次震荡的需求其实是又给了市场一次调仓换股和优化持仓结构的这么一次机会。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听韦有心觉得双创指数是不是短期还会继续冲高。
2: 今天双创指数这种这个低开高走，它更多的我觉得是市场的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它短时的话它趋势还难以扭转。但是从下周开始它一些变量在增加啊，首先我们说之前市场一直觉得有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发生之前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那下周的话这些活动结束了啊，相应的这些神秘资金还会不会动手啊，包括今天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一些盘面上的征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像一些媒体啊，比如说像昨天晚上有一些文章，比如说千元以上的个股的风险还有警示啊，它对今天早上的盘面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那这也说明在连续的上涨之后，在当下这个位置市场的持筹心态它是不太稳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下周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对于指数来说，我们现在还无法去说它马上就结束了，因为它现在毕竟还创了新高，虽然它是缩量的，但 但是对于相应的这种个股和市场的这种节奏来说，下周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的时间节点。我倾向于下周。

0: 市场会有一个高位的这种震荡，震荡完了之后，我们说再选择方向。另外，从今天的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盘面的一些征兆吧。那比如说像国产算力，我们看到今天国产算力领涨的，它已经不是像寒武纪、海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品种，而是它已经蔓延到了上游的材料，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光刻胶，包括一些这种掌晶炉，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就是说更上游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偏边缘的一些东西。这是否意味着资金在国产算力内部也进行了一个高切低，或者说补涨？那如果是这种补涨的行为的话，那就意味着可能短期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板块的这种节奏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市场在这周问题还不大，但是下周的话应该会进入一个高位的震荡期。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市场到底是怎么选择方向的。
1: 就如果说进入到下周真的出现了震荡，要观察震荡之后是不是会改变当下市场的趋势，是吗？还是
0: 对，
1: 说你觉得这个震荡，因为刚才周征说的是，如果真的是来了大震荡，其实是你一个调仓换股的好时机，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来了大震荡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要看相应的这些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它是不是在技术图形上已经做了一个头部。你比如说像今天海外算力，这个新一盛这些，它的上涨是有一些临时性的突发的原因，就是比如说黄仁勋他又加入了这个来中国的这个旅途，所以它突然的上涨。而国产算力这块的话，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到时候如果这些海外算力的龙头品种以及国产算力的龙头品种，它有一个顶技术图形上明显的头部的这种形态，也就意味着它上方的这种套牢筹码是比较多的，那不排除资金呢可能就暂时先离开它们到其他的方向去。所以我觉得下周我们还是看图说话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齐齐对于双创指数的一个研判是什么节奏以及趋势。
2: 其实昨天晚上美股的科技股是大跌的啊，
1: 对。
2: 它是源于昨天美股在美国报的通胀是超预期的高，那也是我之前一条重要的逻辑的体现，就是随着这个全球油价不停的上涨之后，其实我大致判断是今年全球降息的窗口已经关闭了。但是昨天的这个美股的 CPI 的数据一出来，其实市场就是交易这条逻辑的确认，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就是年内如果看到美联储降息，它的概率我看已经下调到5%以下，就基本认为是不可能了啊。那么这影响到了我们讲 AI，如果前面周真讲产业趋势最终发展到物理 AI，发展到 AGI，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始终在投资的路上，跟做产业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就是投资呢，一直在评估，眼下是风险高还是收益高？就是眼下你买这个东西是不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 AI，在今年眼下来看，我认为最主要有两个因素可能让目前的 AI 投资会产生一个回撤。第一个就是我讲，就是如果说今年这个利率不再下降，甚至在局部出现加息的征兆，就是它如果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他讲要缩表，就是从市场上抽回流动性的话，那么它就是极大的会影响到我们前面讲，就是 AI 现在下游的就是中游的应用层啊，像 Meta 包括讲 Anthropic，它的收入如此高速的在增长的情况下，它眼下还要融330亿美元。也就是说，它这个投资还是硬件的投资啊，还是远远高于它的收入的，它还是需要从市场大量融资的。如果说市场的流动性抽紧的话，进而影响到这个整个就是在应用层的公司购买 AI 硬件的一个节奏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市场会产生一次比较明显的回撤。而昨天这个降息的节奏被打破。甚至说有可能是讨论是不是要加息啊？昨天的美股的科技股的回撤，事实上正是这一担忧的体现。但是我认为这个中断其实并不会打扰整个今年对 AI 的一个投资的趋势。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还是要看 AI 应用层是不是能够在收入端自己做到自力更生，自己做到真正在收入应用层上面获得商业模式的突破。但我们看到 Anthropic 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应用层，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收盘以后公布的腾讯，它公布了自己的季报啊。 它还是在 AI 应用端的收入，包括它本身的主营收入都产生了不及预期的表现啊。然后它在这个 AI 硬件上又加大了投入，难怪就是说在整个过去一季度腾讯会走得如此之弱啊。就是说我们在就是 AI 的担忧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如果这两个担忧今年先后兑现的话，那我觉得 AI 的产业还会继续发展，就像2000年以后的这个互联网第一轮投资，大家投资思科的网络硬件一样，就是互联网的发展毫无问题，但是当你买的太贵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回撤，你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被套在一个山顶，几年都解不了套啊。可能当时如果你高位买思科的话，最后它的下跌幅度是95%，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下跌幅度，但思科它的业绩却一直很好啊，但是你可能买贵了啊。这是我们讲第一点，就是今年 AI 的投资要注意的两个风险啊。眼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可能降息节奏终止了，可能是不是讨论要加息，我觉得对 AI 来说目前并不足以扭转全球对 AI 的投资，甚至这轮回调之后大家等的是一个回调后的一个买点，因为它今年我们看到 AI 应用层现在收入迅猛的增长啊，大家对 AI 应用层还可能会怀有期待。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对整个上证指数在4200点以就是4200点，我当时的观点是到4200点应该做减仓甚至清仓的一个观点啊，现在4200点已经站稳了，并且大家要观察到是今天在保险和银行大幅度下跌的基础上啊，去看它对指数的拖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今天的上证指数还是涨的，应该说就是在未来就是银行和保险，今天我看了卖方在盘中的一些观点，都认为这一轮下跌是非理性的，已经跌到了一个安全估值边际的一个下限了啊，那也就是说它下跌其实在短期的加速下跌并不会造成持续的影响，如果事后保险和银行这边企稳止跌反弹，那你可以想象上证指数是不是还会呈现一个加速上涨，所以我觉得就是4200点站稳以后，我这边反而会变得乐观一点，就是本来认为4200点是一个顶，但是现在4200点以这样的方式过，并且是在权重压盘的基础上过，那我觉得市场其实在一个封偏抬高的过程，那我们要尊重这样的趋势，所以4200点过了以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仓位，我原来的预设是仓位是60%，现在可以增加到80%，就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机会还大于风险。
1: 嗯，好，那三位呢对于这个市场层面上的观点都进行了一个表述，我们再来说一下成交量的变化，因为整个这波行情走到今天为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就是成交额，三市的成交额已经维持在3万亿之上有一段时间了，年初呢之前看到的数据统计是连续在3万亿之上的天数只有4天，随后呢放大到了3.94万亿，之后市场开始回落，接着在20几号的时候又放大到了2天的3万亿之上，但是都没有超过前面3.94的成交额，之后市场调整了，所以从现在的成交额来看依然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放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成交量，就不用太过担心，但是万一哪天啊，就因为现在市场情绪已经起来了，一加速放量接近4万亿是要当心的一个信号吗？
3: 我觉得如果市场短期指数加速成交量接近4万亿，可以考虑做部分的减仓，
1: 嗯
3: 啊，或者说兑现你手中啊，如果你拿的是主线的方向的话，可以考虑做一部分的兑现，但是现在主要市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市场像我们看昨天当市场调的时候低位的也跌，
1: 对，
3: 不是它低位的不跌高位的跌，它现在市场它不是这样的环境，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资金在市场当中选择的方向非常符合当前宏观 K 型的结构，
1: 嗯，
3: 就是资金会选择 K 型向上的那一笔的景气度向上的行业和板块，而不愿意去选择处在低位但是属于 K 型向下的那一笔景气度向下的这些行业，现在主要就是这么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分化，所以如果市场指数加速情绪亢奋成交量上接近4万亿，那么 你拿的主线的方向其实是应对是相对比较从容，但问题是如果你拿的是低位的方向，你到底是减还是不减，这个我觉得就会相对比较两难一些。
1: 但如果说是拿着比如说科技这个方向的是右上角的，万一哪天比如放大量了加速了，你还是要减减仓，
3: 对，
1: 这个意思。
3: 可以减一部分仓位，对，但是我们觉得

0: 就是如果在它的趋势包括它的逻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底仓还是要留好的。因为去年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过去一年其实卖飞的现象是很多的，就是你如果已经在了主线上，但是你老是担心它是不是要冲顶，是不是要见到历史大顶，主动的去判断或者说去做了一些这个卖出的这个动作，那有可能就会出现卖飞。
1: 嗯，当然现在离四万亿其实还有挺大的一个空间了。
0: 对，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市场主动缩量调整，或者说缩量消化一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嗯，这个是成交量，还有一个是两融，因为两融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不断的创新高了。年初的时候两融我记得是2.73万亿，现在两融已经在2.85了。就这波是有场外的增量呢，还是说全靠两融？两融要担忧吗？现在
0: 我觉得两融要这样去理解，就现在市场把两融的余额都喜欢跟2015年的那个峰值去做比较。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市场跟2015年的市场从哪个角度看都已经不一样了，无论是从政策导向、从市值体量、从监管的这些方向上，都跟2015年完全不一样。即便我们看两融余额跟现在市场的流通市值的去比，也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范围，因为现在的市值比2015年要大得多，整个流通市值。所以你现在两融的余额即便创了历史新高，那可能更多的也是在就情绪上啊会产生一定的波动，但是不能把两融的这个东西完全跟行情的趋势去做挂钩。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就来说一下接下来市场的操作思路。其实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全球的科技共振，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聊过，美股、韩国股市、日本股市以及我们的 A 股市场，更多的都是围绕着 AI 的产业的景气度去展开里面的投资机会。当然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品种就没有什么比较低位的了，那是不是还能参与哪些低位的方向，也跟 AI 有关的，那涨幅不大的相对来说更有性价比呢？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指数低开高走，并且携手再创新高，那么相信很多朋友此时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当下我究竟应该乘胜追击还是适度收缩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当前市场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这种矛盾是很多朋友无法回避的难题。首先其实我们要看清的是当前市场的资金行为，新高之下不是全面普涨，而是结构性的行情。今天资金净流入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子设备、消费电子、半导体等方向当中，而反观电池、酿酒、券商等方向呢，成为资金集中流出的方向，强弱一目了然。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科技成长方向确实好，但很多高位的品种已经涨了不少，位置和价格都不低了，现在去追的话心里没底。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的，高位品种固然强势，但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反而会容易出现被套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科技成长主线当中的赚钱效应其实也逐步的开始向一些中低位的品种当中去扩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士达、可立克以及奥瑞德分别属于液冷服务器、消费电子和算力租赁概念，股价阶段性回撤都超过20%以上，资金更是大举买入超2亿之多，今天纷纷迎来涨停。而这也说明更多的资金愿意寻找科技主题机会当中的一些股价超跌的一些方向来进行相应的关注。那么我们看到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高位的买不下手，而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其实也兼具了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双重优势，不正是我们跟上指数上涨步伐的最优选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潜力股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一定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主题热点，比如说商业航天、半导体、算电协同等方向。其次，股价阶段调整幅度超过20%以上，具备了修复空间。最后，资金大举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我们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在算电协同当中是电力物联网通信底座的绝对龙头，

叠加边缘算力与智算布局核心参与者，同时还是电力鸿蒙生态的核心适配者，卡位电网算双向联动的一些关键枢纽，是连接新型电力系统和 AI 算力的唯一全站通信和算力节点。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了47%以上的回撤，底部构筑了圆弧底结构之后呢，最近两个交易日突破颈线为压制，触发了清晰的底部拐点信号，资金之后呢是连续买入了2.56亿元，有望在热点题材叠加资金共振的推动下继续走强。那以上这个方向其实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呢我们帮大家聚焦到的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主题热点，从中找到股价阶段调整幅度超过20%的品种且获得资金吸筹的一些相应的公司呢，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新高之下，我们相信更多的选择来说的话，中低位的品种其实是更加具备性价比，也更加适合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富，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今天也是成功的走到了六连板，就是大唐发电、算电协同方向，还有一个是蒙娜丽莎四连板、交大昂立四连板、华电辽能走到了三连板，还有一个是黄河旋风三连板、利仁科技也是三连板、可穿科技等十一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40家涨停。今天工业富联也是在涨停的。那电力方向呢，今天有16家涨停，半导体方向今天也有16家涨停。其实虽然是属于三个不同的细分，但是如果把它规整起来的话，还是围绕着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去发酵的机会。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向，锂电池7家涨停，机器人只有4家涨停了，有色金属3家涨停。好，既然风口最强的依然是算力硬件，那我们就接着再来详细梳理一下，看看算力硬件的内部哪些品种可以强者恒强，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分化的走势了，什么样的品种还可以继续持有甚至是加仓。来看看三位的观点啊，没有心怎么看。
1: 算力硬件它分为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海外算力呢是一直强，而且能够兑现业绩。海外算力现在围绕的是就是哪一个紧缺物料就炒什么，像比如说光里面的一些就是比较紧缺的物料，包括一些涨价的这个产品，那这块的话应该是一个名牌。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国产算力它能够想象的空间会更大一点。那我们谈国产算力的时候也是谈算力的硬件而不是软件，软件这块的话以前也聊，但是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股性不是特别好啊，而且的话之前炒海外算力硬件的那部分资金的话，它要切到国产算力，它肯定还是围绕着硬件，只有硬件才能够就是说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业绩，才能够摁计算器能够拍出来它值多少钱。所以的话即使是国产算力，我们也是更看好偏硬件的这块。那硬件这块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最好还是围绕着核心的品种在后面去投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虽然说像上游的这种光刻材料也好，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这些偏上游的品种也在涨，但是我个人倾向于它更多的是一种补涨的一个嫌疑，是在这个

0: 国产算力这块成交量现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资金的一种高切低的行为。那如果真正算未来的这种长期的产业趋势，你还得看国产算力业界里面各个这个细分的龙头的方向啊，这点的话可以参考当时海外算力怎么起来的。具体来说，就那几个方向啊，第一，晶圆代工啊，这些都是绕不开的。第二的话就是那几个芯片的公司，啊，第三的话就是设备类的公司啊，特别是跟最近长鑫和长春将要上市相关的一些设备类的公司啊，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封测类的公司啊，特别是封测类的公司，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之前市场关注的不是特别多，而且的话，封测类的公司的话，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它的封测价格也会这个涨价，那它的逻辑有点像这个晶圆代工，都是从这个产能不够了以后，就是从海外传过来的啊。比如说一些就是上游的一些公司，不管是封测还是晶圆代工，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年都会有涨价的这么一种趋势在，所以相对来说，算力我更看好国产算力，国产算力更好看好硬件，硬件的话更看好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方向。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齐齐说说算力这个细分，里面的机会应该怎么把握？
2: 应该说，算力在普遍100倍、200倍以上的估值上，事实上都没有低估的机会了。但是算力当中怎么去挖掘机会呢？就是还是找边际增量一些新的技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的就是你筹码相对没有堆积上去。就你如果比别人有早1到2周的这个理解的话，那相对来说你还是一个低位，因为后面理解的人会在后面买进啊，就这个原理。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从上周开始我们就提的一个 CPU。啊，CPU 是这一次我认为是算力当中最大的一个边际增量。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在 AI Agent 时代，就是我举一个数据啊，在 ChatGPT 4的时代，你去让 GPT 4去输出一个结果，它就是一次性的问答，它没有一个叫长上下文的一个推理的过程。那么在推理的时代来临之后，事实上对这个 CPU 的利用率是大幅度提高的。在 GPT 4的时代，CPU 它的利用率无限趋近于零，就基本没有 CPU 什么事儿。CPU 只是偶尔做一些调度工作啊。但在 GPT 5时代，就推理时代来临之后，CPU 要从用户那里接收问题，然后去检索、去分发、去把数据从内存搬出来，整理完之后再喂给 GPU 去做一次推算，然后再输出结果之后反馈给用户，然后最后再生成一个 datalog 日志啊。所以你发现 CPU 的这个使用率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AMD 的苏姿峰说，CPU 从以前 H100 黄仁勋的机柜是1:8啊，一块 CPU 对8块 GPU，啊，苏姿峰说在 Agent 时代 CPU 和 GPU 的比例会上升到1:1。那么受这个影响呢，就是我们国家有3家做 CPU 的，海光、龙芯中科和这个飞腾啊。这3家 CPU 其实这一周的涨幅都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受益于 CPU 的这个使用率未来会大幅度提升的这么一个预期，它必然会带来就是对内存当中会有一个叫 CXL 技术的一个应用。就是大家知道，在 GPU 时代，就是对 HBM 它因为是集成在 GPU 内部了，但是 GPU 它不可能无限的扩充 HBM 的容量。HBM 相对来说容量还是小的，所以呢，现在在 CPU 时代之后，它对内存啊，它有了个新的技术，就是在利用 PCIe 总线，它的带宽也是相当高的，当然比 HBM 要小很多啊，但是它会做一个叫把相对冷的二级、三级数据会扔到 CXL 内存上去，然后三星呢，在今年4季度会正式投产 CXL 内存，所以呢，我就觉得对。存储方面就是 CXL 内存这一块，我认为也是受益于 CPU 利用率大幅度提升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叫相干光模块，就是谷歌的这个 OCS，它在2027年会进化到 2.4T，但现在 1.6T 用现有的工艺啊，是 AMD 工艺是无法再提升速率了，因为它的这个信号噪声大概会达到 3dB。3dB 它的就是信号的丢包率会非常的高，如果再进一步提升的话，它需要对整个就是制造。

0: 工艺和底座进行彻底的更新。那么这当中就会提到一个叫相干光模块，它在光信号的传输过程当中会加入到偏振和这个振幅的一个信号，那么它对这个丢包率就有几何级数上升的一个准确率。所以 2.4T 是27年，然后 3.6T 是28年，如果要继续提升的话，我认为对整个就是像以铜箔啊 PCB 铜箔上面它会有一个工艺上的本质性的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干光模块也是一个新的增量啊，这边就是算力的话，我觉得就是找一些编辑新的技术，可能后续潜力会更高一点。
1: 对，要找一些有一些新的变化的啊，有一些编辑变化的方向。那如果说到这个 AI 的话，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我相信在他的课程当中会不断的为大家来更新，就是哪些细分的行业可能有了新的一些编辑变化，然后同时它涉及到了哪些相关的上市公司。那结合着课程的内容，也给我们来再来梳理梳理吧，看看 AI 现在的投资机会。
2: 其实我们觉得可以分为这么样的几个维度。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一季报的这个角度可以去看，在二三季度哪一些跟算力硬件相关的细分方向啊，它的业绩的增速和它的景气度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一季报角度上来说，一个就是在海外算力链当中的光芯片的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开始这个有利润释放了。第二个就是光模块设备的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开始有利润的释放了。第三个就是国产算力芯片的公司，虽然没有业绩释放，但是它的收入增速依然维持着一个高增速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得到了一季报的这个基本面验证的，景气度验证的。那我们觉得二三季度你再结合整个的这个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趋势，这些细分的方向它依然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景气度，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围绕着下半年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啊，我们看就是目前英伟达接下去的下一代的这个 CPU 和服务器，那么会进入到这个 CPO 技术的这个环节。那么原来 CPO 的这个技术全球主要是以英伟达推动，台积电负责代工为主。那么从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三星啊也开始打算进入到 CPO 的这个领域。那么如果三星的 CPO 的技术能够逐步的成熟，那么就会能够提高整个全球 CPO 的代工的这个规模以及相关的良率，能够匹配上英伟达的如饼架构的这个算力服务器。那这样的话，对于 CPU 的这个相关的技术的推动的速度会有一个持续的提升。那么对标于 A 股相关的 CPU 的公司，它可能也会有一个就是超预期的这种变化。但是
1: CPU 还是
2: CPO
1: 啊？好，
2: 但是 CPO 不等于光模块。
1: 嗯嗯，对，
2: 就 CPO 它是一个在光模块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
1: 共封装，
2: 就光电共封装，跟现在的可插拔式光模块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技术。所以以前大家无论是从自媒体的角度，从这个平时的这个节目当中角度，可能大家会把光模块和 CPO 去划等号，但实际上 CPO 只是光模块里的一个新的迭代的技术，而不是等同于光模块。所以你要更多的是从 CPU 的这个技术当中，要看 A 股当中哪些相关的公司是在这个技术上能够跟英伟达去做配套的。
1: 嗯，好，那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而且景气度也很高。大家如果想及时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也相信在操作当中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那稍后回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不能只有 AI 只有算力，对吧？再来看看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啊！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咱们来看看数据，资金面的数据，两融2.85万亿，每天都在攀升，持续的跟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率。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选 A 的比例高达72%，选 B 的28%。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个了解，加仓比例也在上升，今天是25%，减仓比例只有10%吧。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当然除了 AI 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别的方向，比如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新能源等等。那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因为它的课程除了关注 AI， 其实之前也给大家提示了有商业航天的机会，还有像锂矿的机会。我看商业航天这前两天也是有明显的表现的，只是今天这个算力太强了，风头就被盖过了。那接下来还看好吗？跟我们来说说自己的思路。
1: 好的，商业航天是继续看好的，就是它短期一方面是被 AI 这边就是吸血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商业航天的一些催化剂短期也兑现了，比如说大家之前所预期的长征十号以那个可回收的发射现在也延期了，所以这两天有所调整。但是我们展望整个五月份，包括六月份，甚至整个下半年，它的一些大的事件还会发生。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征十号的可回收，它只是延期了啊，延期大概会在六月份。还有就是民营的朱雀的这个可回收的试验发射，也大概会在六七月份。还有就是海外的 SpaceX 它的 IPO 大概也就是在六七月份。所以的话，时间都不长，催化剂都很多。只不过暂时 AI 这边实在是势头太强劲了啊，大家都去剁了其他的品种去买 AI。等到 AI 这边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我觉得资金可能会重新的去关注那些本身也有催化剂的方向，特别是科技的方向。商业航天呢，我们在上周的课程里面也跟大家去捋了一些品种，特别是跟 SpaceX 相关的一些方向啊。从这周的走势来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商业航天里面跟我们说的可回收试验相关的一些方向，也是整体来说走得比较强。目前来看，我觉得商业航天大概率还会有一波，只不过这波的节奏不会像上一波那么凌厉，因为在上一波去年11月底这个大的行情来了之后，很多的公司都去蹭这个概念，最后导致呢交易所的话出了很多的函啊，导致很多就是去蹭的，到这波开始他就不会再敢去蹭了。所以真正这波能涨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真正跟商业航天有密切相关的方向。另外我再补充一下关于锂矿啊，锂矿的话我们大概是在一两个月前在课程里面推的，然后在前一阵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因为涨幅也比较大了。而在最近锂矿又开始有所调整啊，包括这几天也是连续的调整啊，如果调整出现止跌的信号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的关注，因为它的大的逻辑并没有变，并没有这个因为一些其他的事件导致的供需的缺口就不在了。同时的话也不会因为AI 这边风头很强劲，它那边锂矿一些新能源车它就不出海了，海外的这种储能它也不发展了，它还是会有强劲的一个需求。所以锂矿这块的话，后面止跌以后，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观望一下。当然我们也会在我们课程里面再把一些及时的跟踪的信息跟大家去更新一下。
0: 好，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除了 AI 也有商业航天，也有锂矿、新能源的投资思路。那我们再来请琪琪给大家来说说除了 AI 除了新能源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周期的方向，资源类的，甚至是化工这些方向，后面还有没有机会，怎么看？
2: 我们讲了一整个节目的 AI 硬件，事实上我的策略是目前还是应该适当均衡。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昨天美国公布的 CPI

0: 是超预期的。事实上我们最近公布的 CPI 也是超预期的，就全球事实上都是被这个油价能源价格的上涨带的，都在走一个再通胀的过程，只不过我们本身的起点比较低啊，从零上来的，所以我们的通胀还是相对处于一个低位。但是呢，再通胀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条线索，就是能源价格现在我看这个像沙特他们的这个能源大臣说，就是如果要恢复到就是冲突前的产能可能要到2027年，然后全球现在原油的库存是消耗的比较高的，如果还要进行一个补库的话，那么它的过程事实上会相对来说是个漫长的，所以在2026年我认为能源价格维持高位已经成为一个定局了。所以全球在接下来就是现在是5月份嘛，到2026年年底整个半年多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通胀都会呈现一个逐步升温的一个过程。所以再通胀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秉持着就是先上游再中游后下游的这么一个扩散的逻辑。就上游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能源带动的化工化肥，包括像硫磺这些价格，事实上最近的涨幅在全球范围内是涨幅是非常惊人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能够体现在这个股票上的事实上也是有的啊，就是你去看就是涨价的逻辑。第二呢，就是在有色端，就是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像前期比较回调充分的像有色，像铜，像这个铝，像黄金，包括稀土啊，事实上他们都走了一波比较长时间的调整。然后现在我认为在再通胀的全球这么一个大的周期当中，我认为后期这个上涨的概率还是较高的。然后就是我们讲了就是在 AI 方面，就是硬件这边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我们还是看好一些，就是也要适当配置一下就是 AI 应用层的一些机会。但是呢 AI 应用层就是如果你去单调一个垂直领域去压一只单一的个股的话我认为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事实上就是场内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用 ETF 形式构成的 AI 应用的 ETF， 这边不便就是做具体的点评，但是我建议大家去找一下 ETF， 它相对来说就是把整个在软件层在更加靠近 AI 的，包括像算力租赁也会囊括在内，就是如果大家去配一下这样的 AI 应用 ETF 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更多的分散风险。然后我觉得就是 AI 应用在眼下的时间点来说已经有比较好的战略配置价值了，年初提的时候可能是有点早，只不过是说从逻辑上提了一条可能性，但是眼下我觉得从择时的角度来讲，全球特别是美股的 AI 应用已经开始反弹了，大家都在普遍预期就是应用层能够在今年大幅度的提供现金流，所以呢 AI 应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值得去在低位去关注的。所以最后总的来说就是我认为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就是单压 AI 硬件，就是我其实也有跟两位共同的担忧，就是如果遇到调整 AI 硬件，无论你是就是核心抱团最强的品种也好，还是说后排的，就是或者说找一些边际增量的，最终难免都会一起调整的。但是这个如果时候如果你去做一些对冲性的配置，就我屡次发现啊，就是在比如说 AI 调整的时候，往往周期顺周期方向都会产生一些对冲的效果。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再提高到80%仓位以上，你从仓位的结构上你去做一些对冲性的配置，我认为对后期你的这个腾挪或者调整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余地吧。
1: 因为整个这一波上来其实还没有出现那种单日特别激烈的震荡，是吧？
0: 但是我们昨天在美股已经看到了，所以这个信号其实也不得不防。所以你从仓位的结构上来讲，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要过于偏激去单压一条赛道，适当的做一些均衡分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好，还有一个方向也来说说绿电电网设备，其实就是算电协同。周中补充一下吧，我看有好多 SST 的公司也很强。
2: SST 的公司其实它也是配套英伟达的如冰架构的服务器的，它跟算电协同倒不是一个逻辑。算电协同主要是偏主题投资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更多的一些西部的新能源的发电类的企业啊，都开始通过绿电直联的方式介入到了算力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供电的供应当中去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通过算电协同以后，就相当于我原来只是一家卖电的公司，我未来可以卖算力，甚至卖 tokens， 那我的整个的估值的逻辑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现在还没有能够在业绩上 能够有所体现，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个偏主题投资啊。我们看包括现在联板高标最高的，它也是这个算电协同的主题投资的方向，所以当下这个方向依然是主题投资的这个方向为主。
1: 那电网设备呢？
2: 啊，
1: 电网设备呢？
2: 电网设备其实跟出海逻辑相关，
1: 嗯，
2: 啊，那么其实也是跟 AI 的这个资产相关，而且最近可能正好也是这周有一些这个出海的一些可能新的订单，有可能也会落地啊，所以市场也会提前有所反应。对于这些在右上角的 AI 的这些资产来说，我倒是觉得通过一次调整，可以让你看得更清楚你手里拿的这些 AI 资产，它的逻辑是硬还是不硬。就是你会发现在右上角的这些公司，一旦市场出现大笔宽幅震荡以后，其实逻辑最硬的它是调得最少的，反而可以在高位扛得住，甚至还能不断的再创新高。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去弱留强的这么一个模式，而不是要做高低切换的模式。我觉得这一点上，无论是我们看光模块里的中继续创，还是看算力芯片里的寒武纪，其实都是代表他们细分行业涨的时候涨得多，跌的时候跌。

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应该说进入五月份以后，大家看到市场的热情呢比较集中在我们前期所看到的光芯当中。那五月接下来的行情，我们到底是应该继续追高啊，这个高加个引号，还是说我们要进行一些高低切换，在操作策略上要不要做一些行业的调整，包括半导体内部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分化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这些在操作上的行业问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敏，请他带领我们的各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和探讨。
1: 好的，谢谢杨子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全面的情况。那今天呢 ，A 股呢市场属于低开高走，创业板呢突破了4000点大关，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新高。上证指数呢今天也创下了2015年七月份以来的新高。那么 A 股全年成交量有3.26万亿元，那么成交量和昨天大致是持平，但是两融的余额是继续在放大，达到了2.85万亿元。那么最近五天的两融大概有1350多万的这个资金进入到市场当中。那从热点情况来看的话 ，AI 算力的产业链今天算是全线的爆发。另外，像电力、通信也表现得不错。那么海外的消息上面，美国的四月的 CPI 同比上涨了有3.8%，这个速度应该说是不低的哦。那么也是创下了3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样的话，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可能会重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股黄金在昨天晚上交易当中都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应该来讲，这个市场呢受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我们 A 股今天属于低开高走啊，低开是受美股影响，高走表现出了我们 A 股强劲的韧性。那么这种韧性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以及能够保持多久，那我们跟今天到场的和线上的嘉宾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先把今天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啊。那第一位是私募基金赵琦，好，欢迎你。那第二位呢是市场分析师冯永佳，欢迎你。那么另外我们线上还有一位田敏，等一会儿当我们跟线上连线的时候再介绍给各位。那我先和现场的这两位嘉宾我们先交流一下啊。那赵琦，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情况，今天的热点，今天的走势属于非常的强，创业板创了新高。那么这个状态你觉得是正常的，还能保持吗？
2: 我觉得还会。对，因为首先呢，其实昨天的外盘影响总体上而言呢，是偏利空的。比如说，特别存储板块里面的闪迪和美光一度大跌11%。但是而且昨天晚上美联储公布的利率情况是超预期的，市场预期它的核心 PCE 是增加3.7%，实际是3.8%。当然，市场预期已经充分预计了，因为由于地缘冲突造成的石油溢价造成的短期的高通胀。但是目前市场，我觉得有些过分解读这个美联储 CPI 数据超预期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刚才说了，它超预期达到3.8%的核心原因是因为由于地缘冲突、石油溢价造成的。但是对于中长期而言，整个市场对石油的溢价，就是整个市场并不看好中长期的石油价格。我们可以从 WTI 原油期货合约的近期合约和远期合约的贴水幅度就能看得出来。所以，短暂的利空之后，因为由于它 CPI 超预期嘛，市场预计今年美联储降息的概率进一步缩小，加上凯文沃什偏缩表的一个，就是紧缩美元流动性的一个预期政策，所以开始市场反应是比较剧烈的。但是后面大家对未来中长期通胀情况并没有看到特别高通胀或者通胀恶化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市场后来又收复了部分的跌幅，反映在整个投资资本市场里面。目前市场的情况，我认为要聚焦几个因素。第一，目前我国的通胀目前正处于一种走出通缩的阴霾，走入温和通胀的一个初期，这是目前国内物价水平的一种现状。国外的通胀水平，那么从今年开始，国外通胀水平已经有明显抬头的迹象，但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期。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你所处的投资环境，国际通胀明显上升，但还处于温和、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阶段，国内才刚刚走出通缩的阴霾，物价刚刚有复苏的苗头。在这种时间和阶段，从懂一个经济学简单道理的语言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是非常有利于股票为首的权益资产的价格表现的，这是目前所处的大的一个环境。第二点我要说的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行情会继续， 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目前整个行情演绎可以说是极致的分化，相信大家也非常明白，在老东谷和小东谷之间，目前的整个演绎来到了一个相对历史极致的问题。如果老股民还知道，在2019年到2021年，特别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的股票只分两种，一种零酿酒嘛，酒类板块的股票，一种是不酿酒板块的股票。那么目前市场的情况格局，整个 A 股市场的股票也只分两种，一种是科技股，一种是非科技股。所以大家还记得我在2024年10月份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未来我只承认科技股的牛市的行情。为什么行情还会继续呢？其实目前整个泛科技的板块交易的权重指数已经超过了2021年当年白酒占整个 A 股市场交易板块的权重了。换句话说，从这个迹象来说，目前科技股板块过热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了，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要说的一点就是，当下由于科技股行业层出不穷的牛股层出不穷，带来了明显的赚钱效应，明显的吸引了增量资金。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季度的开户数，特别4月份的开户数，包括目前融资余额不断增加的情况，在赚钱效应的影响下，那么资金的流入，我以前两期节目我认为会是涓涓细流，但接下来它可能会是短期可能出现迅猛的加速，也是存在可能的。所以今天我想说的就是，目前我们在享受科技股高速成长也好，科技股目前已经产生的泡沫也罢，目前我们正是享受这个财富明显的投资机会。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就是我是带着一丝警惕和理性来看待这种情况。短期我享受，但是我对你抱有防范警惕的享受目前科技股行情的溢价。
1: 这是又看好又谨慎，
2: 对，
1: 又说这个看好科技股的未来，又谈到了有泡沫或者有过热的这个现象，既享受现在的高收益，也要提到一定谨慎。那么这里面有没有时间的这个预期，或者是高度的预期，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出现，会让你更加偏向于这个风险的一块？
2: 首先我的观点就是，科技股其实晚了两年了。我自己说过，中间一度说过，到两年以来我一直在科技里面做挖掘，我自己都有一部分审美疲劳了。但是确实有很多情绪亮点，有很多，因为科技它是不断发展的，有新的技术标准，有新的技术路径，有新的原材料供不应求，非常紧缺，还有新的行业出现大单的一个订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新的催化。我最近盘面感觉的实际盘面实战操作的体验，就是目前短期市场的有效性比过去的有效性时间来得更快、更迅猛、更强烈，
1: 就是有一点东西立刻股价表现出飞涨。
2: 对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光纤目前是供不应求，今年价格涨了600%多。
1: 嗯，
2: 那么我在两周之前给大家挖掘做光纤的核心原材料丝路化硅的核心公司三福股份，所以你一挖掘出来，它市场很快，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是提前挖掘了，但是市场短期表现可能就是一周或10天它能涨50%以上。那么我挖掘出来一个做存储芯片的或者做 HBM 的核心原材料六氟化钨，然后它的核心公司中船特企。

0: 即时间内把未来三五年的预期全部打掉。
1: 嗯，
0: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市场很有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就是市场目前已经有四月初可能三月底是冷，四月份是热，五月份目前有明显从热往过热方向发展的迹象。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从行为投资学的角度或者从现象投资学的角度来说，它的概率还挺高的。
1: 是的，但是从那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市场非常的涨得非常的猛，非常的有效，涨得非常的快，也有带一点点这个热度的感觉。那么核心的问题是，这种狂热的状态大概能够保持多久？你有没有这个预期？既然你提醒这个过热的这个谨慎的东西，有没有？
0: 陈老师，这个问题很尖锐啊！我说的，我判断这个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判，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的判断头部在哪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一种模糊的正确。那我陈老师这样问，按照我实战经验20年的一个预期吧，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供大家参考。
1: 没关系
0: 啊，抛砖引玉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有句话叫做“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或者叫“惊人的相似”。从目前这种情况来说，我对未来整个科技行情的发展情况就是，如果市场未来真的从当下的热往过热方向偏极端的发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大概率可能不会很长，大概率不会很长。但是从市场行为学从众心理的角度来说，发生的概率并不太低。如果按照2015年，大家知道那波牛市的头部时间在哪里？6月15号，2015年
1: 啊。
0: 所以我目前的大胆假设就是，如果往下发展的话，按照目前今天盘面的财富效应，我认为6月中旬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你非要说个具体日期
1: 啊？这个不需要，
0: 这个不需要。就是按
1: 照我们大概只需要是你的心理上的这个准备的时间的宽度。那刚才你表达意思大概就一个月上下，然后不需要准备到哪一天，那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我觉得都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的。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考虑，你现在开始考虑风险了，那出现什么情况，你的风险可能会真的会来临或者会兑现。那么这里面我其实有很多指标，比如说大家从国际市场上，目前人工智能是主线，是科技浪潮，是全世界金融股票市场的主线。那么海外也是，我们很多 A 股都跟着美股映射在一起表现。那么前面有华尔街的知名投行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现在包括 Meta， 包括甲骨文，包括微软在内，他们的资本开支太大了，他们的现金流就是现金流来到了近几年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水平。如果未来你的大模型应用，你的 AI 应用这一块不能够很快的变现，就是你支出过高，收入比较少，那是你现金流下降很快，未来你通过债券融资也好，或者通过股票增发也好，那么如果你临界点来到一个位置，那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海外这么来发的。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呢，所谓资本开支，它是一些经济指标里面的相对滞后指标，就像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一样。你看失业率，那很有效，对吧？但是这是一个滞后指标，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先行指标，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市场的一个拐点情况。所以在此，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大家多关注融资融券额度和比率的一个数据。
1: 融资融券额度和比例。
0: 对，比如说单天融资买入额超过500亿，单周买入额超过1500亿，比如当下已经比较热了，就是还有一个成交量的占比，整个科技股在历史成交量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极值情况，你拿极值来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些都是一个相对先行的指标，还有就是融资余额的一些增速情况，历史极值你来做一个参表，这些指标都是当天收盘之后就能看到有效的经济数据。那么你参考历史极值来进行个对比，进入历史极值区域了，那肯定得给自己亮一个黄灯。那做个提示啊，是这样的。
1: 好的啊，今天我赵鑫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行业判断也好，预期也好，时间也好，判断的指标也好，讲得非常的详细。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的经验，应该说这个没有任何的藏私藏啊，全部贡献给大家。那傅永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我觉得市场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区分来看。那短期的上涨，有一小部分确实是有一些行业出现了一些景气扩张的变化。但是主要的上涨的逻辑还是来自于情绪的封片的修复，所以这里面的话呢，不要拿着短期的盘面去线性外推，觉得市场马上就会进一步的往上拔台阶，或者情绪能进一步的扩散，这点可能会很危险。所以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识别出短期市场的加速的上涨，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情绪的，这个情绪不要把它当成趋势，那情绪的来得快，去得也快。 那你要回归因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的总量的市场来看，其实无论是海外和

0: 国内总量的经济增长的情况是偏滞后的，总量的金融流动性的这个环境是松中偏紧的，所以整体的基本面不支持这个位置做快速的拔估值的这样一个动作，基本面是不支持的。
1: 你好像不太这个赞同赵琦的这个看法，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我有一部分是其实我们俩是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我想说从基本面的这个逻辑的角度给大家盘，其实指数这个位置空间没有很大。那为什么涨得这么凶呢？其实来自于市场上的风偏的修复和情绪的修复，就市场的情绪现在有点亢奋，那这个亢奋我觉得它脱离了基本面，它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被基本面拉回来的。所以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觉得要一分为二来看。第一呢，享受这个情绪带来的这个扩散；第二，你要明白你在越往后面涨的时候，你要把你们手里面持仓关注的方向从情绪线筛掉，要回缩到偏更偏基线的这种基本面锚定这些方向上来，才能更安全。
1: 你这个只是选股，这持股的这个结构上面更加考虑，更多的考虑基本面的
0: 因素。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觉得是要从这个位置是要考虑一下回归基本面的。
1: 但是现在市场碰到的难题就是这个，涨得猛的，或者说市场大家关注的，容易爆发的，基本上只有逻辑，而不一定有基本面的数据去支撑。
0: 是的。
1: 现在只要逻辑通，像刚才赵琦说的，只要逻辑通，股价就能够表现得出来。那么你刚才表达了想要大家更多的去关注于基本面那些数据，这是不是和现在主流会成矛盾呢？
0: 我觉得是要收一收啊，因为你之前的那些涨得太轻松的方向，扩散得太容易的方向，其实这个公司的整体的景气度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变化。那你知道它是一个短期的情绪的释放。这些东西呢，要快进快出。
1: 嗯，好，听得出来，傅永佳要比赵琦稍微谨慎一点啊，就偏谨慎一点。好，我们来跟这个线上的啊，田敏市场分析师田敏聊一下。你好，田敏。
2: 你好，主持人。
1: 啊，关于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2: 我可能跟两位嘉宾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的观点，这个地方大盘会持续的往上进攻，那么在大盘冲回4000点这个历史新高之后啊，那么它在技术形态上已经完全摆脱了前期的区间震荡平台，那么它中期是有希望啊继续打开这个上涨的上行空间的。那么本来这一轮的这个创业板的指数啊，它的核心就是 AI 的产业链，全球 AI 的资本开支周期是一个非常确认啊，包括国内的东数西算工程它的一些持续的落地，以及我们的半导体存储价格的大幅上扬，共同构成的一个基本的非常完整的行业基本面。那么我其实在整个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盘连续6天3万亿以上的成交，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资金给予了非常大的信心跟认可。第二个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CPI 数据啊，它非常的好，造就了今天我们的市场是一个低开。其实它这个数据影响的就是北向资金，北向资金的风险偏好。但是今天陆港通其实已经出现了探底回升的一个迹象，那么说明外资对于 A 股的整体的成长性，包括它的长期的配置逻辑是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的。那么其实市场现在对于过去几年来讲的话， A 股它的内生动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 AI 产业包括一些电算的一些产业重构包括一些国产替代，它其实已经削弱了外部的这个宏观变量它的敏感性。其实我们现在市场只要不发生全球性的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包括美债的收益率的小幅走高，这些对于我们 A 股的主线它的干扰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它现在最多影响一个开盘就结束了。那么回到我们自身来讲这个地方的 AI 产业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中后期的泡沫期，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成长期的放量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轮的上涨包括我们的易中天CPU， 包括现在这几天的对吧，千亿市值的这个走连板的票，电力的，它其实走的基本上就是属于算力它的本质逻辑是发生了电算协同的根本改变，加上它的业绩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其实整个的基本面发生了反转。大家现在看到

0: 我们的易中天股价很高，但其实从估值角度来讲，它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泡沫期，它还在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 Q1 季度的整体的业绩，这些票交出的业绩答案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觉得 Q2 季度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只是这些票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它走的有一些太强，走的斜率有点过大，45度就要直接往上走，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小回调，但是这个回调并不会影响它的基本面。那我觉得这些票的基本面还可以持续的再往上跟，包括后排的一些补涨的一些天幅，这些即将准备突破平台做补涨的票，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个位置上，大家要进行的是，对于 AI 产业、包括电力产业、包括算力产业，大家要做一些详细的细分。这个地方更注重的是逻辑，而不在于基本面，因为它的基本面还没有到完全披露跟爆发的时候，它现在还是在趁着 AI 产业链的这一个东风，还在一个快速的搭建期以及快速的发展期，所以它未来的周期，未来的基本面还没有完全的在业绩上能够爆发出来，但现在是属于这个。
1: 这个天明，你对这个市场的看法是非常的多啊，讲了很多的理由，是非常的这个坚挺。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赵喜所谈的，他是认为现在的市场是处在加速上升，那么你现在是可以涨得快，但是他认为市场正从这个初期的过热在严重的过热方向去走。那刚才伏永嘉也谈到了这个担忧，说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市场靠人气推动的。推上来的，早晚有一天还会回到理性当中。那么他们两个人对市场这个过热的这个提前的担忧，你一点都没有这种心理担忧，这个风险的问题吗？
0: 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我不做过多的这个风险上的担忧，因为我觉得整个市场现在是需要大家去发掘一些逻辑比较硬挺的票。那么至于这些蹭着热点跟风的票，这个地方是跟两位嘉宾一样需要去做区分，不能一刀切的去在这个地方认为市场会降低这个过热的情绪。那么我认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情绪调整，它的调整周期也不会特别的长。
1: 好的，我大概听出来他表达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管这个市场的那些相对偏概念的那些个股的这个风险问题，那么可也不需要去理会太多的指数，去做好你这个个股。那么我想田米大概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好，这个关于三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市场是最关心的，但是三个嘉宾表达了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那么相信给大家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您也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做相应的抉择，请不要走开啊！广告以后我们谈一下另外一个市场所关心的问题，叫特别关心的热点，那就是半导体啊！不要走开，广告以后继续。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大家知道半导体是最近最热门的一个板块。那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股的半导体板块，应该说遭受了很强烈的抛售。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大跌7%啊，指数啊一度大跌7%。那么跌的幅相对比较多的，像高通跌了11%，英特尔、闪迪也大跌超过了6%，他们的盘中我看到也是超过10%的，应该说这些都是偏向于芯片类的股票跌幅很猛。那当然除了偏芯片以外，其他的这种半导体的股票也是多多少少都有所回落的。那么这个原因是大家对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是超预期的。不过我们今天 A 股大家知道很好， A 股只是开盘低开了一下，然后后面就强劲拉起来。而我们的半导体的领头，比方说像这个蓝旗科技，港股竟然上涨了22%，今天一天啊很猛很猛。那整个半导体板块后市如何演绎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分析师张新硕的行情研判。
1: 我们认为这一波短期内半导体设备，包括国产算力的半导体的概念，它的上涨其实和以前不太一样，它是以一个头部的公司的涨停带动整个板块的情绪，进而进一步的带领更多的增量资金涌入。那这个背景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出现了疲态，因为整个能够带动芯片权重的个股不多，而且这个背景的话需要整个市场维持一个放量的状态。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算力的板块想要出现之前那么大的行情难度其实是有高的。第二个的话，我们关注的是存储芯片，这是半导体的另一个方向。那存储芯片其实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海外映射， SK 海力士和美光闪迪公司的不断上涨，甚至包括英特尔 AMD 的上涨，对整个隔日亚洲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隔日亚洲的市场会进一步的影响存储板块的市场。那市场现在从美股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把二季度的这一个上涨的预期已经完全的反映了下来，甚至开始出现了加速的迹象。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存储芯片板块的话，对于 A 股的很多公司来讲，虽然利润会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速度会出现下降。所以说我觉得从短期市场对股价和估值的反应来看的话，其实股价已经有点透支这两个季度的预期了。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半导体板块短期实际上面临了一个指数成交额如果不能进一步放大，那很难进一步往上去爬估值的状态。那么合理的回落的位置的话，可能是要回落至差不多五一前的一个上涨之前的时候，市场其实又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击球区。那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半导体在这个位置追的话其实不太理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啊，那应该很明显张新硕是表达了相对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对半导体板块。那么我们先跟现场的嘉宾聊一聊吧，赵鑫，你觉得赞同他这个吗？
2: 不赞同。
0: 不赞同。
2: 首先大家知道我喜欢研究宏观，然后第二步是研究中观。所谓的中观就是研究行业，特别是周期性行业的一个周期性紧张情况。如果老股民对我有印象的话，大家肯定还记得在2024年5月，我当时说过按照 S5、9、S4 之前啊，我当时跟大家说过半导体按照历史上的情况它也是个周期性行业。比如19年的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半导体也有过汹涌澎湃的大牛市行情啊，到2021到2020年，那么2020年之后呢，新能源占了主角。所以当时按照我的半导体认知周期，它一般一个完整的历史平均周期，它的一个周期景气加萧条，一般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最长的是53个月，最短的是39个月，就它一个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平均。
0: 这是低点到低点还是低点到高点？
2: 就是这样的，上去再下来，
0: 就低点到低
2: 点，这两个
0: 点
2: 之间的时间跨度是44个月，这44个月包括上涨和下行。如果说按一般情况来说，它一般景气周期开始，一般持续时间历史上标准是2年。如果我们按它算，从2024年9月份开始，我当时给大家数，我说现在已经44个月了，什么时候半导体景气周期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了？一直数了4个月，数到了2024年9月份才开始的。所以按2年推算的话，它的景气周期应该在今年高点，应该在今年的9月份
0: 前
2: 才达到高点。但这是历史时间，它只是个相对参考。比如说猪周期现在不是打破了吗？所以从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来看，它的周期只会延长，不可能变短。就是2年来算，只是2年，到今年9月份只可能短，就只可能往后还要延长，不可能缩短。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而且在经过3、4月份的回调之后，半导体设备，特别是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在我的眼里，它进入了一个相反的跟张先生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恰恰好进入了一个在我眼里非常好的击球区。就是这个时候布局，4月上旬布局半导体设备，目前我认为这个位置在我眼里还很舒服，还会有超预期的表现。
0: 然后追问你，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舒服吗？
2: 舒服。
0: 还是
2: 半导体设备依然舒服。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它的订单增长情况，嗯，包括它的新增订单情况在加速增加，这是行业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在加速增加还没有变少。那么而且前面又经过调整，你如果比起存储行业来说，半导体设备的表现情况远远落后于存储芯片的实际表现幅度情况。而且我们还有国产替代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大家知道这个 Swift V4 出来之后大家市场并不是很感冒，对吧？国产算力涨了一天，但是从华为力挺这个 Swift 的情况来看，我们研究的行业报告告诉我们的现实情况是这个 Swift RI 至今没有推出，它就是在深度在跟华为升腾芯片在做适配。再让华为升腾950芯片950芯片前期大家的体感运用实际效果并不好，那么国产算力这块迟迟没有爆发。所以未来国产算力

0: 国产算力与半导体设备的紧密联合的适配情况，我相信会带来明显的财富投资机会。比如说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国产算力特别华为生成芯片这块可能放量会有超预期的一个表现情况。
1: 嗯，
0: 比起存储来而言，我认为半导体设备目前依然性价比反而显得比较高。
1: 嗯，当然半导体设备最近涨的也是蛮多的，有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启动的这样的一个色彩。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和线上的嘉宾这个市场人士田敏交流一下啊。那么田敏啊，我注意到你刚才所谈到的对未来也是很有信心的，那你是不是对半导体这一块也是跟赵鑫一样非常看好呢？
2: 是的，主持人，我非常看好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因为现在 A 股市场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它其实内部还是比较分化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涨的这一批啊，它最大的这个贝塔值还是来自于算力带动的存储、先进封装啊、HBM， 包括这个细分领域的半导体方向以及半导体的个股，那涨幅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它内部而不是半导体整体行业的普遍的一个普涨，你非 AI 的这些半导体公司它不涨，这一轮的行情它甚至还在往下跌啊。那么我们认为整个 AI 产业链它还没有到一个完全泡沫的时候，那么整个先进封装板块它是 AI 整个服务器硬件升级链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延伸板块，所以我认为整个半导体 AI 相关的一些企业它的涨幅还会有惊喜。那么这个其实投资人也要去学会分辨，就是非 AI 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公司，那么是可以去不用去深度参与的公司。那么跟 AI 比如先进封装啊、存储芯片、HBM、结晶式这些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公司，那么未来的空间还会比较的大，这是我的观点。
1: 嗯，好的啊。那么田敏看好的是 AI 相关的半导体，那跟赵鑫还不太一样。刚才赵鑫特别强调了半导体设备，那半导体设备就不分什么 AI 不 AI 了，这是指的是行业设备，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0: 半导体设备主要就是用于晶圆，用于一些先进晶圆制造呀，包括各种它因为作为设备，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1: 对，
0: 主要
1: 半导体
0: 也是
1: 半导体行业最上端的设备。
0: 对，主要也是用于人工智能。你如果撇开目前的 AI 来谈半导体，我觉得那是一种不负责任或者很故意割裂撕裂的说法了。
1: 嗯，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冯永佳你怎么看？
3: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给它拆两个层次吧。第一，我要给大家拆一下基本面的真实的情况。
1: 嗯。
3: 第二的话呢，可能就大家聊聊交易。首先的话呢，基本面真实的情况呢，你要不要把海外的半导体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景气度和国内的半导体的资本开支的景气度混为一谈。那海外的话呢，是有明确的这个四大 CSP 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做指引的，在 Q1 的这季度，我们也能拿到这个数据的验证，确实是落地了。但是呢，国内的资本开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国内一方面，我们的云厂的这些头部的互联网公司的开支的进度是落于美国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卡在了我们代工厂的产能的瓶颈的问题，所以两个地方的景气度是不太一致的。你要谈国内半导体的景气度，要抠非常非常细分的方向，这对于你基本面的筛选是非常的严苛的。另外的话呢，其实大的景气的周期要在2027和2028年，等我们的这个代工厂的产能爬坡能起来之后，你才可以去谈景气度。所以他们的基本面很大一部分最短期的上涨是没有什么基本面的，这个实话实的讲。第二的话呢，就是在交易的程度上，这个维度呢确实能涨，因为呢确实短期的风险在提升，有很多的催化，比如说今天的两厂的扩产，还有接近的这个黄仁勋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催化，确实能带来一些短期的这些热度，这个热度还在，所以大家还会在这个方向去维持去做这个惯性的这个上涨。但是呢，我的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分清楚你的这个交易，它到底是这种长叙事的这种逻辑驱动的这个景气驱动的这种长期趋势性的这个持仓，还是你就是说去做这种主题和情绪的炒作，要分得很清楚。有些的方向我会把它归为这个主题和情绪驱动的炒作，这种方向的话不要上头，不要把短期的加速的上涨当成趋势先行外推，这是不对的。所以要区分为二的看。我们也看好很多核国产相关的品种，但是呢不会说那么的扩散到很多的方向，甚至以行业级别的很难，顶多是有几个公司级别的个股，我们觉得它有些趋势，有些 长逻辑，能走得通，能看得清数据，可以长期的布局。但是多数的品种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交易。

0: 在短期交易的情况下呢，涨多了要注意风险。
1: 很明显，富永家比另外两笔嘉宾要谨慎的多。那么在从数据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快的验证这些数据，市场更多的是情绪化的这样一个交易啊。那你说到这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两天很热门的一张股票或者一个现象，这个大唐发电，这六天六个涨停板，它并不是说因为电力而上涨，更多的是因为它做的那个光伏发电站直接和这个算力园区对接起来，不上网直接把电供算力园区了。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算电协同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这样的事情很明显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的显示在数据上嘛。那你关于这样的问题，现在股票也涨了，是不是有可能引起相关的这个股票做一些提前布局？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看数据，只要看这个经营的模式就可以做一些投资决策呢？你觉得呢？
0: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两种不同的投资的范式，你确实是，你说比如说算电协同这些，无论是绿电的企业还是数据中心的企业，它即使有订单，它也不会说马上一年两年内能体现到它的报表段，它很困难。所以按照光模块的逻辑去炒算电协同是完全不行的，它的业绩体现不出来。但是呢，毕竟市场情绪还是很发散的，大家愿意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做更多的主题的轮动和交易，那其实算电协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题。我们可以给大家盘出很多的逻辑，无论是直连的逻辑，是电靠近算还是算靠近电，有很多种方式，受益的模式也不同，有电厂受益的逻辑，有数据中心受益的逻辑，有软件端受益的逻辑，你都可以去盘它未来的这样一个叙事的变化，尤其短期情绪还在。而且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市场的传播舆情的这个传播还是挺广的啊，大家也愿意这个方面去交易。所以这些方向上的交易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以左侧布局之后的这样情绪加速之后呢，做右侧的高抛这样的轮动操作为主，不要把它当成趋势去做。他们现在还进入不到主流机构的这些核心的股票池当中去，所以它不会有趋势性的资金帮你去做持续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控制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啊，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他用那个词，这些还进入不到主流资金的这个资金配置当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富永家它是券商啊，它是券商，券商的这个位置是要考虑这个所谓主流资金或者是游资的这种不同的做法。那么如果说某一些股票能够进入到所谓主流资金，也就是说进入到机构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范畴的话，那么相对来讲它的股票的持续性就会更强。那如果是处在游资的这个范畴的话，它的股票的波动性就会更强。那么作为富永家是特别提醒了大家这方面的注意的地方啊。好，请不要走开，关于我们现在半导体谈论也够多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多投资者注意的情况或者更加关心的情况，那就是非半导体、非算力、非科技的那些传统类的股票怎么办？广告以后我们聊一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大家知道，现在的热点肯定是在科技上面。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投资者啊，有的是真的是在火热，有的是在水深当中。如果你没有持有这些科技股的话，真的是天天看着市场涨，你的股票不但不涨，可能现在会被抛弃，往下跌的状态。那对于这些板块、这些股票怎么办？赵鑫。
1: 这就是市场的原因。有句话叫做"市场永远是对的"，但从价值投资者而言，他认为市场会犯错，你会跌过头，情绪过于悲观；你也会涨过头，情绪过于亢奋。那你我利用市场的定位犯的错误来寻找自己的价值锚点，来获得投资回报。那么现在就是很痛苦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叫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明显是这样的，老灯和小灯泾渭分明。那么我的点睛会员朋友今天也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昨天的恒瑞医药签了一个有史以来的 BD 大单，为什么股价冲了一下还回来？

0: 今天还是跌的。
1: 嗯，
0: 今天的亿维锂能也在印度签了个八吉瓦的大单，竟然股价还是下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给他的回答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这两个大单都是大单，但是他们都是长期协议，分散到每年不是特别性感。第二个原因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科技吸引了所有的眼球，吸引了所有的资金，
1: 就资金把这些股票抛掉了去涨科技
0: 去了。对的，如果我们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员朋友，我们一直做科技为主的，今天上证指数只涨到0.6%多一点，但实际账户你今天账户收益不能超过3%，那你肯定是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所以现在事情就是在走极致的分化。我刚才也举了例子，整个全科技泛科技板块的交易权重来到了43%的一个权重比重，远高于2021年白酒那个时候交易的高峰期的30%占权重比例。
1: 嗯，
0: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一种偏过热的一种迹象和情况的。
1: 嗯，
0: 所以目前市场不断的在网易，不断的在演绎。我的想法，核心想法就是，要么接下来端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的字节跳动的豆包可能要进行收费了，他看它的变现能力、变现模式是否依然能够比较好，能够覆盖它原来字节跳动的算力资本开支，包括未来 AI 应用端是否能有好的爆款和应用、好的商业模式出现。如果没有的话，你一直保持算力资本的高开支，然后你的收入一直不及预期的话，那在某个时间点确实会产生明显的风险。这波目前这波人工智能的行情，业内我们机构投资者普遍把它对标于1996年到2001年的互联网当时的一个大牛市行情，但是大家也知道，后来到2000年初之后，整个互联网情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与下行。只有到后来，谁才是真正的王者？那是过了好几年，知道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是微软，原来是谷歌，他们成为了王者。
1: 这些
0: 事情，
1: 其实这些大家都已经理解了，你前面表达得很透彻了。那我所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你前面也说了，这个市场就处在一个有可能在一个月上下就会到达那个热点的顶峰嘛。那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讲，这个如果按照你刚才谈到的预期，未来一个月左右可能会达到一个这个人气顶峰，那么市场就可能会有这个切换的问题，热点也会切换的问题。那么现在的投资者，如果比方讲我拿着大消费，我拿着大金融，或者我拿着什么什么周期的什么其他的行业，你建议是说把它换掉啊，还是说扛过这一个月呢？
0: 首先呢，是否是一个月，这只是我的一个主观判断。
1: 啊，
0: 我认为它如果能够像昨天前天一样涨涨又回来，那这种时间可能还会延续更久一点。如果它真的按照行为投资学的从众心理啊，资本逐利狂热的这个涌动潮流，那它时间可能长不了。另外我核心想表达的一点就是，目前整个操作虽然说我的布局目前还是科技是大头，但是我依然对它保持防范警惕心理。
1: 嗯，
0: 所以我在点击里反复跟会员朋友强调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按照驱动逻辑来选择标的，就是以驱动逻辑为王，不要过度的纠结于它当下的基本面或者是位置。只要你未来驱动逻辑比现在更强，那就值得重点参与。然后呢，操作层面上更多的讲究技术面，比如说你的股价沿着移动平均线往上走得好好的，或者它沿着布林顿线走的上沿区间走得好好的，对吧？量能也是好好的。所以在以前我喜欢高抛，目前就是你如果买对了这些行业的股票，目前正处于快速上行期，你不需要高抛，你需要以不动应万变，然后等到合适的点位，情绪达到极点了，乖离率达到极点了，你再选择一次性抛出就好。或者你当然了，目前回答刚才陈老师的话题，目前我要你说要去追，我是不是很赞同的？就是你如果持有老灯股，那你可能出于中长期的业绩角度啊，未来的一个稳定角度来说，那你的风险偏好应该本来就是不同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你想追求热点，你肯定是沿着主题方向走
1: 啊。
0: 但是你如果追求中长期的一个稳定回报，你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你没办法跟短线投资做竞争和媲美。
1: 我听懂了，赵鑫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科技股当中，先做完这一波再说，然后再考虑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冯永佳，你相对来讲比他晋升一点，那么你觉得传统行业像比如消费啊、金融啊、创新药啊或者其他方面，有哪些是不是可以我们投资者稍微坚持一下，就不一定要按照赵鑫那种方式去做吗？
2: 可能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跟赵老师可能还是观点保持一致了。为什么？其实我们投资股票的话，回到它底层的逻辑，你看我这只股票的股价能上涨，一定是它的预期能够发生更好的一些变化。如果那些传统的行业，它的行业的这个经营的情况没有这些好转的变化，那其实它股价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它都不会向上的。 然后相反的话，如果你投资那些方向是高景气的方向，它的预期在持续的向上去上修，那它的股价即使在一个高位，它还可以继续去涨。所以在我的视野里，第一，我对于股价不存在高低之分，只要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景气能够持续往上走，它高我也会继续去投资它。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的投资里面也不分科技周期和消费，无所谓哪种风格，只要这个行业的逻辑是在持续好转的变化的，是都可以去投资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一直是在光模块这个方向上投了一年，但其实核心的逻辑是在于这个方向上它有了一些景气叙事的变化。我其实更多的想告诉大家呢，哎，大家如果可以尝试着接受一下机构的这个审美的这样一个方法，就是你投资股票更多的是这个行业能够持续的变好，它才会带来股价的变化。如果这个行业不能够有明显的表现，那其实它没有更多上涨的逻辑。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回答一下短期如果市场出现了涨得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要不要去做去弱留强，就是要不要把我们这些高位的涨高的股票扔掉，去一些低位的去做防守。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大家短期是正在面临这个问题，而我回答的观点是不要，
1: 不要，
2: 就是不要去乱动你的中长期的这些蓄势的这个仓位。即使它涨得比较高，如果它的逻辑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它的行业景气度还在向好，然后它的业绩也在持续的能够验证，宏观的基本面没有出现流动性的系统性的风险，那么你就任由它技术面的波动，不要做轻易的方向性的变化。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现在困扰市场的一个问题之一。如果说行业看好，数据也有验证，那当然是好的了。那主要是集中在几个龙头的这些科技股当中。那我们现在市场涨了大量的，其实行业是好的，逻辑是通的，但是数据验证是没有的。我们现在上涨的股票当中，相当一批是这种。那对这种的话，怎么办？
2: 陈老师，这个归纳非常的精准。这种的股票，我建议大家要适当的提示大家要注意风险，因为市场不是那种流动性非常宽松的降息的大的周期，这种情况下不具有贝塔性的补涨的行情，也不具备大范围股票扩估值的这种逻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短期的上涨是背离它的基本面的，那这种情绪性的上涨是要注意风险的啊。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下面再跟这个线上的市场人士田敏交流一下。啊，天明，你还在吗？
3: 我在，你好。
1: 啊，我知道你对这个科技啊，对半导体这些股票都非常的看好。那我也不问你什么这个对这个的问题的看法了，我想直接单刀的翻过来问你，除了你刚才所谈到的看好的这些科技、半导体啊、算力等等以外，在传统行业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有前景行业，比方讲像这个航天这个。航天航空、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些板块当中，有没有你所看好的东西？
3: 其实我跟两位嘉宾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我认为除了现在这个市场阶段，除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啊、存储啊这些以外，那么唯一投资人可能他要做一个思路上的转变，清晰的转变，就是这一轮的行情它不是为了周期性的股票、脑灯的股票去准备的。这轮的行情就是我们未来的 AI 科技是为主要驱动的一些行情。那么其实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讲，你有了这个认知之后，那么你手上的非科技性的股票，包括非商业航天啊、非算力，商业航天本身也是一些符合国家大战略，然后也是跟科技属性密切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方向呢，它还是具备一些我们上边的，比如说我们 AI 第一线的主流行情，它分化的时候，那么出来的资金它做切换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大概率切换也还是会回到这些高科技领域，比如说卫星导航，比如商业航天、航空航天、低空科技啊，以及这些方向去承载我们这个 CPU 包括业呢这些方向出来的资金概率会大一些。那么至于后排的医药啊、消费啊，包括一些这个周期股啊，我觉得它承载的力量可能会弱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 AI 算力科技相关的一些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就是化工行业，这些呢它也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承载，那么这个就是非 板块。

0: 行情，而它是一些个股公司的一些独立行情。这是我的观点。
1: 嗯，好的啊，那听得出来，今天三位嘉宾其实观点非常的一致，基本上都是盯向了这个现在所热门的这些跟科技相关的啊，跟算力相关的，跟 AI 相关的等等这些最热的，他们称之为这个主流赛道啊，或者是称为这个主流趋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无论用什么样的名词，是目前主流这些方向，三位嘉宾都是一致的认为要坚持待在这里，那么其他的地方可能还需要稍微的等一下。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呢，我们继续聊一下观众的这些有关注的哪些方向，哪些问题跟大家解答一下。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一直想试图这个帮很大量的那些没有站在光里、没有站在算里的这些投资者找一些是不是可以参考的一些方法，但是三位嘉宾好像大家都集中在那一个主流的方向。那现在到了观众提问呢，我还是要想办法找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板块和行业，跟几个嘉宾聊一下。那么有投资者，我注意到有投资者问创新药啊，应该不属于这个现在最热门的行业，赵琦怎么看创新药？
1: 老朋友应该知道，我对创新药，我认为我在小两年前，我就给大家挖了三条主线，第一条是科技，第二条是稀有资源，就资源的股票，第三条就是创新药。现在两年过去了，前面两条都得到印证，唯一没有起来的就是创新药。但是我对创新药的初衷一直不改，我反复问过自己好几遍啊，我对创新药的中长期看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无论从中长期还是从短期，从未来的行业演变逻辑，我对创新药，我觉得从目前我跟踪的 BD 出海数据而言，我认为创新药未来依然很具潜力。其实现在我确实是在主要布局做科技，那么最近收益也很好。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我认为目前点位，我不赞成大家再去追增配科技或者追涨。其实我不信，我刚才说的，由于我们介入成本比较早，成本相对比较低，那么它子弹在飞的过程当中，我让子弹飞一会儿。但总体上而言，我认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时间预计，如果以6月15号为计的话，现在离6月15号好像并不久，对吧？所以其实我对它是还有很强的，我现在给科技的定性就是它的泡沫中期是可以肯定的，什么时候到泡沫后期我不知道。
0: 那我很关心你，你刚才说你不追科技了，对吧？那我很关心，如果你开新仓，会往哪些方向开？
1: 那我对市场的判断是这样子的。目前我认为科技从行为投资学，它从由热往过热方向发展的概率很大，这一块蛋糕利润很厚，我想去吃一口。
0: 这个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觉得风向不对了，我第一步要配的就是配以电力为代表的公用事业和银行。
0: 比如电力为代表的公用事业和银行，公用事业和银行就是。
1: 对，然后呢，或者是包括电信之类的。如果这是第一步，如果真的那行情按照我的判断，可能刚开始出，我就这么判断是吧？下跌初期。高位收大阴，我这种判断，我这种操作，后面如果继续往下跌，确认了我的判断的话，那我可能会在这个公共事业防守板红利板块里面躲一阵子，躲完之后我配什么？创新药加上我配的核心重点，在当前位置我还可以做个提示，就是煤化工领域今年二季度、三季度的利润会很好，但是当下逻辑很好，创新药 BD 出海逻辑很好，煤化工的逻辑也很好，现在油化工都停工的，没有原料开生产，煤化工在拼命生产，而且利润很厚，但是市场也不认账，所以我认为市场不一定对。我承认短期表现市场永远是对的，但中长期我可以利用市场的情绪过热，或者是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或者超预期过长远的定价，来带来一些投资机会。
0: 好的啊，这不容易，花了一个小时时间，终于挖出点别的东西了啊！刚才谈到了很多这个电信、公用事业、煤化工。还有红利，对吧？是你作为后面关注的这个方向，也值得大家留心一下。好，那么关于另外一个问题，我问于福永佳啊，大家另外一个很多投资者。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继续高举高打啊，这创业板指数时隔11年重新回到了4000点，在这个位置上面成交量依然是3万亿以上，我们就保持了6个交易日了。那么板块效应呢，还是那些品种，科技的品种啊，比如说像光模块、PCB、算力啊等等这一系列。那看到指数出现了这样一个重新回到4000点，我们要继续看高一线啊，在策略上面是更加进攻还是偏防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看法。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于寒星，一位是云南约牛的胡嘉宾。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是焦小颖啊。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继续上攻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下跌回落啊？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满仓还是半仓或者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指数。上证指数4242.57点，深圳成指16089.75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50.27点，创业板指数4038.33点啊。回到场内，我们来聊这个指数，先聊创业板啊。胡嘉宾，你觉得创业板这种涨法啊，我们打破了历史新高，回跳过了4037，顶部在哪里？什么时候这个指数会走到一个头部？
1: 好，如果说创业板的话，其实在2026年的时候我就讲过，我是比较看好创业板可以超过大盘的。现在其实越来越近了，大家都是4开头了，
0: 对的，
1: 其实没多少了啊。真的创业板可能再像 CPU 拉一下的话，可能就真的超过大盘了。首先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不光是创业板嘛，科创50指数也是历史新高，对吧？所以在这里，首先第一点，牛市不言顶吧。所以现在来说，你说风险那肯定是有的，风险是涨出来的嘛，涨到这个地步绝对是有风险。但是我不想轻易去言顶，不想轻易去判断顶部的一个出现。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啊，第一，不去言顶，也不去猜顶。现在更多的可能是用仓位来控制当下的一个市场风险。那原因点也很简单啊，稍微讲一下我的逻辑点啊。首先第一点上呢，在这里其实就已经有人说了啊 ，AI 太热了，太火了，或者市场顶点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那我的个人想法就是啊，就是5178走出来一段时间之后，大家才能感知到哦，这个是见顶了。不是说当下立马感知的，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就是我不愿意去做猜顶的一个事情了。其实大家看我锦囊也可以发现，我其实空仓挺久了。就我不是猜顶，但是我觉得它会回调，但市场给我的反馈就是它没有回调，继续在涨。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就是不要去猜顶。但是你说现在怎么去做买入、做仓位的一个上移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确实点位不一样了，股价也不一样了，确实市场我觉得蛮割裂的。所以当下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倾向于就是，是我对市场的看法来说的话，短期可能不会走出调整。就昨天这个阴线虽然走出来了，我的当时的观点啊，在我课程中我也讲过，就是我不认为这里会跌。昨天我的想法就是4200可能都不会下来，那今天大盘是低开4192，然后直接低开之后就往上走了。所以很明显啊，就从今天盘面我给我的反馈很显然一点，就是如果真的跌的话，现在手里有钱的人他是愿意买股票的。这里我也带了一张图，我也可以亮一下啊。
0: 对，
1: 就是我今天带了一张今日的资金流向图。那比较清晰就是机构资金今天全天是保持正向流入的，早上大概700多吧，收盘的是1200，今天全天流入1200亿左右。那主力的话是配合着机构在往上推的，所以说今天涨的绝大部分是一些抱团票、大市值的品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散户和大户就出现了一定的摇摆，就在这里大家可能不敢上仓位了，甚至可能会觉得哎呀涨得过高了，我做盈利兑现。这个数据在昨天是更离谱的，就大户和散户的一个兑现数据是更离谱的。所以在这里我倾向于就是至少在这里机构还没有选择像做出撤退的表现，那我就不想去轻易的猜顶部。这个逻辑点其实我在节目中也多次讲过，我一定会亏一次钱，亏的那次钱就一定是见顶了，抱团瓦解了，我会亏一次。那一次可能会亏得多一点，可能会20%，可能会30%。但是没有见顶之前，我愿意是相信这个市场还会涨，而且从目前的资金表现来说的话也会涨啊。那这第一点啊，我对指数的看法就是不轻易的去言顶，风险确实是有，那我们用仓位控制。那我带来第二张图，就是上证指数的日线图啊，那说一下目前我的思路和做法了。那现在来说的话，大盘现在的高度4242，今天收盘价也是创了2015年以来的次高点了啊。那坦白来讲，如果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已经给不到我们任何帮助了，创业板上方已经是空白的了，科创50也是空白的。那现在大盘上面你要找的话，高点就两个，5178、6224。那对我们来说，短期也是没有技术面的可以达到支撑，就是这里哪里是压力，哪里会有调整，没有。 所以现在的大盘我觉得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它怎么走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我们的意志或者技术面去决定的，更多的可能
0: 是
1: 由资金面决定的。
0: 对的。
1: 那既然我控制不了市场，那我学会的是控制自己。我标注了一下，就是现在来说的话，技术面不能帮助我判断它哪里会出现调整，那我就从技术面去找哪里会有买点。那现在我是把目前上证指数的所有支撑画出来了，第一道的话4190，昨天的话我是把它画在4200的，因为我认为不会破。那今天不算是破，低开高走了，但是我觉得可以修正一下，就点位上的话可以修正到4190，那再下方的话4150，那这是在启动过程中盘了两天的时间，就两天，然后继续上涨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缺口的位置，大概是4120附近，
0: 是
1: 我画了三道支撑。那越往下仓位会画得越重，因为可以看一下我图中标了一个数字啊，就括号后面112，就是我的会用的一个仓位分布。就打个比方，我现在是空仓4190，我就会建一成仓，如果再跌我会再建一成仓，如果到了4220我会建两成仓，慢慢的把仓位上上来。因为对我而言，或者对绝大部分投资者而言，现在可能已经手里没有什么盈利的筹码了，亏钱的肯大概率在手上，但是盈利筹码现在应该是很稀薄的。就算有盈利，可能也是最近买的高成本的一些筹码。所以现在来说的话，觉得比较难应对的就是市场短期的一些波动和以及对心理上的一种压力。所以目前倾向就是，如果仓位偏轻的一些投资者朋友，包括我在内，我会慢慢的把仓位调上来。因为现在这个动作反倒是最难的，就减仓你点下鼠标可能就减掉了，但是你想上仓位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除非你是坚定的投资者。
0: 好，那我问胡嘉宾几个问题啊。上一次来节目当中你说到你空仓，而这个空仓是空了一段时间了。
1: 对的。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基本是在大盘走上4000点左右。
1: 对的。
0: 4050。
1: 对对对对。
0: 可能你已经空仓了。
1: 对的。
0: 那么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说你有计划4100、4200要准备买，一层一层买进去。对于你来说，据我了解啊，你买的肯定不是那种老灯股，
1: 不是
0: 补涨的高低切的低，而是那些高的回调，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高的回调，它回调的位置一定比你当时出仓的那个位置要高的很多。
1: 对的。
0: 也就是你买进去之后，成本一下，比如说抬高了20%-30%，可以想象啊，
1: 不止二三十，
0: 对，
1: 不止二三十。
0: 你要克服这样一个心理的压力去买。第一点就是你成本抬高了，第二点就是它的回荡宽幅震荡的可能性概率也高啊。
1: 对的，
0: 越是高越是容易震荡，容易筹码被打掉，就来一个震荡回调50%-60%，你就这个筹码就出掉了，对吧？被它那个弄掉了，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啊？
1: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我打个比方，我现在买股票嘛，一定是现在这个成本一定是很难承受短期波动的，所以我说了，我们现在控制不了市场，那只能从仓位上来解决，就我说的位置相对高的那仓位轻一点。如果真的指数往下移了，就现在绝大部分如果踏空或者卖飞的一些投资者手里是有钱的，他其实不怕调整，不怕下跌。就像我现在一样，我踏空了这么久，踏空大概有两周的时间，就我把股票清掉之后 CPU PCB 清掉之后再也没选择介入，那我是不怕它下跌的，但是我会怕它上涨。所以现在面临情况就是一样，就是市场你说现在会涨到哪里或者涨到哪里停下来不好判断，因为在该停下来的时候该停下来的地方它没有停下来，就很简单一个结果。我相信昨天绝大部分投资者会预期今天会调整，这也是我认为为什么今天会缩量，因为很简单，短线资金就出现避让了，我不做了，因为他会觉得有调整预期。昨天晚上美股跌成这样，就包括今天我们是一个低开，绝大部分人不会在今天采取行动的，就今天低开高走可能就是一种很强的一种表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只能用仓位，就我现在的思路就是一点一点进，第一批的仓位我可能就不顾成本了，哪怕现在你很高，但是我看好的公司我先买一点，就我不怕你下跌现在，但是我怕你就是继续往上涨，我可能会踏空的越来越多，所以我现在就是把仓位平铺开来。

0: 低开，就我作为个人投资者，我可能会选择等待一下，看看哎低开之后有没有低走的机会，但市场没有给这样的机会，直接拉上去了。所以现在下方的买盘我觉得非常夯实的，就你真的跌下来大家会愿意去买的。所以对于调整的幅度我不是很乐观，就我倾向于有可能后面会走震荡，但如果走震荡，刚才我说过我有方法去进仓，就现在我铺排就是大盘如果跌下来我会在哪里上多少仓位，如果它不下来跟四月底一样走成震荡，我也会重新去衡量，包括我课程中我也会讲我会重新去衡量我该怎么去上仓位，因为对我来说现在我是希望把仓位逐渐的调上来，调到五成左右，就万一你跌下来了我还有钱去应对，但是你涨上去了至少我有仓位我不慌。现在来说就打个比方，我空仓两周确实不在意，因为确实如果从总的账面上来说的话我是盈利的，今年大概37%左右，所以账面上是盈利的，但是确实面对这么好的行情，而且我方向是看对的， CPU PCB 半导体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会觉得蛮遗憾的，没有赚到最多的钱。所以现在就是把仓位调上来，后面短线会留补仓，因为高成本应对的就是持股周期不会太长，有个摇摆我可能就要出来了，所以后面会慢慢调整，有盈利了减仓，把成本价压下来，把它做成中长线的，然后再拿部分仓位做短线的。这里可能就要有一个就是抛开价格成见了，就我这个股票我做过的，但是卖掉的价格比现在低很多，但是把它忘记掉，我重新开始做，就这么一个思路。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眼下这个指数的，就是科技股的调整，怎么样避免这是最后一波，你接到最后一棒？
0: 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没有办法猜它顶部的出现。就我说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投资者会有主观的一个意识，我要判断它的拐点，但是这个拐点要走多久，没有人知道。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白酒，其实很多人从3年之前就开始买白酒了，判断白酒要出现拐点，但是这个可能已经接近很底部了，但是这个拐点走了3年还没走出来，今天白酒还在创阶段新低。但是同样你说哎，现在科技泡沫它可能就在很高的位置了，但这个拐点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我讲过它一旦出现抱团瓦解，它会出现一个阶段很长时间下跌，就跟当时光伏一样，
1: 对，
0: 而且跌完之后才会有业绩证伪，哦你业绩真的不行了，所以这是几个比较标准的信号，先股价跌然后再证明业绩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就我说的一定会亏最后一次，可能是20%也可能是30%，这个钱是一定要亏的，但这个过程中我不想再浪费时机了，就争取多用利润垫来去扛后面的抱团瓦解。
1: 哦好的，哎，这是胡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思路啊，就目前他是空仓等待一个出手的时机啊，这个来看待依然是 PCB CPU 那些龙头的品种啊。来我们看余寒星，余寒星的思路一直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谨慎啊。
2: 对我比较谨慎一下，然后我先说一下创业板嘛，刚刚也正好提到了，我觉得创业板这一次的一个新高其实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路，什么思路呢，就是说权重的切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十年前创业板的权重有哪些？
1: 十年前
2: 的创业板，
1: 2016年，
2: 对，甚至更前。
1: 哦，更前，更前就2015年。
2: 对，或者说创业板刚开始有它的时候，那些权重是谁？
1: 依然是 TMT。
2: 对，然后当时其实你可以去想，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是乐视网，
1: 乐视网，
2: 网速科技，
1: 对，
2: 暴风影像，然后一系列这种权重，但是十年后的今天，或者说15年后的今天，你会发现创业板的权重会变了。其实这里面就给你一个信号。如果这边大跌了应该买什么品种，就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一个信号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对创业板这一次创新高的一个理解啊，就这样子。
1: 那按照你的逻辑，当年2015年发生过的，如果大跌的我们买乐视网，如果大跌的我们买暴风
2: 啊，不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涨得太夸张了，暴风影音跟乐视当时炒得有多厉害啊，
1: 多少倍啊，10倍15倍，
2: 我忘记，反正我
1: 现在那些科技品种也不过如此啊，
2: 对啊，但是他们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现在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到，这就是一个很明显，就是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不差，所以说才会慢慢的从权重，就是说淘汰落后的权重，然后把一些标志性的权重，各行各业的权重打了一个标杆啊，可能在创业板也可能在主板，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杆是在创业板，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面临下跌之后哪怕股价高你不敢买怎么办，哎，有相应的 ETF 可以买，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在某一次深度调整之后大家可以去最关心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创业板这次的新高是这么理解，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光模块海外链它能够代表中国科技的一个就是硬实力，对吧？
2: 对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就至少在国内他们是数一数二的行业，对吧？
1: 是，
2: 然后抛开国安不谈，就说我们自己本国什么国产替代这一类型
1: 的
2: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回归主板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点位我觉得很微妙很微妙， 然后也可以解释为废话文学吧，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可往上走。

0: 可震荡可下，这都可以，
1: 真的是废话文学。
0: 对啊，这就很废话文学。但是我觉得就
1: 你更倾向是哪个，
0: 就是
1: 一二三你带来的 PPT 里
0: 一其实我个人就不管它怎么涨，我最终的结果还是看跌。也就是说它短期不管往上涨多少，就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说保守一点的话，你可以以本月的跳空缺口，本月的跳空缺口应该是4118点为一个防守点，破了这个点你就该走。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啊，就是说现在看盘的话有两件事情要去看关注，第一个是月线跳空缺口，第二个就是主线到底是谁。就比如说这一轮上涨从3790几涨到现在为止，其实主线大家很明显是一机构抱团的百元股，也可以说什么 CPO 啊 PCB 之类的，然后包括有一些锂啊一些上游产品。但是问题的关键出来了，当他们熄火的时候，市场会不会有其他的新品种去替代？包括今天我看到盘中上证的话已经出现了工业富联，那盘中板掉了。那如果说假设过几天宁德时代再起来，那么我因为第一个我先强调就是我看空科技股，看空半导体这一批的，所以说他们的回调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宽幅的一个震荡。那靠谁去维稳这个盘子呢？很有可能是有可能是锂，有可能是工业富联为首的另外一批权重去护盘。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因为我现在这个观点就是偏中长期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五月份的消息面和六月份的消息面，我一眼望去全是利空。所以说从这个节点来说的话，不管上证指数在这个点位会不会往上冲，或者说往上是不是会冲到我之前一直想看到的4300或者4500，但是最终的一个长线我还是看空的。就是到今年那个四季度之前我可能就是看空的，就不管它二季度涨成什么样，三季度我觉得我或者说六月中下旬或者说六月末到三季度肯定会有一轮相对深的调整。
1: 这个呢也是符合正常的，这个你刚刚说的废话文学啊，当引号的，就它涨高了它一定会回调，
0: 但这次的回调幅度会很深。
1: 多深？
0: 我个人倾向于如果让我看到4500的话，我可能就直接看3500。
1: 如果不到4500呢？4300、4400、4300和4500
0: 的话，我可能觉得它会震荡下行，然后等一个拐点出来。是因为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几个消息面吧。第一个消息面是5月15号美联储换帅，他的第一次议息会议是在6月底，所以说他的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整个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关注的。所以说你看从5月15号到6月底其实也就一个多月时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半导体芯片的或者说看 AI 算力的一定要关注5月20号的英伟达财报。因为英伟达最近创了一个新市值嘛，就5.2几万亿嘛。
1: 对，
0: 但是问题的关系，这次财报出来之后它能不能继续往上创新高，或者说创个10%的新高，会不会？如果不会的话，那么不好意思，还是得回调。
1: 上一次的财报很不错啊，
0: 但
1: 然而也没什么用啊。
0: 对啊，
1: 上一次还是下跌的呀。
0: 对的，所以说美股这一波我在课程里面也讲过，我看的是全球性又多。我这次看的是全球性又多，是因为这里有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我刚才在做节目前我看了一下，黄金还在4700。第二个是 WTI 原油还在101。所以说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非常担心输入性通胀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因为昨天的美国的 CPI 已经比较高了，对吧？所以说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还那句话，我宁愿踏空。讲实话，我宁愿踏空，是因为有一句话叫做钱只要你手持现金你永远是多头，而且是永续多头，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点位说实话我宁愿去踏空。但是讲句不好听的啊，最近没有踏空。对，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比较看算力看得多，不看电力看得多一点，所以整的来说的话，我偏空，
1: 偏空，但是不做空，
0: 对，
1: 不空仓，
0: 是因为到时候带那个说到板块的时候，我会提一下。
1: 你们俩倒蛮有意思的，这个空仓，
0: 看空，
1: 看
0: 满仓看空，
1: 满仓看空，这个是空仓看多啊。好啊，你们互相对冲。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也听一听场外的焦小颖怎么来看目前这个市场啊。焦小颖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是属于目前看多看空啊？
2: 我整体来说是非常看多的一派啊。由于尤其是这个双创的这个指数， 那从市场现在整体表现来看呢，我觉得已经脱离开我们之前只是简简单单的拔情绪、拔估值的这种行情了。实际上，在科技板块里面，从我们对于很多公司的理解跟了解来看的话，确实很多公司出现了基本面的非常大的变化，而且这种预期的改善呢，未来在短期内就有可能，比如说在中报或者未来的这个三季报当中，会有很多的业绩去兑现。那这一点呢，在一季报的线索当中，其实已经体现的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一次呢，中国的这个。

0: 科技牛市呢跟全球是共振的，这也是非常实属难得的一种行情。原来可能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炒科技可能更多的就是拔股指炒故事，现在这一次呢我认为完全是不一样的，而是中国整个科技产业融入到全球科技产业的一次非常大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阶段啊。那么从后面的这个行情来说呢，因为现在全球呢也是比较缺少能够真正跑赢通胀真成长的一些这个资产，在宏观的基本面矛盾的这个大的变化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还是维持着之前的这个观点啊。一方面我们坚定的看多整个 AI 产业链，尤其是在算力这块，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五月份到六月份商业航天这个大的方向的催化事件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很容易形成一个全球共振的整个一个产业的趋势，也是零到一的一个产业大阶段啊，所以我们是强烈看多的。再有呢就是接下来这个机器人这个大赛道啊，因为到六月份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量产的预期的变化，那会导致这些行这个我们说这些大的科技赛道，尤其是硬的科技赛道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轮动式的行情。由于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量能呢维持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短期内热度也很难下来，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继续的向上看啊。那这种行情呢操作上面我就觉得是基本上就是看市不看价了啊。那么市是什么，就是这些主导这个市场的这些行业有没有发生滞涨，或者说这个很明显的这种大幅杀跌的情况，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如果还是轮动行情的话，这种情况很难言顶部的，好吧？这个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嘉宾的观点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了。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行情的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我们广告之后回来聊一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其他电源设备、非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环保设备、电网设备，还有半导体啊，就无非就是电力、算力啊，还有半导体 CPU、PCB 这些品种。那回到场内，我们先来看胡嘉宾。胡嘉宾一直研究这个 CPU，来跟我们讲讲看他最新的情况，你看好什么位置？
1: 好的，好的，我说一下目前的一个操作思路啊。锦囊上来说的话，就像我昨天所讲的，我开始慢慢的要开始上仓位了。虽然这个工作很难，但确实要上仓位啊。首先第一点上，我觉得市场的主线是很清晰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些高位的啊，位置很高的一些科技股，对吧？但是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像我说，我现在想上仓位，其实上不动。就我说一下我这两天的操作，其实昨天我就在4200点附近开始上仓位了，啊，今天低开也没有影响到。然后昨天刚买的有一个 PCB， 今天就十几个点上来了，被我出掉了，现在留了个 CPU， 那目前也是浮盈的一个状态 ，CPU 就涨5个点，没有涨 PCB 这么多。确实就是从我的个人感官上来说，就是真的是来钱快，就昨天刚买，今天啪立马就上来了。而且是4200点相对位置高的地方，那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办法下重手，这是事实。就像我刚才讲的，位置高你确实没有办法下得去重手，下重手就跟赌徒差不多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不愿意赌，更多的可能是想用仓位去控制风险，因为这里开阴线我可能也受不了，就万一跌个7-8个点我也受不了，所以就只能说用仓位去控制目前市场的一个风险啊。那我说一下目前的思路点啊，就现在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只要目前市场不放量，其实我是会比较放心的。为什么？原因点我刚才讲过，就是放量我会觉得短线交易会很激烈，短线资金全部冲进来了，但是短线资金又是市场最不稳定的一帮人，就你今天可以进来，明天就可以出来，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就你赚钱第二天可能就会出来变成砸盘的人了。所以确实就如果是缩量，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市场是可以的，而且还会按照主线去进行。就今天很现实的一点，3000家公司向上涨，2000家公司下跌，这是正常的。所以3万亿绰绰有余了，甚至我觉得3万亿都多了。按照这种节奏的话，60%的股票涨其实都不掉，正常来说应该是40%的股票涨，2.5万亿绝对就够了，因为它并不是要所有股票都涨嘛，对吧？而且现在还市场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就我们说为什么说今天白酒会创一个阶段性低，就为什么今天证券又跌下来了，就下午反弹会去一点，但早上是一路跌的，但大盘都没跌。那逻辑点上，其实我觉得可以从目前一些基金经理上看到一些原因啊，就很简单，什么东西赚钱大家现在都知道，对吧？那现在很多基金经理就是有些以前专门从事白酒的，他慢慢把白酒的仓位给去掉了，相对的去做了一些美股的科技。那做医药的也是慢慢的把医药的仓位给去掉了，开始买恒生科技去了。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真的是打不过就加入了，就你持有下去可能就是真的受不了。且所以说白酒为什么一路跌，就大家可能被套了不卖，但是总有人会卖掉，他会先出来然后逃到别的方向。所以目前这个东西我觉得短期来说我觉得逆转不了，就是你科技崩掉了，就像我说的，我一定是做 CPU、PCB 和半导体的。如果他们也跌了，他们也崩掉了，那我现在就可能不做，就真的是拿着现金看了。因为我觉得这条就是主线嘛，它如果崩掉了，指数就是回调。或者换句话说，说严重一点，如果科技、硬件三个家伙全部抱团瓦解了，那可能这波行情牛市也结束了。啊，说的严重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我倾向去慢慢上仓位。那我来说一下我对目前这三个硬件的一个看法啊。首先 CPU 和 PCB 上面来说的话，王宇可以帮我上下图，我带来一张 CPU 的日线啊，确实是很离谱，就是高啊，就是好像就一个缺点高，其他什么都是没有毛病的，都是挺好的，基本面也好，包括资金状态也好。那我说一个逻辑点啊，就像现在的一个炒作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对未来的一个炒作。因为 PCB 也好，很多公司其实一季度业绩并不好，就包括液冷也好，但是确实被市场原谅了啊，它还在涨，还在抱团。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资金推动的一个市场。你说基本面有影响吗？有，但是可能不大。而且还是扛住了高油价的环境之下一直往上冲，而且是全球科技往上冲。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趋势来说的话，确实有点不可逆了啊。那我说一下目前我对 CPU 的看法，就目前我持仓也是 CPU， 只不过仓位不重嘛。如果它近阶段就像我说的前面一个，它其实走过横盘的。就 CPU 和 PCB 这些板块，第一体量很大，第二确实业绩很好，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成长股和绩优股了啊，确实比较稳定。它要出现大跌，而且在这一路上涨来说，其实并不多见，并不多见。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单日的，如果真的出现了超级大跌，你可以定义为这里可能有风险。因为在这一路上涨以来，就像我圈框出来的，它可以震荡，它可以小阴线，对吧？甚至中阴线，但是它不会出大阴线，尤其放量大阴线，它不会出。所以趋势一直存在。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倾向于啊，就如果 CPU 继续上涨，那我可能没办法加仓位了。那这个操作上来说，就是如果真的是清仓的投资者，就包括我课程中也讲过，就一定会有人踏空的，害怕出来，就巨高嘛，一定是有空仓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是没有择股这个问题的， 因为 PCB 也好 CPU 也好半导体好的公司就那些，没有择股的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地方去买入。那我昨天做的做法很简单，到了4200了，我看好的公司我丢了一点仓位，就没有过多的去执着这个股票会不会继续跌，我先丢一部分仓位吧，因为我想就是跌下来我可以再加，涨上去的话我不能没有，所以说这个思路就是这样。所以我对 CPU 的预期就是后面有可能会，我画了第二上方那个框嘛，有可能会在里面走震荡，而且我也希望走成这样，对吧？现在我真的不寄希望你能下跌了。为什么踏空两周？因为我觉得它要跌，但是没有下跌嘛，也不寄希望你能下跌了。你能走成震荡，我也能慢慢的把仓位调上来，就你给我走出震荡痕迹了，我也能在盘中找机会慢慢的上仓位。当然这点我会在课程中随时跟进的，因为根据每天盘面的情况做调整的嘛，对吧？所以在这里来说，我倾向于就是 CPU 可能在这里就做个横盘整固，跟前面我画的那一段差不多，就会出阴线的，好吧，这里会出阴线的，但是只要不是大阴，就不要去想就是会跌这个事情。因为今天确实我们强的地方，我觉得是扛住了昨天晚上纳斯达克的压力往上走的，这个是真的很强劲的一种表现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更多的可能是走震荡，所以我现在对于 CPU 和 PCB 的操作思路是来说的话，第一，个股是选定的，因为标的上是不会做出改变的，那无非就是仓位平铺开来，慢慢的慢慢的去上，而且我上的话一定是以行业龙头为主，因为说是说现在可能基本面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不顾去做一些没有成长性的一些公司。因为我说句很现实的话，因为我对科技的了解啊，包括我对 PCB 的了解啊，说真的也就现在享受到了行业红利。你说的真的 PCB 有多少行业的技术含量，其实没有多少，因为 PCB 就我们说最现实，你说工业富联它以前的净利润占比是很低很低的，
0: 是的，
1: 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说白了是靠就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嘛，就是就用我的劳动时间，对，用劳动时间去换利润。但现在因为一方面铜涨价，一方面光模块急需 CPU 就是副铜板，所以造成了一个上行。所以你说真的有多少技术含量，我觉得不一定有多少技术含量。所以说如果让我选择的话，一定是选择行业龙头，就至少现在第一我能锁定客户，因为现在包括下游很多公司他也在锁定上方的订单，
0: 对啊，
1: 就我先给你签好了，不管以后涨成什么样，你这个价格给我定下来，我先把钱交给你，除非真的啊，打个比方光模块的价格跌了或者 CPU 的价格跌了，人家才会砍单会约，否则不大会的。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话，就是往龙头公司上走。所以我目前持仓的虽然仓位不重啊，也是属于龙头上的公司啊。那这是对于 CPU 和光模块的啊。那再聊一聊半导体，今天半导体的话我先聊基本面，王也可以帮我上下图，带来一张图啊，就是半导体销售数据，它三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三月份的话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金额达到了将近100亿美元，就差一点点了，100亿美元。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YOY 的一个同比性啊，黄色线很夸张，就跟它的股价一样的夸张，就这种拉升状态。而且确实同比的话79%，环比的话12%，同环比全部上涨，确实就是欣欣向荣的一种气象了啊。
0: 是的，
1: 就光从刻板印象来说的话，光从纸面数据来说的话，哇，现在半导体确实很能打。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啊，最近我也是看到，就是 Meta 在半导体存储上面，就因为存储价格涨价多花了250亿美金，就很夸张，就因为一个存储价格上涨多花了250亿美金，就本来它资本开支可能就缩减掉250亿，或者用在别的地方了，但是因为存储，光一个存储价格上涨就多花了250亿美金，确实挺夸张的，因为你一个人买别人也在买，
0: 是，
1: 所以确实造成了全球存储芯片的一个大涨啊。那我个人倾向于就是我对半导体目前的看法就是观望，因为确实下不了手，对吧？纸面数据这么能打，但是我确实下不了手，有几个原因点啊。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短期的涨幅有点离谱，就如果对比 CPU、PCB 和半导体，半导体是三月底以来涨得最凶的一个了，它中间几乎零调整，就你阴线可能都看不到几个的，基本上横一下两天立马就继续向上了，就基本上阴线都看不到几个的，确实很夸张。而且这一波是688的一些半导体加上一些设备包括一些分装一起涨的，确实是集体板块的一个爆发。我粗略算一下，大概15个交易左右，绝大部分的688而且占有市值的一些个股，在科创50或者科创综指里面的个股基本上都是翻倍的，所以从短线涨幅来说的话确实很大。而且这种股票就虽然剔除个别的市值很大的，其实其他市值也不算大，千亿左右，现在就真的在688里边千亿左右已经算很大很大市值了啊，其他现在还有不到千亿的，但是已经涨了很高的，确实有。所以从目前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第一，半导体首先来说的话短期涨幅过大，虽然你纸面数据很好，第二点来说的话话题过热，其实这个也有一定因素啊，当然不能说具体的作为决策的一个因素，但是我觉得话题过热其实对这个板块来说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就其实我做盘也好，包括我做锦囊也好，其实可以发现到一点，我很坚定的 CPU、PCB、半导体， 但是当这个板块过热的时候，我反倒紧张了。
0: 嗯，
1: 就我怕出现问题，因为当一个板块过热，就会有，就我说的，会有大量短线资金过来聚集，反而会造成影响。

0: 对吧？你真的没有这么多新闻，没有这么多消息，它稳健的去走趋势，反倒是很稳健的。
1: 但为什么你不怕 CPU 过热，不怕 PCB 过热，反而怕半导体过热？
0: 因为半导体这个板块跟 CPU、PCB 还不一样。因为我刚才看的 K 线给大家看过，就是 CPU 板块的日线里边很难出大阴线的，很少很少很少会有，有也是在震荡的过程中出现，啪一下子打到下边又起来了。但是半导体这个品种不一样，它跟证券有点类似，就按照我们的话说，我经常说的话，有点渣。这玩意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涨起来真的是飙涨，但是跌起来真的是能往死里跌。就一旦调整的话，真的往那能往死里跌。所以说，目前对于半导体，我确实无从下手。看好的公司都很高，但是说真的，我不怕高，但是确实我没有办法去上你一个仓位。就真的半导体，就尤其科创五零指数跌破五天均线，它可以沿着五天均线跌很久很久。那这个东西，坦白来讲，真的我用分仓式的去做补仓的话，可能仓位都不够补的。所以半导体上，我倾向于暂时做放弃。等它走稳了，或者真的跌下来，或者真的怎么明确震荡了，我才去做上涨。现在你等于是腾空的，就是上涨的过程中腾空的去加仓，我觉得很困难啊。当然这是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来说的话，我觉得也看盘嘛。如果半导体先跌，那我或许可以考虑先买半导体，因为我现在还有仓位。现在目前持有的是 CPU 啊 ，PCB 被我处理掉了，昨天买，因为它涨得确实太快了，今天一下子蹦了十几个点就被我处理掉了。所以说后面如果有调整的话，就看谁先调，或者谁先调整的幅度比较大，或者让我觉得舒服一点的话，我优先会买。但是一样的会分仓去，不会去压在一个点位。就像我讲，万一半导体在下行过程中你入场而且下重注，但是错了继续往下，你会很难受。对，只有手中有钱的时候你不怕下跌，但手中没有钱的时候你是惧怕下跌或者恐惧下跌的。所以目前我的思路就是半导体我先放一放，先看 CPU 和 PCB。 股票是选定的，无非就是择时。如果你明天半导体能下来，或者后天半导体能下来，我或许也会一点点的上来。就是第一批的仓位我会进入的相对随意一些。就打个比方，半导体第一次入场或者选择好个股之后入场，我会相对随意一点，就不会太紧张，因为我做好后面的后续动作的。但是第二次开始要做加法的话，我可能会谨慎一点，悠着一点。当然这些东西我会到时候在课程中跟实时的贴盘去做跟踪的，就什么样的情况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采取多少仓位的行动都会在课程中讲出来的
1: 啊。所以你的锦囊和你的课程包括刚刚在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它是一以贯之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平时的那个课程你是按照午盘和收市，对吧，跟大家做两次分享。
0: 对对对。
1: 然后锦囊的话是不是随时随地大家能够看到仓位的一些
0: 变化？对，一般中午的话我会讲今天早上出现了什么情况，下午我应该怎么做。如果有好的个股的话，我会分享在视频当中的，就大概什么价格什么位置会分享的。那晚上收盘也是一样，明天我们会怎么做，就基本上会判断下一个半个交易日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做什么样的东西。
1: 好，各位可以去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啊，寻找到胡嘉宾这个他名字下属的，比如说这个锦囊课程啊，然后也可以看他有看头 APP 上的这个直播啊。各位，那么胡嘉宾的观点分享完了，那么我们要回到余汉星这块了。你首先要给我们解释解释啊，为什么在看空3500点的前提之下你依旧是满仓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2: 这是一种说实话，我对我的选股方式比较有信心嘛，是因为我从3月底开始吧，就看好了好多人都不看好的板块，电力。我当时其实不管是在我的锦囊中还是在我的课程中，我就说我别的东西都不看，我就看电力，就是就跟我之前就是看商业航天一样，就是我看好商业航天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然后我看好电力的时候，我估计那个时候也没有人看电力，包括现在，前几天我的点击里面还有人留言，看吧，踏空了吧。但不好意思，我真没踏空。就是现在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胡嘉宾刚才也讲到了，我这个人很怕热，就是你让我说去半导体啊，去那些肯定不会去，然后这个板块其实当年伤了我一下，所以我基本上被扎到了嘛，所以说也不是特别看，所以说我就盯着算力看，算力看这不我盯着电力看。但是电力的话其实我也带来了，就是电力它现在是多重利好加深。第一，当你提到电力的时候，就好多人会反映啊，你又看老灯了啊，有红利股是电力的，然后电力的一个给人家的第一件外衣是红利。但第二件外衣就是我当时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型电力系统，它也就是说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嘛，所以它又是一个叠加利好。然后包括最近又出了一个超长期国债特别领域的投资中，它其实也涉及到了安全能源和绿色转型。所以说从这几个多重利好下面来考虑的话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老股民都知道，夏炒电冬炒煤，这是 A 股的一个惯例。所以说从这几个利好叠加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了我3月份我就持续看电力，就是说低吸电力。

0: 从这个逻辑来出发的话，就等于说是我这一块可能持续会一直看好到6月份或是7月份，就至少是看到6月底，是因为我自己对于整个市场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放置在6月底。
1: 那这里我们先问问看电力啊，电力是个特别大的板块，涉及到一些传统的电力板块，涉及到一些类债的大的电力，对吧？类债啊，类固收的，
0: 对，
1: 哎，还有一些电力公司呢，就是风电，
0: 对，
1: 啊，光伏，
0: 光伏，这个就是新兴电力系统，
1: 新兴电力系统都算是这个电力那么庞大的一个板块。
0: 对，
1: 然而现在市场当中最热的东西是什么呢？叫涉及算力的电力。就是它这个电信很早就转型了，我觉得
0: 是
1: 有一些工厂啊。
0: 就是说，好多的市场给予的逻辑是市场给予的逻辑。就比如说，你突然买了一个票，你觉得它是做光伏的，它是做新兴能源的，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它涨停了，然后市场给它的一个，给它的一个故事，就是跟那个什么巴拉巴拉，就一系列的故事就会给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转的话，其实最安全的方式方法就是找绿电嘛。这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就是。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要绿色清洁能源，这就是一个转型的方向。
1: 那你会去买水电股吗？
0: 水电的话，就是我当时讲过，就是现在的新型能源里面，光伏和风能是不太稳定的，它需要核电跟水力去稳定它。所以说我自己手头上还有一个核电，我自己上手头上有个核电，然后还有火电也有光，就是。都有。
1: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核电没有你手里的火电涨得好呢？是跟算力有关系吗？
0: 这个就是说我不管它涨得好不好，是因为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只要你整个板块动了，有板块效应了，我都会轮到。就是我不会去纠结，就是说啊，我这一轮行情它涨了它可能翻了个倍，然后我只不过是50%，我不会去纠结这些东西，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就第一个，这个投资方向对了；第二个，我没有踏空；第三个，它给了我盈利的空间就 OK 了。就比如说我这几年的一个年化收益只有20%，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20%太少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满意了，我满足了，因为我曾几何时我爆仓过，我归零过，所以说我不在乎暴利，我只在乎稳健性盈利。所以说我现在的年化收益在20%，我觉得已经 OK 了，对于我来说已经很 OK 很 OK 了。所以我就在往这个方向走，包括我今年
1: 我刚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刚才电力啊，我们即便排除了光伏排除了水电，它还是特别大的一个板块，就涉及到个股特别多，不像那个 CPU 一共就3个，对吧？
0: 对，
1: 它那么多个股不一定都轮到的，就它可能就是一个个股效应，不存在板块效应。
0: 现在其实慢慢已经有板块效应了，
1: 已经有板块效应，
0: 慢慢已经有板块效应了。就比如打个比方说，可能哈，就是它这一轮可能只炒了绿电，但它下一轮可能会，就是水电和风电可能会，就水电啊核电可能会做一个补涨，是因为如果说整个板块有板块效应的一个情况下，它是整个大板块是轮动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科技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一轮涨上来，你会发现，大家所熟悉的什么 CPU 啊 PCB 其实只有高位的在涨，低位的很多哪怕它有稍微有一点业绩或者再怎么样，它不会说是大家百花齐放。
1: 对，
0: 这就是我不喜欢的一个，就是我为什么很不喜欢，就是因为它不是百花齐放。
1: 从你的反面角度来说，机构会说因为那3个赚钱呀，订单就是他们的，他们是
0: 纯的。但是有一个逻辑我一直在说，机构的钱他们是怕踏空的，因为钱不是他们的，是投资者的，这个逻辑要理清楚。机构它涨得越高，机构杀得越狠，为什么？我怕踏空。这个逻辑大家就要记住，因为钱不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真金白银，是投资者的，包括基金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点来说的话，你不要觉得机构在里面怎么样，我跟你讲，只要出现抱团瓦解，他们的跌幅很吓人的。所以说做自己知道的领域，我觉得比去追要好很多很多。
1: 好，那就是所以说你现在所有的仓位基本上都在电力上，对吗？
0: 没有，电力的话我是半成在电力，还有一大部分是在我之前已经躲到算一下已经3年了，有一个重仓股我已经拿了3年了，所以说我就一直放着，然后另外的一些仓我就拿出来做做那个，
1: 做做短线波段，
0: 对，电力啊一些东西我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等他们做完了，我又会把仓位移到我那个重仓股去。所以说我现在是这么一个操作模式。
1: 另外你看好超跌反弹的逻辑是什么？
0: 超跌反弹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就是说当高位的开始出现瓦解了，那么水肯定会往低处流的，它不会一下子往下跌啊，除非说有突发的利空消息，黑天鹅之类的，那么它会震荡下行，或者说高位横盘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么超跌反弹它就会有机会。这个超跌反弹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房地产之前有反弹过了啊，哪怕它反弹1天2天，但是它的安全系数高。

0: 它是比追高要好的很多。而且现在这个盘面有一个很恶心，我觉得很不舒服的现象，就是每天你看它3000多家涨，3500家涨，但是真正涨的可能就只有那500多家，因为大部分的标的只不过涨0%到3%。
1: 嗯，
0: 然后下跌的时候3000多家也是下跌0%到3%，他们可以跌完。所以说总体来看呢，我觉得做超跌的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至少它安全，它不会说是真的什么突然间怕就给你开2根大阴线。嗯，所以说我觉得超跌也是可以关注的。
1: 嗯，关注，但你并没有买，对吗？
0: 对，我现在大部分还是看好的是电力。
1: 好，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了，一起来听一听曾销售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今天指数啊低开高走啊，创业板指呢也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在这样的一个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我们现在又有哪些投资机会要去重点的把握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绿色电力板块。那该板块近期正处于需求旺盛叠加政策推动的双重利好的阶段。那首先是国家能源局等4部委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啊，要加强算力设施项目布局的规划指导，将绿电使用占比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要求国家枢纽节点新建的算力设施绿电的占比不低于80%。其次呢，15规划中也明确了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目标，2030年风电以及太阳能的总装机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底线任务。再叠加当前 AI 的一个算力需求的一个旺盛，以及石油能源的不确定性，那未来绿电将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整个板块走势的一个情况。整体来看，虽然绿电板块近期持续的上涨，但整体的涨幅并不算太大，股价呢尚未突破前期的高点。反观不少强势的板块已经持续创出了新高，因此对比来看，当前绿电板块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板块内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核心产业的个股仍然还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目前正是一个很好的关注时机。因此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绿色电力板块核心受益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绿色电力板块中核心受益的龙头企业，其次呢我们去掉了已经涨幅过高的品种，只留下了相对低位并且是资金大量在吸筹的，这样的股票安全边际比较高，上涨的空间也比较大。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安利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纯正的绿色电力的运营商，绿电主要是以风电和光伏为主。可以看到近期政策出台之后啊，场内的主力资金的流入的量是异常的大，但是股价呢才刚刚开始启动，目前正是一个很好的入场的时机。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颖。
1: 好，感谢曾销售啊，给我们带来热点优选。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的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用九方
6: 学选股，
5: 用九方
6: 做标的，
5: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新闻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觉得会上涨的朋友啊，这个觉得上涨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认为上涨的有 23% 啊，选择震荡的有 68%， 选择下跌的有 9%。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选择满仓的有 36% 啊，这一下降了那么多啊，半仓的 56% 啊都变成半仓了，清仓的 8%。 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胡嘉宾的更多一些啊，各位还是属于减仓之后看震荡是吧。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排片情况。周五、周六、周日啊，分别有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天。那关键问题是，明天这个市场我们该怎么样？我先问看胡嘉宾的策略。今天你有一些动作，卖掉了一些 PCB， 明天你打算怎么样？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说的，我现在是尝试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就我说的用仓位来控制。因为现在就像我说的，现在没有人知道大盘会怎么走。就坦白来讲，你炒股十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对你来说，你也没办法说清楚大盘会怎么走。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就现以我现在的一个紧张的一个仓位啊，大盘明天跌，我可以继续上仓位；你不跌的话，你走震荡的话，那我也可以上仓位。那如果你涨的话，那我是最被动的一个走法，就是可能没办法上仓位了。就充其量可能看看有没有短线机会走超短，因为现在入成本就像刚才很多人是半仓，我觉得就是我说的，就现在确实很高，但是你说一定会跌吗？没有人敢保证。那如果不跌的话，你清仓的话，你反而会很难受，尤其像我说的方向对的前提之下，就你方向错其实也无所谓，天天拿着白酒反正天天亏，但是你方向是对的前提之下，你会觉得自己少赚很多钱。因为我自己也算了一下，就这两周，因为我坚持的方向是对的，如果我不动的话，现在锦囊的收益率应该是挺夸张的。因为你本来就在盈利的情况之下，又错过了这么一波，就是这是复利了，其实错过的是蛮多的。确实有点后悔，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不去猜行情了，我也不去主动的判断你会不会调整，或者你主动的判断你见不见顶，我就用仓位来。你跌了，我开始慢慢上来。我还现在说真的，我还希望市场能跌一下，就你能降降温，给科技股降降温，我慢慢把仓位调上来。因为坦白来说，现在绝大部分投资者心态应该是跟我一样的。就如果你方向是对的，我相信大概率可能，除非你还有一定的底仓，否则现在很难做，很难做。因为你现在入场就一定是追高，一定是追涨，没有低位的筹码给你的。那你追涨的成本放在这里，就是我说了，限制了你的持股周期。就为什么我会说昨天刚买的 PCB 今天就卖掉了？啊，突然一个阳线涨了十几个点，那我也会慌。你又没涨停板，你涨十几个点，而且创历史新高，那后面一个交易就没办法判断了，就只能选择离场。所以首先从我的角度啊，就如果有跟我一样的可以借鉴一下，就从我的角度，我首先是想把仓位推到五成左右，就现在是一成半嘛，昨天是三成，现在是一成半了，被我减掉了一个啊，后面一个盈利了我不减了，不想减了，再减的话又没有了。所以现在我就是想办法第一把仓位推到五成，然后再开始考虑频繁的去做短线。因为这里你说没有风险是绝对不可能的，它的风险一定是比一个月之前要更大的。所以第一做好短线准备，第二做好就是半成以下就了不起高一点点的一个仓位去做推进了，就是现在我不猜行情，这是我的做法。但是方向我是不会变的，一定是 CPU、PCB、半导体涨。那半导体我先放一放，不是看空半导体啊，是我觉得等它稳健了再讲。因为现在来说的话，风浪太大了，这个鱼真的有可能太贵，有点受不了。就真的在这里吃个阴线，我觉得是承受不了。哪怕你很轻的仓位，可能也受不了，因为毕竟成本价在这，你会第一反应就是我会不会被挂在这里了？就想法上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我一般在讲，就现在行情很极端，但是作为投资者、散户，你不能急。人在急的时候是容易做错决定的，
0: 对，
1: 所以我不想把自己逼上很急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慢慢来，慢慢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无花蔬菜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无花蔬菜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is interesting.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A 股四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0.67%，算力产业链表现亮眼。全球市场进入 AI 超级周期，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泡沫是否存在。通胀担忧叠加加息预期升温，日本国债收益率创29年新高。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集体低开高走，沪指盘中顺利收复4200点大关。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67%，深圳成指涨1.67%，创业板指涨2.63%，科创综指涨1.97%。两市成交额合计3.2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26.42亿元。盘面上看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算力租赁概念领涨，算电协同引领电力股集体走强，特高压、虚拟电厂等概念表现活跃，同时培育钻石、存储芯片、工业气体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弱，保险概念领跌，锂电产业链持续回调，饮料制造走势低迷。此外，地产、CRO、煤炭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部联席总监钱其敏先生。晚上好，钱先生，今天 A 股整体低开高走，您如何预期后市的表现？
1: 那今天沪深股市低开高走，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实际上做多情绪还是非常高昂的了，有调整就开始持续的这个买入啊，那么推动大盘震荡走强。当然从周边市场表现来看也差不多啊，日韩市场也是低开然后震荡走强啊，是到最后都是红盘，所以 A 股市场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共振。那么这种共振呢，表现除了这个指数走势有点类似以外啊，包括热点实际上大家也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啊，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光通讯等等啊，这一部分的这个板块的走强现在啊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认同啊，在不断的做多的意识在不断的强化。虽然呢这个短期涨幅可能会过大，以后啊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震荡。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场的强弱分化，强者很强，那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资金在流入啊相关的一些板块。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市场有热点，那有成交量，也是有预期，这波行情还在持续的拓展的过程当中。那么建议啊，可能还是要关注啊这样的一些主流赛道，未来行情呢还是强势震荡啊，稳中向好。
0: 嗯，好的，谢谢钱其敏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财报。阿里巴巴今天公布2026财年第四财季财报，数据显示公司收入2433.8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云业务与 AI 业务成为公司营收的最大增长引擎。一季度阿里云智能集团收入416.26亿元，同比增长38%，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速提升至40%，AI 相关产品收入达到89.7亿元，连续第11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年化经常性收入突破358亿元。管理层强调，阿里全债 AI 投入已经跨越初期的培育阶段，进入到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不过呢，受到千问、即时零售和 AI 基础设施等新业务投入的增加，阿里巴巴在利润端承压明显。一季度阿里由去年同期经营利润284.65亿元转为经营亏损8.48亿，经调整以贝塔同比下降84%至51.02亿元。财报公布后，阿里巴巴美股盘前一度跌超1%。与此同时，腾讯今天也公布了一季报，显示营收同比增长9%至196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1%至581亿元。分业务来看，营销服务表现最为亮眼，同比增长20%至382亿元，主要是由 AI

0: 驱动的广告推荐模型已赋能广告主约30%的投放金额，增值服务同比增长4%至961亿元，增速略显温和。而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同比增长9%至599亿元，其中云服务、国内外需求都有所上升，带动企业服务收入同比增长20%。与此同时，腾讯一季度 AI 战略持续加速，相关业务的投入持续增长。一季度研发投入是225.4亿元，同比增长19%，资本开支319.4亿元，同比增长16%。腾讯表示，当前 AI 相关投入集中体现在设备折旧、运营成本以及研发费用的增加，核心业务产生的充裕现金流足以支撑持续投入，并将为 AI 应用落地提供丰富的场景基础。在今天举行的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李彦宏预判，未来全球日活智能体数将会突破100亿。李彦宏同时提出，随着 AI 进入智能体时代，日活智能体数 DAA 将会取代沿用自移动互联网的日活用户 DAU， 成为衡量 AI 生态繁荣的核心度量衡。
1: 关注有多少的 agents 在给人类干活，并且交付。当一个人开始拥有多个智能体，一个企业开始拥有成百上千个智能体，一个庞大的智能体协作网络就会形成。未来全球日活的智能体数很容易会超过100亿。
2: 李彦宏表示，智能体应用 Open Cloud 走红，关键在于能够信任用户指令，留存使用习惯，全天候在线自主完成任务，且不依赖单一大模型。未来随着日活智能体成为行业新参照，智能体将广泛走进个人生活和企业生产，人机协同的新生产模式也将开启数字经济全新发展周期。
1: 每一个开发者同时也是创业者，更是创造者。以前一个公司的最小生产力单元是一个团队，今天最小生产力单元变成了一个超级个体，就是一个人加上一支智能体编队，我们正在迎来一个超级个体崛起的时代，人人都是超级个体。
0: 在今天举办的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业内预判2030年中国锂电池产业规模将较2025年翻番，突破3500吉瓦时。不过，业内专家同时指出，行业在扩容的同时，也将面临多重不确定性挑战。
3: 2025年，动力和储能电池出口达到了305吉瓦时，比2020年增长了4257%，出口占总销量比重接近20%。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领先，占全球出货量的60%以上。储能电池出货量占全球比重达到95%以上。
2: 徐艳华表示，锂电产业规模稳步扩容同时，15/5期间全球贸易壁垒、地缘格局、产能压力及技术迭代多重叠加，产业发展环境更趋复杂，行业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依托技术创新、海外布局与产业链协同，持续巩固全球领先优势。
3: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动力电产业技术跃迁、全球拓展、生态向上的关键期，将继续携手全产业链，以创新驱动、开放合作、绿色循环为方向，全力推动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呢，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在今天举行的推介会上，主办方表示，本届博览会主题为“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2: 根据介绍，本届展会将在首届60000平米展览面积、近300家参展商、50000余观众的基础上全面升级，聚焦应用落地与专业深度。新设低空基础设施专区、低空智能制造与运营专区和无人系统与安防专区三大核心应用专区。
4: 本届博览会将力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低空应用场景深度挖掘和实践落地，驱动产业链、应用链、生态链三链融合共生，描绘协同高效的健康发展体系，同时以安全为切入点，聚焦行业创新与实践成果， 集中展现低空经济领域的三新，就是新技术、新成果。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今晚夜话，我们来关注国际市场。近期呢，全球多个市场接连进入 AI 蓄势推动的牛市行情。美股方面，受到 AI 基建、存储芯片、算力等板块相继爆发推动，标普500指数自今年三月开始持续上涨。其中 AI 股票推动超过80%的涨幅，科技股呢更是集中的纳斯达克指数是涨幅明显。截至5月11日，达到26,274.13点，实现年内第13个历史新高，也是连续6个交易日创出历史新高。美股半导体相关公司股价持续大幅上涨，英伟达、美光科技、高通、英特尔、AMD 等公司在这段时间里股价都是接连实现了其历史新高。此外，全球半导体业景气度的主要指标之一费城半导体指数自三月底以来暴涨近70%，也创下了该指数的历史新高。在地球的另一侧，亚洲市场也是集体进入到 AI 超级周期的乐观叙事中，其中以韩国市场最为明显，受到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巨头的拉动。继昨天短暂的回调之后，今天韩国综合指数开盘继续稳步上涨，向8000点的历史高位逼近。今年韩国综合指数累计涨幅超过85%，市值是屡次突破历史记录，现成为全球第7大股票市场。在多个股票市场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屡创新高的同时， AI 泡沫的担忧也是接踵而至。部分投资者不禁担心市场正在重现20世纪互联网泡沫破灭前的最后狂欢。那么这究竟是 AI 革命开启对价值重估，还是又一个正在膨胀的超级泡沫？今晚我们邀请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一同解读。晚上好，李先生，这轮 AI 蓄势带动的上涨行情，您认为核心的动力是什么？
1: 这一轮上涨最核心的驱动力就是一些传统的科网巨头在AI 方面的资本开支的大幅增加。在四月中的时候，就是美股的那个科技七巨头里面，其中4家公布了他们第一季度的营业业绩，同一时间也更新了他们今年的一个资本开支的那个预估。这4家分别就是 Google、Meta、Microsoft、Amazon 这4家。他们去年合共起来的那个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大概就是3-4千亿嘛，而今年就突然间差不多翻倍了，就到了就7000亿以上的一个水平。而这一些的资本开支的话，大概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大部分是流到一些半导体啊、芯片啊这些公司身上。所以我们同一时间也看到就是那些半导体的那个上游，他们业绩其实也是维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所以这一些的那个 AI 的狂欢的背后，其实有部分其实是有那个业绩的支撑，就刚才所提到那几家。当然有部分其实是对于未来的那个预期，尤其是一些就中小型吧，就或者是一些就初创型的那些就半导体啊，或者是比较上游的那些大模型啊、训练啊，或是AI 应用啊，这些公司我们还看到他们的那个收入或是利润就有很多甚至还是在就是严重亏损的那个状态。但是因为我们看到部分企业就的确是就是收入利润方面受惠到这方面 AI 开支的那个增加，所以就引爆了就是整体的 AI 的炒作。
0: 如果全球 AI 炒作情绪持续的升温啊，一旦出现松动或者是回调，会对于全球股市成长赛道跨境资金流向带来哪些连锁传导影响？整体的风险外溢程度会有多高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层面去讨论吧。就首先，如果是整个 AI 的那个底层逻辑没有太大改变，纯粹只是市场资金可能就是冲高以后

0: 就是那个股价回调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比如说，如果是对于韩国市场来说的话，这个影响是尤其是巨大，因为毕竟韩国其实最近股市屡创那个历史新高，主要还是来自于就两只股票吧，就 SK Hynix 还有三星的那个股价的那个上涨。因为这两只股票其实占整个 KOSPI 的那个就是权重占比的话，已经去到4:6啊、4:7的那个水平，部分的资金需要获利就回撤的话。那对于韩国这个单一市场来说的话，影响还是会比较显著的。这个也可能就影响到一些环球部署的资金的那个流向。就毕竟在过去半年吧，就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尤其是投那个新兴市场的那个资金，从传统的那个东南亚啊、印度市场撤出，又回到一些日韩啊，甚至是港股一些 AI 相关的那些选择里面。所以如果是出现就是大规模、大范围从 AI 的那个市场资金撤出的话，有机会回流到一些传统的那些新兴市场吧，就比如东南亚或印度市场里。但如果你说是AI 的底层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论述上的变化的话，就比如说越来越说是市场会质疑或者是事实证明，就是过去在 AI 方面的那些投资啊，尤其是资本开支是没有办法收回一个合理的回报的话，那影响就尤其是巨大，因为参与到就是 AI 基础建设的是不只是这些的科网巨头，其实有很多一些其他的民间的资本就这方面都如果是就是出现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就更加深远，也可以视为就是整个 AI 的那个泡沫有机会在那一刻就会爆破。
1: 现在我们进入核心问题啊，到底是不是 AI 泡沫？您的观点是什么？
0: AI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是泡沫的话，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是言之尚早。现在我觉得就是 AI 的那个就泡沫论的那个论述的关键还是在于，其实整个行业的那个资金投入量是在增加，但同一时间就是AI 的那个技术也在革新，同一时间在替代一些传统的那个人力资源的话，就这个过程还是会持续下去，但就最终就是这个是不是泡沫，就要看整个 AI 在下游应用的那个变现化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变现的速度能不能够持续超越资金投放的一个速度。毕竟这些资金是有成本，而且投放资金的人其实他对于回报的那个时间也是会有要求的。或者是对于就是那个低回报的那个忍耐还是会有限的，所以。所以，如果是到了某个时间点，就是发现，原来这个回报率或者是那个回报的速度还是不能够符合，或者是不能够追上，就是最原始的那个投资的要求的话，大家就有可能就是收紧这个资金投放的那个速度啊，或者甚至就是从整个投放里面的话就抽回资金，这个就可能视为就是这一轮 AI 的那个泡沫的爆破。但是这个我觉得中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变数，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就下结论，就我觉得至少可能要等到1年甚至2年以后的话，才会有一个比较初步一点的结论。
1: 您也反复提到，支撑 AI 行情的核心叙事之一呢，是如今全球科技巨头的庞大的资本开支，而这些开支是否有稳定的现金流兜底，依然是备受质疑的。那么，很难见到高回报的疑惑会否最终使得投资者对 AI 产业的乐观预期崩塌？这个崩塌的节点可能会是什么时候呢？
0: 是的，现在就支撑整个 AI 背后叙事逻辑的，就是这些科网巨头的那个资本开支。这些就支撑了，就是很多 AI 上游，无论是那些大模型研发也好，或者是一些半导体产业的那个收入啊、订单啊、利润增长的话，就是这一些科网巨头的那个资本开支。所以他们的那个现金流就决定了这一轮的 AI 增长能够走到多远。这个可能就有2点是注意吧，就是第一，如果是变现能力还是就比较低的情况底下，就现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就他们的资金或者他们现金流可以支撑多久？因为这些科网巨头其实在过去的那些互联网的行业里面的话，其实都累积了就是很大的那个资本，所以就维持他们现在那么高的那个资本开支，就是1、2年或2、3年应该问题并不大，也会引入其他很多的那个资本会参与。

0: 但如果是过了一两年、两三年，整个 AI 的那个下游的应用都没有办法就提供一个就是合理的那个变现或回报的话，那大概率就是整个 AI 的那个故事就没有办法讲下去了，就有机会导致一个雪崩式的那个泡沫的就泡沫的爆破，或者是整个就是市场的崩塌。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暂时来看吧，就这方面的那个忧虑或者是那个风险还并不是特别显著。
1: 未来您判断 AI 行情是继续泡沫式冲高，还是进入到温和的几估值，亦或是有阶段性快速调整的风险？普通投资者和机构应该如何看待当下的上涨行情呢？
0: 今年我觉得就是整个 AI 的那个主题还是会仍然是会吸引就环球资金的那个投入，也第一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体的就是科创企业在 AI 方面的那个投放啊，资本开支还是持续的增加，另一方面就是 AI 下游应用的那个范围其实也是越来越广，所以我们看到部分企业在 AI 方面的那个商业化啊，应该会有一定的那个进展。这个可能也反过来吧，就加强了就是整个 AI 投资的那个逻辑。所以今年我觉得就整个 AI 的整体问题并不大，但由于在整个 AI 热潮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企业，他们可能只是有一些 AI 的故事啊、AI 的概念，但没有一些实质的那个收入啊，或者实质的成果，但它的股价就已经炒起来了，而这些的话，可能就是今年面临崩塌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作为个人投资者也好，或者是机构投资者也好吧，就是第一，当然投资的风险是需要分散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其他行业其实虽然没有 AI 那么夸张，但是其他行业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就资金的那个投放，所以这个做了部分的保险了。其次的话，其实在投资前就做好功课，就是做好那个研究，是哪些是有希望或收回到就整个 AI 的那个热潮，有哪些纯粹是一个炒作，而且他们股价的那个基础比较脆弱的话，我觉得这些需要分辨清楚。今年可能在 AI 方面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也不觉得就今年是一个就 AI 会泡沫爆破的那个年份。但是如果你说个别就是 AI 概念股的那个投资风险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通胀担忧叠加预期升温，日本国债收益率创29年新高。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日本债市。作为全球最大的主权债券市场之一，同时也是影响全球资金流动性的重要因素，日本国债收益率走势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不过今年以来呢，日本国债持续面临抛售压力。今天日本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上升至2.6%，同样创出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日本国债收益率第一次大幅走高了。早在1月份，日本国债市场就曾经是全线

0: 突破收益率警戒线，其中日本4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涨破4%，创下自2007年发行以来的历史峰值。另外一边呢，日元汇率同样表现低迷，并且拖累国债表现。尽管近期有知情人士透露，在上月末日元对美元汇率突破160关口之后，日本当局曾经累计投入约10万亿日元，约合是640亿美元来稳定汇率市场，但是呢，日元汇率依然表现低迷。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围绕157美元关口持续震荡。那么为何日本国债市场抛售压力如此巨大？国债收益率创新高，对于全球市场又将带来哪些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解读。晚上好，周先生，在您看来，本轮日本国债收益率创新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市场还是觉得日本的通胀未来还是有上升的可能性，同时日本央行还在这个加息的周期当中。那么跟一月份相比的话呢，那一次我觉得短期的恐慌情绪更加的显著啊。那么跟那个时候相比的话，现在日本整体的一个利率的上行呢，我觉得更具有全球性的广谱的意义。也就是说，上一次日本这个利率的上行呢，其实是一个个别现象，也就是日本自身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日本自身的问题叠加全球性的再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而带来了本次高长端利率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那理论上来说的话，这次上行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粘性也应该会更强啊。这也意味着日本央行啊，未来可能在加息方面可能会面临更加困难的一个局面。
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债市收益率上升后，一定程度上是刺激了日本国债的需求。本周最新数据显示，日本10年期国债拍卖认购倍数为去年9月以来最高。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能够缓解日本国债收益率的压力呢？
1: 对于日本国债而言，其实整体的需求一直都还是不错的。这个原因的背后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绝对收益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即使日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贬值的压力，但是对于长线投资者而言的话，这样的一个历史上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高利率，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边际上的一个吸引力。所以从这角度上而言的话，利率越高也越会吸引一些外资的流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压制这个利率上行的一个速率啊，但是方向性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整体上而言，长端利率处于一个高位和长端利率处于一个缓慢上行的趋势啊，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但是对于短期的这些投资者而言的话，它是有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此呢，他们还是会购买一些高利率的长端国债啊。这个其实跟美债的这个逻辑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30年。美债的收益率5%的话，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养老基金会配置这样的一类资产因为它的负债比较长，还是需要这样的一类这个高长久期的资产来做一个匹配除了30年国债以外，的确找不到更好的或者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可类比的资产。
0: 另一边啊，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呢，也将对于短期日本国债走势产生影响。那么在目前日本央行释放鹰派信号、加息预期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日本国债收益率的走势是否还将保持上涨的趋势呢？
1: 对于日本央行而言，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它的加息的速度太慢，导致了市场一直有明确的一个加息和转鹰的或者转为更加鹰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个对于日本央行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它不想加息呢，是想保持一定程度的对于经济的刺激，但是不加息呢，反而也带来了利率会有一个明显上移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日本央行呢，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加息到位，那个时候呢，反而呢利率会稳定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日本央行呢一直是小心翼翼、比较小心谨慎的去处理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面临着比较多的一个国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而言的话呢，我相信日本央行还是会采取这个一步走三步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理论上而言，日本的国债利率应该还是会处于一个相对中长线的一个高位，那这个状态我觉得一直要需要到日本的加息周期结束才能够结束。
0: 近期的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相继采取行动稳定日本债市，但是效果有限。那么您认为日本政府要如何行动来稳定日本国债收益率曲线呢？
1: 其实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有很多政策可以稳定收益率曲线啊，比如说主动下场去购买更多的长线的国债，包括财政支出可能会比预期的略少一点啊，但是这个不能改变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认为日本处于再通胀，全球经济有再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日本的收益率曲线现在是全球再通胀的一个缩影，只是日本因为加息完成的比较晚，所以呢显得特别的突出而已。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季度性的手段，只能改变上升的一个速率和曲线的一定程度的形态，但是不能改变整体的利率上行的态势和曲线处于年滞和高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市场还是应该对美国和日本的中长端利率和长线利率处于一个高位，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高利率在这个发达世界应该会是一个新常态。
0: 好的，谢谢周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金价走势表现。我们来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722.9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0.85%。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27.09，最低下探至4687.198。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700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29.99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行1.48元每克，涨幅为0.14%。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30.5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行5.42元每克，跌幅为0.52%。
0: 好的，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呢，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徐，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以上涨为主，其中德国DAX指数涨0.72%，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

0: 至0.27%，英国富时100指数微微上涨0.01%，法国 CAC 40指数跌0.39%。总体来看，欧股从前一个交易日的跌势中反弹。与此同时，在英国首相斯塔默顶住辞职压力之后，英国债市企稳，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市场也是在密切关注英国的政治局势的进展。目前，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1.8个基点至5.125%。英国国债收益率周二曾经出现两位数基点升幅，原因是投资者担忧，如果英国首相更换，英国的财政纪律可能会恶化。周三早间，随着市场情绪缓和，各个期限的英国国债收益率普遍回落3到4个基点。不过，也有报道称，斯坦默阵营的重要人物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可能辞职，导致市场对于英国政局稳定性的担忧再度升温，英国国债收益率的跌幅随之收窄。汇市方面，同样受到英国政局影响，英镑对美元目前跌超20点至1.3503，面临6周以来首次遭遇周线下跌的压力。有市场分析指出，英国迎来了一个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夏天，在伊朗战争已经造成通胀压力的背景下，英国国债市场将会持续处于高敏感状态。如果政治局势无法迅速化解，英国股市恐怕难以实现上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习宇。我们继续来看要闻。近日，中国设计再次登上国际舞台。当地时间12号，2026伦敦工艺周中国馆活动于伦敦皇家造币厂正式启幕。来看记者陈习宇发回的现场报道。
0: 本次活动以“他们让中国更美丽”为主题，聚焦中国女性手工艺创作者与非遗传承人，以婚嫁服饰、民族织绣和当代工艺创新为主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吸引了中英多位重要嘉宾出席。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赵飞表示，本次中国馆活动主题聚焦中国之美，工艺传承发展是新时代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之美的生动诠释。
2: Actually, I still feel there are many British people who don't fully appreciate all the incredible things there are to experience in China. So I feel we should.We're still on the beginning of our journey.
3: 然后我今天带过来的作品呢，是我们清明上河图系列的，它用全手工的刺绣方法来表达了，北宋的古画《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全景。我也希望让大家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了解中国传统的工艺。
1: 日本媒体近日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竞选团队曾经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今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就此事接受质询。
4: 13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有议员向高市早苗发问，其竞选团队是否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是否曾为制作这些视频付费，以及如果相关报道属实，他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据周刊文春杂志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团队曾聘请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每天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上百条视频。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声称已经获得了高市的秘书与松井之间的短信记录。
5: 高市総理は週刊誌よりも秘書を信じるとした上で、木下氏と松井氏は面識がないとまで答弁していますが、秘書を信じるのは結構ですが、秘書と一緒に国会や国民に対してご飯論法の説明を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4: 連日来、日本国会参議院已经多次就此事质询高市。
6: 高市総理周辺が関わったとされるある重大な疑惑が浮上しています。事実だとすれば、選挙の正当性が疑われ。
1: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会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is interesting.

0: 来，住 A 片里面，你们去等你。
1: 小白牛头，
2: 有一路先生帮起，必须。
3: 大伙儿你看，
0: 一路兄弟在远东。
4: 今天我们在上海，伴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指数的新高。那前期呢是科创50指数创出了上市以来的新高，今天呢又是创业板指数创新高，所以呢大家会觉得整个科技这个赛道是继续强者恒强。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科技的赛道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增量资金再去关注？那一种是腾挪，一种呢是两融，还有一种就是场外的资金。今天的成交额还是在30,000亿之上，如果能够持续的维持在30,000亿之上，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行情还是可以去乐观的看待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周征、韦有新还有李琦琦，欢迎三位。接着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在港股方面，虽然你看恒生指数

0: 恒生科技指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的疲弱，但是内部时常呢也会有相关的个股表现强势。今天就是港股的 AI 应用股大涨，是不是有一些指引性？一会儿我们来解读一下。市场方面，双创指数集体历史新高，那短期是否还是可以继续冲高呢？市场脉络方面，算力硬件强者恒强，如何来把握操作的节奏？绿电电网设备板块近期也是连续活跃的，能不能看高一些？其实绿电也好，电网设备也好，它也可以归结到算力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范畴里边。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基本上就是围绕着 AI 的硬件去展开。那一会儿呢，我们会来做详细的解读。先来请李琦琦为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就是在港股的 AI 应用品种。在港股今天我们看指数其实还是表现的比较一般，但是港股的智普今天是收盘涨了36个点啊，有什么样的指引性吗？
1: 好的，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智普在港股如此的大涨，创出一根阳线，创出新高啊。但我们看之前的新闻是最近我们的 DeepSeek 其实在这个4月份启动融资之后，它的估值一路快速的拔升，从4月初它的初始轮询价大概就是100亿美金左右，到了五月初已经抬到500亿，就495亿，然后最近到5月12号啊，最新的询价已经上涨到了530亿美金左右。但是就纵然是530亿美金啊，它换成人民币的话也就3000多亿人民币啊。
0: 嗯。
1: 今天的智普它的收盘价已经到5000亿港币了，啊，你能想象就是智普它的估值竟然比 DeepSeek 还高？那要么就是 DeepSeek 太低了。就是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就我们在整个 AI 应用在全球来看的话，去年2025年啊，在上一期来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数字，在2025年整个 AI 应用在收入端，大概在全球它的大口径统计是1200亿美金，啊，1200亿美金，但是我们看今年2026年1季度，我们看头部的四家公司啊，像微软的 Copilot。再加上谷歌啊，谷歌在它的搜索主营业务当中深度集成了 Gemini 的这个应用啊。第三家呢就是 Anthropic 现在一季报它的 CEO 出来在硅谷接受采访啊，他对自己如此快的增速已经就是自己都词穷，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现在我今天看到就是有人估计，如果 Anthropic 以这个速度来增速继续维持21个月的增长，它的这个收入将超过全球整个软件业的收入啊，它就大到会把整个软件业吃掉啊。如就是说，我们讲就是 AI 应用是作为 AI 硬件的下游的应用层，它的收入真正来自于 AI 应用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AI 硬件端硬件层业绩如此炸裂，是因为有比如说我们讲的 Meta 有微软这些巨头啊，他用传统业务20年出来的业务去现金流去反哺，去购买大力的采购英伟达的 GPU 啊，才能看到上游的硬件厂商有如此高的利润。但是在年初的时候提到 AI 应用的时候，我就讲如果今年2026年我们在应用层如果无法看到持续的现金流啊，再加上融资额这两个相加，如果无法覆盖今年2026年的硬件采购额的话，那么接下来它的资本开支计划，我们看到 OpenAI 做到2030年啊，它的硬件可能要10000亿美元的开支，它是无法覆盖的。当时我们是提出一个叫疑惑或者说是担忧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另一种结局，就是如果 AI 应用层在今年确实我们在下半年看到它的收入增速，再加上就是市场的再融资啊，能够覆盖今年的开支，甚至2027年的开支，我们都看到希望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形成一个逻辑的闭环。
0: 嗯，
1: 就是应用层它的收入虽然离现在的硬件开支大概去年是7500亿美元，啊，1200对7500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啊，它是通过市场的不断的再融资去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今年的应用层如果能够收入快速上升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继续讲下去。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一季报的趋势呢，全球来看啊，一季报的趋势，这个应用层确实，比如说啊，我们在 AI 今年说每周消灭一个软件行业啊，过去一个月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美股这个软件 SaaS 层 PaaS 层都有大跌的这个情况，但是美股有一家叫 Datadog， 它的公司它报出来的财报体现了，就是说 AI 其实也并不是会完全杀死软件业，甚至 AI 是在给垂直领域的软件业做这个利润的加成的，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显著的反例。所以受此以后，就是美股的 AI 应用层其实在近一到两周其实也是一个见底反弹的一个走势。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全球共振，就 AI 应用层呢在目前一个极低的位置上，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嗯，好，其实还是全球的科技共振。那稍后呢，我们来再做详细的探讨，接着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是红盘报收，创业板指数大涨2.63%，收盘在4038点，创出历史新高。科创综指今天也有1.97%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242点，0.67%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维持在3万亿之上，今天呢是3.26万亿，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成交额的水平。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涨停家数，今天是有147只个股涨停，情绪相较于昨天是有进一步的修复的，跌停家数17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60%，3215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集体历史新高，那短期是不是仍然会继续冲高呢？哎，是比不是，因为你创了历史新高，是不是就意味着上面已经没有压力了呢？进一步的打开空间了吗？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啊，包括还有像有看头 APP， 以及在视频号上的有看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周正给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吧。这一轮就是科技叙事、科技主导，双创指数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了。那接下来怎么去判断呢？
2: 首先我们觉得就这一轮这个引领的指数是双创指数，那么创出历史新高以后，从中长期来说是打开了双创指数上升的空间，而不是看到一个历史的大顶，这是第一个。从短期角度上来说，可能指数在五一长假之后有过一轮加速，那么加速完了以后，可能会需要有一个短线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需求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这轮整个市场从4月8号这根白点长阳开始啊，一路的这个震荡上行，那么其实从主线的这个方向上来看，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流畅的，而且累计的涨幅和获利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正好再结合本周又有一些这个宏观上的一些事件，那么在这些宏观上的事件的催化之下啊，市场再来一个加速的话，那么到了下周可能指数短期就有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啊，无论是双创指数也好还是上证指数也好，它的一个长期的慢牛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这轮市场的慢牛的趋势，我们觉得它的锚定点除了流动性以外，其实它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只要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趋势还是一个不断向前快速发展的话，那么就能够使得全球的这么一个大的 AI 资产形成共振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从这点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一方面这个美国他们那边的这个 AI 会比我们领先2年，所以我们看到今年我们在应用端其实更多的还是跟他们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应用端去相比啊。像去年这个美国的大模型啊 Anthropic 它就是10倍的收入增长，那市场啊按照这样的一个估值啊去给它估，现在差不多已经估到9000亿美元，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它的收入增长是80倍啊，所以这也导致其实他们也看不太懂这个为什么收入增长会来得那么的这个快。那么所以对于中国的跟海外这个性能可能能够相匹配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市场也愿意给予高估值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水平。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啊这个大的趋势啊围绕着主线的方向、啊、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短期的节奏上啊需要注意累计的 大量的获利盘以后的这种宽幅震荡的这种情况。
0: 嗯，就趋势上还不用研判说

0: 是不是快见顶了啊，但是呢可能大震荡也会随时而来。
1: 从主观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趋势远远没有见顶，就是如果你从人工智能角度上来说，现在还只是停留在虚拟 AI 的阶段，离物理 AI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还能够延续很长的时间。
0: 嗯，但整个这个行情呢，其实它也是
1: 分阶段的，
0: 对，一步步走出来的。那我记得之前呢，我们说就整个这一波的做多的窗口，很多人都定性为就到五月中旬。我记得当时周征也有这个观点，就到五月中旬大家先看一看是不是做到这个位置上就收手了。那其实现在也是接近五月中旬了， 是我们把这个做多时间窗口再拉长吗？
1: 我觉得从目前整个 AI 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的话，这个做多的时间是可以拉长的。但是过了五月中旬这个时间节点以后，市场可能会有一次震荡的需求，所以通过这次震荡的需求，其实是又给了市场一次调仓换股和优化持仓结构的这么一次机会。
0: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唯有心觉得双创指数是不是短期还会继续冲高。
2: 今天双创指数这种这个低开高走，它更多的我觉得是市场的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它短时的话它趋势还难以扭转。但是从下周开始它一些变量在增加啊，首先我们说之前市场一直觉得有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发生之前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那下周的话这些活动结束了啊，相应的这些神秘资金还会不会动手啊，包括今天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一些盘面上的征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像一些媒体啊，比如说像昨天晚上有一些文章，比如说千元以上的个股的风险还有警示啊，它对今天早上的盘面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那这也说明在连续的上涨之后，在当下这个位置，市场的持筹心态它是不太稳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下周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对于指数来说，我们现在还无法去说它马上就结束了，因为它现在毕竟还创了新高，虽然它是缩量的，但是对于相应的这种个股和市场的这种节奏来说，下周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的时间节点。我倾向于下周市场会有一个高位的这种震荡，震荡完了之后我们说再选择方向。另外从今天的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盘面的一些征兆吧，那比如说像国产算力，我们看到今天国产算力领涨的，它已经不是像寒武纪、海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品种，而是它已经蔓延到了上游的材料，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光刻胶，包括一些这种掌晶炉，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就是说更上游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偏边缘的一些东西。这是否意味着资金在国产算力内部也进行了一个高切低，或者说补涨？那如果是这种补涨的行为的话，那就意味着可能短期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板块的这种节奏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市场在这周问题还不大，但是下周的话应该会进入一个高位的震荡期，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市场到底是怎么选择方向的。
0: 嗯，就如果说进入到下周真的出现了震荡，要观察震荡之后是不是会改变当下市场的趋势，是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震荡，因为刚才周征说的是如果真的是来了大震荡，其实是你一个调仓换股的好时机，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如果真的来了大震荡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要看相应的这些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它是不是在技术图形上已经做了一个头部。你比如说像今天海外算力这个新一盛这些它的上涨是有一些临时性的突发的原因，就是比如说黄仁勋他又加入了这个来中国的这个旅途，所以它突然的上涨。而国产算力这块的话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到时候如果这些海外算力的龙头品种以及国产算力的龙头品种它有一个顶技术图形上明显的头部的这种形态，也就意味着它上方的这种套牢筹码是比较多的，那不排除资金呢可能就暂时先离开它们到其他的方向去。所以我觉得下周我们还是看图说话吧。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齐齐对于双创指数的一个研判是什么节奏以及趋势。
3: 其实昨天晚上美股的科技股是大跌的啊，
0: 对，
3: 它是源于昨天美股在美国报的通胀是超预期的高，那也是我之前一条重要的逻辑的体现，就是随着这个全球油价不停的上涨之后，其实我大致判断是今年全球降息的窗口已经关闭了。 但是昨天的这个美股的 CPI 的数据一出来，其实市场就是交易这条逻辑的确认，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就是年内如果

看到美联储降息它的概率我看已经下调到5%以下，就基本认为是不可能了啊。那么这影响到了我们讲 AI， 如果前面周尊讲产业趋势最终发展到物理 AI， 发展到 AGI，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始终在投资的路上跟做产业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就是投资呢一直在评估眼下是风险高还是收益高，就是眼下你买这个东西是不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 AI 在今年眼下来看，我认为最主要有两个因素可能让目前的 AI 投资会产生一个回撤。第一个就是我讲，就是如果说今年这个利率不再下降，甚至在局部出现加息的征兆，就是它如果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他讲要缩表，就是从市场上抽回流动性的话，那么它就是极大的会影响到我们前面讲，就是 AI 现在下游的就是中游的应用层啊，像 Meta 包括讲 Anthropic， 它的收入如此高速的在增长的情况下，它眼下还要融330亿美元，也就是说它这个投资还是硬件的投资啊，还是远远高于它的收入的，它还是需要从市场大量融资的。如果说市场的流动性抽紧的话，进而影响到这个整个就是在应用层的公司购买 AI 硬件的一个节奏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市场会产生一次比较明显的回撤。而昨天这个降息的节奏被打破，甚至说有可能是讨论是不是要加息啊，昨天的美股的科技股的回撤事实上正是这一担忧的体现。但是我认为这个中断其实并不会打扰整个今年对 AI 的一个投资的趋势。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还是要看 AI 应用层是不是能够在收入端自己做到自力更生，自己做到真正在收入应用层上面获得商业模式的突破啊。但我们看到 Anthropic 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应用层，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收盘以后公布的腾讯，它公布了自己的季报啊，它还是在 AI 应用端的收入包括它本身的主营收入都产生了不及预期的表现啊，然后它在这个 AI 硬件上又加大了投入，难怪就是说在整个过去一季度腾讯会走得如此之弱啊。就是说我们在就是 AI 的担忧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如果这两个担忧今年先后兑现的话，那我觉得 AI 的产业还会继续发展，就像2000年以后的这个互联网第一轮投资大家投资思科的网络硬件一样，就是互联网的发展毫无问题，但是当你买的太贵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回撤，你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被套在一个山顶，几年都解不了套啊。可能当时如果你高位买思科的话，最后它的下跌幅度是95%，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下跌幅度，但思科它的业绩却一直很好啊，但是你可能买贵了啊。这是我们讲第一点，就是今年 AI 的投资要注意的两个风险啊。眼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可能降息节奏终止了，可能是不是讨论要加息，我觉得对 AI 来说目前并不足以扭转全球对 AI 的投资，甚至这轮回调之后大家等的是一个回调后的一个买点，因为它今年我们看到 AI 应用层现在收入迅猛的增长啊，大家对 AI 应用层还可能会怀有期待。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对整个上证指数在4200点以就是4200点，我当时的观点是到4200点应该做减仓甚至清仓的一个观点啊，现在4200点已经站稳了，并且大家要观察到是今天在保险和银行大幅度下跌的基础上啊，去看它对指数的拖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今天的上证指数还是涨的，应该说就是在未来就是银行和保险，今天我看了卖方在盘中的一些观点都认为这一轮下跌是非理性的，已经跌到了一个安全估值边际的一个下限了啊，那也就是说它下跌其实在短期的加速下跌并不会造成持续的影响，如果事后保险和银行这边企稳止跌反弹，那你可以想象上证指数是不是还会呈现一个加速上涨，所以我觉得就是4200点站稳以后我这边反而会变得乐观一点，就是本来认为4200点是一个顶，但是现在4200点以这样的方式过，并且是在权重压盘的基础上过，那我觉得市场其实在一个

0: 通篇抬高的过程，那我们要尊重这样的趋势。所以4200点过了以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仓位。我原来的预设是仓位是60%，现在可以增加到80%，就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机会还大于风险。
1: 嗯，好，那三位呢对于这个市场层面上的观点都进行了一个表述，我们再来说一下成交量的变化。因为整个这波行情走到今天为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就是成交额。三市的成交额已经维持在30000亿之上有一段时间了。年初呢，之前看到的数据统计是连续在30000亿之上的天数只有4天，随后呢放大到了3.94万亿，之后市场开始回落，接着在20几号的时候又放大到了2天在30000亿之上，但是都没有超过前面3.94的成交额，之后市场调整了。所以从现在的成交额来看，依然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放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成交量，就不用太过担心。但是万一哪天啊，就因为现在市场情绪已经起来了，一加速放量接近40000亿，是要当心的一个信号吗？
2: 我觉得如果市场短期指数加速，成交量接近40000亿，可以考虑做部分的减仓。
1: 嗯，
2: 或者说兑现你手中，如果你拿的是主线的方向的话，可以考虑做一部分的兑现。但是现在主要市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市场像我们看昨天，当市场调的时候，低位的也跌，
1: 对，
2: 不是它低位的不跌，高位的跌。它现在市场它不是这样的环境，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资金在市场当中选择的方向，非常符合当前宏观 K 型的结构。
1: 嗯，
2: 就是资金会选择 K 型向上的那一笔的景气度向上的行业和板块，而不愿意去选择处在低位但是属于 K 型向下的那笔景气度向下的这些行业。现在主要就是这么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分化。所以如果市场指数加速，情绪亢奋，成交量上接近40000亿，那么你拿的主线的方向其实是应对是相对比较从容的。但问题是如果你拿的是低位的方向，你到底是减还是不减，这个我觉得就会相对比较两难一些。
1: 嗯，但如果说是拿着比如说科技这个方向的是右上角的，万一哪天比如放大量了加速了，你还是要减点仓。
2: 对，
1: 这个意思
2: 可以减一部分仓位。
1: 嗯，
2: 对，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在它的趋势包括它的逻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底仓还是要留好的。因为去年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过去一年，其实卖飞的现象是很多的。就是你如果已经在了主线上，但是你老是担心它是不是要冲顶，是不是要见到历史大顶，主动的去判断或者说去做了一些这个卖出的这个动作，那有可能就会出现卖飞。
1: 嗯，当然现在离40000亿其实还有挺大的一个空间了。
2: 对，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市场主动缩量调整或者说缩量消化一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嗯，这个是成交量，还有一个是两融。因为两融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不断的创新高了，年初的时候两融我记得是2.73万亿，现在两融已经在2.85了。就这波是有场外的增量呢，还是说全靠两融？两融要担忧吗？现在
2: 我觉得两融要这样去理解，就现在市场把两融的余额都喜欢跟2015年的那个峰值去做比较。
1: 嗯，
2: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市场跟2015年的市场从哪个角度看都已经不一样了，无论是从政策导向、从市值体量、从监管的这些方向上，都跟2015年完全不一样。即便我们看两融余额跟现在市场的流通市值的去比，也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范围，因为现在的市值比2015年要大得多，整个流通市值。所以你现在两融的余额即便创了历史新高，那可能更多的也是在就情绪上啊会产生一定的波动，但是不能把两融的这个东西完全跟行情的趋势去做挂钩。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就来说一下接下来市场的操作思路。其实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全球的科技共振。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聊过，美股、韩国股市、日本股市以及我们的 A 股市场，更多的都是围绕着 AI 的产业的景气度去展开里面的投资机会。当然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品种就没有什么比较低位的了，那是不是还能参与哪些低位的方向？也跟 AI 有关的，那涨幅不大的，相对来说更有性价比呢？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指数低开高走，并且携手再创新高。那么相信很多朋友此时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当下我究竟应该乘胜追击还是适度收缩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当前

市场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这种矛盾是很多朋友无法回避的难题。首先，其实我们要看清的是当前市场的资金行为，新高之下不是全面普涨，而是结构性的行情。今天资金净流入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子设备、消费电子、半导体等方向当中，而反观电池、酿酒、券商等方向呢，成为资金集中流出的方向，强弱一目了然。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科技成长方向确实好，但很多高位的品种已经涨了不少，位置和价格都不低了，现在去追的话心里没底。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的，高位品种固然强势，但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反而会容易出现被套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科技成长主线当中的赚钱效应其实也逐步的开始向一些中低位的品种当中去扩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士达、可立克以及奥瑞德分别属于液冷服务器、消费电子和算力租赁概念，股价阶段性回撤都超过20%以上，资金更是大举买入超2亿之多，今天纷纷迎来涨停。而这也说明更多的资金愿意寻找科技主题机会当中的一些股价超跌的一些方向来进行相应的关注。那么我们看到，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高位的买不下手，而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其实也兼具了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双重优势，不正是我们跟上指数上涨步伐的最优选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潜力股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一定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主题热点，比如说商业航天、半导体、算电协同等方向。其次，股价阶段调整幅度超过20%以上，具备了修复空间。最后，资金大举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我们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在算电协同当中是电力物联网通信底座的绝对龙头，叠加边缘算力与智算布局核心参与者，同时还是电力鸿蒙生态的核心适配者，卡位电网算双向联动的一些关键枢纽，是连接新型电力系统和 AI 算力的唯一全站通信和算力节点。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了47%以上的回撤，底部构筑了圆弧底结构之后呢，最近两个交易日突破颈线为压制，触发了清晰的底部拐点信号，资金之后呢是连续买入了2.56亿元，有望在热点题材叠加资金共振的推动下继续走强。那以上这个方向其实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呢，我们帮大家聚焦到的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主题热点，从中找到股价阶段调整幅度超过20%的品种，且获得资金吸筹的一些相应的公司呢，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新高之下，我们相信更多的选择来说的话，中低位的品种其实是更加具备性价比，也更加适合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天也是成功的走到了6连板，就是大唐发电算电协同方向。还有一个是蒙娜丽莎4连板，交大昂立4连板，华电辽能走到了3连板，还有一个是黄河旋风3连板，丽人科技也是3连板，可川科技等11只个股是2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40家涨停。今天工业富联也是在涨停的。那电力方向呢，今天有16家涨停，半导体方向今天也有16家涨停。其实虽然是属于三个不同的细分，但是如果把它规整起来的话，还是围绕着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去发酵的机会。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向，锂电池7家涨停，机器人只有4家涨停了，有色金属3家涨停。好，既然风口最强的依然是算力硬件，那我们就接着再来详细梳理一下，看看算力硬件的内部哪些品种可以强者恒强，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分化的走势了，什么样的品种还可以继续持有甚至是加仓。来看看三位的观点啊，没有心怎么看？
1: 算力硬件它分为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海外算力呢是一直强，而且能够兑现业绩。海外算力现在围绕的是就是哪一个紧缺物料就炒什么，像比如说光里面的一些就是比较紧缺的物料，包括一些涨价的这个产品，那这块的话应该是一个名牌。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国产算力它能够想象的空间会更大一点。我们谈国产算力的时候也是谈算力的硬件而不是软件，软件这块的话以前也聊，但是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股性不是特别好啊，而且的话之前炒海外算力硬件的那部分资金的话，它要切到国产算力，它肯定还是围绕着硬件，只有硬件才能够就是说带来实实在在在在的这种业绩，才能够摁计算器能够拍出来它值多少钱。所以的话即使是国产算力，我们也是更看好偏硬件的这块。那硬件这块的话我会发现其实最好还是围绕着核心的品种在后面去投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虽然说像上游的这种光刻材料也好，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这些偏上游的品种也在涨，但是我个人倾向于它更多的是一种补涨的一个嫌疑，是在这个国产算力这块成交量现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资金的一种高切低的行为。那如果真正算未来的这种长期的产业趋势，你还得看国产算力硬件里面各个这个细分的龙头的方向啊，这点的话可以参考当时海外算力怎么起来的。具体来说就那几个方向啊，第一晶圆代工啊，这些都是绕不开的。第二的话就是那几个芯片的公司啊，第三的话就是设备类的公司啊，特别是跟最近长芯和长存将要上市相关的一些设备类的公司。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封测类的公司啊，特别是封测类的公司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之前市场关注的不是特别多，而且的话封测类的公司的话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它的封测价格也会这个涨价，那它的逻辑有点像这个晶圆代工，都是从这个产能不够了以后就是从海外传过来的啊，比如说一些就是上游的一些公司，不管是封测还是晶圆代工，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年都会有涨价的这么一种趋势在，所以相对来说算力我更看好国产算力，国产算力更好看好硬件，硬件的话更看好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方向。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齐齐说说算力这个细分里面的机会应该怎么把握。
2: 应该说算力在普遍100倍200倍以上的估值上事实上都没有低估的机会了，但是算力当中怎么去挖掘机会呢，就是还是找边际增量一些新的技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的就是你筹码相对没有堆积上去，就你如果比别人有早1到2周的这个理解的话，那相对来说你还是一个低位，因为后面理解的人会在后面买进啊，就这个原理。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从上周开始我们就提的一个 CPU CPU 是这一次我认为是算力当中最大的一个边际增量。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在 AI Agent 时代，就是我举一个数据啊，在 ChatGPT4 的时代，你去让 GPT4 去输出一个结果，它就是一次性的问答，它没有一个叫长上下文的一个推理的过程。那么在推理的时代来临之后，事实上对这个 CPU 的利用率是大幅度提高的，在 GPT4 的时代 CPU 它的利用率无限趋近于零， 就基本没

0: 没有 CPU 什么事儿 ，CPU 只是偶尔做一些调度工作啊。但在 GPT5 时代，就推理时代来临之后，啊 ，CPU 要从用户那里接收问题，然后去检索、去分发、去把数据从内存搬出来，整理完之后再喂给 GPU 去做一次推算，然后再输出结果之后反馈给用户，然后最后再生成一个 data log 日志啊。所以你发现 CPU 的这个使用率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AMD 的苏姿峰说CPU 从以前 H100 黄仁勋的机柜是1:8啊，一块 CPU 对八块 GPU 啊，苏姿峰说在 Agent 时代 CPU 和 GPU 的比例会上升到1:1。那么受这个影响呢，就是我们国家有三家做 CPU 的，海光、龙芯中科和这个飞腾啊，这三家 CPU 其实这一周的涨幅都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受益于 CPU 的这个使用率未来会大幅度提升的这么一个预期，它必然会带来就是对内存当中会有一个叫 CXL 技术的一个应用。就是大家知道在 GPU 时代，就是对 HBM 它因为是集成在 GPU 内部了，但是 GPU 它不可能无限的扩充 HBM 的容量， HBM 相对来说容量还是小的。所以呢，现在在 CPU 时代之后，它对内存啊，它有了个新的技术，就是在利用 PCIe 总线，它的带宽也是相当高的，当然比 HBM 要小很多啊。但是它会做一个叫把相对冷的二级、三级数据会扔到 CXL 内存上去。然后三星呢，在今年四季度会正式投产 CXL 内存。所以呢，我就觉得对存储方面，就是 CXL 内存这一块，我认为也是受益于 CPU。利用率大幅度提升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叫相干光模块，就是谷歌的这个 OCS 它在2027年会进化到 2.4T， 但现在 1.6T 用现有的工艺啊，是 IMD 工艺是无法再提升速率了，因为它的这个信号噪声大概会达到 3dB， 它的就是信号的丢包率会非常的高，如果再进一步提升的话，它需要对整个就是制造工艺和底座进行彻底的更新。那么这当中就会提到一个叫相干光模块，它在光信号的传输过程当中会加入到偏振和这个振幅的一个信号，那么它对这个丢包率就有几何级数上升的一个准确率。所以 2.4T 是2027年，然后 3.6T 是2028年，如果要继续提升的话，我认为对整个就是像以铜箔啊 PCB铜箔上面它会有一个工艺上的本质性的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干光模块也是一个新的增量啊，这边就是算力的话，我觉得就是找一些编辑新的技术，可能后续潜力会更高一点。
1: 对，要找一些有一些新的变化的啊，有一些编辑变化的方向。那如果说到这个 AI 的话，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我相信在他的课程当中会不断的为大家来更新，就是哪些细分的行业可能有了新的一些编辑变化，然后同时它涉及到了哪些相关的上市公司。那结合着课程的内容，也给我们来再来梳理梳理吧，看看 AI 现在的投资机会。
2: 其实我们觉得可以分为这么样的几个维度。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一季报的这个角度可以去看，在二三季度哪一些跟算力硬件相关的细分方向啊，它的业绩的增速和它的景气度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一季报角度上来说，一个就是在海外算力当中的光芯片的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开始这个有利润释放了。第二个就是光模块设备的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开始有利润的释放了。第三个就是国产算力芯片的公司，虽然没有业绩释放，但是它的收入增速依然维持着一个高增速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得到了一季报的这个基本面验证的，景气度验证的。那我们觉得二三季度你再结合整个的这个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趋势，这些细分的方向它依然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景气度，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围绕着下半年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啊，我们看就是目前英伟达接下去的下一代的这个 CPU 和服务器，那么会进入到这个 CPO 技术的这个环节。那么原来 CPO 的这个技术全球主要是以英伟达推动，台积电负责代工为主。那么从 五月

0: 啊，好。
1: 但是 CPO 不等于光模块。
0: 嗯嗯，对。
1: 就 CPO 它是一个在光模块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
0: 供封装。
1: 就光电供封装。嗯，跟现在的可插拔式光模块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技术，所以以前大家无论是从自媒体的角度，从这个平时的这个节目当中角度，可能大家会把光模块和 CPU 去画等号，但实际上 CPU 只是光模块里的一个新的迭代的技术，而不是等同于光模块。所以你要更多的是从 CPU 的这个技术当中，要看 A 股当中哪些相关的公司是在这个技术当技术上能够跟英伟达去做配套的。
0: 嗯，好，那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而且景气度也很高。大家如果想及时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也相信在操作当中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那稍后回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不能只有 AI 只有算力，对吧？再来看看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啊！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好，接着咱们来看看数据，资金面的数据，两融2.85万亿，每天都在攀升，持续的跟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率。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选 A 的比例高达72%，选 B 的28%。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个了解，加仓比例也在上升，今天是25%，减仓比例只有1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当然除了 AI 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别的方向，比如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新能源等等。那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因为它的课程除了关注 AI， 其实之前也给大家提示了有商业航天的机会，还有像锂矿的机会。我看商业航天这前两天也是有明显的表现的，只是今天这个算力太强了，风头就被盖过了。那接下来还看好吗？跟我们来说说自己的思路。
1: 好的，商业航天是继续看好的，就是它短期一方面是被 AI 这边就是吸血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商业航天的一些催化剂短期也兑现了，比如说大家之前所预期的长征十号以那个可回收的发射现在也延期了，所以这两天有所调整。但是我们展望整个5月份，包括6月份，甚至整个下半年，它的一些大的事件还会发生。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征十号的可回收，它只是延期了啊，延期大概会在6月份。还有就是民营的朱雀的这个可回收的试验发射，也大概会在6、7月份。还有就是海外的 SpaceX 它的 IPO 大概也就是在6、7月份。所以的话，时间都不长，催化剂都很多，只不过暂时 AI 这边实在是势头太强劲了啊，大家都去剁了其他的品种去买 AI。等到 AI 这边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我觉得资金可能会重新的去关注那些本身也有催化剂的方向，特别是科技的方向。商业航天呢，我们在上周的课程里面也跟大家去捋了一些品种，特别是跟 SpaceX 相关的一些方向啊。从这周的走势来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商业航天里面跟我们说的可回收试验相关的一些方向，也是整体来说走得比较强。目前来看，我觉得商业航天大概率还会有一波，只不过这波的节奏

0: 像上一波那么凌厉，因为在上一波去年11月底这个大的行情来了之后，很多的公司都去蹭这个概念，最后导致呢交易所的话出了很多的函啊，导致很多就是去蹭的，到这波开始他就不会再敢去蹭了，所以真正这波能涨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真正跟商业行情有密切相关的方向。另外我再补充一下关于锂矿啊，锂矿的话我们大概是在一两个月前在课程里面推的，然后在前一阵啊，就是我们就是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因为涨幅也比较大了。而在最近锂矿又开始有所调整啊，包括这几天也是连续的调整啊，如果调整出现止跌的信号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的关注，因为它的大的逻辑并没有变，并没有这个因为一些其他的事件导致的供需的缺口就不在了，同时的话也不会因为AI 这边风头很强劲，它那边锂矿一些新能源车它就不出海了，海外的这种储能它也不发展了，它还是会有强劲的一个需求，所以锂矿这块的话后面止跌以后，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观望一下，当然我们也会在我们课程里面再把一些及时的跟踪的信息跟大家去更新一下。
1: 好，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除了 AI 也有商业行情，也有锂矿、新能源的投资思路。那我们再来请琪琪给大家来说说除了 AI 除了新能源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周期的方向，资源类的甚至是化工这些方向后面还有没有机会，怎么看？
2: 我们讲了一整个节目的 AI 硬件，事实上我的策略是目前还是应该适当均衡，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昨天美国公布的 CPI 是超预期的，事实上我们最近公布的 CPI 也是超预期的，就全球事实上都是被这个油价能源价格的上涨带的，都在走一个再通胀的过程，只不过我们本身的起点比较低啊，从零上来的，所以我们的通胀还是相对处于一个低位，但是呢再通胀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条线索，就是能源价格现在我看这个像沙特他们的这个能源大臣说，就是如果要恢复到就是冲突前的产能可能要到2027年，然后全球现在原油的库存是消耗的比较高的，如果还要进行一个补库的话，那么它的过程事实上会相对来说是个漫长的，所以在2026年我认为能源价格维持高位已经成为一个定局了，所以全球在接下来就是现在是5月份嘛，到2026年年底整个半年多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通胀都会呈现一个逐步升温的一个过程，所以在通胀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秉持着就是先上游再中游后下游的这么一个扩散的逻辑，就上游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能源带动的化工化肥，包括像硫磺这些价格，事实上最近的涨幅在全球范围内是涨幅是非常惊人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能够体现在这个股票上的事实上也是有的啊，就是你去看就是涨价的逻辑。第二呢，就是在有色端，就是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像前期比较回调充分的像有色，像铜，像这个铝，像黄金，包括稀土啊，事实上他们都走了一波比较长时间的调整，然后现在我认为在再通胀的全球这么一个大的周期当中，我认为后期这个上涨的概率还是较高的。然后就是我们讲了就是在 AI 方面，就是硬件这边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我们还是看好一些就是也要适当配置一下就是 AI 应用层的一些机会，但是呢 AI 应用层就是如果你去单调一个垂直领域去压一只单一的个股的话我认为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事实上就是场内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用 ETF 形式构成的 AI 应用的 ETF， 这边不便就是做具体的点评，但是我建议大家去找一下 ETF， 它相对来说就是把整个在软件层在更加靠近 AI 的，包括像算力租赁也会囊括在内，就是如果大家去配一下这样的 AI 应用 ETF 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更多的分散风险。然后我觉得就是 AI 应用在眼下的时间点来说已经有比较好的战略配置价值了，年初提的时候可能是有点早，只不过是说从逻辑上提了一条可能性，但是眼下我觉得从择时的角度来讲，全球特别是美股的 AI 应用已经开始反弹了，大家都在普遍预期就是应用层能够在今年大幅度的提供现金流，所以呢 AI 应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值得去在低位去关注的，所以最后总的来说就是我认为做一些均衡的配置， 就是单压 AI 硬件

0: 就是我其实也有跟两位共同的担忧，就是如果遇到调整 AI 硬件，无论你是就是核心抱团最强的品种也好，还是说后排的，就是或者说找一些边际增量的，最终难免都会一起调整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如果时候如果你去做一些对冲性的配置，就我屡次发现啊，就是在比如说 AI 调整的时候，往往周期顺周期方向都会产生一些对冲的效果。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在提高到八成仓位以上，你从仓位的结构上你去做一些对冲性的配置，我认为对后期你的这个腾挪或者调整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余地吧。
1: 嗯，因为整个这一波上来其实还没有出现那种单日特别激烈的震荡。
0: 是吧？但是我们昨天在美股已经看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信号其实也不得不防。所以你从仓位的结构上来讲，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要过于偏激去单压一条赛道，适当的做一些均衡分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好，还有一个方向也来说说绿电，电网设备其实就是算电协同，周中补充一下吧。我看有好多 SST 的公司也很强。
2: SST 的公司其实它也是配套英伟达的如宾架构的服务器的、
1: 嗯、
2: 它跟算电协同倒不是一个逻辑、
1: 嗯、
2: 算电协同主要是偏主题投资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更多的一些西部的新能源的发电类的企业啊，都开始通过绿电直联的方式介入到了算力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供电的供应当中去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通过算电协同以后，就相当于我原来只是一家卖电的公司，我未来可以卖算力，甚至卖 tokens， 那我的整个的估值的逻辑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现在还没有能够在业绩上能够有所体现，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个偏主题投资啊。我们看包括现在连板高标最高的，它也是这个算电协同的主题投资的方向，所以当下这个方向依然是主题投资的这个方向为主。
1: 那电网设备呢？
2: 啊，
1: 电网设备呢？
2: 电网设备其实跟出海逻辑相关，
1: 嗯
2: 啊，那么其实也是跟 AI 的这个资产相关，而且最近可能正好也是这周有一些这个出海的一些可能新的订单有可能也会落地啊，所以市场也会提前有所反应。对于这些在右上角的 AI 的这些资产来说，我倒是觉得通过一次调整可以让你看得更清楚你手里拿的这些 AI 资产它的逻辑是硬还是不硬。就是你会发现在右上角的这些公司，一旦市场出现大笔宽幅震荡以后，其实逻辑最硬的它是调的最少的，反而可以在高位扛得住，甚至还能不断的再创新。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去弱留强的这么一个模式，而不是要做高低切换的模式。我觉得这一点上，无论是我们看光模块里的中继续创，还是看算力芯片里的寒武纪，其实都是代表他们细分行业涨的时候涨得多，跌的时候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市场呢在五一小长假之后连着六个交易日维持了3万亿以上成交量的这个市场的延续，可以说短期市场的情绪比较热。而对于今天整体市场来看啊，昨天出现了一定的高位震荡，今天再度选择了上行。以主板市场为例，那我们的高点呢是再度刷新，今天的话高点是刷到了4245的位置啊，那么最后的话也是收出了一个放量的阳线的走势情况，收涨0.67%。从日 K 线形态当中来看的话，今天再度包掉昨天的震荡 K 线啊，再度选择上行。量能上来说，今天差不多跟昨天基本上持平，但也是维持在3万以上的这个水平，大概在3.2左右。市场的趋势上来说走得非常强势。那么到了目前为止半周的时间，我们可以看本周前半周啊走的是比较凌厉的走势，周线级别上也呈现出的是一个六连阳的格局，量价齐升，这一波的加速走得非常漂亮。今天大家可能关注点会放在创业板会更多一些哈，创业板今天是站上了4000的整数关口。那么从周线级别上来看，目前看也是一根大阳线，日线级别来看的话是一个这个比较漂亮的两阳加阴的这样的一个多头的上涨的一个态势啊，今天是碰到了4041。上一次创业板在4000点的上方，我记得是在上一波的牛市，应该是2015年左右，那时候的话大家还在说创业板去赶超上证指数这些走势情况啊，后面我记得是赶超上来，也就意味着市场呢呈现出的一定的结构化还是在双创当中带领市场的节奏和情绪会更加猛烈一些。那么当下我们其实要聊的是市场的主线一旦形成，短期去改变的可能是不大啊。我相信如果大家关注昨天的夜盘，其实在整个科技方向外围是出现了调整的压力的，特别是在美股啊、存储等等这些方向其实是经历过开盘之后的大幅度的跳水，那么收盘之前呢是一个回拉的动作，呈现出美股当中的V型走势。今天我们的整个亚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涨跌不一啊，早上的韩国 KOSPI 的话也是从涨到跌再到震荡，我们的恒生科技方向恒生指数方向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而对于主板等对于整个 A 股方向来看啊，今天是在分歧之后再度的转移至强势的代表的方向依旧是存储和光啊，但是今天早上在市场有一定的日内的分时承压的情况之下，有一定的切换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当然的话，受到这个隔夜的英伟达的上涨的一个刺激，那其实今天早上达链的表现情况也会更好一些。但是，无外乎依旧是在整个大科技方向当中做一个轮转。所以接下来市场的趋势应该怎么去看呢？接近于五月中旬的时刻，未来的斜率震荡上行的空间包括节奏方向应该如何把握，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看哈，今天其实两个关注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创业板指升破4000的整数关口，第二的话就是连续六个交易日主两市加在一起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主板再度推升到了4245的位置。那接下来呢趋势如何研判？
1: 首先我们聊一下大的趋势吧。我认为今年我们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今年的开盘位置是3986点，按照上证啊这两年的涨幅来说，我们给它10个点到15个点，那么今年的高点啊应该说是在4400到4600的这个位置吧，啊，这是预期当中的。那么之前打出了4197的这个高点，记得我们在跟大家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当初我说的4197不是今年的高点，包括啊上一波调整到3800多点，我说不要看得太空，不要给市场的情绪带，啊，之前啊市场应该说跟探出低点以后开始回升，那么现在创新高了，创新高了以后大家就感觉到啊很难把握， 因为这一波行情实际上上证是跟随的。什么叫跟随？因为最强的是双创，创业板啊，就科创五零是创历史新高的，创业板呢已经接近2015年的高点了。实际上他们两个板块是我们这一波行情的一个主线啊，主线很明确的嘛。那么上证是之后的，那么接下来实际上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聊的时候，那时候像中证2000平均股价啊都创了新高，那么唯一当初是上证没创新高，那么现在市场只有上证50是没创新高，沪深300也创新高了。那么对上证来说，短期在这里从我的角度来说，5月份整体啊这个上行的态势不会变，但是最近我感觉到有点加速了啊，有点加速就代表整个市场的情绪有点亢奋，所以我昨天也说到了，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这里需要带刹车啊。为什么？因为市场走到一定氛围的时候，你看我们去年，我记得去年有一波是在3800、3900的时候啊，市场明显有这种降温的动作，所以说走到这个位置，我认为不要拉得太快。

0: 五月份尽量不要去开中大阳线，开个小阳线，给后面六月份七月份腾一点空间。那么市场我偏向于啊，短期会在4280点到50点附近，这里会有承压，然后市场还会一个回拉。为什么我说这个这一点？因为接下来实际上目前整个我们说一些抱团资金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是在调研，在为后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就是板块个股做主升浪行情在做准备。因为去年4月7号的时候见到低点的时候，真正像光模块包括 CPU 啊涨的时候，就是在5月底6月初，所以我偏向于短期这里震一下，反而是有利于整个市场啊比较健康的一种走势。那么现在市场呢，实际上我认为指数五月份没有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叫百点调整的风险没有，就是调整100点风险没有，50-60个点会有，但是百点没有。那么实际上我前面说的一个压力位4250到4280附近，这里稍微踩一下点刹车。我认为关键现在不是看指数怎么样，我认为今年啊，包括这一波结构性的牛市，我认为你要对市场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如果你没有这种认知，你还是拿着之前不涨的我们所谓的老灯股，那你的思维就是出了问题了啊。实际上现在全球啊最热的是什么，就是科技啊，那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如果说你现在整个方向上跑偏，我认为你很吃亏，就是赚了指数不赚钱。所以我偏向于指数啊，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大的风险，但是我认为方向比你指数更加重要啊。等会儿我们在说板块的时候说一下，因为具体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操作。
1: 好，其实你现在关键就是指数继续向上的趋势不变，只是短期节奏需要注意，特别是以双创为首，短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轧空，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节奏有所反复啊，这是你的主要观点。我们来聊几个点哈，就现在大家可能对于五月份的预期是前半个月拉得比较快，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后半个月会不会出现一定的来回反复啊，如果有这个幅度和空间怎么看，以及再起来那是不是还是这条主线？
0: 从指数来说，不排除在这里会走一个小的箱体，就是来回拉锯，就拉了一波然后做一个阶梯，然后再做拉锯，更偏向于就是在4300点下方，它可能会做一个阶梯，它的目的就是为后面的六月份七月份机构新的抱团啊方向打好基础。所以现在关键是就这些方向还是原来的这些方向，还是现在有新的资金重新抱团，我认为这一波后面的行情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年报和季报的要素。因为最近我们看了很多一些机构开始集中的进行一些公司的调研，那么我看一下主要是还是在成长赛道这一块。那么实际上如果能走出主升浪的一些票，离不开行业和它的整个业绩的反转。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市场我们认为很多票涨了又创新高，实际上你要看看它的基本面，它今年去年啊营收包括它的利润。另外一个我现在观察的一个点就是这批股票去年的毛利和今年的毛利是不是有变化，如果说今年的毛利是大幅提升的，这种票基本上都是受到机构关注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方向比你指数更重要，把精力放在行业和板块上面。指数我认为没有大的问题。
1: 第二个情况是大家可能现在看到双创带头的这些方向啊，这个指数是出现比较大幅度上涨，但大家就在说比如说像

0: 像类似于上证五零啊，甚至说一些其他的偏板块类的指数啊，会不会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也加入到一定的补涨的可能性？简单说一下。
1: 这个补涨，首先要看科技。科技如果在这里做相应的调整，那防御性的包括红利的板块，它就会有补涨。如果科技还是主线，那么市场的热钱不可能去流到我们说防御性品种。这个你要清楚。为什么你像最近你刚创新药有大的表现吗？没有，基本上还是在成长赛道这一块做相应的一种运作。所以说看吧，就是指数如果说到了一定的位置，那么需要这些进攻型的板块做相应的整固和休息，让那些在低位的一些红利板块，我们说叫估值比较便宜的一些偏传统的一些票，走一个什么小的修复。
0: 就小的修复有可能，但整个大的市场出现这个风格的完全的切换，
1: 趋势行情不会变。
0: 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如果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一旦选择主线，很难改变的原因。好。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老牛的课程啊最近比较受欢迎。老牛的课程叫做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最近也是受到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啊。等会儿我们也结合牛和星的课程，也来说说为什么当下其实正好踩中了热点啊，操作的一些这个方向，课程接下来关注的方向，我们等会儿具体来聊。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昨天市场出现震荡，然后夜盘外围是出现了震荡，大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今天市场是不是也要跟随着有一些这个联动性，但是我们会发现早上分歧之后又再度转移至了市场，是不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强？
2: 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的话呢，通过今天午后指数的一个走强之后，就是可能现在接下来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思考的点会发生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思考，首先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些关键位附近能不能够过去以及说这个位置的话呢，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么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拉升之后，可能大家接下来要思考的点就是这个地方既然说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已经说是站稳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位，那么接下来它的下一目标在什么地方？那么从这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来看就是市场它的一个新的空间可能说已经慢慢的被打开了。那首先呢，可以看到的就是创业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从周 K 线就是拉长周期来看，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四月份就是启动之前，它是在从去年的大概是在九月份一直到今年的三月底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就是震荡整固了有7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随后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向上的突破。那么突破完之后，第一目标位我们说1.0目前已经是在至少在周中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突破那么如果说第一目标位拿下的话，那么我们就考虑个第二目标位嘛。那么从日线级别上面来看的话呢，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在前天就周一拉出一根大阳线之后，到达第一目标位附近，那么昨天的话呢，在目标位附近形成了一个小幅的一个震荡整固，今天直接是一根中大阳线，形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拉升的动作所以说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呢，可能这样的一个关键位已经是得到了一个突破。因为中大阳线向上的一个突破，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是认为它的一个突破的有效性。那么当然了，你也可以就是再等个2-3天的时间就是以3天有效确认。所以说从创业板来看的话呢，目前来说它已经是帮我们打开了向上的一个空间，而且的话呢是把2015年当时的一个高点就4037直接今天是打掉了，而且收盘是站在了历史2015年的高点上方这也代表着就是市场对于整个的创业板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之前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高点，那么在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好像看不到什么压力，直接就给站上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接下来市场进一步的一个上向进攻，可能也给了大家一定的一个信心。那这是对于创业板。那么其实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上证指数相对于创业板来说它的一个走势近期的话呢，可能相对位置偏弱一些因为它才是刚刚突破了就是今年的一个高点就是4197的一个位置，而且的话呢本周3天的一个时间已经完成了就是3天的有效确认。那么3天的有效确认之后，我们说一个关键位突破以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下一目标位在什么位置。那么下一目标位按照刚刚咱们 就是说分型创业板一个大的箱体突破以后向上翻一倍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简单测算的话，那么大概是在4600点附近。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创业板是在4242点今天的一个收盘，就是往上大概还有300多个点的一个空间啊。当然不会说马上直接啊一个月直接5月份拉上去啊。我说的这是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上证指数它的一个目标位，就是往上我们已经可以再看高一线了，不是说像前两天可能我们还在担心那么这个地方4197啊能不能够突破，那么4197在前两天站上以后，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形成一个突破的有效性，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下一目标什么时候到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呢，可能接下来还是以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为准啊，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另外的话呢，我们对于整个的市场保持乐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个那个态度啊。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聊到的有两融资金，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前天就周一的时候是增加了有307亿，那么昨天的话呢在市场整体就是说休整的过程当中，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又增加了168亿，那么从4月7号以来啊，整个的一个两融资金已经是增加了2600多亿啊。那么从之前啊大概是在2.56万亿啊，截止到昨天是已经突破了2.8万亿啊，来到2.82万亿，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融资资金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持续的增加过程当中。那么只要有资金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推高，那么整个的一个市场我们说后面的一个行情啊咱们就不会说轻易的去看顶啊，这是整个资金的态度。另外的话呢，对于个股的一个情绪今天也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修复啊，从昨天啊收盘的时候大概是在25的一个热度，那么今天的话呢短期热度是来到了60附近啊，说明市场的话呢赚钱的效应也在增加，那么这些的话呢对于后期市场继续的一个走强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那信心。
0: 好，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波整体市场走的是一个偏结构化的特征啊，也就是如果你不在最热门的那些个股标的当中，似乎大家觉得说哎跟自己的这个账户的盈利程度来说好像指数的幅度啊那不是特别多的挂钩，什么问题导致呢？还是说这一波它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走势和特征呢？我们操作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老牛先结合你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我们说一说。
1: 啊，首先我们每天包括每周都会有一个复盘，复盘的目的就是一个你的交易节奏，另外你的交易方向。跟我们算一下，从今年啊1月份开始到现在，上证指数是涨了多少个点？7个点不到，6个多点。那双创指数像创业板啊，已经涨了将近20%了。那就明显就告诉你，市场啊，一个6个点，一个接近20个点。
0: 嗯。
1: 根本你现在就要比较，你是比较跟上证指比，我今年1月份到现在赚了多少？为什么要做一个相应的？因为我的课程里面也讲到了，就是只有复盘你才会知道你的交易节奏对不对，你的方向把握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年连6个点都没有，那你要反思了，对吧？我们不说节奏了，那你方向肯定出问题了嘛。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还有4-5成的股票基本上都没怎么涨啊，所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要调整你的交易策略，就是每波行情每波牛市啊，我们说叫时代造英雄，就是这个道理啊。以前的互联网包括现在的 AI， 因为现在的 AI 不是单纯的我们国内，全球都在，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如果说你在配置上面跟你说我胆子小，那你少配一点，这个方向一定要配。如果这个方向不配，你怎么做超额的收益？大集中到了年底以后一看，好了，我又没赚钱。所以我认为这个呢方向上面一定，那么现在关注的这些热门赛道高了，是高了，但是也有后面后挖掘的，就是我们说年报季报，现在机构在干嘛？就在做调研。那么现在就是大方向，你像在大方向里面，但是大方向机构现在是在挖掘细分的龙头，就像我们说半导体多少广啊， 上游、中游、下游材都有，对吧？材料、设备多了，但是你要在细分里面去挖，一个是材料，另外一个就是设备。那么现在材料里面挖到什么？挖到很细分的一些东西。所以最近部分的一些调研机构啊，包括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出一些年报了。我希望大家要阅读一下。我认为赚钱不是这么方便的啊，一说拍脑袋就赚钱，交易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要花一定的精力去对我们现在的季报和年报要进行阅读，否则你怎么选标的啊？否则你选的东西都是老登股，这波行情就是指数涨到4500点，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什么叫与时俱进？那么现在像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在关注，也在试错，就是最近机构集中调研的一些股票啊，比如半导体里面我们看的是上游的材料啊，包括我在一个月之前讲的磷化银，你现在回过头看看怎么涨的。那么最近我们是在看半导体里面其他的一个分支，就是玻璃面板这一块呢，我认为市场是有资金在反馈啊，最近也有资金在承接，我们是在看，也做了相应的一个布局。所以现在活做到的嘛，不是出火了，很细，就是在一个行业里去挖掘细分的一些东西啊。记得我们在去年讲到的薄膜磷酸锂，你看对应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市场现在正好是进入了一个调仓换股，我认为这是整个抱团资金的一个新的方向。另外一个，五月份我在节前也说过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错杀超跌的票。
0: 嗯，好，
1: 这里主要是在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今天盘中商业航天部分的票开始动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叫是超跌之后的一种修复。
0: 好，
1: 总体来说五月份你要既要抱团资金的方向，也要做好弹性的，就是我们说游资量化的一种模型。
0: 嗯，
1: 那么两个脚走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对那些传统的，我的建议尽量少碰。
0: 嗯，好，我们等会儿来详聊。张浩，先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策略。
2: 嗯，好的啊，其实啊，我们就是也一直在思考，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确实这一波行情就是属于是结构性的啊，而且是属于是极致抱团的啊一些就是说股票啊，对于一些像比如说像刚刚牛老师所说的一些老灯股啊，确实表现不太好。那么我们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的话呢，总结下来无非就是我觉得两点啊。第一个的话呢，确实很多的一个老灯它是没有的业绩的一个支撑啊，就它的一个业绩相对来说表现啊不如现在，比如说想说的光，比如说所说的现在的科技的相关的方向，它的一个业绩那么的亮眼，那么的吸引眼球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啊这些方向确实啊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推崇，所以说才会形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抱团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推高。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去在市场当中筛选一些机会？那么具体的该如何去操作，咱们不妨通过一个案例简单的看一下。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我们会发现从业绩的层面的话呢，在2016年一季度啊，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同比大增了260%以上，那么业绩无非增速啊是非常亮眼的。而从两波行情我们说启动之前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维度上面，其实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会发现就第一波启动的时候，就是在4月初，那么当时的话呢，在突破就是前期近3个月的一个平台颈线之前4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19亿的一个资金。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突破前高啊，开始了一波行情。那么第二次的话呢，就是整个的啊4月底5月初的时候，整个的这一波行情，那么在启动之前的话呢，5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有18亿的一个资金。那么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第一个，那么 公司的一个业绩代表的是基本面，代表的是公司的一个成色到底好不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股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快速的拉升，其实离不开资金的一个推动。那么两波行情我们会发现，第一波的话呢44%啊，那么第二波的话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接近20%，那么两波是超过了60%的一个收益。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机会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市场当中那目前去寻找的话还有，而且很多，而且从整个的一个业绩的增减以及资金的流向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确实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比如说这两家股票啊，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左边这家公司的话呢，一季度是公司的营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400%接近啊，那么股价的话呢，在之前低位9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26亿啊，大幅抢筹，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小高点之后，那么随后8个交易日啊，股价的阶段涨幅是接近105%啊，达到149.59%。那么再看右边这家公司，那么首先从业绩上面来看的话呢，一季度营业利润是减少的啊，减少了44%啊，就是说它的一个业绩基本面不是特别好。而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前面啊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5个交易日主力是净卖出了2.9亿，那么后面虽然说有五根阳线的上涨，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说连涨了5天，但是主力资金还是流出的啊。那么随后的话呢，最近3天主力资金再次的流出，那么像这种那么既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又没有资金的一个参与，那么这种类型的股票你想让它起来确实是非常难的啊。所以说我们要选的话就是要选左边类似于这种既有业绩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么同时的话呢又有资金啊在相对低位大幅的一个抢筹，那么这些公司可能短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因此的话呢，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的一个筛选的逻辑。首先就是我们找到2026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实现翻倍增长的公司，那么其次的话呢，筛选出啊就是今天主力净买入大于2000万的这些品种，那么而且最近5个交易日有资金的一个持续买入，就是最近5天资金净买入是大于1亿。那么这些的话呢，整理好之后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增长叠加资金持续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做到既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同时的话呢又有资金的一个推升，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福利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来去把握到5月份接下来的一些行情机会。
0: 是啊，我们今天账号为大家更多的方向看到的是关于业绩当中的一些叠加的。老牛更多的从课程这角度上来说，一个看到的是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玻璃面板啊，一个的话也是题材当中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啊，未来的一些反弹的机会。那这两者都希望大家扫码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关注。最后的时间，老牛简单说说啊，玻璃面板当中具体怎么分类？
1: 实际上这个板块呢，实际上是整个半导体的细分行业，也是属于半导体的上游。因为实际上我们做市场的、做板块的，一定是做上游的材料，然后中游的一个设备，所以这个是两个方向呢，这里面可以做相应的一种细分。

0: A 股四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0.67%，算力产业链表现亮眼。全球市场进入 AI 超级周期，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泡沫是否存在。通胀担忧叠加加息预期升温，日本国债收益率创29年新高。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集体低开高走，沪指盘中顺利收复4200点大关。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67%，深圳成指涨1.67%，创业板指涨2.63%，科创综指涨1.97%。两市成交额合计3.2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26.42亿元。盘面上看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算力租赁概念领涨，算电协同引领电力股集体走强，特高压、虚拟电厂等概念表现活跃，同时培育钻石、存储芯片、工业气体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弱，保险概念领跌，锂电产业链持续回调，饮料制造走势低迷。此外，地产、CRO、煤炭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部联系。

0: 总监钱清敏先生。晚上好，钱先生。今天 A 股整体低开高走，您如何预期后市的表现？
1: 那今天沪深股市低开高走，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实际上做多情绪还是非常高昂的了。有调整就开始持续的这个买入啊，那么推动大盘震荡走强。当然从周边市场表现来看也差不多啊，日韩市场也是低开然后震荡走强啊，是到最后都是红盘。所以 A 股市场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共振。那么这种共振呢表现除了这个指数走势有点类似以外啊，包括热点实际上大家也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啊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光通讯等等啊，这一部分的这个板块的走强现在啊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认同啊，在不断的做多的意识在不断的强化。虽然呢这个短期涨幅可能会过大，以后啊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震荡。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场的强弱分化，强者恒强，那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资金在流入啊相关的一些板块。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市场有热点啊，有成交量，也是有预期，这波行情还在持续的拓展的过程当中。那么建议啊可能还是要关注啊这样的一些主流赛道，未来行情呢还是强势震荡啊，稳中向好。
0: 嗯，好的，谢谢钱清敏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财报。阿里巴巴今天公布2026财年第四财季财报，数据显示公司收入2433.8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云业务与 AI 业务成为公司营收的最大增长引擎。一季度阿里云智能集团收入416.26亿元，同比增长38%，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速提升至40%， AI 相关产品收入达到89.7亿元，连续第11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年化经常性收入突破358亿元。管理层强调，阿里全债 AI 投入已经跨越初期的培育阶段，进入到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不过呢，受到千问即时零售和 AI 基础设施等新业务投入的增加，阿里巴巴在利润端承压明显。一季度阿里由去年同期经营利润284.65亿元转为经营亏损8.48亿，经调整以贝塔同比下降84%至51.02亿元。财报公布后，阿里巴巴美股盘前一度跌超1%。与此同时，腾讯今天也公布了一季报，显示营收同比增长9%至196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1%至581亿元。分业务来看，营销服务表现最为亮眼，同比增长20%至382亿元，主要是由 AI 驱动的广告推荐模型以赋能广告主约30%的投放金额。增值服务同比增长4%至961亿元，增速略显温和。而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同比增长9%至599亿元，其中云服务国内外需求都有所上升，带动企业服务收入同比增长20%。与此同时，腾讯一季度 AI 战略持续加速，相关业务的投入持续增长。一季度研发投入是225.4亿元，同比增长19%，资本开支319.4亿元，同比增长16%。腾讯表示，当前 AI 相关投入集中体现在设备折旧、运营成本以及研发费用的增加，核心业务产生的充裕现金流足以支撑持续投入，并将为 AI 应用落地提供丰富的场景基础。在今天举行的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李彦宏预判，未来全球日活智能体数将会突破100亿。李彦宏同时提出，随着 AI 进入智能体时代，日活智能体数 DAA 将会取代沿用自移动互联网的日活用户 DAU， 成为衡量 AI 生态繁荣的核心度量衡。
2: 关注有多少个 agents 在给人类干活，并且要负责。当一个人开始拥有多个智能体，一个企业开始拥有成百上千个智能体，一个庞大的智能体协作网络就会形成。未来全球日活的智能体数很容易会超过100亿。
3: 李彦宏表示，智能体应用 Open Cloud 走红，关键在于能够信任用户指令，留存使用习惯，全天候在线自主完成任务，且不依赖单一大模型。未来随着日活智能体成为行业新参照，智能体将广泛走进个人生活和企业生产，人机协同的新生产模式 也将开启数字经济全新发展周期。
2: 每一个开发者同时也是创业者，更是创造者。以前一个公司的最小生产力单元是一个团队，今天最小生产力单元变成了一个超级个体，就是一个人加上一支智能体编队。我们正在迎来一个超级个体崛起的时代，人人都是超级个体。
0: 在今天举办的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业内预判2030年中国锂电池产业规模将较2025年翻番，突破3500吉瓦时。不过业内专家同时指出，行业在扩容的同时也将面临多重不确定性挑战。
4: 2025年动力和储能电池出口达到了305吉瓦时，比2020年增长了4257%，出口占总销量比重接近20%，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领先，占全球出货量的60%以上，储能电池出货量占全球比重达到95%以上。
3: 徐艳华表示，锂电产业规模稳步扩容同时，15/5期间全球贸易壁垒、地缘格局、产能压力及技术迭代多重叠加，产业发展环境更趋复杂，行业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依托技术创新、海外布局与产业链协同，持续巩固全球领先优势。
4: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动力产业技术跃迁、全球拓展、生态向上的关键期，将继续携手全产业链，以创新驱动、开放合作、绿色循环为方向，全力推动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呢，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在今天举行的推介会上，主办方表示，本届博览会主题为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3: 根据介绍，本届展会将在首届60000平米展览面积、近300家参展商、50000余观众的基础上全面升级，聚焦应用落地与专业深度，新设低空基础设施专区、低空智能制造与运营专区和无人系统与安防专区三大核心应用专区。
5: 本届博览会将力度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低空应用场景深度挖掘和实践落地，驱动产业链、应用链、生态链三链融合共生，描绘协同高效的健康发展体系，同时以安全为切入点，聚焦行业创新与实践成果，集中展现低空经济领域的三新，就是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方向，为行业发展提供清晰的路径指引。
3: 此外，据悉目前三大专区已确定中电科、新航图、智航博通、理工全盛、天机云翔、杭州中汇通航、北京瑞士装备等展商参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全球市场进入 AI 超级周，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泡沫是否存在。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今晚夜话，我们来关注国际市场。近期呢，全球多个市场接连进入 AI 蓄势推动的牛市行情。美股方面受到 AI 基建、存储芯片、算力等板块相继爆发推动，标普500指数自今年3月开始持续上涨。

0: 也创下了该指数的历史新高。在地球的另一侧，亚洲市场也是集体进入到 AI 超级周期的乐观叙事中，其中以韩国市场最为明显，受到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巨头的拉动。继昨天短暂的回调之后，今天韩国综合指数开盘继续稳步上涨，向8000点的历史高位逼近。今年韩国综合指数累计涨幅超过85%，市值是屡次突破历史记录，现成为全球第七大股票市场。在多个股票市场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屡创新高的同时 ，AI 泡沫的担忧也是接踵而至。部分投资者不禁担心，市场正在重现20世纪互联网泡沫破灭前的最后狂欢。那么，这究竟是 AI 革命开启对价值重估，还是又一个正在膨胀的超级泡沫？今晚我们邀请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一同解读。晚上好，李先生。这轮 AI 蓄势带动的上涨行情，您认为核心的动力是什么？
1: 这一轮上涨最核心的驱动力就是一些传统的科网巨头在AI 方面的资本开支的大幅增加。在四月中的时候，就是美股的那个科技七巨头里面，其中四家公布了他们第一季度的一个业绩，同一时间也更新了他们今年的一个资本开支的那个预估。这四家分别就是 Google、Meta、Microsoft、Amazon 这四家。他们去年合共起来的那个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大概就是3000-4000亿嘛，而今年就突然间差不多翻倍了，就到了就7000亿以上的一个水平。而这一些的资本开支的话，大概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大部分是流到一些半导体啊、芯片啊这些公司身上。所以我们同一时间也看到就是那些半导体的那个上游，他们的业绩其实也是维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所以这一些的那个 AI 的狂欢的背后，其实有部分其实是有那个业绩的支撑，就刚才所提到那几家，当然有部分其实是对于未来的那个预期，尤其是一些就中小型吧，或者是一些就初创型的那些就半导体啊，或者是比较上游的那些大模型啊、训练啊，或者是AI 应用啊这些公司，我们还看到他们的那个收入或者是利润就有很多甚至还是在就是严重亏损的那个状态。但是因为我们看到部分企业就的确是就是收入利润方面受惠到这方面 AI 开支的那个增加，所以就引爆了就是整体的 AI 的炒作。
0: 如果全球 AI 炒作情绪持续的升温啊，一旦出现松动或者是回调，会对于全球股市成长赛道跨境资金流向带来哪些连锁传导影响？整体的风险外溢程度会有多高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层面去讨论吧。就首先，如果是整个 AI 的那个底层逻辑没有太大改变，纯粹只是市场资金可能就是冲高以后就是那个股价回调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比如说如果是对于韩国市场来说的话，这个影响是尤其是巨大，因为毕竟韩国其实最近股市屡创那个历史新高，主要还是来自于就两只股票吧，就 SK Hynix 还有三星的那个股价的那个上涨。因为这两只股票其实占整个 KOSPI 的那个就是权重占比的话，已经去到4.6%啊、4.7%的那个水平。部分的资金需要获利就回撤的话，那对于韩国这个单一市场来说的话，影响还是会比较显著的。这个也可能就影响到一些环球部署的资金的那个流向。就毕竟在过去半年吧，就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尤其是投那个新兴市场的那个资金，从传统的那个东南亚、印度市场撤出，又回到一些日韩啊，甚至是港股一些 AI 相关的那些选择里面。所以，如果是出现就是大规模、大范围从 AI 的那个市场资金撤出的话，有机会回流到一些传统的那些新兴市场吧，就比如东南亚或印度市场里面。但如果你说是AI 的底层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论述上的变化的话，就比如说越来越说是市场会质疑，或者是事实证明，就是过去在 AI 方面的那些投资啊，尤其是资本开支是没有办法收回一个合理的回报的话，那影响就尤其是巨大。因为参与到就是 AI 基础建设的是不只是这些的科网巨头，其实有很多一些其他的民间的资本，就这方面都如果是就是出现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就更加深远。也可以视为就是整个 AI 的那个 泡沫有机会在那。

0: 立刻就会爆破了。
1: 现在我们进入核心问题啊，到底是不是 AI 泡沫？您的观点是什么？
0: AI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是泡沫的话，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是言之尚早。现在我觉得就是 AI 的那个就泡沫论的那个论述的关键还是在于，其实整个行业的那个资金投入量是在增加，但同一时间就是AI 的那个技术也在革新，同一时间在替代一些传统的那个人力资源的话，就这个过程还是会持续下去，但就最终就是这个是不是泡沫，就要看整个 AI 在下游应用的那个变现化的过程里面，或是变现的速度能不能够持续超越资金投放的一个速度。毕竟这些资金是有成本，而且投放资金的人其实他对于回报的那个时间也是会有要求的。或者是对于就是那个低回报的那个忍耐还是会有限的，所以如果是到了某个时间点，就是发现，原来这个回报率或是那个回报的速度还是不能够符合，或是不能够追上，就是最原始的那个投资的要求的话，大家就有可能就是收紧这个资金投放的那个速度啊，或者甚至就是从整个投放里面的话就抽回资金，这个就可能视为就是这一轮 AI 的那个泡沫的爆破。但是这个我觉得中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变数，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就下结论，就我觉得至少可能要等到1年甚至2年以后的话，才会有一个比较初步一点的结论。
1: 您也反复提到，支撑 AI 行情的核心叙事之一呢，是如今全球科技巨头的庞大的资本开支，而这些开支是否有稳定的现金流兜底，依然是备受质疑的。那么，很难见到高回报的疑惑，会否最终使得投资者对 AI 产业的乐观预期崩塌？这个崩塌的节点可能会是什么时候呢？
0: 是的，现在就支撑整个 AI 背后叙事逻辑的，就是这些科网巨头的那个资本开支，这些就支撑了，就是很多 AI 上游，无论是那些大模型研发也好，或者是一些半导体产业的那个收入啊、订单啊、利润增长的话，就是这一些科网巨头的那个资本开支，所以他们的那个现金流就决定了这一轮的 AI 增长能够走到多远。这个可能就有2点是注意吧，就是第一，如果是变现能力还是就比较低的情况底下，就现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就他们的资金或者他们现金可以支撑多久？因为这些科网巨头其实在过去的那些互联网的行业里面的话，其实都累积了就是很大的那个资本，所以就维持他们现在那么高的那个资本开支，就是1、2年或2、3年应该问题并不大，也会引入其他很多的那个资本会参与，但如果是过了1、2年、2、3年，整个 AI 的那个下游的应用都没有办法就提供一个就是合理的那个变现或回报的话，那大概率就是整个 AI 的那个故事就没有办法讲下去了，就有机会导致一个雪崩式的那个泡沫的就泡沫的爆破，或者是整个就是市场的崩塌。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暂时来看吧，就这方面的那个忧虑或者是那个风险还并不是特别显著。
1: 未来您判断 AI 行情是继续泡沫式冲高，还是进入到温和的几估值，亦或是有阶段性快速调整的风险？普通投资者和机构应该如何看待当下的上涨行情呢？
0: 今年我觉得就是整个 AI 的那个主题还是会仍然是会吸引就环球资金的那个投入，也第一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体的就是科网企业在 AI 方面的那个投放啊资本开支还是持续的增加，另一方面就是 AI 下游应用的那个范围其实也是越来越广，所以我们看到部分企业在 AI 方面的那个商业化啊，应该会有一定的那个进展，这个可能也反过来吧，就加强了就是整个 AI 投资的那个逻辑，所以今年我觉得就整个 AI 的整体问题并不大，但由于在整个 AI 热潮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企业，他们可能只是有一些 AI 的故事啊，AI 的概念，但没有一些实质的那个收入啊，或者实质的成果，但它的股价就已经 经炒起来了，而这些的话，可能就是今年面临崩塌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0: 作为个人投资者也好，或者是机构投资者也好吧，就是第一，当然投资的风险是需要分散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其他行业其实虽然没有 AI 那么夸张，但是其他行业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就资金的那个投放，所以这个做了部分的保险了。其次的话，其实在投资前就做好功课，就是做好那个研究，是哪些是有希望或收获。会到就整个 AI 的那个热潮，有哪些纯粹是一个炒作，而且他们股价的那个基础比较脆弱的话，我觉得这些需要分辨清楚。今年可能在 AI 方面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也不觉得就今年是一个就 AI 会泡沫爆破的那个年份。但是如果你说个别就是 AI 概念股的那个投资风险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1: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通胀担忧叠加预期升温，日本国债收益率创29年新高。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日本债市。作为全球最大的主权债券市场之一，同时也是影响全球资金流动性的重要因素，日本国债收益率走势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不过今年以来呢，日本国债持续面临抛售压力。今天日本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上升至2.6%，同样创出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日本国债收益率第一次大幅走高了。早在1月份，日本国债市场就曾经是全线突破收益率警戒线，其中日本4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涨破4%，创下自2007年发行以来的历史峰值。另外一边呢，日元汇率同样表现低迷，并且拖累国债表现。尽管近期有知情人士透露，在上月末日元对美元汇率突破160关口之后，日本当局曾经累计投入约10万亿日元，约合是640亿美元，来稳定汇率市场。但是呢，日元汇率依然表现低迷，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围绕157美元关口持续震荡。那么为何日本国债市场抛售压力如此巨大？国债收益率创新高，对于全球市场又将带来哪些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解读。晚上好，周先生，在您看来，本轮日本国债收益率创新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市场还是觉得日本的通胀未来还是有上升的可能性，同时日本央行还在这个加息的周期当中。那么跟1月份相比的话呢，那一次我觉得短期的恐慌情绪更加的显著啊。那么跟那个时候相比的话，现在日本整体的一个利率的上行呢，我觉得更具有全球性的广谱的意义。也就是说，上一次日本这个利率的上行呢，其实是一个个别现象，也就是日本自身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日本自身的问题叠加全球性的再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而带来了本次高长端利率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那理论上来说的话，这次上行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粘性也应该会更强啊。这也意味着日本央行啊，未来可能在加息方面可能会面临更加困难的一个局面。
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债市收益率上升后，一定程度上是刺激了日本

0: 国债的需求。本周最新数据显示，日本10年期国债拍卖认购倍数为去年9月以来最高。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能够缓解日本国债收益率的压力呢？
1: 对于日本国债而言，其实整体的需求一直都还是不错的。这个原因的背后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绝对收益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即使日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贬值的压力，但是对于长线投资者而言的话，这样的一个历史上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高利率，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边际上的一个吸引力。所以从这角度上而言的话，利率越高也越会吸引一些外资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压制这个利率上行的一个速率啊，但是方向性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整体上而言，长端利率处于一个高位和长端利率处于一个缓慢上行的趋势啊，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但是对于短期的这些投资者而言的话，它是有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此呢，他们还是会购买一些高利率的长端国债，这个其实跟美债的这个逻辑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30年。美债的收益率5%的话，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养老基金会配置这样的一类资产啊，因为它的负债比较长，还是需要这样的一类这个高长久期的资产来做一个匹配。除了30年国债以外，的确找不到更好的或者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可类比的资产。
0: 另一边啊，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呢，也将对于短期日本国债走势产生影响。那么在目前日本央行释放鹰派信号、加息预期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日本国债收益率的走势是否还将保持上涨的趋势呢？
1: 对于日本央行而言，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它的加息的速度太慢，导致了市场一直有明确的一个加息和转鹰的，或者转为更加鹰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个对于日本央行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它不想加息呢，是想保持一定程度的对于经济的刺激，但是不加息呢，反而也带来了利率会有一个明显上移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日本央行呢，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加息到位，那个时候呢，反而呢利率会稳定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日本央行呢一直是小心翼翼、比较小心谨慎的去处理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面临着比较多的一个国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而言的话呢，我相信日本央行还是会采取这个一步走三步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理论上而言，日本的国债利率应该还是会处于一个相对中长线的一个高位。那这个状态我觉得一直需要到日本的加息周期结束才能够结束。
0: 近期的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相继采取行动稳定日本债市，但是效果有限。那么您认为日本政府要如何行动来稳定日本国债收益率曲线呢？
1: 其实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有很多政策可以稳定收益率曲线啊，比如说主动下场去购买更多的长线的国债，包括财政支出可能会比预期的略少一点啊，但是这个不能改变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认为日本处于再通胀，全球经济有再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日本的收益率曲线现在是全球再通胀的一个缩影，只是日本因为加息完成的比较晚，所以呢显得特别的突出而已。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季度性的手段，只能改变上升的一个速率和曲线的一定程度的形态，但是不能改变整体的利率上行的态势和曲线处于年滞和高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市场还是应该对美国和日本的中长端利率或长线利率处于一个高位，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高利率在这个发达世界应该会是一个新常态。
0: 好的，谢谢周豪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金价走势表现。我们来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722.9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0.85%。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27.09，最低下探至4687.198。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700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29.99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行1.48元每克，涨幅为0.14%。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30.5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行5.42元每克，跌幅为0.52%。
0: 好的，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呢，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许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以上涨为主，其中德国 DAX 指数涨0.72%，欧德斯托克600指数涨0.27%，英国富时100指数微微上涨0.01%，法国 CAC 40指数跌0.39%。总体来看，欧股从前一个交易日的跌势中反弹。与此同时，在英国首相斯塔默顶住辞职压力之后，英国债市企稳，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市场也是在密切关注英国的政治局势的进展。目前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1.8个基点至5.125%。英国国债收益率周二曾经出现两位数基点升幅，原因是投资者担忧如果英国首相更换，英国的财政纪律可能会恶化。周三早间，随着市场情绪缓和，各个期限的英国国债收益率普遍回落3到4个基点。不过也有报道称，斯坦默阵营的重要人物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可能辞职，导致市场对于英国政局稳定性的担忧再度升温，英国国债收益率的跌幅随之收窄。汇市方面，同样受到英国政局影响，英镑对美元目前跌超20点至1.3503，面临6周以来首次遭遇周线下跌的压力。有市场分析指出，英国迎来了一个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夏天，在伊朗战争已经造成通胀压力的背景下，英国国债市场将会持续处于高敏感状态。如果政治局势无法迅速化解，英国股市恐怕难以实现上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喜宇。我们继续来看要闻。近日，中国设计再次登上国际舞台。当地时间12号，2026伦敦工艺周中国馆活动与伦敦皇家造币厂正式启幕。来看记者陈喜宇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本次活动以他们让中国更美丽为主题，聚焦中国女性手工艺创作者与非遗传承人，以婚嫁服饰、民族织绣和当代工艺创新为主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吸引了中英多位重要嘉宾出席。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赵飞表示，本次中国馆活动主题聚焦中国之美，工艺传承发展是新时代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之美的生动诠释。
3: Actually, I still feel there are many British people who don't fully appreciate all the incredible things there are to experience in China. So I feel we're still on the beginning of our journey.
4: 然后我今天带过来的作品呢，是我们清明上河图系列的，它用全手工的刺绣方法来表达了北宋的古画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全景。我也希望让大家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了解中国传统的工艺。
0: 日本媒体近日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竞选团队曾经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今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就此事接受质询。
5: 13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有议员向高市早苗发问，其竞选团队是否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是否曾为制作这些视频付费，以及如果相关报道属实，他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据周刊文春杂志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团队曾聘请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每天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上百条视频。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声称已经获得了高市的秘书与松井之间的短信记录。
6: 高市総理は週刊誌よりも秘書を信じるとした上で、木下氏と松井氏は面識がないとまで答弁していますが、秘書を信じるのは結構ですが、秘書と一緒に国会や国民に対してご飯論法の説明を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5: 連日来、日本国会参議院已经多次就此事质询高市。
7: 高市総理周辺が関わったとされるある重大な疑惑が浮上しています。事実だとすれば、選挙の正当性が疑われ。
0: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

0: 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剑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B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B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Merck 高科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 U40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等公司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5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1: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our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 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7: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找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
6: 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立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0: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

0: 是我。
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让算力赋能前二百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更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兜一圈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

0: 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应该说进入五月份以后，大家看到市场的热情呢比较集中在我们前期所看到的光芯当中。那五月接下来的行情，我们到底是应该继续追高啊，这个高加个引号，还是说我们要进行一些高低切换，在操作策略上要不要做一些行业的调整，包括半导体内部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分化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这些在操作上的行业问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敏，请他带领我们的各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和探讨。
1: 好的，谢谢杨子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全面的情况。那今天呢 ，A 股呢市场属于低开高走，创业板呢突破了4000点大关，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新高。上证指数呢今天也创下了2015年七月份以来的新高。那么 A 股全天成交量有3.26万亿元，那么成交量和昨天大致是持平，但是两融的余额是继续在放大，达到了2.85万亿元。那么最近五天的两融大概有1350多万的这个资金进入到市场当中。那从热点情况来看的话 ，AI 算力的产业链今天算是全线的爆发。另外，像电力、通信也表现得不错。那么海外的消息上面，美国的四月的 CPI 同比上涨了有3.8%，这个速度应该说是不低的哦。那么也是创下了3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样的话，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可能会重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股黄金在昨天晚上交易当中就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应该来讲，这个市场呢，受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我们 A 股今天属于低开高走啊，低开是受美股影响，高走表现出了我们 A 股强劲的韧性。那么这种韧性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以及能够保持多久？那我们跟今天到场的和线上的嘉宾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先把今天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啊。那第一位是私募基金赵琦，好，欢迎你。那第二位呢是市场分析师福永佳，欢迎你。那么另外我们线上还有一位田敏，等一会儿当我们跟线上连线的时候再介绍给各位。那我先和现场的这两位嘉宾我们先交流一下啊。那赵琦，大家市场关心的这个情况，今天的热点，今天的走势属于非常的强，创业板创了新高。那么这个状态你觉得是正常的，还能保持吗？
2: 我觉得还会，
1: 还会。
2: 对，因为首先呢，其实昨天的外盘影响，总体而言呢，是偏利空的。比如说，特别存储板块里面的闪迪和美光一度大跌11%。但是而且昨天晚上美联储公布的利率情况是超预期的，市场预期它的核心 PCE 是增加3.7%，实际是3.8%。当然，市场预期已经充分预计了，因为由于地缘冲突造成的石油溢价造成的短期的高通胀。但是目前市场，我觉得有些过分解读这个美联储 CPI 数据超预期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刚才说了，它超预期达到3.8%的核心原因是因为由于地缘冲突、石油溢价造成的。但是对于中长期而言，整个市场对石油的溢价，整个市场并不看好中长期的石油价格。我们可以从 WTI 原油期货合约的近期合约和远期合约的贴水幅度就能看得出来。所以短暂的利空之后，因为由于它 CPI 超预期嘛，市场预期今年美联储降息的概率进一步缩小，加上凯文沃什偏缩表的一个就是紧缩美元流动性的一个预期政策，所以开始市场反应是比较剧烈的。但是后面大家对未来中长期通胀情况并没有看到特别高通胀或者通胀恶化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市场后来又收复了部分的跌幅，反映在整个投资资本市场里面。目前市场的情况，我认为要聚焦几个因素。第一，目前我国的通胀目前正处于一种走出通缩的阴霾，走入温和通胀的一个初期，这是目前国内物价水平的一种现状。国外的通胀水平，那么从今年开始，国外通胀水平已经有明显抬头的迹象，但仅仅是小猴才露尖尖角的初期。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你所处的投资环境，国际通胀明显上升，但还处于温和，刚刚小猴才露尖尖角的阶段，国内才刚刚走出通缩的阴霾，物价刚刚有复苏的苗头。在这种时间和阶段，从懂一个经济学简单道理的语言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是非常有利于股票为首的权益资产的价格表现的，这是目前所处的大的一个环境。第二点，我要说的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行情会继续？ 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目前整个行情演绎可以说是极致的分化，相信大家也非常明白，在老东股和小东股之间，目前的整个演绎来到了一个相对历史极致的问题。如果老股民还知道，在2019年到2021年，特别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的股票只分两种，一种你酿酒吗？酒类板块的股票，一种是不酿酒板块的股票。那么目前市场的情况格局，整个 A 股市场的股票也只分两种，一种是科技股，一种是非科技股。所以大家还记得我在2024年10月份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未来我只承认科技股的牛市的这行情。为什么行情还会继续呢？其实目前整个泛科技的板块交易的权重指数已经超过了2021年当年白酒占整个 A 股市场交易板块的权重了。换句话说，从这个迹象来说，目前科技股板块过热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了，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要说的一点就是，当下由于科技股行业层出不穷的牛股层出不穷，带来了明显的赚钱效应，明显的吸引了增量资金。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季度的开户数，特别4月份的开户数，包括目前融资余额不断增加的情况，在赚钱效应的影响下，那么资金的流入，我以前两天节目我认为会是涓涓细流，但接下来它可能会是短期可能出现迅猛的加速，也是存在可能的。所以今天我想说的就是，目前我们在享受科技股高速成长也好，科技股目前已经产生的泡沫也罢，目前我们正是享受这个财富明显的投资机会。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就是我是带着一丝警惕和理性来看待这种情况。短期我享受，但是我对你抱有防范警惕的享受目前科技股行情的溢价。
1: 这是又看好又谨慎。
2: 对，
1: 又说这个看好科技股的未来，又谈到了有泡沫或者有过热的这个现象，既享受现在的高收益，也要提到一定谨慎。那么这里面有没有时间的这个预期，或者是高度的预期，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出现，会让你更加偏向于这个风险的一块？
2: 首先我的观点就是，科技股其实我喊了两年了，我自己说过，中间一度说过，到两年以来我一直在科技里面做挖掘，我自己都有一部分审美疲劳了。但是确实有很多情绪亮点，有很多，因为科技它是不断发展的，有新的技术标准，有新的技术路径，有新的原材料供不应求，非常紧缺，还有新的行业出现了大单的一个订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新的催化。我最近盘面感觉的实际盘面实战操作的体验就是，目前短期市场的有效性比过去的有效性时间来得更快、更迅猛、更强烈，
1: 就是有一点东西立刻股价表现出飞涨。
2: 对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光纤目前是供不应求，今年价格涨了600%多，

0: 那么我在两周之前给大家挖掘做光圈的核心原材料丝路化硅的核心公司三氟股份，所以你一挖掘出来它市场很快，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是提前挖掘了，但是市场短期表现可能就是一周或十天它能涨50%以上。那么我挖掘出来一个做存储芯片的或者做 HBM 的核心原材料六氟化钨，然后你它的核心公司中船特汽，它可能三天它有两个爱神级的涨停板，这种例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
1: 这也就是说，市场不光你一个人在挖掘，很大家都在挖掘。
0: 对，而且
1: 一旦发现了以后就是大概快上那种感觉。
0: 对，非常饥渴的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做光芯片的核心原材料磷化铟衬底，那么核心公司是云南锗业。相信在前几期节目也有嘉宾提到，我一开始就觉得涨多了可能会高位震荡，但实际上人家稍有回调之后根本就是一口气根本停不下来，市场感觉就是它可以在短期时间内把未来3-5年的预期全部打掉。
1: 嗯，
0: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市场很有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就是市场目前已经有四月初可能3月底是冷，4月份是热，5月份目前有明显从热往过热方向发展的迹象。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从行为投资学的角度或者从现象投资学的角度来说，它的概率还挺高的。
1: 是的，但是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市场非常的涨得非常的猛，非常的有效，涨得非常的快，也有带一点点这个热度的感觉。那么核心的问题是，这种狂热的状态大概能够保持多久？你有没有这个是预期？既然你提醒这个过热的这个谨慎的东西，有没有？
0: 陈老师，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啊！我说的。我判断这个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判断，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的判断头部在哪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一种模糊的正确。那我陈老师这样问，按照我实战经验20年的一个预期吧，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供大家参考。
1: 没关系啊，
0: 抛砖引玉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有句话叫做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或者叫惊人的相似。从目前这种情况来上，我对未来整个科技行情的发展情况就是，如果市场未来真的从当下的热往过热方向偏极端的发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大概率可能不会很长，大概率不会很长。但是从市场行为学从众心理的角度来说，发生的概率并不太低。如果按照2015年，大家知道那波牛市的头部时间在哪里？6月15号，2015年6月15号。所以我目前的大胆假设就是，如果往下发展的话，按照目前今天盘面的财富效应，我认为6月中旬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你非要说个具体日期
1: 啊？这个不需要，
0: 这个不需要。就是按
1: 照我们大概只需要就是你的心理上的这个准备的时间的宽度。那刚才你表达意思大概就一个月上下，啊，不需要准备到哪一天，那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我觉得都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的。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考虑，你现在开始考虑风险了。那出现什么情况，你的风险可能会真的会来临，或者会兑现？那么这里面我其实有很多指标，比如说大家从国际市场上目前人工智能是主线，是科技浪潮，是全世界金融股票市场的主线。那么海外也是，我们很多 A 股都跟着美股映射在一起表现。那么前面有华尔街的知名投行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现在包括 Meta 包括甲骨文包括微软在内，他们的资本开支太大了，他们的现金流来到了近几年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水平。如果未来你的大模型应用，你的 AI 应用这一块不能够很快的变现，就是你支出过高，收入比较少，那是你现金流下降很快。未来你通过债券融资也好，或者通过股票增发也好，那么如果你临界点来到一个位置，那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海外这么来发的。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呢，所谓资本开支，它是一些经济指标里面的相对滞后指标，就像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一样。你看失业率，那很有效，对吧？但是这是一个滞后指标，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先行指标，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市场的一个拐点情况。所以在此，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大家多关注融资融券额度和比率的一个数据。
1: 融资融券额度和比例。
0: 对，比如说当天融资买入额超过500亿，单周买入额超过1500亿，比如当下已经比较热了，就是还有一个成交量的占比，整个科技股在历史成交上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极值情况，你拿极值来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些都是一个相对先行的指标，还有就是融资余额的一些增速情况，历史极值你来做一个参考，这些指标都是当天收盘之后就能看到有效的经济数据。那么你参考历史极值来进行个对比，进入历史极值区域了，那肯定得给自己亮一个黄灯，那做个提示啊，是这样的。
1: 好的啊，今天我赵鑫已经讲得非常的。

0: 详细了，行业判断也好，预期也好，时间也好，判断的指标也好，讲得非常的详细。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的经验，应该说这个没有任何的藏私藏啊，全部贡献给大家。那傅永佳，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 我觉得市场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区分来看。那短期的上涨有一小部分确实是有一些行业出现了一些景气扩张的变化，但是主要的上涨的逻辑还是来自于情绪的封片的修复。所以这里面的话呢，不要拿着短期的盘面去线性外推，觉得市场马上就会进一步的往上拔台阶，或者情绪能进一步的扩散，这点可能会很危险。所以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识别出短期市场的加速的上涨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情绪的，这个情绪不要把它当成趋势。那情绪的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你要回归因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的总量的市场来看，其实无论是海外和国内，总量的经济增长的情况是偏滞后的，总量的金融流动性的这个环境是松中偏紧的，所以整体的基本面不支持这个位置做快速的拔估值的这样一个动作，基本面是不支持的。
0: 你好像不太这个赞同赵琦的这个看法，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有一部分是，其实我们俩是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我想说从基本面的这个逻辑的角度给大家盘，其实指数这个位置空间没有很大。那为什么涨得这么凶呢？其实来自于市场上的封片的修复和情绪的修复，就市场的情绪现在有点亢奋。那这个亢奋我觉得它脱离了基本面，它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被基本面拉回来的。所以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觉得要一分为二来看。第一呢，享受这个情绪带来的这个扩散；第二，你要明白你在越往后面涨的时候，你要把你们手里的持仓关注的方向从情绪线筛掉，要回缩到更偏基线的这种基本面锚定这些方向上来，才能更安全。
0: 你这个只是选股，这持股的这个结构上面更加考虑更多的考虑基本面的
1: 因素。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觉得是要从这个位置是要考虑一下回归基本面的。
0: 但是现在市场碰到的难题就是这个，涨得猛的，或者说市场大家关注的，容易爆发的，基本上只有逻辑，而不一定有基本面的数据去支撑。
1: 是的，
0: 现在只要逻辑通，像刚才赵琦说的，只要逻辑通，股价就能够表现得出来。那么你刚才表达了想要大家更多的去关注于基本面那些数据，这是不是和现在主流会成矛盾呢？
1: 我觉得是要收一收啊，因为你之前的那些涨得太轻松的方向，扩散得太容易的方向，其实这个公司的整体的景气度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变化。那你知道它是一个短期的情绪的释放，这些东西呢，要快进快出。
0: 听得出来，傅永佳要比赵琦稍微谨慎一点，偏谨慎一点。好，我们来跟这个线上的啊，田敏市场分析师田敏聊一下。你好，田敏。
2: 你好，主持人。
0: 啊，关于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2: 我可能跟两位嘉宾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的观点，这个地方大盘会持续的往上进攻，那么在大盘冲回4000点这个历史新高之后啊，那么它在技术形态上已经完全摆脱了前期的区间震荡平台，那么它中期是有希望啊继续打开这个上涨的上行空间的。那么本来这一轮的这个创业板的指数啊，它的核心就是 AI 的产业链，全球 AI 的资本开支周期是一个非常确认啊，包括国内的东数计算工程它的一些持续的落地，以及我们的半导体存储价格的大幅上扬，共同构成的一个基本的非常完整的行业基本面。那么我其实在整个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盘连续6天3万亿以上的成交，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资金给予了非常大的信心跟认可。第二个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CPI 数据啊，它非常的好，造就了今天我们的市场是一个低开。其实它这个数据影响的就是北向资金的风险偏好，但是今天陆港通其实已经出现了探底回升的一个迹象，那么说明外资对于 A 股的整体的成长性包括它的长期的配置逻辑是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的。那么其实市场现在对于过去几年来讲的话， A 股它的内生动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 AI 产业包括一些电算的一些产业重构包括一些国产替代，它其实已经削弱了外部的这个宏观变量 它的敏感性。就是我们现在市场只要不发生全球性的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包括美债的收益率的小幅走高，这些对于我们 A 股的主线它的干扰，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它现在最多影响一个开盘就结束了。那么回到我们自身来讲，这个地方的 AI 产业，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中后期的泡沫期，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成长期的放量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轮的上涨，包括我们的易中天，CPU，包括现在这几天的，对吧？千亿市值的这个走连板的票，电力的，它其实走的基本上就是属于算力。它的本质逻辑是发生了电算系统的根本改变，加上它的业绩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其实整个的基本面发生了反转。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的易中天股价很高，但其实从估值角度来讲，它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泡沫期，它还在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 Q1 季度的整体的业绩，这些票交出的业绩答案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觉得 Q2 季度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只是这些票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它走的有一些太强，走的斜率有点过大，45度角直接往上走，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小回调，但是这个回调并不会影响它的基本面。那我觉得这些票的基本面还可以持续的再往上跟，包括后排的一些补涨的一些天幅，这些即将准备突破平台做补涨的票，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个位置上，大家要进行的是，对于 AI 产业、包括电力产业、包括算力产业，大家要做一些详细的细分。这个地方更注重的是逻辑，而不在于基本面，因为它的基本面还没有到完全披露跟爆发的时候，它现在还是在趁着 AI 产业链的这一个东风，还在一个快速的搭建期以及快速的发展期。所以它未来的周期，未来的基本面还没有完全的在业绩上能够爆发出来，但现在是
0: 啊，
2: 属于这个。
0: 这个天明，你对这个市场的看法是非常的多啊，讲了很多的理由，是非常的这个坚挺。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赵琦所谈的，他是认为现在的市场是处在加速上升，那么你现在是可以涨得快，但是他认为市场正从这个初期的过热在严重的过热方向去走。那刚才冯永佳也谈到了这个担忧，说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市场靠人气推动的。推上来的，早晚有一天还会回到理性当中。那么他们两个人对市场这个过热的这个提前的担忧，你一点都没有这种心理担忧这个风险的问题吗？
2: 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我不做过多的这个风险上的担忧，因为我觉得整个市场现在是需要大家去发掘一些逻辑比较硬挺的票。那么至于这些蹭着热点跟风的票，这个地方是跟两位嘉宾一样需要去做区分，不能一刀切的去在这个地方认为市场会降低这个过热的情绪。那么我认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情绪调整，它的调整周期也不会特别的长。
0: 好的，我大概听出来他表达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管这个市场的那些相对偏概念的那些个股的这个风险问题，那么可也不需要去理会太多的指数，去做好你这个个股。那么我想田米大概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好，这个
2: 是
0: 关
2: 的。
0: 于三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市场是最关心的，但是三个嘉宾表达了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那么相信给大家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您也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做相应的抉择，请不要走开啊！广告以后我们谈一下另外一个市场所关心的问题，这特别关心的热点，那就是半导体啊！不要走开，广告以后继续。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大家知道半导体是最近最热门的一个板块。那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股的半导体板块，应该说遭受了很强烈的抛售。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大跌7%啊，指数啊一度大跌7%。那么跌的幅相对比较多的，像高通跌了11%，英特尔、闪迪也大跌超过了6%，他们的盘中我看到也是超过10%的，应该说这些都是偏向于芯片类的股票跌幅很猛。那当然除了偏芯片以外，其他的这种半导体的股票也是多多少少都有所回落的。那么这个原因是大家对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是超预期的。不过我们今天 A 股大家知道很好， A 股只是开盘低开了一下，然后后边就强劲拉起来。而我们的半导体的领头，比方说像这个蓝旗科技，港股竟然上涨了22%，今天一天啊很猛很猛。那整个半导体板块后市如何演绎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分析师张新硕的行情研判。
1: 我们认为这一波短期内半导体设备，包括国产算力的半导体的概念，它的上涨其实和以前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头部的公司的涨停带动整个板块的情绪，进而进一步的带领更多的增量资金涌入。那这个背景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出现了疲态，因为整个能够带动芯片权重的个股不多，而且这个背景的话需要整个市场维持一个放量的状态。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算力的板块想要出现之前那么大的行情难度其实是有高的。第二个的话，我们关注的是存储芯片，这是半导体的另一个方向。那存储芯片其实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海外映射， SK 海力士和美光闪迪公司的不断上涨，甚至包括英特尔 AMD 的上涨，对整个隔日亚洲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隔日亚洲的市场会进一步的影响存储板块的市场。那市场现在从美股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把二季度的这一个上涨的预期已经完全的反映了下来，甚至开始出现了加速的迹象。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存储芯片板块的话，对于 A 股的很多公司来讲，虽然利润会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速度会出现下降。所以说我觉得从短期市场对股价和估值的反应来看的话，其实股价已经有点透支这两个季度的预期了。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半导体板块短期实际上面临了一个指数成交额如果不能进一步放大，那很难进一步往上去拔估值的状态。那么合理的回落的位置的话，可能是要回落至差不多五一前的一个上涨之前的时候，市场其实又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击球区。那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半导体在这个位置追的话其实不太理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啊，那应该很明显张新硕是表达了相对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对半导体板块。那么我们先跟现场的嘉宾聊一聊吧。赵鑫，你觉得赞同他这个吗？
2: 不赞同。
0: 不赞同。
2: 首先大家知道我喜欢研究宏观，然后第二步是研究中观。所谓的中观就是研究行业，特别是周期性行业的一个周期性紧张情况。如果老股民对我有印象的话，大家肯定还记得在2024年5月，我当时说过2024、2025、2024之前啊，我当时跟大家说过半导体按照历史上的情况它也是个周期性行业。比如2019年的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半导体也有过汹涌澎湃的大牛市行情啊，到2021到2020年，那么2020年之后呢，新能源占了主角。所以当时按照我的半导体认知周期，它一般一个完整的历史平均周期，它的一个周期景气加萧条，一般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最长的是53个月，最短的是39个月，就它一个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平均。
0: 这是低点到低点还是低点到高点？
2: 就是这样的，上去再下来，
0: 就低点到低点
2: 这两个点之间的时间跨度是44个月，这44个月包括上涨和下行。如果说按一般情况来说，它一般景气周期开始，一般持续时间历史上标准是2年。如果我们按它算，从2024年9月份开始，我当时给大家数，我说现在已经44个月了，什么是半导体景气周期开始了？什么是开始了？一直数了4个月，数到了2024年9月份才开始的。所以按2年推算的话，它的景气周期应该在今年高点，应该在今年的9月份
0: 前
2: 它达到高点。但这是历史时间，它只是个相对参考。比如说猪周期现在不是打破了吗？所以从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来看，它的周期只会延长，不可能变短。就是2年来算，只是2年，到今年9月份只可能短，就只可能往后还要延长，不可能缩短。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而且在经过3、4月份的回调之后，半导体设备，特别是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在我的眼里，它进入了一个相好相反的，跟张先生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它好进入了一个在我眼里非常好的击球区，就是这个时候布局，4月份、4月上旬、中上旬布局半导体设备，目前我认为这个位置在我眼里还很舒服。还会有超预期的表现。
0: 然后追问你，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舒服吗？
2: 舒服。
0: 还是设备
2: 半导体设备依然舒服。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它的订单增长情况，包括它的新增订单情况在加速增加，这是行业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在加速增加还没有变少。那么而且前面又经过调整，你如果比起存储行业来说，半导体设备的表现情况远远落后于存储芯片的实际表现幅度情况。而且我们还有国产替代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大家知道这个 Swift V4 出来之后大家市场并不是很感冒，对吧？国产算力涨了一天，但是从华为力挺这个 SIP 的情况来看，我们研究的行业报告告诉我们的现实情况是这个 SIP 的 RI 至今没有推出，它就是在深度在跟华为升腾芯片在做适配。当然华为升腾910芯片950芯片前期大家的体感运用实际效果并不好，那么国产算力这块迟迟没有爆发，所以未来国产算力与半导体设备的紧密联合的适配情况，我相信会带来明显的财富投资机会。比如说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国产算力特别华为升腾芯片这块可能放量会有超预期的一个表现情况。比起存储来而言，我认为半导体设备目前依然性价比反而显得比较高。
0: 当然半导体设备最近涨的也是蛮多的，有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启动的这样的一个色彩。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和线上的嘉宾这个市场人士田敏交流一下啊。那么田敏啊，我注意到你刚才所谈到的对未来也是很有信心的，那你是不是对半导体这一块也是跟赵鑫一样非常看好呢？
3: 是的，主持人，我非常看好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因为现在 A 股市场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它其实内部还是比较分化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涨的这一批啊，它最大的这个贝塔值还是来自于算力带动的存储、先进封装啊、HBM， 包括这个细分领域的半导体方向以及半导体的个股，那涨幅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它内部而不是半导体整体行业的普遍的一个普涨，你非 AI 的这些半导体公司它不涨，这一轮的行情它甚至还在往下跌啊。那么我们认为整个 AI 产业链它还没有到一个完全泡沫的时候，那么整个先进封装板块它是 AI 整个服务器硬件升级链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延伸板块，所以我认为整个半导体 AI 相关的一些企业它的涨幅还会有惊喜。那么这个其实投资人也要去学会分辨，就是非 AI 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公司，那么是可以去不用去深度参与的公司。那么跟 AI 比如先进封装啊、存储芯片、 HBM、 结晶式这些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公司，那么未来的空间还会比较的大，这是我的观点。
0: 好的啊。那么田敏看好的是 AI 相关的半导体，那跟赵鑫还不太一样。刚才赵鑫特别强调了半导体设备，那半导体设备这部分什么 AI 不 AI 的，这是指的是行业设备，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2: 半导体设备主要就是应用于晶圆一些先进晶圆制造呀，包括各种它因为作为设备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0: 对，
2: 主要
0: 半导体
2: 也是
0: 半导体行业最上端的设备，
2: 对，主要也是用于人工智能。你如果撇开目前的 AI 来谈半导体，我觉得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者很故意割裂撕裂的说法了。
0: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冯永佳你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东西给它拆两个层次吧。第一，我要给大家拆一下基本面的真实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可能就大家聊聊交易。首先的话呢，基本面真实的情况呢，你要不要把海外的半导体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景气度和国内的半导体的资本开支的景气度混为一谈。那海外的话呢，是有明确的这个四大 CSP 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做指引的，在 Q1 的这季度我们也能拿到这个数据的验证，确实是落地了。但是呢，国内的资本开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国内一方面，我们的云厂的这些头部的互联网公司的开支的进度是落于美国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卡在了我们代工厂的产能的瓶颈的问题，所以两个地方的景气度是不太一致的。你要谈国内半导体的景气度，要抠非常非常细分的方向，这对于你基本面的筛选是非常的严苛的。另外的话呢，其实大的景气的周期要在2027和2028年，等我们的这个代工厂的产能爬坡能起来之后，你才可以去谈景气度。所以他们的基本面很大一部分最短期的上涨是没有什么基本面的，这个实话实的讲。第二的话呢，就是在交易的程度上这个维度呢确实能涨，因为呢确实短期的风偏在提升，有很多的催化，比如说今天的两长的扩产，还有接近的这个黄仁勋。

0: 军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催化，确实是能大概带来一些短期的这些热度，这个热度还在，所以大家还会在这个方向去维持去做这个惯性的这个上涨。但是呢，我的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分清楚你的这个交易，它到底是这种长叙事的这种逻辑驱动的这个景气驱动的这种长期趋势性的这个持仓，还是你就是说去做这种主题和情绪的炒作，要分得很清楚。有些的方向，我会把它归为这个主题和情绪驱动的炒作，这种方向的话，不要上头，不要把短期的加速的上涨当成趋势，先行外退，这是不对的。所以要区分一分为二的看。我们也看好很多和国产相关的品种，但是呢，不会说那么的扩散到很多的方向，甚至以行业级别的很难，顶多是有几个公司级别的个股，我们觉得哎，它有些趋势，有些长逻辑能走得通，能看得清数据，可以长期的布局。但是多数的品种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交易，在短期交易的情况下呢，涨多了要注意风险。
1: 很明显，傅永嘉比另外两位嘉宾要谨慎的多。那么，从数据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快的验证这些数据，市场更多的是情绪化的这样的交易啊。那你说到这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两天很热门的一张股票或者一个现象，这个大唐发电，这六个涨停板，它并不是说因为电力而上涨，更多的是因为它做的那个光伏发电站直接和这个算力园区对接起来，不上网直接把电供算力园区了。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算电协同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这样的事情，很明显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的显示在数据上吧。那你关于这样的问题，现在股票也涨了，是不是有可能引起相关的这个股票做一些提前布局？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看数据，只要看这个经营的模式就可以做一些投资决策呢？你觉得呢？
0: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两种不同的投资的范式。你确实是你说，比如说算电协同这些，无论是绿电的企业还是数据中心的企业，它即使有订单，它也不会说马上一年两年内能体现到它的报表端，它很困难。所以按照光模块的逻辑去炒算电协同是完全不行的，它的业绩体现不出来。但是呢，毕竟市场情绪还是很发散的，大家愿意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做更多的主题的轮动和交易，那其实算电协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题。我们可以给大家盘出很多的逻辑，无论是直连的逻辑，是电靠近算还是算靠近电，有很多种方式，受益的模式也不同，有电厂受益的逻辑，有数据中心受益的逻辑，有软件端受益的逻辑，你都可以去盘盘它未来的这样一个叙事的变化，尤其短期情绪还在。而且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市场的传播舆情的这个传播还是挺广的啊，大家也愿意这个方面去交易。所以这些方向上的交易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以左侧布局之后的这样情绪加速之后呢，做右侧的高抛这样的轮动操作为主，不要把它当成趋势去做。他们现在还进入不到主流机构的这些核心的股票池当中去，所以它不会有趋势性的资金帮你去做持续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控制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啊，让大家注意一下，他用那个词，这些还进入不到主流资金的这个资金配置当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傅永嘉他是券商啊，他是券商的这个位置是要考虑这个所谓主流资金或者是游资的这种不同的做法。那么如果说某一些股票能够进入到所谓主流资金，也就是说进入到机构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范畴的话，那么相对来讲它的股票的持续性就会更强。那如果是处在游资的这个范畴的话，它的股票的波动性就会更强。那么作为傅永嘉是特别提醒了大家这方面的注意的地方啊。好，请不要走开，关于我们现在半导体谈论也够多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多投资者注意的情况或者更加关心的情况，那就是非半导体、非算力、非科技的那些传统类的股票怎么办？广告以后我们聊一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那我利用市场的定位犯的错误来寻找自己的价值锚点，来获得投资回报。那么现在就是很痛苦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叫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明显是这样的，老灯和小灯泾渭分明。那么我的点金会员朋友今天也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昨天的恒瑞医药签了一个有史以来的 BD 大单，为什么股价冲了一下还回来，今天还是跌的？
1: 嗯，
0: 今天的亿维锂能也在印度签了个八 G 瓦的大单，竟然股价还是下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给他的回答怎么回答呢？我认为说，这两个大单都是大单，但是他们都是长期协议，分散到每年不是特别性感。第二个原因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科技吸引了所有的眼球，吸引了所有的资金，
1: 就资金把这些股票抛掉了去讲科技。
0: 对的，如果我们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员朋友，我们一直做科技为主的，今天上证指数只涨了0.6%多一点，但实际账户你今天的账户收益不能超过3%，那你肯定是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所以现在事情就是在走极致的分化。我刚才也举了例子，整个全科技泛科技板块的交易权重来到了43%的一个权重比重，远高于2021年白酒那个时候交易的高峰期的30%占权重比例。
1: 嗯，
0: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一种偏过热的一种迹象和情况的。
1: 嗯，
0: 所以目前市场不断的在网易，不断的在演绎。我的想法，核心想法就是，要么接下来端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的字节跳动的原自豆包可能要进行收费了，他看它的变现能力、变现模式是否依然能够比较好，能够覆盖它原来自己跳动的算力资本开支，包括未来 AI 应用端是否能有好的爆款和应用、好的商业模式出现。如果没有的话，你一直保持算力资本的高开支，然后你的收入一直不及预期的话，那在某个时间点确实会产生明显的风险。这波目前这波人工智能的行情，业内我们机构投资者普遍把它对标于1996年到2001年的互联网当时的一个大牛市行情。但是大家也知道，后来到2000年初之后，整个互联网情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与下行。只有到后来谁才是真正的王者，那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是微软，原来是谷歌，他们成为了王者。
1: 这
0: 个事情
1: 其实这些大家都已经理解了，你前面表达得很透彻了。那我所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你前面也说了，这个市场就处在一个有可能在一个月上下就会到达那个热点的顶峰嘛。那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讲，这个如果按照你刚才谈到的预期，未来一个月左右可能会达到一个这个人气顶峰，那么市场就可能会有这个切换的问题，热点也会切换的问题。那么现在的投资者，如果比方讲我拿着大消费，我拿着大金融，或者我拿着什么什么周期的什么其他的行业，你建议是说把它换掉啊，还是说扛过这一个月呢？
0: 首先呢，是否是一个月，这只是我的一个主观判断
1: 啊。
0: 我认为它如果能够像昨天前天一样涨又回来，那这种时间可能还会延续更久一点。如果它真的按照行为投资学的从众心理啊，资本逐利狂热的那个涌动潮流，那它时间可能长不了。另外我核心想表达的一点就是，目前整个操作虽然说我的布局目前还是科技是大头，但是我依然对它保持防范警惕心理。所以我在点击里反复跟会员朋友强调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按照驱动逻辑来选择标的，就是以驱动逻辑为王，不要过度的纠结于它当下的基本面或者是位置。只要你未来驱动逻辑比现在更强，那就值得重点参与。然后呢，操作层面上更多的讲究技术面，比如说你的股价沿着移动平均线往上走得好好的，或者它沿着布林顿线走的上沿区间走得好好的，对吧？量能也是好好的。所以在以前我喜欢高抛，目前就是你如果买对了这些行业的股票，目前正处于快速上行期，你不需要高抛，你需要以不动应万变，然后等到合适的点位，情绪达到极点了，乖离率达到极点了，你再选择一次性抛出就好。或者你当然了，目前回答刚才陈老师的话题，目前我要你说要去追，我是不是很赞同的？就是你如果持有老灯股，那你可能出于中长期的业绩角度啊，未来的一个稳定角度来说，那你的风险偏好应该本来就是不同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你想追求热点，你肯定是沿着主题方向走
1: 啊。
0: 但是你如果追求中长期的一个稳定回报，你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你没办法跟短线投资做竞争和媲美。
1: 我听懂了，赵希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科技股当中，先做完这一波再说，然后再考虑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傅永嘉，你相对来讲比他晋升一点，那么你觉得传统行业像比如消费啊、金融啊、创新药啊或者其他方面，有哪些是不是可以我们投资者稍微坚持一下，就不要不一定非要一定要按照赵希那种方式去做吗？
2: 可能。

0: 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跟赵老师可能还是观点保持一致了。为什么？
1: 啊。
0: 其实我们投资股票的话，回到它底层的逻辑，你看我这只股票的股价能上涨，一定是它的预期能够发生更好的一些变化。如果那些传统的行业，它的行业的这个经营的情况没有这些好转的变化，那其实它股价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它都不会向上的。然后相反的话，如果你投资那些方向，是高景气的方向，它的预期在持续的向上去上修，那它的股价即使在一个高位，它还可以继续去涨。所以在我的世界里，第一，我对于股价不存在高低之分，只要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景气能够持续往上走，它高我也会继续去投资它。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的投资里面也不分科技周期和消费，无所谓哪种风格，只要这个行业的逻辑是在持续好转的变化的，是都可以去投资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一直是在光模块这个方向上投了一年，但其实核心的逻辑是在于这个方向上，它有了一些景气趋势的变化。我其实更多的想告诉大家呢，大家如果可以尝试着接受一下机构的这个审美的这样一个方法，就是你投资股票，更多的是这个行业能够持续的变好。它才会带来股价的变化。如果这个行业不能够有明显的表现，那其实它没有更多上涨的逻辑。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回答一下短期，如果市场出现了涨得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要不要去做去弱留强？就是要不要把我们这些高位的涨高的股票扔掉，去一些低位的去做防守？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大家短期是正在面临这个问题。而我回答的观点是，不要，
1: 不
0: 就
1: 要。
0: 是不要去乱动你的中长期的这些蓄势的这个仓位，即使它涨得比较高，如果它的逻辑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它的行业景气度还在向好，然后它的业绩也在持续的能够验证，宏观的基本面没有出现流动性的系统性的风险，那么你就任由它技术面的波动，不要做轻易的方向性的变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现在困扰市场的一个问题之一。
0: 化。
1: 如果说行业看好，数据也有验证，那当然是好的了。那主要是集中在几个龙头的这些科技股当中。那我们现在市场涨了大量的，其实行业是好的，逻辑是通的，但是数据验证是没有的。我们现在上涨的股票当中，相当一批是这种。那对这种的话，怎么办？
0: 陈老师，这个归纳非常的精准。这种的股票，我建议大家要适当的提示大家要注意风险，因为市场不是那种流动性非常宽松的降息的大的周期，这种情况下不具有贝塔性的补涨的行情，也不具备大范围股票扩估值的这种逻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短期的上涨是背离它的基本面的，那这种情绪性的上涨是要注意风险的啊。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下面再跟这个线上的市场人士田敏交流一下。田敏你还在吗？
2: 不在，你好。
1: 我知道你对这个科技啊，对半导体这些股票都非常的看好。那我也不问你什么这个对这个的问题的看法了，我想直接单刀的翻过来问你，除了你刚才所谈到的看好的这些科技、半导体啊、算力等等以外，在传统行业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有前景行业，比方讲像这个航天、这个航天航空、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些板块当中，有没有你所看好的东西？
2: 其实我跟两位嘉宾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我认为除了现在这个市场阶段，除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啊、存储啊这些以外，那么唯一投资人可能他要做一个思路上的转变，清晰的转变，就是这一轮的行情它不是为了周期性的股票、脑洞的股票去准备的，这一轮的行情就是我们未来的AI 科技是为主要驱动的一些行情。那么，其实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讲，你有了这个认知之后，那么你手上的非科技性的股票，包括非商业航天啊、非算力，商业航天本身也是一些符合国家大战略，然后也是跟科技属性密切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方向呢，它还是具备一些我们上边的，比如说我们 AI 第一线的主流行情，它分化的时候，那么出来的资金，它做切换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大概率切换也还是会回到这些高科技领域，比如卫星导航，比如商业航天、航空航天、低空科技啊，以及这些方向去承载我们这个 CPU，包括

0: 这些方向出来的资金概率会大一些。那么至于后排的医药啊、消费啊，包括一些这个周期股啊，我觉得它承载的力量可能会弱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 AI 算力科技相关的一些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就是化工行业，这些呢，它也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承载。那么这个就是非板块行情，而它是一些个股公司的一些独立行情。这是我的观点。
1: 嗯，好的啊，那听得出来，今天三位嘉宾其实观点非常的一致，基本上都是盯向了这个现在所热门的这些跟科技相关的啊，跟算力相关的，跟 AI 相关的等等这些最热的，他们称之为这个主流赛道啊，或者是称为这个主流趋势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啊，无论用什么样的名词，是目前主流这些方向，三位嘉宾都是一致的认为要坚持在这里，那么其他的地方可能还需要稍微的等一下。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呢，我们继续聊一下观众的这些有关注的哪些方向，哪些问题跟大家解答一下。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一直想试图这个帮很大量的那些没有站在没有站在光里、没有站在算里的这些投资者找一些是不是可以参考的一些方法。但是三位嘉宾好像大家都集中在那一个主流的方向。那现在到了观众提问呢，我还是要想办法找这些方面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板块和行业，跟几个嘉宾聊一下。那么有投资者，我注意到有投资者问创新药啊，应该不属于这个现在的最热门的行业，赵鑫怎么看创新药？
1: 老朋友应该知道，我对创新药，我认为我在小两年前，我就给大家挖了三条主线。第一条是科技，第二条是稀有资源，就资源类股票。第三条就是创新药。现在2年过去了，前面两条都在印证，唯一没有起来的就是创新药。但是我对创新药的初衷一直不改，我反复问过自己好几遍啊，我对创新药的中长期看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无论从中长期还是从短期，从未来的行业演变逻辑，我对创新药，我觉得从目前我跟踪的 BD 出海数据而言，我认为创新药未来依然很具潜力。其实现在我确实是在主要布局做科技，那么最近收益也很好。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我认为目前点位，我不赞成大家再去追增配科技或者追涨。其实我不信，我刚才说的，由于我们介入成本比较早，成本相对比较低，那么它子弹在飞的过程当中，我让子弹飞一会儿。但总体上而言，我认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时间预计，如果以6月15号为计的话，现在离6月15号好像并不久，对吧？所以其实我对它是还有很强的，我现在给科技的定性就是它的泡沫中期是可以肯定的，什么时候到泡沫后期我不知道。
0: 那我
1: 但
0: 很
1: 是，
0: 关心你，你刚才说你不追科技了，对吧？那我很关心，如果你开新仓，会往哪些方向开？
1: 那我对市场的判断是这样子的。目前我认为科技从行为投资学，它从由热往过热方向发展的概率很大，这一块蛋糕利润很厚，我想去吃一口。
0: 这个
1: 这第
0: 理
1: 一块，
0: 解，
1: 如果有一天我觉得风向不对了，我第一步要配的就是配以电力为代表的公用事业和银行，比如
0: 电
1: 说
0: 力为代表的公用事业和银行，
1: 和
0: 公用
1: 银
0: 事业和银行就是。
1: 对，然后呢，或者是包括电信之类的。如果这是第一步，如果真的那行情按照我的判断，可能刚开始出，我就这么判断是吧？下跌初期，高位收大阴，我就这么判断，我这种操作。后面如果继续往下跌，确认了我的判断的话，那我可能会在这个公共事业防守板红利板块里面躲一阵子，躲完之后我配什么？创新药将是我配的核心重点。在当前位置，我还可以做个提示，就是煤化工领域今年二季度、三季度的利润会很好，但是当下逻辑很好，创新药 BD 出海逻辑很好，煤化工的逻辑也很好，现在油化工都停工了，没有原料开生产，煤化工在拼命生产，而且利润很厚，但是市场也不认账，所以我认为市场不一定对。我承认短期表现市场永远是对的，但中长期我可以利用市场的情绪过热，或者是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或者超预期过长远的定价，来带来一些投资机会。
0: 好的啊，这不容易，花了一个小时时间，终于挖出点别的东西了啊！刚才谈到了很多这个电信、公用事业、煤化工。还有红利，对吧？是你作为后面关注的这个方向，也值得大家留心一下。好，那么关于另外一个问题，我问于福永佳啊，大家另外一个很多投资者关心的券商，你也是券商，怎么看？
2: 券商的话很难成为一个大家可能原来理解上那些交易的一些品种，为什么？因为券商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前的话呢，因
0: 那
2: 为大
0: OK，
2: 家，
0: 一句话，时间不多了，一句话够了。那么除了券商以外，有没有值得大家留心关注的非科技的行业？有没有？
2: 我觉得其实传统的这些新能源的这个方向上，需求端表现也是不错的。如果相对来说的话，它也没有很高，
0: 新能源，
2: 可以持续看一看。
0: 好的，终于稍微挖出一点东西。好，时间关系呢，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我们下次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疫情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

0: 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3: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在这种优势。然后20多年的限制比较流行，不是常常用的。因为这是我在国务院的时候，因为我的地位比较高，我随时都是有英语。
1: Wow, your Chinese is good.
2: 哪里？我太乱了，真的太乱了。
3: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4: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5: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6: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7: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8: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9: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10: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3: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1: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2: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市场呢在五一小长假之后，连着六个交易日维持了3万亿以上成交量的这个市场的延续，可以说短期市场情绪比较热。而对于今天整体市场来看啊，昨天出现了一定的高位震荡，今天再度选择了上行。以主板市场为例，那我们的高点呢是再度刷新，今天的话高点是刷到了4245的位置啊，那么最后的话也是收出了一个放量的阳线的走势情况，收涨0.67%。从日 K 线形态当中来看的话，今天再度包掉昨天的震荡 K 线啊，再度选择上行。量能上来说，今天差不多跟昨天基本上持平，但也是维持在3万以上的这个水平，大概在3.2左右。市场的趋势上来说走得非常强势。那么到了目前为止半周的时间，我们可以看本周前半周啊走的是比较凌厉的走势，周线级别上也呈现出的是一个6连阳的格局，量价齐升，这一波的加速走得非常漂亮。

0: 今天大家可能关注点会放在创业板会更多一些哈，创业板今天是站上了4000的整数关口，那么从周线级别上来看，目前看也是一根大阳线，日线级别来看的话是一个这个比较漂亮的两阳加阴的这样的一个多头的上涨的一个态势啊，今天是碰到了4041，上一次创业板在4000点的上方，我记得是在上一波的牛市，应该是2015年左右，那时候的话大家还在说创业板去赶超上证指数这些走势情况啊，后面我记得是赶超上来，也就意味着市场呢呈现出的一定的结构化还是在双创当中带领市场的节奏和情绪会更加猛烈一些。那么当下我们其实要聊的是市场的主线一旦形成，短期去改变的可能是不大啊。我相信如果大家关注昨天的夜盘，其实在整个科技方向外围是出现了调整的压力的，特别是在美股啊、存储等等这些方向其实是经历过开盘之后的大幅度的跳水，那么收盘之前呢是一个回拉的动作，呈现出美股当中的V型走势。今天我们的整个亚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涨跌不一啊，早上的韩国 KOSPI 的话也是从涨到跌再到震荡，我们的恒生科技方向恒生指数方向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而对于主板等对于整个 A 股方向来看啊，今天是在分歧之后再度的转移至强势的代表的方向依旧是存储和光啊，但是今天早上在市场有一定的日内的分时承压的情况之下，有一定的切换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当然的话受到这个隔夜的英伟达的上涨的一个刺激，那其实今天早上大链的表现情况也会更好一些，但是无外乎依旧是在整个大科技方向当中做一个轮转。所以接下来市场的趋势应该怎么去看呢？接近于五月中旬的时刻，未来的斜率震荡上行的空间包括节奏方向应该如何把握，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看哈，今天其实两个关注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创业板指升破4000的整数关口，第二的话就是连续六个交易日主两市加在一起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主板再度推升到了4245的位置，那接下来呢趋势如何研判？
1: 首先我们聊一下大的趋势吧。我认为今年我们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今年的开盘位置是3986点，按照上证啊这两年的涨幅来说，我们给它10个点到15个点，那么今年的高点啊应该说是在4400到4600的这个位置吧，啊这是预期当中的，那么之前打出了4197的这个高点，记得我们在跟大家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当初我说的4197不是今年的高点，包括啊上一波调整到3800多点，我说不要看得太空，不要给市场的情绪带啊，之前啊市场应该说跟探出低点以后开始回升，那么现在创新高了，创新高了以后大家就感觉到啊很难把握，因为这一波行情实际上上证是跟随的，什么叫跟随？因为最强的是双创，创业板啊就科创50是创历史新高的，创业板呢已经接近15年的高点了，实际上他们两个板块是我们这一波行情的一个主线啊，主线很明确的嘛，那么上证是之后的，那么接下来实际上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聊的时候，那时候像中证2000平均股价啊都创了新高，那么唯一当初是上证没创新高，那么现在市场只有上证50是没创新高，沪深300也创新高了，那么对上证来说短期在这里从我的角度来说，五月份整体啊这个上行的态势不会变，但是最近我感觉到有点加速了啊，有点加速就代表整个市场的情绪有点亢奋，所以我昨天也说到了，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这里需要带带刹车。

0: 为什么？因为市场走到一定氛围的时候，你看我们去年，我记得去年有一波是在3800、3900的时候，市场明显有种降温的动作，所以说走到这个位置，我认为不要拉得太快，5月份尽量不要去开中大阳线，开个小阳线，给后面6月份、7月份腾一点空间。那么市场我偏向于，短期会在4280点到50点附近，这里会有承压，然后市场还会一个回拉。为什么我说这一点？因为接下来实际上，目前整个我们说一些抱团资金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是在调研，在为后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就是板块个股做主升浪行情，在做准备。因为去年4月7号的时候见到低点的时候，真正像光模块，包括 CPU 涨的时候，就是在5月底6月初，所以我偏向于短期这里挣一下，反而是有利于整个市场比较健康的一种走势。那么现在市场呢，实际上我认为指数5月份没有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叫百点调整的风险没有，就是调整100点风险没有，50-60个点会有，但是百点没有。那么实际上我前面说的一个压力位，4250到4280附近，这里稍微踩一下点刹车。我认为关键现在不是看指数怎么样，我认为今年包括这一波结构性的牛市，我认为你要对市场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如果你没有这种认知，你还是拿着之前不涨的我们所谓的老灯股，那你的思维就是出了问题了。实际上现在全球最热的是什么？就是科技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如果说你现在整个方向上跑偏，我认为你很吃亏，就是赚了指数不赚钱，所以我偏向于指数。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大的风险，但是我认为方向比你指数更加重要。等会我们在说板块的时候，说一下，因为具体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操作。
1: 指数继续向上的趋势不变，只是短期节奏需要注意，特别是以双创为首，短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轧空，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节奏有所反复啊，这是你的主要观点。我们来聊几个点哈，就现在大家可能对于5月份的预期是前半个月拉得比较快，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后半个月会不会出现一定的来回反复啊？如果有这个幅度和空间怎么看？以及再起来，那是不是还是这条主线？
0: 从指数来说，不排除在这里会走一个小的箱体，就是来回拉锯，就拉了一波，然后做一个阶梯，然后再做拉锯，更偏向于就是在4300点下方，它可能会做一个阶梯，它的目的就是为后面的6月份、7月份机构新的抱团方向打好基础。所以现在关键是，就这些方向，还是原来的这些方向，还是现在有新的资金重新抱团。我认为这一波后面的行情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年报和季报的要素，因为最近我们看了很多一些机构开始集中的进行一些公司的调研，那么我看一下，主要是还是在成长赛道这一块，那么实际上，如果能走出主升浪的一些票，离不开行业和它的整个业绩的反转。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市场，我们认为很多票涨了又创新高，实际上你要看看它的基本面。它今年、去年营收包括它的利润。另外一个，我现在观察的一个点，就是这批股票去年的毛利和今年的毛利是不是有变化？如果说今年的毛利是大幅提升的，这种票基本上都是受到机构关注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方向

0: 你指数更重要，把精力放在行业和板块上面，指数我认为没有大的问题。
1: 嗯，第二个情况是，大家可能现在看到双创带头的这些方向啊，这个指数是出现比较大幅度上涨，但大家就在说，比如说像类似于上证五零啊，甚至说一些其他的偏板块类的指数啊，会不会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也加入到一定的补涨的可能性？简单说一下。
0: 这个补涨，首先要看科技，科技如果在这里做相应的调整，那防御性的包括红利的板块，它就会有补涨。如果科技还是主线，那么市场的热钱不可能去流到啊，我们说防御性品种，这个你要清楚。
1: 嗯，
0: 为什么你像最近啊，你刚创新药有大的表现吗？没有，基本上还是在成长赛道这一块啊做相应的一种啊运作。所以说看吧，就是指数如果说到了一定的位置，那么需要这些啊进攻型的板块做相应的整固和休息，让那些在低位的一些红利板块，我们说叫估值比较便宜的一些啊，偏传统的一些票，走一个什么小的修复。
1: 嗯，就小的修复有可能，但整个大的市场出现这个风格的完全的切换，
0: 趋势行情不会变。
1: 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如果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一旦选择主线，很难改变的原因。好。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老牛的课程啊最近比较受欢迎。老牛的课程叫做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最近也是受到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啊。等会儿我们也结合牛和星的课程，也来说说为什么当下其实正好踩中了热点啊，操作的一些这个方向，课程接下来关注的方向，我们等会儿具体来聊。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昨天市场出现震荡，然后夜盘外围是出现了震荡，大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今天市场是不是也要跟随着啊有一些这个联动性，但是我们会发现早上分歧之后又再度转移至了市场，是不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强？
2: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而且的话呢，通过今天午后指数的一个走强之后，就是可能现在接下来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思考的点啊会发生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思考，首先在这个位置啊，就是一些关键位附近啊，能不能够过去啊，以及说这个位置的话呢，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么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拉升之后，可能大家接下来要思考的点就是这个地方啊，既然说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已经说是站稳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位，那么接下来它的下一目标在什么地方？那么从这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来看，就是市场它的一个新的空间可能说啊已经慢慢的被打开了。那首先呢可以看到的就是创业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从周 K 线就是拉长周期来看，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四月份啊，就是启动之前，它是在从去年的大概是在九月份一直到今年的三月底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震荡整固了有七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随后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向上的突破。那么突破完之后，第一目标位我们说1.0啊，目前已经是在至少在周中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啊。那么如果说第一目标位拿下的话，那么我们就考虑个第二目标位嘛。那么从日线级别上面来看的话呢，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在前天就周一拉出一根大阳线之后，到达第一目标位附近，那么昨天的话呢，在目标位附近形成了一个小幅的一个震荡整固，今天直接是一根中大阳线形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拉升的动作啊。所以说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呢，可能这样的一个关键位啊已经是得到了一个突破，因为中大阳线向上的一个突破，我们说啊正常情况下是认为它的一个突破的有效性。那么当然了，你也可以就是再等个两三天的时间啊，就是以三天有效确认。所以说从创业板来看的话呢，目前来说它已经是帮我们打开了向上的一个空间，而且的话呢是把2015年当时的一个高点就4037啊直接今天是打掉了，而且收盘是站在了历史2015年的高点上方啊，这也代表着就是市场对于整个的创业板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之前大家所担心的啊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高点，那么在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好像看不到什么压力，直接就给站上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 接下来市场进一步的一个上下进攻，可能也给了大家一定的一个信心。那这是对于创业板。那么其实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上证指数相对于创业板来说啊，它的一个走势近期的话呢，可能相对位置偏弱一些啊，因为它才是刚刚突破了就是今年的一个高点啊，就是4197的一个位置，而且的话呢。

0: 本周三天的一个时间，已经完成了，就是三天的有效确认。那么三天的有效确认之后，我们说一个关键位过以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下一目标位在什么位置。那么下一目标位，按照刚刚咱们就是说分型双叶板一个大的箱体突破以后向上翻一倍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简单测算的话，那么大概是在4600点附近。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创业板是在4242点，今天的一个收盘，就是往上大概还有300多个点的一个空间啊。当然不会说马上直接啊，一个月直接5月份拉上去。我说的这是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上证指数它的一个目标位，就是往上我们已经可以再看高一线了，不是说像前2天可能我们还在担心，那么这个地方4197啊能不能够突破，那么4197在前2天站上以后，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形成一个突破的有效性，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下一目标什么时候到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呢，可能接下来还是以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为准啊，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另外的话呢，我们对于整个的市场保持乐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个那个态度啊。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聊到的就是两融资金，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前天就周一的时候是增加了有307亿，那么昨天的话呢，在市场整体就是说休整的过程当中，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又增加了168亿，那么从4月7号以来啊，整个的一个两融资金已经是增加了2600多万啊，2600多亿啊。那么从之前啊大概是在2.56万亿啊，截止到昨天是已经突破了2.8万亿啊，来到2.82万亿，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融资资金，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持续的增加过程当中。那么只要有资金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推高，那么整个的一个市场，我们说后面的一个行情啊，咱们就不会说轻易的去看顶啊，这是整个资金的态度。另外的话呢，对于个股的一个情绪，今天也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修复啊，从昨天啊收盘的时候大概是在25的一个热度，那么今天的话呢，短期热度是来到了60附近啊，说明市场的话呢，赚钱的效应也在增加。那么这些的话呢，对于后期市场继续的一个走强，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信心。
1: 好，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波整体市场走的是一个偏结构化的特征啊，也就是如果你不在最热门的那些个股标的当中，似乎大家觉得说，哎，跟自己的这个账户的盈利程度来说，好像指数的幅度啊，那不是特别多的挂钩。什么问题导致呢？还是说这一波它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走势和特征呢？我们操作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老牛先结合你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我们说一说。
2: 啊，首先我们每天包括每周都会有一个复盘，复盘的目的就是一个你的交易节奏，另外你的交易方向。跟我们算一下，从今年啊1月份开始到现在，上证指数是涨了多少个点？7个点不到，6个多点。那双创指数像创业板啊，已经涨了将近20%了。那就明显就告诉你，市场啊，一个6个点，一个接近20个点。根本你现在就要比较，你是比较跟上证指比，我今年1月份到现在赚了多少？为什么要做一个相应的？因为我的课程里面也讲到了，就是只有复盘你才会知道你的交易节奏对不对，你的方向把握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年连6个点都没有，那你要反思了，对吧？我们不说节奏了，那你方向肯定出问题了嘛。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还有4-5成的股票基本上都没什么涨啊，所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要调整你的交易策略，就是每波行情、每波牛市，啊，我们说叫时代造英雄，就是这个道理，啊，以前的互联网，包括现在的 AI， 因为现在的 AI 不是单纯的我们国内，全球都在，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如果说你在配置上面，跟你说我胆子小，那你少配一点。这个方向一定要配，如果这个方向不配，你怎么做超额的收益？大集中到了年底以后一看，好了，我又没赚钱。所以我认为这个呢，方向上面一定。那么现在关注的这些热门赛道高了，是高了，但是也有后面后挖掘的，就是我们说年报季报。现在机构在干嘛？就在做调研。 那么现在就是大方。

0: 向，你像在大方向里面，但是大方向机构现在是在挖掘细分的龙头，就像我们说半导体多少广啊，上游中游下游材都有，对吧，材料设备多了，但是你要在细分里面去挖，一个是材料，另外一个就是设备。那么现在材料里面挖到什么？挖到很细分的一些东西，所以最近部分的一些啊调研机构啊，包括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出啊一些年报了，我希望大家要阅读一下。我认为赚钱不是这么方便的啊，一说拍脑袋都赚钱，交易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要花啊一定的精力去对我们现在的季报和年报要进行阅读，否则你怎么选标的啊？否则你选的东西都是老登股，这波行情就是指数涨到4500点，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什么叫与时俱进？那么现在像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在关注，也在试错，就是最近机构集中调研的一些股票啊，比如半导体里面，我们看的是上游的材料啊，包括我在一个月之前讲的磷化铟，你现在回过头看看怎么涨的。那么最近我们是在看半导体里面其他的一个分支，就是玻璃面板这一块呢，我认为市场是有资金在反馈啊，最近也有资金在承接，我们是在看，也做了相应的一个布局，所以现在活做到的嘛，不是出火了，很细，就是在一个行业里去挖掘细分的一些东西啊。记得我们在去年讲到的薄膜磷酸锂，你看对应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市场现在正好是进入了一个调仓换股，我认为这是整个抱团资金的一个新的方向。另外一个，五月份我在之前也说过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错杀超跌的票。
1: 嗯，好，
0: 这里主要是在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今天盘中商业航天部分的票开始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叫是超跌之后的一种修复。
1: 好，
0: 总体来说五月份你要既要抱团资金的方向，也要做好弹性的，就是我们说游资量化的一种模型。
1: 嗯，
0: 那么两个脚走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对那些传统的，我的建议尽量少碰。
1: 嗯，好，我们等会来详聊。张浩，先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策略。
2: 嗯，好的啊，其实啊，我们就是也一直在思考，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确实这一波行情就是属于是结构性的啊，而且是属于是极致抱团的啊，一些就是说股票啊，对于一些像比如说像刚刚牛老师所说的一些老灯股啊，确实表现不太好。那么我们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的话呢总结下来无非就是我觉得两点啊。第一个的话呢，确实很多的一个老灯它是没有的业绩的一个支撑啊，就它的一个业绩相对来说表现啊不如现在比如说想说的光，比如说是所说的现在的科技的相关的方向，它的一个业绩那么的亮眼，那么的吸引眼球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啊这些方向确实啊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推崇，所以说才会形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抱团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推高。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去在市场当中筛选一些机会？那么具体的该如何去操作，咱们不妨通过一个案例简单的看一下。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我们会发现从业绩的层面的话呢，在2016年一季度啊，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同比大增了260%以上，那么业绩无非增速啊是非常亮眼的。而从两波行情我们说启动之前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维度上面，其实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会发现就第一波启动的时候，就是在四月初，那么当时的话呢，在突破就是前期近3个月的一个平台颈线之前4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19亿的一个资金，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突破前高啊，开始了一波行情。那么第二次的话呢，就是整个的啊4月底5月初的时候，整个的这一波行情，那么在启动之前的话呢，5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有18亿的一个资金。那么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第一个，那么 公司的一个业绩代表的是基本面，代表的是

0: 公司的一个成色到底好不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股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快速的拉升，其实离不开资金的一个推动。那么两波行情，我们会发现，第一波的话呢，44%啊，那么第二波的话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接近20%，那么两波是超过了60%的一个收益。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机会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市场当中，那目前去寻找的话还有，而且很多，而且从整个的一个业绩的增减以及资金的流向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确实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比如说这两家股票啊，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左边这家公司的话呢，一季度是公司的营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400%接近啊。那么股价的话呢，在之前低位9个交易日，主力是净买入了26亿啊，大幅抢筹。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小高点之后，那么随后8个交易日啊，股价的阶段涨幅是接近150%啊，达到149.59%。那么再看右边这家公司，那么首先从业绩上面来看的话呢，一季度营业利润是减少的啊，减少了44%啊，就是说它的一个业绩基本面不是特别好。而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前面啊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5个交易日主力是净卖出了2.9亿。那么后面虽然说有5根阳线的上涨，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说连涨了5天，但是主力资金还是流出的啊。那么随后的话呢，最近3天主力资金再次的流出。那么像这种，那么既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又没有资金的一个参与，那么这种类型的股票你想让它起来，确实是非常难的啊。所以说我们要选的话，就是要选左边类似于这种既有业绩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么同时的话呢，又有资金啊在相对低位大幅的一个抢筹，那么这些公司可能短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因此的话呢，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的一个筛选的逻辑。首先就是我们找到2026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实现翻倍增长的公司。那么其次的话呢，筛选出啊就是今天主力净买入大于2000万的这些品种，那么而且最近5个交易日有资金的一个持续买入，就是最近5天资金净买入是大于1亿。那么这些的话呢，整理好之后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增长叠加资金持续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做到既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同时的话呢又有资金的一个推升。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福利名单来免我们来去把握到5月份接下来的一些行情机会。
1: 是啊，我们今天张浩为大家更多的方向看到的是关于业绩当中的一些叠加的。老牛更多的从课程这角度上来说，一个看到的是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玻璃面板啊，一个的话也是题材当中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啊，未来的一些反弹的机会。那这两者都希望大家扫码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关注。最后的时间，老牛简单说说啊，玻璃面板当中具体怎么分类？
2: 实际上这个板块呢，实际上是整个半导体的细分行业，也是属于半导体的上游。因为实际上我们做市场的、做板块的，一定是做上游的材料，然后中游的一个设备，所以这个是两个方向呢，这里面可以做相应的一种细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应该说进入五月份以后，大家看到市场的热情呢比较集中在我们前期所看到的光芯当中。那五月接下来的行情，我们到底是应该继续追高啊，这个高加个引号，还是说我们要进行一些高低切换，在操作策略上要不要做一些行业的调整，包括半导体内部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分化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这些在操作上的行业问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敏，请他带领我们的各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和探讨。
1: 好的，谢谢杨子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全面的情况。那今天呢 ，A 股呢市场属于低开高走，创业板呢突破了4000点大关，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新高。上证指数呢今天也创下了2015年七月份以来的新高。那么 A 股全年成交量有3.26万亿元，那么成交量和昨天大致是持平，但是两融的余额是继续在放大，达到了2.85万亿元。那么最近五天的两融大概有1350多万的这个资金进入到市场当中。那从热点情况来看的话 ，AI 算力的产业链今天算是全线的爆发。另外，像电力、通信也表现得不错。那么海外的消息上面，美国的四月的 CPI 同比上涨了有3.8%，这个数字应该说是不低的哦。那么也是创下了3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样的话，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可能会重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股黄金在昨天晚上交易当中就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应该来讲，这个市场呢受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我们 A 股今天属于低开高走啊，低开是受美股影响，高走表现出了我们 A 股强劲的韧性。那么这种韧性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以及能够保持多久，那我们跟今天到场的和线上的嘉宾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先把今天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啊。那第一位是私募基金赵琦，好，欢迎你。那第二位呢是市场分析师冯永佳，欢迎你。那么另外我们线上还有一位田敏，等一会儿当我们跟线上连线的时候再介绍给各位。那我先和现场的这两位嘉宾我们先交流一下啊。那赵琦，大家市场关心的这个情况，今天的热点今天的走势属于非常的强，创业板创了新高，那么这个状态你觉得是正常的，还能保持吗？
2: 我觉得还会对、因为首先呢，其实昨天的外盘影响整体上而言呢是偏利空的，比如说特别存储板块里面的闪迪和美光一度大跌11%，但是而且昨天晚上美联储公布的利率情况是超预期的，市场预期它的核心 PCE 是增加3.7%，实际是3.8%。当然市场预期已经充分预计了，因为由于地缘冲突造成的石油溢价造成的短期的高通胀，但是目前市场我觉得有些过分解读这个美联储 CPI 数据超预期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刚才说了，它超预期达到3.8%的核心原因是因为由于地缘冲突石油溢价造成的，但是对于中长期而言，整个市场对石油的溢价就是整个市场并不看好中长期的石油价格。我们可以从 WTI 原油期货合约的近期合约和远期合约的贴水幅度就能看得出来。所以短暂的利空之后，因为由于它 CPI 超预期嘛，市场预计今年美联储降息的概率进一步缩小，加上凯文沃什偏缩表的一个就是紧缩美元流动性的一个预期政策，所以开始市场反应是比较剧烈的。但是后面大家对未来中长期通胀情况并没有看到特别高通胀或者通胀恶化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市场后来又收复了部分的跌幅，反映在整个投资资本市场里面。目前市场的情况我认为要聚焦几个因素。第一，目前我国的通胀目前正处于一种走出通缩的阴霾走入温和通胀的一个初期，这是目前国内物价水平的一种现状。国外的通胀水平，那么从今年开始国外通胀水平已经有明显抬头的迹象，但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期，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你所处的投资环境。国际通胀明显上升，但还处于温和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阶段，国内才刚刚走出通缩的阴霾，物价刚刚有复苏的苗头。在这种时间和阶段，从懂一个经济学简单道理的语言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是非常有利于股票为首的权益资产的价格表现的，这是目前所处的大的一个环境。第二点我要说的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行情会继续， 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目前整个行情演绎可以说是极致的分化，相信大家也非常明白，在老灯股和小灯股之间，目前的整个演绎来到了一个相对历史极致的问题。如果老股民还知道，在2019年到2021年，特别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的股票只分两种，一种能量酒嘛，酒类板块的股票，一种是不酿酒板块的股票。那么目前市场的情况格局，整个 A 股市场的股票也只分两种，一种是科技股，一种是非科技股。所以大家还记得我在2024年10月份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未来我只承认科技股的牛市的行情。为什么行情还会继续呢？其实目前整个泛科技的板块交易的权重指数已经超过了2021年当年白酒占整个 A 股市场交易板块的权重了。换句话说，从这个迹象来说，目前科技股板块过热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了，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要说的一点就是，当下由于科技股行业层出不穷的牛股层出不穷，带来了明显的赚钱效应，明显的吸引了增量资金。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季度的开户数，特别4月份的开户数，包括目前融资余额不断增加的情况，在赚钱效应的影响下，那么资金的

0: 我以前两天节节目，我认为会是涓涓细流，但接下来它可能会是，短期可能出现迅猛的加速，也是存在可能的。所以今天我想说的就是，目前我们在享受科技股高速成长也好，科技股目前已经产生的泡沫也罢，目前我们正是享受这个财富明显的投资机会。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就是我是带着一丝警惕和理性来看待这种情况。短期我享受，但是我对你抱有防范警惕的享受目前科技股行情的溢价。
1: 这是又看好又谨慎。
0: 对，
1: 又说这个看好科技股的未来，又谈到了有泡沫或者有过热的这个现象，既想说现在的高收益也要提到一定谨慎，那么这里面有没有时间的这个预期，或者是高度的预期，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出现，会让你更加偏向于这个风险的一块？
0: 首先我的观点就是，科技股其实晚了两年了，我自己说过，中间一度说过，到两年以来我一直在科技里面做挖掘，我自己都有一部分审美疲劳了。但是确实有很多情绪亮点，有很多，因为科技它是不断发展的，有新的技术标准，有新的技术路径，有新的原材料供不应求，非常紧缺，还有新的行业出现大单的一个订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新的催化。我最近盘面感觉的实际盘面实战操作的体验，就是目前短期市场的有效性比过去的有效性时间来得更快、更迅猛、更强烈，
1: 就是有一点东西立刻股价表现出飞涨。
0: 对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光纤目前是供不应求，今年价格涨了600%多。那么我在两周之前给大家挖掘做光纤的核心原材料丝路发硅的核心公司三氟股份，所以你一挖掘出来它市场很快，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是提前挖掘了，但是市场短期表现可能就是一周或十天它能涨50%以上。那么我挖掘出来一个做存储芯片的或者做 HBM 的核心原材料六氟化钨，然后它的核心公司中船特汽，它可能三天它有两个二十厘米的涨停板。这种例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
1: 这也就是说市场不光你一个人在挖掘，很大家都在挖掘。
0: 对，
1: 一旦发现了以后就是大概快上那种感觉。
0: 对，非常饥渴的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做光芯片的核心原材料磷化铟衬底，那么核心公司是云南锗业，相信在前几期节目也有嘉宾提到，我一开始就觉得涨多了可能会高位震荡，但实际上人家稍有回调之后根本就是一口气根本停不下来，市场感觉就是它可以在短期时间内把未来3-5年的预期全部打掉。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市场很有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就是市场目前已经有四月初可能三月底是冷，四月份是热，五月份目前有明显从热往过热方向发展的迹象，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从行为投资学的角度或者从现象投资学的角度来说它的概率还挺高的。
1: 是的，但是从那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市场非常的涨得非常的猛，非常的有效，涨得非常的快，也有带一点点这个热度的感觉。那么核心的问题是这种狂热的状态大概能够保持多久，你有没有这个预期？既然你提醒这个过热的这个谨慎的东西，
0: 陈老师，这个问题很尖锐啊！我说的，我判断这个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判断，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的判断头部在哪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一种模糊的正确。那我陈老师现在这样问，按照我实战经验20年的一个预期吧，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供大家参考。
1: 没关系啊，
0: 抛砖引玉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有句话叫做“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或者叫“惊人的相似”。从目前这种情况来看，我对未来整个科技行情的发展情况就是，如果市场未来真的从当下的热往过热方向偏极端的发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大概率可能不会很长，大概率不会很长。但是从市场行为学从众心理的角度来说，发生的概率并不太低。如果按照2015年，大家知道那波牛市的头部时间在哪里？6月15号，2015年
1: 啊。
0: 所以我目前的大胆假设就是，如果往下发展的话，按照目前今天盘面的财富效应，我认为6月中旬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你非要说个具体日期
1: 啊？这个不需要，
0: 这个不需要。就是按
1: 照我们大概只需要就是你的心理上的这个准备的时间的宽度。那刚才你表达意思大概就一个月上下，啊，不需要准备到哪一天，那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我觉得都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的。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考虑。你现在开始考虑风险了，那出现什么情况你的风险可能会真的会来临或者会兑现。那么这里面我其实有很多指标，比如说大家从国际市场上目前整个目前人工智能是主线，是科技浪潮，是

0: 全世界金融股票市场的主线。那么海外也是，我们很多 A 股都跟着美股映射在一起表现。那么前面有华尔街的知名投行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现在包括 Meta， 包括甲骨文，包括微软在内，他们的资本开支太大了，他们的现金流就是现金流来到了近几年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水平。如果未来你的大模型应用，你的 AI 应用这一块不能够很快的变现，就是你支出过高，收入比较少，那是你现金流下降很快。未来你通过债券融资也好，或者通过股票增发也好，那么如果你临界点来到一个位置，那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海外这么来发的，我要强调说的一点，所谓资本开支，它是一些经济指标里面的相对滞后指标，就像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一样，你看失业率那很有效，对吧？但是这是一个滞后指标，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先行指标，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市场的一个拐点情况。所以在此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大家多关注融资融券额度和比率的一个数据。
1: 融资融券额度和比例，
0: 对，比如说当天融资买入额超过500亿，单周买入额超过1500亿，比如当下已经比较热了，就是还有一个成交量的占比，整个科技股在历史成交量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极值情况，你拿极值来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些都是一个相对先行的指标。还有就是融资余额的一些增速情况，历史极值你来做一个参表，这些指标都是当天收盘之后就能看到有效的经济数据。那么你参考历史极值来进行一个对比，进入历史极值区域了，那肯定得给自己亮一个黄灯。那其实做个提示啊，是这样的。
1: 好的啊，今天我赵鑫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行业判断也好，预期也好，时间也好，判断的指标也好，讲得非常的详细。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的经验，应该说这个没有任何的藏私藏啊，全部贡献给大家。那傅永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我觉得市场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区分来看。那短期的上涨，有一小部分确实是有一些行业出现了一些景气扩张的变化。但是主要的上涨的逻辑还是来自于情绪的风偏的修复，所以这里面的话呢，不要拿着短期的盘面去线性外推，觉得市场马上就会进一步的往上拔台阶，或者情绪能进一步的扩散，这点可能会很危险。所以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识别出短期市场的加速的上涨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情绪的，这个情绪不要把它当成趋势，那情绪的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你要回归因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的总量的市场来看，其实无论是海外和国内，总量的经济增长的情况是偏滞后的，总量的金融流动性的这个环境是松中偏紧的，所以整体的基本面不支持这个位置做快速的拔估值的这样一个动作，基本面是不支持的。
1: 你好像不大这个赞同赵鑫的这个看法，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是有一部分是，其实我们俩是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我想说，从基本面的这个逻辑的角度给大家盘，其实指数这个位置空间没有很大。那为什么涨得这么凶呢？其实来自于市场上的风偏的修复和情绪的修复，就市场的情绪现在有点亢奋。那这个亢奋，我觉得它脱离了基本面，它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被基本面拉回来的。所以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觉得要一分为二来看。第一呢，享受这个情绪带来的这个扩散；第二，你要明白你在越往后面涨的时候，你要把你们手里的持仓关注的方向从情绪线筛掉，要回缩到更偏基线的这种基本面锚定这些方向上来，才能更安全。
1: 你这个只是选股，就持股的这个结构上面更加考虑，更多的考虑基本面。
2: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觉得是要从这个位置是要考虑一下回归基本面的。
1: 但是现在市场碰到的难题就是这个，涨得猛的，或者说市场大家关注的，容易爆发的，基本上只有逻辑，而不一定有基本面的数据去支撑。
2: 是的，
1: 现在只要逻辑通，像刚才赵鑫说的，只要逻辑通，股价就能够表现得出来。那么你刚才表达了想要大家更多的去关注于基本面的一些数据，这是不是和现在主流会成矛盾呢？
2: 我觉得是要收一收啊，因为你之前的那些涨得太轻松的方向，扩散得太容易的方向，其实这个公司的整体的景气度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变化。那你知道它是一个短期的情绪的释放，这些东西呢，要快进快出。
1: 好，听得出来，傅永嘉要比赵鑫稍微谨慎一点啊，偏谨慎一点。好，我们来跟这个线上的啊，田敏市场分析师田敏聊一下。你好，田敏。
3: 你好，主持人。
1: 啊，关于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3: 我可能跟两位嘉宾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的观点，这个地方大盘会持续的往上进攻， 那么在

0: 的一个基本的，非常完整的行业基本面。那么我其实在整个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盘连续6天3万亿以上的成交，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资金给予了非常大的信心跟认可。第二个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CPI 数据啊，它非常的好，造就了今天我们的市场是一个低开。其实它这个数据影响的就是北向资金，北向资金的风险偏好。但是今天沪港通其实已经，出现了探底回升的一个迹象，那么说明外资对于 A 股的整体的成长性，包括它的长期的配置逻辑是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的。那么其实市场现在对于，过去几年来讲的话，A 股它的内生动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 AI 产业。包括一些电算的一些产业重构，包括一些国产替代，它其实已经削弱了外部的这个宏观变量，它的敏感性。就是我们现在市场只要不发生全球性的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包括美债的收益率的小幅走高，这些对于我们 A 股的主线，它的干扰，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它现在最多影响一个开盘就结束了。那么回到我们自身来讲，这个地方的 AI 产业，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中后期的泡沫期，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成长期的放量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轮的上涨，包括我们的易中天，CPU，包括现在这几天的，对吧？千亿市值的这个走连板的票，电力的，它其实走的基本上就是属于算力。它的本质逻辑是发生了电算协同的根本改变，加上它的业绩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其实整个的基本面发生了反转，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的易中天股价很高，但其实从估值角度来讲，它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泡沫期，它还在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 Q1 季度的整体的业绩，这些票交出的业绩答案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觉得 Q2 季度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只是这些票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它走的有一些太强，走的斜率有点过大啊，45度角直接往上走，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小回调，但是这个回调并不会影响它的基本面。那我觉得这些票的基本面还可以持续的再往上跟，包括后排的一些补涨的一些天赋，这些即将准备突破平台做补涨的票，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个位置上，大家要进行的是，对于 AI 产业、包括电力产业、包括算力产业，大家要做一些详细的细分。这个地方更注重的是逻辑，而不在于基本面，因为它的基本面还没有到完全披露跟爆发的时候，它现在还是在趁着 AI 产业链的这一个东风，还在一个快速的搭建期以及快速的发展期。所以它未来的周期，未来的基本面还没有完全的在业绩上能够爆发出来，但现在是
1: 啊，
0: 处于这个。
1: 这个天明，你对这个市场的看法是非常的多啊，讲了很多的理由，是非常的这个坚挺。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赵琦所谈的，他是认为现在的市场是处在加速上升，那么你现在是可以涨得快，但是他认为市场正从这个初期的过热在严重的过热方向去走。那刚才冯永佳也谈到了这个担忧，说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市场靠人气推动的，推上来的，早晚有一天还会回到理性当中。那么他们两个人对市场这个过热的这个提前的担忧，你一点都没有这种心理担忧，这个风险的问题吗？
0: 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我不做过多的这个风险上的担忧，因为我觉得整个市场现在是需要大家去发掘一些逻辑比较硬挺的票。那么至于这些蹭着热点跟风的票，这个地方是跟两位嘉宾一样，需要去做区分，不能一刀切的去在这个地方认为市场会降低这个过热的情绪。那么我认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情绪调整，它的调整周期也不会特别的长。
1: 好的，我大概听出来，他表达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管这个市场的那些相对偏概念的那些个股的这个风险问题，那么可也不需要去理会太多的指数，去做好你这个个股。那么我想田米大概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好，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市场是最关心的，但是三个嘉宾 表达。

了，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那么相信给大家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您也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做相应的抉择。请不要走开啊，广告以后我们谈一下另外一个市场所关心的问题，叫特别关心的热点，那就是半导体啊，不要走开，广告以后继续。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大家知道，半导体是最近最热门的一个板块。那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股的半导体板块应该说遭受了很强烈的抛售，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大跌7%啊，指数啊一度大跌7%。那么跌的幅相对比较多的，像高通跌了11%，英特尔、闪迪也大跌超过了6%，他们的盘中我看到也是超过10%的，应该说这些都是偏向于芯片类的股票跌幅很猛。那当然除了偏芯片以外，其他的这种半导体的股票也是多多少少都有所回落的。那么这个原因是大家对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是超预期的。不过我们今天 A 股大家知道很好， A 股只是开盘低开了一下，然后后面就强劲拉起来。而我们的半导体的领头，比方说像这个蓝旗科技，港股竟然上涨了22%，今天一天啊很猛很猛。那整个半导体板块后市如何演绎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分析师张新硕的行情研判。
1: 我们认为这一波短期内半导体设备，包括国产算力的半导体的概念，它的上涨其实和以前不太一样，它是以一个头部的公司的涨停带动整个板块的情绪，进而进一步的带领更多的增长资金涌入。那这个背景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出现了疲态，因为整个能够带动芯片权重的个股不多，而且这个背景的话需要整个市场维持一个放量的状态。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算力的板块想要出现之前那么大的行情难度其实是有高的。第二个的话，我们关注的是存储芯片，这是半导体的另一个方向。那存储芯片其实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海外映射， SK 海力士和美光闪迪公司的不断上涨，甚至包括英特尔 AMD 的上涨，对整个隔日亚洲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隔日亚洲的市场会进一步的影响存储板块的市场。那市场现在从美股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把二季度的这一个上涨的预期已经完全的反映了下来，甚至开始出现了加速的迹象。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存储芯片板块的话，对于 A 股的很多公司来讲，虽然利润会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速度会出现下降。所以说我觉得从短期市场对股价和估值的反应来看的话，其实股价已经有点透支这两个季度的预期了。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半导体板块短期实际上面临了一个指数成交额如果不能进一步放大，那很难进一步往上去爬估值的状态。那么合理的回落的位置的话，可能是要回落至差不多五一前的一个上涨之前的时候，市场其实又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需求区。那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半导体在这个位置追的话其实不太理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啊，那应该很明显张新硕是表达了相对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对半导体板块。那么我们先跟现场的嘉宾聊一聊吧，赵鑫，你觉得赞同他这个吗？
2: 不赞同。
0: 不赞同。
2: 首先大家知道我喜欢研究宏观，然后第二步是研究中观。所谓的中观就是研究行业，特别是周期性行业的一个周期性情况。如果老股民对我有印象的话，大家肯定还记得在2024年5月，我当时说过2024、2025、2024之前啊，我当时跟大家说过半导体按照历史上的情况它也是个周期性行业。比如2019年的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半导体也有过汹涌澎湃的大牛市行情啊，到2021到2020年，那么2020年之后呢，新能源占了主角。所以当时按照我的半导体认知周期，它一般一个完整的历史平均周期，它的一个周期景气加萧条，一般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最长的是53个月，最短的是39个月，就它一个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平均。
0: 这是低点到低点还是低点到高点？
2: 就是这样的，上去再下来。

0: 就地点
1: 这两个点之间的时间跨度是44个月，这44个月包括上涨和下行。如果说按一般情况来说，它一般景气周期开始，一般持续时间历史上标准是2年。如果我们按它算，从2024年9月份开始，我当时给大家数，我说现在已经44个月了，什么时候半导体景气周期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了？一直数了4个月，数到了2024年9月份才开始的。所以按2年推算的话，它的景气周期应该在今年高点，应该在今年的9月份
0: 前
1: 它达到高点。但这是历史时间，它只是个相对参考。比如说猪周期现在不是打破了吗？所以从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来看，它的周期只会延长，不可能变短。就是2年来算，只是2年到今年9月份，只可能短，就只可能往后还要延长，不可能缩短。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而且在经过3、4月份的回调之后，半导体设备，特别是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在我的眼里，它进入了一个相好相反的，跟扎先生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恰好进入了一个在我眼里非常好的击球区，就是这个时候布局，4月上旬布局半导体设备，目前我认为这个位置在我眼里还很舒服。还会有超预期的表现。
0: 然后追问你，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舒服吗？
1: 舒服，
0: 还是
1: 半导体设备依然舒服
0: 啊。
1: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它的订单增长情况，包括它的新增订单情况在加速增加，这是行业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在加速增加，还没有变少。那么而且前面又经过调整，你如果比起存储行业来说，半导体设备的表现情况远远落后于存储芯片的实际表现幅度情况。而且我们还有国产替代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大家知道这个 SWIFT V4 出来之后，大家市场并不是很感冒，对吧？国产算力涨了一天，但是从华为力挺这个 SWIFT 的情况来看，我们研究的行业报告告诉我们的现实情况是，这个 SWIFT RI 至今没有推出，它就是在深度在跟华为生成芯片在做适配。再让华为生成910芯片、950芯片，前期大家的体感运用实际效果并不好。那么国产算力这块迟迟没有爆发，所以未来国产算力与半导体设备的紧密联合的适配情况，我相信会带来明显的财富投资机会。比如说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国产算力特别华为生成芯片这块可能放量会有超预期的一个表现情况。比起存储来而言，我认为半导体设备目前依然性价比反而显得比较高。
0: 当然半导体设备最近涨得也是蛮多的，有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启动的这样的一个色彩。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和线上的嘉宾这个市场人士田敏交流一下啊。那么田敏啊，我注意到你刚才所谈到的对未来也是很有信心的，那你是不是对半导体这一块也是跟赵鑫一样非常看好呢？
2: 谢大主持人，我非常看好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因为现在 A 股市场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它其实内部还是比较分化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涨的这一批啊，它最大的这个贝塔值还是来自于算力带动的存储、先进封装啊、HBM， 包括这个细分领域的半导体方向以及半导体的个股，那涨幅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它内部而不是半导体整体行业的普遍的一个普涨，你非 AI 的这些半导体公司它不涨，这一轮的行情它甚至还在往下跌啊。那么我们认为整个 AI 产业链它还没有到一个完全泡沫的时候，那么整个先进封装板块它是 AI 整个服务器硬件升级链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延伸板块，所以我认为整个半导体 AI 相关的一些企业它的涨幅还会有惊喜。那么这个其实投资人也要去学会分辨，就是非 AI 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公司，那么是可以去不用去深度参与的公司。那么跟 AI 比如先进封装啊、存储芯片、 HBM、 结晶式这些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公司，那么未来的空间还会比较的大，这是我的观点。
0: 好的啊。那么田敏看好的是 AI 相关的半导体，那跟赵鑫还不太一样。刚才赵鑫特别强调了半导体设备，那半导体设备就不分什么 AI 不 AI 了，这是指的是行业设备，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半导体设备主要就是用于晶圆，用于一些先进晶圆制造呀，包括各种它因为作为设备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0: 对，
1: 主要
0: 半导体
1: 也是
0: 半导体行业最上端的设备。
1: 对，主要也是用于人工智能。你如果撇开目前的 AI 来谈半导体，我觉得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者很故意割裂撕裂的说法了。
0: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冯永佳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东西给它拆两个层次吧。第一，我要给大家拆一下基本面的真实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可能就大家聊聊交易。首先的话呢，基本面真实的情况呢，你要不要把海外的半导体的这个 资本开支的景气度和国内的半导体的资本开支的景气度混为一谈。那海外的话呢，是有明确的这个四大 CSP 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做指引的，在 Q1 的这季度我们也能拿到这个数据的验证，确实是落地了。但是呢，国内的资本开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国内一方面，我们的云厂的这些头部的互联网公司的开支的进度是落于美国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卡在了我们代工厂的产能的瓶颈的问题，所以两个地方的景气度是不太一致的。你要谈国内半导体的景气度，要抠非常非常细分的方向，这对于你基本面的筛选是非常的严苛的。另外的话呢，其实大的景气的周期要在2027和2028年，等我们的这个代工厂的产能爬坡能起来之后，你才可以去谈景气度。所以他们的基本面很大一部分对短期的上涨是没有什么基本面的，这个实话实的讲。第二的话呢，就是在交易的程度上，这个维度呢确实能涨，因为呢确实短期的风偏在提升，有很多的催化，比如说今天的两长的扩产，还有接近的这个黄仁勋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催化，确实能带来一些短期的这些热度，这个热度还在，所以大家还会在这个方向去维持去做这个惯性的这个上涨。但是呢，我的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分清楚你的这个交易，它到底是这种长叙事的这种逻辑驱动的这个景气驱动的这种长期趋势性的这个持仓，还是你就是说去做这种主题和情绪的炒作，要分得很清楚。有些的方向我会把它归为这个主题和情绪驱动的炒作，这种方向的话不要上头，不要把短期的加速的上涨当成趋势先行外推，这是不对的。所以要区分为二的看。我们也看好很多核扩产相关的品种，但是呢不会说那么的扩散到很多的方向，甚至以行业级别的很难，顶多是有几个公司级别的个股，我们觉得哎，它有些趋势，有些长逻辑，能走得通，能看得清数据，可以长期的布局。但是多数的品种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交易，在短期交易的情况下呢，涨多了要注意风险。
0: 很明显，傅永嘉比另外两位嘉宾要谨慎的多。那么从数据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快的验证这些数据，市场更多的是情绪化的这样的交易啊。那你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两天很热门的一张股票或者一个现象，这个大唐发电，这六个涨停板，它并不是说因为电力而上涨，更多的是因为它做的那个光伏发电站直接和这个算力园区对接起来，不上网，直接把电供算力园区了。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算电协同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这样的事情，很明显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的显示在数据上嘛。那你关于这样的问题，现在股票也涨了，是不是有可能引起相关的这个股票做一些提前布局？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看数据，只要看这个经营的模式就可以做一些投资决策呢？你觉得呢？
3: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两种不同的投资的范式。你确实是你说比如说算电协同这些，无论是绿电的企业还是数据中心的企业，它即使有订单，它也不会说马上一年两年内能体现到它的报表端，它很困难。所以按照光模块的逻辑去炒算电协同是完全不行的，它的业绩体现不出来。但是呢，毕竟市场情绪还是很发散的，大家愿意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做更多的主题的轮动和交易，那其实算电协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题。我们可以给大家盘出很多的逻辑，无论是直连的逻辑，是电靠近算还是算靠近电，有很多种方式，受益的模式也不同，有电厂受益的逻辑，有数据中心受益的逻辑，有软件端受益的逻辑，你都可以去盘它未来的这样一个叙事的变化，尤其短期情绪还在。而且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市场的传播，舆情的这个传播还是挺广的啊，大家也愿意这个方面去交易。所以这些方向上的交易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以左侧布局之后的这样情绪加速之后呢，做右侧的高抛这样的轮动操作为主，不要把它当成趋势去做。他们现在还进入不到主流机构的这些核心的股票池当中去，所以它不会有趋势性的资金帮你去做持续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控制啊，这是我的观点。
0: 好的啊，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他用了一个词，这些还进入不到主流资金的这个资金配置当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傅永嘉他是券商啊，他是券商的这个位置是要考虑这个所谓主流资金或者是游资的这种不同的做法。那么如果说某一些股票能够进入到所谓主流资金，也就是说进入到机构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范畴的话，那么相对来讲它的股票的持续性就会更强。那如果是处在游资的这个范畴的话，它的股票的波动性就会更强。那么作为傅永嘉特别提醒了大家这方面的注意的地方啊。好，请不要走开，关于我们现在半导体谈论也够多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很多投资者注意的情况，或者更加关心的情况，那就是非半导体、非算力、非科技的那些传统类的股票怎么办？广告以后我们聊一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大家知道，现在的热点肯定是在科技上面。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投资者啊，有的是真的是在火热，有的是在水深当中。如果你没有持有这些科技股的话，真的是天天看着市场涨，你的股票不但不涨，可能现在会被抛弃往下跌的状态。那对于这些板块、这些股票怎么办？赵鑫。
1: 这就是市场的原因。有句话叫做“市场永远是对的”，但从价值投资者而言，他认为市场会犯错，你会跌过头，情绪过于悲观；你也会涨过头，情绪过于亢奋。那你利用市场的定位犯的错误来寻找自己的价值锚点，来获得投资回报。那么现在就是很痛苦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叫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明显是这样的，老灯和小灯泾渭分明。那么我的点睛会员朋友今天也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昨天的恒瑞医药签了一个有史以来的 BD 大单，为什么股价冲了一下还回来，今天还是跌的？今天的亿维锂能也在印度签了个8G瓦的大单，竟然股价还是下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给他的回答怎么回答呢？我认为说，这两个大单都是大单，但是他们都是长期协议，分散到每年不是特别性感。第二个原因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科技吸引了所有的眼球。吸引了所有的资金，
0: 就资金把这些股票抛掉了，去追涨科技
1: 去
0: 了。
1: 对的，如果我们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员朋友，我们一直做科技为主的，今天上证指数只涨到0.6%多一点，但实际账户你今天的账户收益如不能超过3%，那你肯定是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所以现在事情就是在走极致的分化。我刚才也举了例子，整个全科技泛科技板块的交易权重来到了43%的一个权重比重，远高于2021年。白酒那个时候交易的高峰期的30%占权重比例，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一种偏过热的一种迹象和情况的，所以目前市场不断的在网易，不断的在演绎。我的想法，核心想法就是，要么接下来端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的字节跳动的豆包可能要进行收费了，它看它的变现能力、变现模式是否依然能够比较好，能够覆盖它原来字节跳动的算力资本开支，包括未来 AI 应用端是否能有好的爆款和应用、好的商业模式出现。如果没有的话，你一直保持算力资本的高开支，然后你的收入一直不及预期的话，那在某个时间点确实会产生明显的风险。目前这波人工智能的行情，业内我们机构投资者普遍把它对标于1996年到2001年的互联网当时的一个大牛市行情。但是大家也知道，后来到2000年初之后，整个互联网情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与下行。只有到后来，谁才是真正的王者？那是过了好几年，知道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是微软，原来是谷歌，他们成为了王者。
0: 这些
1: 事情，
0: 其实这些大家都已经理解了，你前面表达得很透彻了。那我所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你前面也说了，这个市场就处在一个有可能在一个月上下就会到达那个热点的顶峰嘛？那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讲，这个如果按照你刚才谈到的预期，未来一个月左右可能会达到一个这个人气顶峰，那么市场就可能会有这个切换的问题，热点也会切换的问题。那么现在的投资者，如果比方讲我拿着大消费，我拿着大金融，或者我拿着什么什么周期的什么其他的行业，你建议是说把它换掉啊，还是说扛过这一个月呢？
1: 首先呢，是否是一个月，这只是我的一个主观判断。我认为它如果能够像昨天前天一样涨涨又回来，那这种时间可能还会延续更久一点。如果它真的按照行为投资学的从众心理啊，资本逐利狂热的这个涌动潮流，那它时间可能长不了。另外，我核心想表达的一点就是，目前。

0: 前整个操作，虽然说我的布局目前还是科技是大头，但是我依然对它保持防范警惕心理。所以我在点击里反复跟会员朋友强调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按照驱动逻辑来选择标的，就是以驱动逻辑为王，不要过度的纠结于它当下的基本面或者是位置。只要你未来驱动逻辑比现在更强，那就值得重点参与。然后呢，操作层面上更多的讲究技术面，比如说你的股价沿着移动平均线往上走得好好的，或者它沿着布林顿线走的上沿区间走得好好的，对吧？量能也是好好的。所以在以前我喜欢高抛，目前就是你如果买对了这些行业的股票，目前正处于快速上行期，你不需要高抛，你需要以不动应万变，然后等到合适的点位，情绪达到极点了，乖离率达到极点了，你再选择一次性抛出就好。或者你当然了，目前回答刚才陈老师的话题，目前我要你说要去追，我是不是很赞同的？就是你如果持有老灯股，那你可能出于中长期的业绩角度啊，未来的一个稳定性角度来说，那你的风险偏好应该本来就是不同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你想追求热点，你肯定是沿着主题方向走
1: 啊。
0: 但是你如果追求中长期的一个稳定回报，你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你没办法跟短线投资做竞争和媲美。
1: 我听懂了，赵鑫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科技股当中，先做完这一波再说，然后再考虑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傅永嘉，你相对来讲比他晋升一点，那么你觉得传统行业像比如消费啊、金融啊、创新药啊或者其他方面，有哪些是不是可以我们投资者稍微坚持一下，就不一定要按照赵鑫那种方式去做吗？
2: 可能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跟赵老师可能还是观点保持一致了。为什么？其实我们投资股票的话，回到它底层的逻辑，你看我这只股票的股价能上涨，一定是它的预期能够发生更好的一些变化。如果那些传统的行业，它的行业的这个经营的情况没有这些好转的变化，那其实它股价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它都不会向上的。然后相反的话，如果你投资那些方向是高景气的方向，它的预期在持续的向上去上修，那它的股价即使在一个高位，它还可以继续去涨。所以在我的视野里，第一，我对于股价不存在高低之分，只要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景气能够持续往上走，它高我也会继续去投资它。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的投资里面也不分科技周期和消费，无所谓哪种风格，只要这个行业的逻辑是在持续好转的变化的，是都可以去投资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一直是在光模块这个方向上投了一年，但其实核心的逻辑是在于这个方向上它有了一些景气趋势的变化。我其实更多的想告诉大家呢，大家如果可以尝试着接受一下机构的这个审美的这样一个方法，就是你投资股票更多的是这个行业能够持续的变好，它才会带来股价的变化。如果这个行业不能够有明显的表现，那其实它没有更多上涨的逻辑。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回答一下短期，如果市场出现了涨得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要不要去做去弱留强，就是要不要把我们这些高位的涨高的股票扔掉，去一些低位去做防守。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大家短期是正在面临这个问题，而我回答的观点是不要去乱动你的中长期的这些蓄势的这个仓位，即使它涨得比较高，如果它的逻辑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它的行业景气度还在向好，然后它的业绩也在持续的能够验证，宏观的基本面没有出现流动性的系统性的风险，那么你就任由它技术面的波动，不要做轻易的方向性的变化。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现在困扰市场的一个问题之一。如果说行业看好，数据也有验证，那当然是好的了。那主要是集中在几个龙头的这些科技股当中。那我们现在市场涨了大量的，其实行业是好的，逻辑是通的，但是数据验证是没有的。我们现在上涨的股票当中，相当一批是这种。那对这种的话，怎么办？
2: 陈老师，这个归纳非常的精准。这种的股票，我建议大家要适当的提示大家要注意风险，因为市场不是那种流动性非常宽松的降息的大的周期，这种情况下不具有贝塔性的补涨的行情，也不具备大范围股票扩估值的这种逻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短期的上涨是背离它的基本面的，那这种情绪性的上涨是要注意风险的啊。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下面再跟这个线上的市场人士田米交流一下。啊，天明，你还在吗？
3: 伍在，你好。
1: 啊，我知道你对这个科技啊，对半导体这些股票都非常的看好。那我也不问你什么这个对这个的问题的看法。

0: 了，我想直接单刀的翻过来问你，除了你刚才所谈到的看好的这些科技、半导体啊、算力等等以外，在传统行业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有前景行业，比方讲像这个航天、这个航天航空、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些板块当中，有没有你所看好的东西？
1: 其实我跟两位嘉宾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我认为除了现在这个市场阶段，除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啊、存储啊这些以外，那么唯一投资人可能他要做一个思路上的转变，清晰的转变就是这一轮的行情它不是为了周期性的股票、脑洞的股票去准备的，这一轮的行情就是我们未来的AI 科技是为主要驱动的一些行情。那么，其实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讲，你有了这个认知之后，那么你手上的非科技性的股票，包括非商业航天啊、非算力，商业航天本身也是一些符合国家大战略，然后也是跟科技属性密切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方向呢，它还是具备一些我们上边的，比如说我们 AI。第一线的主流行情，它分化的时候，那么出来的资金，它做切换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大概率切换也还是会回到这些高科技领域，比如卫星导航，比如商业航天、航空航天、低空科技啊，以及这些方向去承载我们这个 CPU 包括液冷这些方向出来的资金概率会大一些。那么至于后排的医药啊、消费啊。包括一些这个周期股啊，我觉得它承载的力量可能会弱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 AI 算力科技相关的一些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就是化工行业，这些呢，它也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承载。那么这个就是非板块行情，而它是一些个股公司的一些独立行情。这是我的观点。
0: 好的啊，那听得出来，今天三位嘉宾其实观点非常的一致，基本上都是盯向了这个现在所热门的这些跟科技相关的啊，跟算力相关的，跟 AI 相关的等等这些最热的，他们称之为这个主流赛道啊，或者是称为这个主流趋势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啊，无论用什么样的名词，是目前主流这些方向，三位嘉宾都是一致的认为要坚持在这里，那么其他的地方可能还需要稍微的等一下。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呢，我们继续聊一下观众的这些有关注的哪些方向，哪些问题，跟大家解答一下。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一直想试图这个帮很大量的那些没有站在光里、没有站在算里的这些投资者找一些是不是可以参考的一些方法，但是三位嘉宾好像大家都集中在那一个主流的方向。那现在到了观众提问呢，我还是要想办法找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板块和行业，跟几个嘉宾聊一下。那么有投资者，我注意到有投资者问创新药啊，应该不属于这个现在的最热门的行业，赵琦怎么看创新药？
1: 老朋友应该知道，我对创新药，我认为我在小两年前我就给大家挖了三条主线，第一条是科技，第二条是稀有资源，就资源的股票，第三条就是创新药。现在2年过去了，前面两条都得到印证，唯一没有起来的就是创新药。但是我对创新药的初衷一直不改，我反复问过自己好几遍啊，我要对创新药的中长期看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无论从中长期还是从短期，从未来的行业演变逻辑，我对创新药，我觉得从目前我跟踪的 BD 出海数据而言，我认为创新药未来依然很具潜力。其实现在我确实是在主要布局做科技，那么最近收益也很好，

0: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我认为目前点位，我不赞成大家再去追增配科技或者追涨。其实我不信，我刚才说的，由于我们介入成本比较早，成本相对比较低，那么它子弹在飞的过程当中，我让子弹飞一会儿。但总体上而言，我认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时间预计，如果以6月15号为计的话，现在离6月15号好像并不久，对吧？所以其实我对它是还有很强的，我现在给科技的定性就是它的泡沫中期是可以肯定的，什么时候到泡沫后期我不知道。
1: 那我很关心你，你刚才说你不追科技了，对吧？那我很关心，如果你开新仓，会往哪些方向开？
0: 那我对市场的判断是这样子的。目前我认为科技从行为投资学，它从由热往过热方向发展的概率很大，这块蛋糕利润很厚，我想去吃一口。
1: 这个理解。
0: 如果有一天我觉得风向不对了，我第一步要配的就是配以电力为代表的公用事业和银行。比如
1: 电力为代表的公用事业和银行，公用事业和银行就是。
0: 对，然后呢，或者是包括电信之类的。如果这是第一步，如果真的那行情按照我的判断，可能它刚开始出，我有这种判断是吧？下跌初期。高位收大阴，我有这种判断，我这种操作，后面我继续往下跌，确认了我的判断的话，那我可能会在这个公共事业防守板红利板块里面躲一阵子，躲完之后我配什么？创新药加上我配的核心重点，在当前位置我还可以做个提示，就是煤化工领域今年二季度、三季度的利润会很好，但是当下逻辑很好，创新药、BD 出海逻辑很好，煤化工的逻辑也很好，现在油化工。都停工的，没有原料开生产，煤化工在拼命生产，而且利润很厚，但是市场也不认账，所以我认为市场不一定对。我利用市，我承认短期表现市场永远是对的，但中长期我可以利用市场的情绪过热，或者是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或者超预期过长远的定价，来带来一些投资机会。
1: 好的啊，这不容易，花了一个小时时间，终于挖出点别的东西了啊！刚才谈到了很多这个电信、公用事业、煤化工。还有红利，对吧？是你作为后面关注的这个方向，也值得大家啊、留心一下。好，那么关于另外一个问题，我问福永佳啊，大家另外一个很多投资者关心的券商，你也是券商，怎么看？
2: 券商的话很难成为一个大家可能原来理解上那些交易的一些品种，为什么？因为券商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前的话呢，因为大家
1: 一句话，时间不多，一句话够了。那么除了券商以外，有没有值得大家留心关注的非科技的行业？有没有？
2: 我觉得其实传统的这些新能源的这个方向上，需求端表现也是不错的。如果相对来说的话，它也没有很高。
1: 新能源
2: 可以持续考看一看。
1: 好的，终于稍微挖出一点东西。好，时间关系呢，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我们下次再见。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真的，
5: 全身如尘。
6: 有移动协商帮去，必须。
7: 萨瓦迪卡，
8: 云雾兄弟，加油喽！
9: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0: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选股，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
3: 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铮铮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指数的新高。那前期呢是科创五零指数创出了上市以来的新高，今天呢又是创业板指数创新高，所以呢大家会觉得整个科技这个赛道是继续强者恒强。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科技的赛道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增量资金再去关注？那一种是腾挪，一种呢是两融，还有一种就是场外的资金。今天的成交额还是在3万亿之上，如果能够持续的维持在3万亿之上，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行情还是可以去乐观的看待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周征、韦有新还有李琦琦，欢迎三位。接着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在港股方面，虽然你看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的疲弱，但是内部时常呢也会有相关的个股表现强势。今天就是港股的 AI 应用股大涨，是不是有一些指引性？一会儿我们来解读一下。市场方面，双创指数集体历史新高，那短期是否还是可以继续冲高呢？市场脉络方面，算力硬件强者恒强，如何来把握操作的节奏？绿电、电网设备板块近期也是连续活跃的，能不能看高一些？其实绿电也好，电网设备也好，它也可以归结到算力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范畴里边。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基本上就是围绕着 AI 的硬件去展开。那一会儿呢，我们会来做详细的解读。先来请李琦琦为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就是在港股的 AI 应用品种。在港股，今天我们看指数其实还是表现的比。